0: 庙，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奠定了一座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色。他们的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熙宁变法尽管遭遇了众多阻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然而由于一些措施未经深思熟虑，执行时出现偏差，使得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熙宁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变法中巡记团看到了王安石坚持改革的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
7: 他从小的时候，然后一步步到青年，然后他的一些变化，他的那些志向是越来越强大，而且他一直都是没有变的，
8: 立志要像做孟子那样兼济天下的人，为百姓踏踏实实的做实事。
0: 巡记团探访了王安石儿时成长生活的地方，参观了王安石纪念馆，大家感受到王安石一生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的纪实理想，家国情怀只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让人生理想的火炬绽放光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级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头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根大墓之谜》上集。

0: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2: 当地的群众说，有这个盗墓的经常在这一片这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是日常的巡逻中也加强了重点，才停到那个位置嘛。后来呢是跟河北人也去过。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存的地址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边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遮盖物下面赫然出现一个可疑的洞穴，经过短暂的辨认分析后，二人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盗洞，而且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古河道边，盗墓者如此处心积虑，黝黑的盗洞深处会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又是什么人的墓穴会建在河道岸边？叶县历史悠久，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于商代，西周属印国管辖，到了春秋楚国灭印，建立叶邑。据考古人员考证，叶县里河一带分布着上千座墓葬。据当地民间传说，汉代时期此地乃昆阳之战的主战场所在，叶县境内分布着众多古代墓葬。据传昆阳

0: 之战中，刘秀麾下的阵亡将领大多安葬于此。文物部门的调查显示，此区域内的汉代墓葬数量达数十座，为何这些墓葬如此靠近河岸呢？李河古称李水，发源于临近的方城县，因源出山涧，清澈甘纯而得名。李河由西向东流经叶县，经叶邑故城北城垣外与东城外的烧车河合流。随着李河河道的南移，加上烧车河水量的汇流，不断回旋侵蚀着交汇处的河岸。改道后的河岸距离墓葬区越来越近，一些近岸的古墓穴逐渐被冲刷显露出来。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叶邑故城开始从只言片语的史书上走进现代人的视线。
1: 后来我们又发掘了二号墓、三号墓，当时就说这个墓葬啊，也根据了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这个楚国的贵族墓葬。
0: 发掘刚刚开始，消息便不胫而走。隐匿于黑暗之处的盗墓贼总能在第一时间捕获最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脚步追踪而至，很快在相距不远的李河岸边发现了目标。
1: 说他们发现了之后，把这个墓葬打下了一个盗洞。
0: 在对盗洞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后，工作人员迫切希望了解洞内状况，所以决定冒险进入。向盗洞内部望去，借助手电筒的光线，可见众多青铜器残片遍布其中。如此众多的墓葬堆积，其壮观景象令人震惊。目测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顶口映入眼帘，其口径大约在50至60厘米之间。敏锐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重大发现。在震惊之余，他们也不禁担忧墓葬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叶县文物局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并与公安部门联合启动了24小时的巡查和保护工作。这场与盗墓贼争抢时间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直到2002年3月底，针对这座被盗古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李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墓室西壁南段有一个因滑坡而造成的豁口，多处裸露，使勘探工作进展迅速，很快探测出墓口南北长8.7米，东西宽6.2米。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发掘人员描绘出墓口的位置，并在图纸上标注出被盗掘区域。当盗掘区域比对之后，在场的人员心都凉了半截。
1: 这也就是说，他的盗洞达到哪里，这个文物就被洗劫一空，基本上到达了墓室的应该是中部。
0: 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2: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戟、三戈戟、镂空铜矛。
0: 这几件青铜兵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种

0: 类和造型极为特殊。
1: 这一件东西从来没有出土过，就是同类型的兵器从来没有出土。所谓的月戟，我们称它这月戟，就是它的外形有点像月，但实际上它也是三个棱。三个戟呢，就是因为它是像三个戈组合在一块儿。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给它起的，但是这个东西具体在当时叫什么不知道。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呈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2: 这个最上面的就是一个虎，一个刻画的非常的栩栩如生，眼睛啊，张嘴，然后它的爪子，它的尾巴。
0: 虎脚踩一条盘蛇，虎尾蛇身外侧与一只凤鸟的翅膀及尾部相连接。
2: 虎尾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一个凤鸟。我们要一般就是说凤凰啊，所以我们说就是一种非常祥瑞的这样一个神鸟。
0: 穹顶身两侧面各是一组侧式夔龙纹浅浮雕，夔龙的后爪踩着一条凸起的盘蛇。
2: 盘龙纹，哎，这是龙的爪子，哎，这是龙尾，这是龙头。
0: 穹脊部是一组俯视夔龙纹，夔龙及虎皆有弯曲的利爪。
2: 虎纹、夔凤纹，然后这个是盘龙纹，然后它细部还有一些小的纹饰。我们看这里就是一个蛇纹。
0: 虎、凤与蛇纹皆为透雕镂空式，其余均以云雷纹衬底。
2: 因为这种神兽啊，他们一般都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天空中，所以它有这个云雷纹做相伴，所以这样一个雕刻的非常精美图案，然后有这么多神兽啊、凤鸟，就正好就代表了这件器物它的威严。
0: 这件装饰繁复、像花瓣一样华丽精美的器物，竟然是一件杀伐战场的兵器吗？这件罕见的兵器叫什么名字呢？
2: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此类青铜兵器数量罕见，一般出自高级别的朝廷重臣或封国诸侯之墓。
2: 它整个这种纹饰啊，这种夔鸟纹呢、啊、还有这样一些细部的雕刻呀，应该还是这个南方的工艺，还是文化的因素。那像这种器物的出土啊，整个不中原地区肯定很少，然后呢包括在楚国的这个领域里面，像这种雕刻非常精美的这种各种动物图案的这样一种仪仗器的应该是非常少了。
0: 这个地处中原的墓室里为什么会出土这么一件楚国的精品器物？沿着这条线索，考古人员把时间的坐标追溯到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崛起于南方的楚国显露出问鼎中原的野心，楚人北上的车轮沿下路驶出南阳盆地，直达中原南境的邺邑。从这里放眼望去，楚人似乎看到北上的通道一片坦途，水路交通发达的邺地通往富庶的中原各地，于是楚人视此地为深西之北门，战略意义重大，遂发动攻势，将邺邑打造成为楚国在北方最为关键的城池与军事要塞。《左传》昭公18年记载，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邺在楚国，方城外之壁也。”这段历史似乎解释了这件楚系青铜器的出土，但这个墓室的楚人会是怎样的身份，能用得起如此奢华的壁？

0: 凶器呢？
1: 就当时这个出土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这个实用器，对它的刃部的检测之后都认为它是这个一种实用的。后来经过后期的这个清理啊和修复之后啊，发现它上面的纹饰特别的精美，这些个东西都是非常这个一个神秘。后来我们通过综合的考察认为呢，这个可能就不是实战用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像实战用的话，如果每一件皮筋器就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么精美的纹饰的话，在制作时间上肯定是就不可能了，因为当时战争非常频繁，这个兵器是不断要更换的。
0: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这是殷墟出土的古文字王字，写法就像行文于早期的斧钺。为什么王字要写作斧钺之行？因为在商周时期，钺往往作为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以及砍杀敌人首级的刑具。使用它的人是具有最高指挥权的军事将领或政治领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可见，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
1: 所以这件我们推测就是一个代表身份的，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权杖。这下面应该有柄，因为我讲这个木头可能保存不太好，所以符合兵器它的出现应该纯粹是代表了这个墓葬主人他的威严，他的贵族的这种庄重的身份，他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代表这个权威的一种礼器。
0: 墓中出土的这些罕见的青铜兵器因造型奇特而一度困扰着工作人员，这些作为楚国特有的武器为何会出现在北方的墓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常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
1: 这个镂空的长毛不太常见，但是像兵马器里边的毛是很常见的，它这个长度会比平时的毛会长度要大一截。
0: 矛是古代兵器常见的武器，而这件矛却不同于商周时期的普通铜矛。穹中脊两侧有镂孔，双叶边缘莲弧曲刃，这个造型让考古人员很快联想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

0: 曾出土的两件毛形车位，就是在古代战车车轴外侧安装的两片锋利毛形刀，称为冲车或削车。除了这件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鸽形脊，椭圆形管状长穹顶端为柳叶形毛峰，穹两侧平行横出，长短两列各三个鸽头，其中最短的鸽头与三个长鸽头均衔于兽口中，恰似兽吐长舌，穹连接处有虎首兽装饰，穹身以凸起的云雷纹为底，中部是两对盘螭纹，再是折线，象征副鸽的革绳纹，近穹口横出一个末端上卷的扁支钮，且表面有三个穿孔，长23.3厘米，宽22厘米。脊是鸽和毛的合体，也就是在鸽的头部再装毛尖，具有可钩、可啄、可割和可刺击等多重功能，是商周以来主要的格斗兵器。其先进的性能多被用在车战上，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胜败的作用。战国时期，脊的多寡是一国战斗力强弱的表现，人们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一国军队的强大。春秋晚期，在长江流域的楚、隋、吴、蔡诸国，还出现了3米左右的柄上连装两个或三个鸽头的戟，称为多鸽戟。这种青铜戟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保存完整的长柄三鸽戟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就大大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这件六鸽形戟也许是受战功赫赫的多鸽戟的影响浑铸而成。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鸽戟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天，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
1: 出土了两件，你看大炸弹头一样，就跟那高射机枪那个大炸弹头一样，一头是尖的，另外一头有中孔，当时认为是玉器，非常光滑，用手摸上去亮飕飕的。
0: 这件像子弹头一样奇怪造型的器物随着兵器出土，
2: 这个东西实际上到最后出土的时候呢，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干啥用的？
0: 因为通体圆润光滑，曾一度被发掘人员当作是玉器。很快，附近又清理出一件带一小弯钩的类似器物。这种奇怪的子弹头且空管形制的玉器却从未出现过，它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是和几件器物一起出土，考古人员不经意间将管口和几件兵器的管口比对，却惊奇地发现这个管口竟然和月形戟、六鸽戟的管口尺寸相吻合。而此时省里的考古专家也对这两件器物做了研究鉴定，它并非玉器，
1: 它还是铜器。表面这么光滑呀，是因为墓葬里面的其他矿物质对它进行这个一种浸润，形成一种保护膜。
2: 说青铜器，青铜器说青颜色，实际上它是一种锈。它当时那个埋藏环境就跟铜器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现象，那就跟新的一模一样。
0: 原来这个光滑如玉的青铜器叫鸫，是鸽、戟、毛、钺等长柄武器的

0: 壁杆末端所安装的配件，大多数为青铜材质，也有骨质或木质的。这类青铜兵器一般由戈头、壁和末端的鬃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戈头与壁绑扎在一起，再在壁触地的一端装上鬃，上面的圆孔就是用来穿钉，将鬃和壁固定起来。青铜鬃的下部做成了锥状，是为了便捷地插在地中。
1: 它实际上和三件礼仪型兵器是一套，它就是一个中间应该是木柄，它把两头的月脊上面的这个脊身、脊头和底下的这个插入土中的这种固定的这种东西，它把它拆下来，中间的木柄它并没有放进去。
0: 至此，我们可以还原出月脊和六戈脊这两件非同寻常的仪仗兵器的原型。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这座墓因为被盗扰，所出兵器为数并不多，但种类丰富，形制特殊。璀璨夺目的兵器不仅凝聚着楚人的智慧，也彰显着楚国强盛一时的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几件不起眼的铜戈，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2: 他这个墓葬里面出了两个，一个说车戈，一个说这个是纵戈。那个车戈就是站在车上近距离交战时候用的，纵戈就是应该是步兵，就他们配的。
0: 这些形制复杂、功能多样、质地精良的兵器，彰显着墓室主人在战场上刀枪剑戟、金戈铁马的显赫战绩。刀光剑影的瞬间，似乎将场景带入了春秋时期千乘万骑、遍地狼烟的战火之中。楚人将邺邑当作北上争霸的重要给养供给地和前沿指挥所，倾尽国力，装备精锐楚师，驻扎重兵良将，以800年的积累蓄势而发，势在问鼎中原，却最终未能逃脱被秦所灭的宿命。随着楚将项燕的自刎殉国，楚国800年的霸业被淹没进历史尘烟。2000多年后，这些青铜兵器却带着历史的斑斑锈迹重现于世。器物接二连三，大墓之下器物不断，却谜团频现。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里河边的发掘现场清理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盗洞中抢救出来的那只青铜鼎已经清理出完整的模样，按照商周时期的铸造习惯，大型的青铜器上很可能会铸刻上主人的信息，人们希望能从这只青铜重器上找到铭文。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

0: 重约54千克，升顶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体组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孔子家语至思记载，从车百乘，积粟万株，垒鹰而坐，列鼎而食。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用来盛装肉食，商周以来被古代统治阶级用来明尊卑别上下，贵族等级愈高，使用鼎数愈多，享受的肉食品亦愈丰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依次递减，不得逾越。因此根据陪葬鼎的数量，可以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级别。
1: 一个墓如果说没有完全被盗的话，它的礼器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一套完完整整的礼器制度。这个墓就是唯一，它就是我的最遗憾的就是它的礼器，我们只能判断出来七件平底垂帘纹鼎，但是它的其他的组合不清楚。
0: 而这只鼎出土于盗洞之中，因为盗墓贼的盗扰，墓室中不少青铜器已经破碎或被盗走，无法估测出礼器的数量和组合，墓主人的身份级别一时难以判断。但是大鼎让人惊叹的体量和精美的装饰，却无声地彰显墓主人的实力。
2: 福气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鼎，然后它这个造型，它说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鼎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2: 像中原这种，就像这种口沿这个部分，一般大部分都是素面的，就不会在这个面上还做了这么精致的这种图案。兽头一个一个小兽头对称的。
0: 口沿下装饰一株凹槽式凸起盘螭纹，层次丰富，线条密集。下箍凸起桃索纹，
2: 然后呢，在这些细部又有雕刻的非常细致的这种花纹，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可能在北方的器物里面很少见。
0: 升顶的下腹共是有四周垂帘纹，上两周垂帘上细线式盘螭纹绵延不绝，下两周是凹槽式凸起盘螭纹。这只体型庞大但轮廓轻盈的大鼎，不仅器身布满了精美秀丽的纹饰，鼎腹还攀附着六只固首翘尾、造型夸张的夔龙。
2: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顶足根部以飞棱作鼻，足根和下蹄端是浮雕盘螭纹。
2: 我们这个中原的这种青铜礼器一般都是非常的沉稳，就是厚重。楚国这个地方嘛，因为它是楚制鼎，它这个体量比较大，第二它那个做工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它一定是在这就是王后一级的王室一级的墓葬里面出现。
0: 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

0: 贼称象，我们说出的位置，位置正在称象上面。这个爷爷称啊，声势非常大，他是轴上是将近9公里，18里地。这个屠龙就是称象，称象面艳不绝，大概的形状相当于一个长方形，南北长约是3公里，东西宽约是2公里。这个爷爷称的称象啊，有一部分这个依据着当时的自然地势，就是有自然土岭的，依靠土岭；没有土岭的，就是用人工夯筑城墙，夯筑墙体，形成了一个城垣，一个闭合的城垣。
1: 叶县地处伏牛山区到黄淮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特殊的历史。早在8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部落居住，境内有裴里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10多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南北通衢下路贯穿古城，叶邑是下路上连接南北的重镇。
0: 叶邑城被称之为中南北文化的结合部，是名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各个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和这个京襄大地的，这是资源流、人才流，这个包括物资流，都要向这边进行汇拢、进行汇集。
1: 叶邑下为豫州地，周为应侯国，春秋早期成为楚国的领地。
0: 当时说记载是扶车先生啊，为啥要扶车先生啊？为啥说他是楚国方城之外的4座大城之一？他这个城里面驻扎的军队是非常多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北城墙，打开城门了之后，过了离河，就进入中原腹地。向南边去，打开城门了之后，那就是通往这个南阳盆地，通向这个楚国的首都。要实现楚王的政治抱负，要统一中国，当时楚王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这个中原腹地，叫饮马黄河，稳定中原。
1: 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史记中的陈启世家、楚世家有以下记载。

0: 1923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期、子琪，袭惠王，叶公功败白公，白公自杀。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武。左传记载，襄公八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围城，襄公十年率师就政，襄公十二年率师亲送。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楚公子真是春秋晚期楚庄王之子，人和物的时代坐标能否吻合呢？考古专家将这只鼎与不同时期的楚系鼎做比对，这是春秋中期的楚系克皇生鼎，树腰处有一圈单绳凸弦纹，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的树腰处为双绳凸弦纹。春秋中期的生鼎下腹一般装饰两周垂铃纹，以单层平雕宽带的形式表现，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下腹则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不仅有四圈垂铃纹，在垂铃纹的基础上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细线式盘螭纹，下部是凸起式盘螭纹，更加繁复。通过比对，考古专家判断这只鼎应该是在春秋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产物，和公子真的年代接近，而且墓室内出土大量显示墓主人卓越军功的仪仗兵器和车马器。考古人员猜想，这座墓葬的主人难道会是楚公子真吗？而一个楚国的王子虽战死沙场，能将他葬于他乡吗？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红山一郁，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是很酸的吗？
0: 专家带您摆脱颈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生龙活虎，

0: 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现代人的生活中，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导致脖子疼痛僵硬、旋转受限的情况屡见不鲜。推拿、按摩、贴膏药，人们应对的方法各种各样，但种种不适依旧来来去去，让人不堪其扰。本期节目，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他将给出一套独创的中医驱痛组合拳，并根据个人情况做出灵活组合，助您找对办法，对症施治，有效缓解颈部疼痛。
3: 我们打一个比方，现在这个颈肩疼痛啊，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常见。
4: 嗯，
3: 现在大家对感冒可能都不太害怕了，是吧？不太紧张，知道这个感冒有个一礼拜就好了。其实脖子疼，哎，颈肩疼痛，这个我们叫做肌骨疼痛，肌肉骨关节疼痛，哎，它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无非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疼，一个是不敢动，活动受限，低头受限，仰头受限，转不过来。所以说呢，不需要那么紧张。
4: 想问一下主任哈，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个颈肩的疼痛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么理解？
3: 这个中医呢，我们讲紧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强调阴阳平衡，那这个人就正常了，就健康了，就无痛了。
4: 是。
3: 那么阴阳不平衡，结果就是说，哎，下面的肌肉、骨骼，就是说筋骨的力线的一个失衡，筋骨力线失衡之后，气血就不通畅了。我们说的不通则痛，我们说这个筋是活的，骨头是死的，那你这个筋骨是不是平衡？那谁是主导啊？当然是这个筋啊，哎，筋它可以松一点紧一点，对吧？它可以来调节骨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平衡，所以说这个筋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古籍里面，筋就是肉之力也啊，
4: 肉之力也啊。
3: 对，
5: 老师，筋骨这个词我们经常听，但什么是筋骨呢？就是它，比如说在哪个位置长什么样，和我们说那个什么羊蹄筋儿、牛蹄筋儿的那个是很像吗？
4: 说到餐桌上去了哈，这个筋是那个筋吗？
5: 对啊，
3: 我们中医讲筋和骨嘛，那么骨以外的都可以认为是筋，比如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肌肉、筋膜、韧带。哎，包括肌腱，哎，还包括一些关节囊，哎，骨头以外的软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筋，啊，就是筋的这个范畴。
4: 所以说呢，我们要治疗我们的肌骨的疼痛，关键在于这个筋，把筋给它疏通了，给它摆正了，我们的疼痛也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是这该如何做到呢？有什么方法吗？
3: 这个要这个推出我的这个三联疗法。
4: 三联疗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
3: 这个是因为我的专业，我们把这个疼痛科学，哎，中医学，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放在里面之后，结合我的临床经验，哎，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这是一套方法，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穴位按摩，第二个呢就是皮针的治疗，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动作锻炼。
4: 是说我们三种疗法要同时并举，是不是三位一体去治疗？
3: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这个症状很轻，没那么重，那么其实可能穴位按摩就缓解了。哎，我们就不用动针了。那么如果这个症状重一点，按摩之外觉得还是这个差点火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给他来一个加强版，皮针治疗啊。皮针治疗之后，哎，紧接着。这个疼痛缓解之后马上跟上去啊，趁热打铁，动作锻炼，运动过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就是有先手有后手，它就能够让这个效果越来越好，越动越松。
4: 所以说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全部全套去使完，根据我们不同的状况可以从中去选取。
3: 对，
4: 但是如果说最严重的情况的话，三联击下来是不是病痛基本上就能够大大缓解了？
3: 对，因为我们说大部分的这种肌肉骨关节疼痛都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是严重的，我们说这种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说颈椎病，我们说了有一种最严重的，比如说压迫脊髓了，这种引起这种重大的这种健康问题，那个

0: 我们要需要进一步的更激进的干预。
1: 脊柱关节部位出现疼痛以及活动受限，在中医看来就是身体的筋骨力线失去了平衡，导致气血不通。要想找回失去的平衡，就要通过调筋来帮助关节稳定，力线回归正确位置。骨头正了，气血通畅了，疼痛就能缓解。李树明医生今天带来的这套组合拳，重点就是调筋。组合拳分三步，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可以选一招直击痛点，也可以齐上阵，相辅相成，深入止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招，就是穴位按摩。这可不是简单的哪里痛按哪里，这里面大有门道。只要您能按照专家的讲解找准穴位，没准一招就能缓解疼痛。就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2: 那我们就无比期待了啊，怎么样通过三连疗法三大招帮我们来瞬间的去改变疼痛的感觉呢？那我们就先针对我们的颈部疼痛好不好？
0: 这个呢就是跟我们低头就有关系了。就是我们颈部有好多块肌肉，肌肉外面有一件衣服叫做筋膜。这个每一个肌肉都一个挨一个，那么你老一个姿势久坐低头的话，那么这个筋膜和筋膜之间那种空隙里面啊，就会堆积很多酸性物质，它就无法排走，因为你老一个姿势不动嘛，对不对？就像这个一潭死水一样堆在那个地方，那么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这种炎性的一个刺激，让你感觉到很僵、很酸、很痛，那么俗称我们叫筋膜炎。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如果是再进一步发展，它会向周围延伸，我们说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会往下走，有的甚至也会往前胸啊，也可能会有，憋闷的感觉，甚至会有这个往肩膀上走，也会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前胸、后背、肩膀、胳膊都归颈椎管，
2: 都是和颈椎的问题
0: 对
2: 紧密相连的。
0: 这个也是可以提出，就是说同样的片子，每个症状都不一样，这个是疼痛的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也是疼痛很虚伪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样的片子，症状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小朋友要打屁股针的时候，小朋友不一样啊，有的小孩他这个针拿出来，他就开始哭，
2: 是，
0: 有的打完了他也不怎么哭，同样都是要扎一下屁股，同样一个刺激，一个信号传上来，他的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疼痛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体验，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呢，每个人对疼痛的认知，他的判断，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可大可小。这种体验放在我们这个脖子痛这个里面，就是说片子和你的疼痛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2: 对，所以说你可以反过来讲，可能我的疼痛非常的强烈，但未必意味着我的病症本身很重。
0: 对，我们经常发现有的时候片子很重，症状很轻，有这样的。反过来，
2: 对，
0: 疼得很重，拍个片子一看，问题不太大。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为老低头引起来的，除了疼痛僵硬之外，时间再一久还会发生一些形态上的改变。
2: 对，
0: 那个叫什么呢？叫做富贵包啊，就出来了。
2: 是
0: 因为你老低头的话，这个地方经络越来越不通畅，气血越来越不通，那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很聪明的，它要做出改变，它会认为这个地方气血虚了，不通怎么办？要薄弱了，它要保护它。它会用它的办法去保护你这个脖子后面，就是用脂肪啊，好像盖了一层大被一样，
2: 对，
0: 去保护它。它认为那个地方容易受凉，容易受寒，就在我们讲中医讲大椎穴那个位置上，其实上就是颈椎胸椎结合部啊。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直面这个疼痛，现场来体会一下我们的第一大招，就是穴位按摩。我们有请依林来现场感受一下好吗？来，有请。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4: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3: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0: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

0: 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1: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叶琳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主任，我们说这个颈部的穴位按摩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当然这个脖子是亲生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是，这要说在前头，是不是？
0: 对。
5: 好，所以说一般的话，您第一步先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要判断什么吗？
0: 对，我们要判断看这个脖子，我们讲了一个是疼，对吧？一个是活动受限，我们要看看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
5: 好，来，您开始问诊。
0: 咱们做几个动作啊，低头，哎，低头啊，我看到低到什么程度？
6: 低到
5: 最低是不是？
0: 对，低到你就是你动不了了，哎，
6: 我觉得现在我
0: 紧绷了，
6: 对，我现在这后面这开始有点就是
0: 绷了，是吧？
6: 绷得慌，紧，就有点酸了，
0: 那就可以了。好，好，然后我们仰头啊，
7: 仰头是我最怕的动作，就是它会咯噔咯噔咯噔，
0: 对吧？
7: 哎，对，就是现在我已经疼了，
0: 就可以了，到不舒服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向右侧转，转头，对。转到你觉得有点费劲了，哎，的确是有问题，这个脖子啊，正常应该到九十度的啊，
6: 九十
5: 可以吗？
6: 不行，我就是这个，
0: 九十度，你看你大概是不到九十度，
5: 对，然后向左边转，可以吗？
0: 转转，
6: 就这个位置吧，
5: 也是到不了
6: 九十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下巴和肩是，
5: 哎，对
0: 对，
6: 那还差很大，
5: 嗯，
0: 对吧？
6: 就这个位置，
0: 嗯，这个就算我们说明显的这种活动受限，哎，对吧？哎，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通过穴位按摩，来看看能不能改善这个症状。
5: 好，
0: 那目视前方，
6: 目视前方，
0: 对，有点痛，
6: 哦，
0: 是吧？
6: 疼，
0: 对，
6: 疼，
0: 哎，这个地方是比较紧张，
5: 嗯，
0: 我们这个筋呢就比较僵硬啊。对，我们看看这一侧啊，嗯，这个哪一侧更痛？
6: 右边更痛。
0: 好嘞，好。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家里最好我们用刮痧板啊，
5: 哦，
0: 刮痧板最安全啊。如果没有刮痧板，我们就近啊，我们就。勺子也行，勺子柄，
5: 嗯，
0: 因为这个叶琳呢，它主要是就是说仰头受限，
5: 嗯，
0: 对吧？
6: 对，
0: 哎，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啊，我们可以就是就拨一下，就在拨这个筋，看看我们这个图，哦，啊，
5: 这个叫什么地方，主任？
0: 这个叫做胸锁乳突肌，
5: 胸锁乳突肌，
0: 啊，对，
5: 嗯，
0: 来，
6: 这个小
0: 你把头转一下，哎，很看清楚啊，叶琳她比较瘦，
5: 哦，
0: 这个地方一转过来，哎，这个绷紧的肌肉就是胸锁乳突肌，
5: 就像是那一根一根筋一样，是不是？
0: 对，我们两边各有一根，
5: 都能摸到吧？
8: 能，
9: 对，一摸就摸到，很轻松就能摸到。
5: 对，
0: 对，我们这个按摩呢，都可以按摩，但是呢，我们用效果最快的就是按摩它这个肌肉的指点。啊，指点它跟骨头的交界处，就是它的下端，
5: 嗯，
0: 就是看我们指的这个位置上啊，
5: 怎么样去按呢？
0: 可以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啊，
5: 嗯，
0: 是不是很痛，对吧？
6: 是，
0: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啊，这样是吧？
6: 哦，疼疼疼，
0: 对
6: 对，
0: 哎，
5: 一定是什么感觉？
6: 哦，很疼，酸痛的那种，
0: 哎哎。我们试试这个刮痧板，哎，这应该就有很酸痛的感觉，对吧？
6: 嗯，是的，
0: 哎，就这个地方，
6: 哦，
0: 对吧？好。
6: 嗯，
0: 或者我们可以自己上手就可以啊，哎，就这样放松一点就可以了哈。
5: 好，
0: 我们拨十下啊，
5: 拨十下，好，
0: 下两下，三下，
5: 能看到依琳的表情在忍着那个酸爽的感觉是吗？是很酸的吗？
0: 是，好了，好了啊，
6: 我出汗了，
0: 对，紧张了，
6: 哦，紧张，
5: 这个我们就算是。
0: 对，我们可以应该就它就松弛一些了，嗯，来，我们继续来低头，好，后仰，嗯，仰一下，
5: 哎，
6: 比刚刚好吗？
5: 从我这看角度幅度真的变大了，
0: 对，
5: 下巴快完全冲前了，
6: 哦，疼，
0: 对吧？哎，
5: 你有感觉吗，叶琳？就是
6: 我感觉好像刚才我是很慢的，现在就是好像比较自然的就能够往
5: 很轻松的就仰过去了，也没有多想，是不是？
0: 对。
6: 这个效果能维持几天呢？
0: 就没事就揉一揉
6: 哦，没事就
0: 揉一揉，它就会松。实际上为什么我说揉前面，实际上因为我们老低头啊，
6: 嗯，
0: 低头什么后果呢？结果就是说我们后面这个肌肉被拉长了，
5: 对，
0: 那前面这个肌肉你老也不用它，它变短了，
6: 哦，
0: 哎，短了怎么办？

0: 短了这个电线杆子就往前倒。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头都是前倾的，对吧？哎，那这样怎么办？把这个短的给它恢复它的长度
1: 啊，
0: 就可以了。
1: 拨揉颈前大筋的话，反而会有奇效。
0: 对
1: 啊，
0: 哎，因为前面这个肌肉它是这种费用性的一个萎缩，它不动了，老也不用它，对吧？
2: 对，
0: 短缩之后我们给它揉揉，让它松开
1: 啊，
0: 哎，两边就前后平衡了。平衡之后，哎，这个颈椎就位置就容易摆正。
1: 嗯
0: 啊，
1: 叶林现在再试一下仰头，看还那么有效吗？看看
0: 啊，
1: 还是很轻松，是不是？
2: 嗯，对。
0: 哎，这个就正常了。基本上我们说，这个你这个眼睛啊，可以就是平这个天花板
1: 啊。哇，
0: 对，平天花板
1: 是不是感觉非常神奇？
2: 是的。
1: 大概比如说一天拨一次，还是几天拨一次？
0: 我们可以一天拨个几次是可以的，三四五次是可以的。
1: 啊，
0: 最好我们说你看不见，你就照着镜子拨，因为要这个很安全啊，很安全。
1: 还是
0: 大家用这个就是安全第一啊。
1: 好，
2: 是的。
1: 穴位按摩的第一小招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啊，确实非常有效。还有别的穴位吗？
0: 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经典穴位，叫做后溪穴啊。
1: 后溪穴，我们来看一看。
0: 对啊。哎，后溪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上，就在我们的这个小手指这一侧啊。握空拳，一握拳之后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横纹，你看有一个褶皱就出来了。
1: 对
0: 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啊。
0: 然后这个按摩呢有点特殊啊，这个按摩如果我们这样直接按呢，它比较深
1: 啊，
0: 哎，不太好刺激它。然后呢，我们可以拿一根笔啊，普通的笔就可以，
1: 一支笔
0: 放松下来就可以了啊。对，我们会拨。拨让它有一点发麻的感觉
1: 啊，
0: 会串到这个指尖
1: 儿。伊林什么感觉？
2: 是这个感觉，它里面有根筋在随着它来回波动
1: 啊，
2: 好像有股力量往指尖走，
0: 对吧？
2: 对，
0: 哎，就这样
1: 啊，
0: 这样最简单。我们还可以这个更有意思是左右互拨啊，自己
1: 就左右手的两个后溪穴相互，
0: 对，像我这样垫起来，
1: 嗯，
0: 哎，你自己可以这样来回动，但要放松下来
1: 啊。
0: 会有这种发麻的感觉，
2: 嗯 嗯，
0: 左右互搏。
1: 关关那边快磨出火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小关，这个手要不是要伸直
1: 啊，
0: 就是完全放松，
1: 放松，
0: 哎，你弯着就可以了，
1: 自然的。
0: 对啊，就是说找到那个发麻那种感觉。
2: 哦，会的，找到那根筋了，会突然间
0: 找到了，对吧？
1: 筋的话会突然
0: 麻一下，
2: 对，
0: 就起效了，
2: 就起效了。
0: 好了，那我们现在再试试低头仰头，
2: 低头。我好像就是更放心低了和仰，刚才就是害怕。
0: 对，对，嗯，
2: 骨折。
0: 嗯，不会了啊，
1: 还是依然很棒。
0: 然后左右转
1: 那个变化，
0: 左右转一转啊，你看它转的多了。
1: 哎，好像好一些了。
2: 来试试这边。
0: 哎，这边也好多了啊，这边。嗯，
2: 哇，好开心。
1: 为什么我们说手上的后溪穴会对我们的颈部的疼痛缓解有关系呢？
0: 这个我们讲后溪通督脉。那么什么是督脉呢？那这个就是督脉，这是我们的脊柱
1: 啊，
0: 上面就是颈椎、胸椎、腰椎。所以说呢，哎，通过我们刺激按揉后溪穴，那么这个督脉的精气就会变得更通畅，当然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哎，得到一个缓解，疼痛就会马上改善
1: 啊，
0: 包括它的活动啊，转动、低头、仰头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
1: 就是督脉的位置几乎和我们的颈椎是重叠的。
0: 对，督脉，你看这是一根脊柱嘛，像一根链条一样，上面就是颈椎、胸椎、腰椎啊。刺激按揉后溪穴，精气就会变得更通畅，颈椎的疼痛就会得到一个缓解。
1: 所以说后溪穴的这样的按揉和互搏哈，大概您建议每天做多少次？有没有个特别的说法？
0: 这个就更简单了，我们这个随时随地可以做了啊，有空就揉一揉，因为就是手上嘛，
1: 嗯，
0: 哎，手上，但是呢。就是这个要点，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指尖稍微发麻的感觉。
1: 指尖稍微发麻，
0: 对，我们讲要麻到或者串到这个指尖，这个时候就是要通畅的感觉。还是回到那句话，哎，通则不痛啊。
1: 嗯，好的，谢谢伊林，谢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2: 谢谢主任。
0: 对，哎。
3: 通过前面的节目，我们知道，穴位按摩是颈部疼痛组合拳治疗的第一步。当抬头、低头或旋转头部受限时，我们可以通过按揉颈前大筋来缓解肌肉紧张的问题。颈前大筋位于胸锁乳突肌的指点，按揉这里能很好的放松，恢复肌肉力量的平衡。另外，按揉手部的后溪穴也很管用，通过刺激远端穴位也能有效缓解颈部疼痛的问题。当然，穴位按摩很适合轻症患者，如果您当前颈部已经

0: 出现中度疼痛，并伴随活动严重受限的情况，就要用到组合拳的第二步，劈针治疗。听起来也是针，但它跟针灸时常用的毫针的治疗效果可大不相同。
1: 好，这个针长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现场看一看。
2: 这个就是皮针。那么皮针呢，它是古代的九针之一。那么里面现在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针灸针啊，普通的针灸针。那么它和这个针灸针呢实际上是亲兄弟的关系啊，长得也差不多。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针尖不一样，我们这个针尖呢比较扁平。
1: 哦，
2: 扁平的话呢，给它的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更有效率的松解粘连，特别是当我们这个疼的时间比较久，疼得比较厉害的这种顽固性疼痛，
1: 嗯，
2: 那个里面呢多少会有一些组织的粘连，就是筋的粘连。那这个时候用我们这个皮针，哎，它这个针尖是扁的，它可以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松解粘连，然后同时减轻这个组织这个筋里面的这种异常的张力，这个效率是比一般的针灸针要高。
1: 主任，我能试一下这个劈针吗？
2: 啊，可以啊。
1: 啊，我还是挺好奇哈，各位，我看一看。哎，确实，我看我是不是看出了斗鸡眼啊？就是这个劈针的针头，确实是比一般的针要扁一点，要长，要宽一些感觉。但是就这样的宽的针头，能够扎破东西吗？
2: 来试试我们这个基本功啊，扎瓶盖。
1: 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
2: 扎破、扎透它。扎穿，
1: 我要用这个扁扁的针扎穿瓶盖啊！
2: 对对对，
1: 这么细的针，
2: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 不太可能吧？我试一下啊！哎，你看，果然这就是一个
3: 基本功不太好啊！
1: 这是一个弹射的问题，就是会把瓶盖弹飞。
2: 对，哎，这个力度是当然需要训练的哈。
1: 您可以用这个针扎透瓶盖？
2: 可以。啊，
1: 但是主任，您看我好像把这个针扎的弯了一点点，
2: 没
1: 事，是坏了吗？
2: 扎点难度，我们也可以扎进去。
1: 不用赔是吧？这个啊，您试试。
2: 哎，我们就我扶住他啊，哎，
1: 哇，就非常轻松的就把瓶盖给扎穿了。刚才我真的还蛮使劲的，我是胳膊我都压下去了。
2: 对对，就是皮针，其实我们说从进皮的这个瞬间是几乎是没有疼痛的
1: 啊，
2: 因为我们讲什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嗯，
2: 当你手法很快的时候，这个病人其实是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的。
1: 我看到我们的关关同学好像已经满眼期待，是不是？
4: 因为我刚才注意力放到李主任身上，然后我尝试转过头的时候，我听到嘎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声音，我觉得我好想扎一针试试。
1: 我们来劈针治疗一下好不好？
2: 好，太好了，
1: 有请。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劈针的疗效，它很有用，背后的原理怎么理解呢？
2: 第一个，我们说了，它是一个阴阳的不平衡，筋骨立线的一个失衡，然后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那么扎这个针能够让这个不通变为通畅，
1: 嗯，
2: 改善局部的那种异常的那种阻滞。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调这个筋啊，重建筋骨的立线平衡，
1: 哦，
2: 从根源上来矫正脊柱的立线。
1: 所以说现代呢，我们叫做这个立线的平衡，但是在古代可能有更加文艺的说法，是不是主任？
2: 嗯，对，横络盛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视而泄之，谓之解结。
1: 啊，
2: 就是这个横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痛点筋结，哎，那个压痛点，
1: 哎，
2: 它会刺激我们这个经络，让它不通畅，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啊。
1: 对，
2: 那么视而泄之，就是要找到那个筋结，然后把这个结给解开。就打个比方，我们系鞋带，系好之后，我们一拽，鞋带松开了。这个就是要扎针，劈针作用就这样，把这个结解开，恢复气血的通畅，通则不痛。
1: 对，我们呢先以这个《黄帝内经》的引用呢，来让关关解开紧张的心结，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马上要进劈针了哈，主任。
2: 对，
1: 来，请开始您惯常的操作吧。
2: 我们低头啊，好，后仰，
1: 嗯，
2: 好，向左转，哎，有点抖啊，
1: 嗯，
2: 有点费劲，好，右侧转。
1: 右侧也费劲，
2: 是不是左边好像更费劲一点？
4: 哦，是的，现在这个样子更费劲一点。
1: 嗯，
2: 好，这边绷着，那我们把它松开啊，嗯，来回头，我们趴在这个地方。
5: 好的，
2: 我们这个针刺呢，跟针灸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1: 嗯，
2: 但是我们不留针啊。好，趴好。
4: 我有点紧张，
2: 抓一下这个位置哈，啊。

0: 药放进去。可以了，好啊
1: 啊，完成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2: 这么快吗？
1: 关关，你感觉到了吗？感觉到。
2: 睡着了吗？
1: 好突然。
0: 对。
1: 关关想，该不会是在敷衍我吧？挂号挂了这么久，医生就给我治好了。但是，你先不要想太多，你先感觉一下你的脖子转动，来，再试一下低头、抬头，左边和右边。哎，这么快速，这么大幅度的吗？感觉这还是我的脖子吗？是吧？
0: 他怎么就过去了呢？
1: 什么感觉，关关？啊。
0: 哎，我找不到词儿，我让我想死。
1: 就是很突然啊，就好了。
0: 就是我想办法形容一下吧，嗯，就好像在里边给我注入了什么电流。
1: 啊，哦，就那一
0: 下。不是扎针，是电流。然后我就感觉从这儿到我的左半脑壳，嗯，再到这个位置，它弥散开来。啊，哦。然后接下来就好像这块糊着一块布，有谁帮我给扯走了一样。啊，哦。然后接着大脑就有一片空白，感觉。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又转的时候，嗯，说实话，我没有任何心理预设，我就转到了这儿。
3: 嗯，这种感觉啊，实际就是我们说气血重新恢复通畅的感觉。嗯，这种感觉它是一个瞬间的。这个临床上很多病人啊，颈椎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后背心发紧，并且前胸会有一些胸闷的一些表现，
1: 是，嗯，
3: 胸闷气短。但这样病人呢，到了这个医院看心脏，嗯，查了半天，
0: 对，
3: 没什么大事儿，
2: 对，
3: 但是呢。症状很难受啊，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颈椎治完之后也会很通畅。如果时间很长，我们会在这个后背也会给它扎几下皮针。
1: 对，
3: 因为我们后背呢有心脏的这个开关啊，哦，这个穴位。那其实我们西医讲，它这种颈椎病叫做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
0: 哦，对，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颈心综合征。哎，颈椎和心脏的一个综合征，就是颈椎的问题，它刺激了这种交感神经，嗯，交感神经又管着心脏，哎，所以说颈椎病间接着引起了心脏的不舒服。其实不光是心脏，还有胃肠，我们叫颈胃综合征，嗯，胃肠。哎，这个时候其实看似离得挺远的，但其实呢，颈椎病它也管着这些，我们说这个心脏呀、胃肠，
1: 对，
3: 这些也是很常见的。
1: 而我们说这种皮针疗法真的非常神奇，很快进针出针，可能就不到两三秒钟，弹指间。关关，你看还沉浸在红货脖子自由的感觉当中，
0: 就老爱摇头啊！就是你们说什么我都想。
2: 我觉得你是不是很想去跳探戈？
1: 哦，像在场地中间看一场网球比赛一样，是不是？
0: 我现在才觉得以前我的脖子好像不是我的，刚才这两下下来以后，感觉灵活度。就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哎
1: 实现了我们的转头自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把这份喜悦带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0: 谢谢李主任。
1: 啊，真的是哈，啊，非常快速的弹指间，这个疼痛感就立刻就没有了。
3: 对，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皮针为什么这么快呢？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我们就像这个打靶一样，你每一针都打在十环上，那么效果就非常快。嗯，因为你打准了十环了，所以也没有必要留针了。嗯，哎，进针就出针，这样病人他也放松，
1: 对
3: 对吧？哎，如果他就不需要一直那么紧张。
4: 按完扎完脖子不疼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您千万别着急收工，穴位按摩打通了气血，劈针解开了筋结，但这只是把路修好了，要想以后不塌方，还得靠长期的路面维护。那就是屈痛组合拳的第三步，动作锻炼。别以为动两下就行，每天要练多久，强度多大才到位？还有，怎么让这套动作变成习惯，彻底断根儿？这科学锻炼其中的门道，来听李医生怎么说。
1: 哎，就到了我们的第三招，
3: 对，
1: 动作锻炼了，是不是？
3: 对，
1: 刘帅，有请。
3: 好。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3: 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扎了吗？
1: 扎了呀，扎着呢。
2: 什么时候扎的呀？
5: 专家带您摆脱肩痛烦恼，敬请收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主任，我们的锻炼该配合哪些道具的帮助呢？
3: 锻炼的目的呢，就是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
2: 嗯，好。
3: 那么其实我们最简单的用毛巾就可以。
4: 这么简单吗？
3: 对，锻炼我们颈椎的肌肉力量
2: 啊。
3: 我们可以毛巾这样，哎，然后放在我们的后面
4: 啊，后脑勺上，
3: 后脑勺上，哎，这样就可以。
4: 这样哈，
2: 嗯，
3: 然后哎，这样向后顶，跟它对抗。
2: 哦，毛巾向前拉，头向后顶，
3: 对，做一个对抗啊。
2: 嗯，
3: 会感觉到你颈后面那个肌肉在使劲儿。
4: 嗯，对，就是感觉后边有一股劲儿，还挺舒服的。
3: 跟它做一个对抗，
4: 对，
3: 对抗，嗯。较个劲啊，
2: 嗯，较着劲，但是不能够太使劲，是不是？
3: 对对，
2: 感觉到就是我的颈部肌肉微微发热就好吗？
3: 对，哎，我们说也可以，这个15秒到20秒，
2: 十五秒一次。好，
3: 记住做的时候就不要憋气，正常呼吸啊，
2: 正常呼吸
3: 啊。
2: 感觉怎么样，刘帅？
4: 感觉挺舒服的，
2: 嗯，
4: 就是那个后边那个这个脊柱中间这有一股力量，
2: 嗯，
4: 这就是拉伸的那种感觉。
3: 对，然后我们。反过来做完后面做前面，我们讲阴阳平衡，哦，对吧？
2: 对，
3: 哎，我们这个中医处处讲这个阴阳的平衡，
2: 嗯，
3: 我们练前面的肌肉，这样好，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样放在这儿，
2: 嗯，
3: 然后你低头，啊，练这个
2: 向上提拉，
3: 对，向上提拉，
2: 嗯，
3: 头的话也做一个对抗，我们做一个对抗哈。
4: 哦，这样哦，也是哦，好舒服，哎，也是这块特舒服，就是
3: 对，实际上练我们前面这个肌肉力量，
2: 嗯，
3: 啊，让前后做一个平衡状态。
2: 等于说这种对抗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放松和激活。
3: 对，但实际上也要就是较一点劲，让你这个力量激活它。
4: 啊，这个发力姿势一对了之后特舒服
2: 啊。
3: 就是我们这动作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好，
3: 学习，
2: 这是第一个锻炼法，我们取名叫做毛巾操。
3: 对，
2: 嗯，做的这个频次啊、方式、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
3: 这个当然可能在家里做比较方便啊，
2: 嗯，
3: 我们可以早一晚做一做，特别是当你感觉到脖子很酸的时候，做一做这个动作。
2: 嗯，就是每次15秒。
3: 对，做2到3组。
2: 2到3组，非常的方便，而且没那么费劲，还很舒服。还有别的好的方法是吗，主任？
3: 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不用道具了，
2: 嗯，不用毛巾了，
3: 就是缩脖子。其实这个是一个拉伸。
2: 缩脖子怎么是拉伸呢？
3: 拉伸后面，其实我做一下啊，我们看，哎，这个手可以点住这个下颌，
2: 嗯，
3: 我们就往回缩，啊，
2: 就是展示出我们的双下巴，
3: 对，双下巴，让后面其实感觉到绷紧了，
4: 嗯
2: 啊，
3: 然后很多病人他就不太会这个缩脖，我说这个可以，你先往前伸，再缩回来，
2: 嗯，
3: 哎，就有这种感觉了，
2: 先向前伸，再往回缩，
3: 往回缩，哎，感觉到后面这个被拉紧的感觉，
4: 是。跟刚才那感觉有点相似，就是感觉这样就特舒服了。如果那做对了的话，
2: 嗯，
3: 对，这个就是让调整你这个颈椎的姿势，让它摆正啊。这个
2: 关关的这个伸和缩实在是有点幅度太大了啊。
4: 这差个壳了就，
3: 对，这个是一比较炫耀的一个。
2: 其实就是这个缩脖。

0: 握法的话，大概每天做的频次是怎样？
1: 这个就可以更频繁的做了，
0: 嗯，
1: 对吧？想起来累了，工作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一小时，可以做一次啊。
0: 好，这是我们的两个方式来锻炼到我们颈部肌肉，还有别的方法吗，主任？
1: 那么还有这个就需要我们把这个眼光从脖子上再微微离开一点，
0: 嗯，
1: 哎，考虑到它的上下的关系。那脖子下面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是肩胛骨。
0: 嗯，
1: 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说也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方法，我们说激活龙脉啊。龙脉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俗称，就是我们的脊柱啊。
0: 哦，
1: 脊柱实际上当我们双手外展的时候，实际上是锻炼肩胛骨的肌肉。
0: 嗯，
1: 肩胛骨的肌肉有力之后呢，实际上你的颈椎就更稳定了。
0: 我们都要试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龙脉就指的是我们的脊椎。
1: 对
0: 啊，
1: 这个特别是适合刚才我说的有一类叫做交感神经型的，
2: 哎，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压迫神经了，我就是交感神经，
1: 它就出现心慌啊、胸闷呐、会不会心发紧啊，类似心脏病，但是它不是啊，
2: 对，
1: 它不是。
0: 好，您再说一下怎么样帮我们激活龙脉？
1: 我们就这样，先这样，也是先握拳，然后呢，夹在腋下，哎，先向后顶
0: 就行，
1: 将肩胛骨靠拢，然后呢，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打开拇指，拇指先沿着拇指的方向，
0: 啊，
1: 大拇指的方向。打开，这是一个加强版。
2: 哦，好舒服啊，
1: 就会觉得很酸爽。
2: 对
0: 啊，你们是哪里酸？
2: 我是那个两个肩胛骨中间，还有就是老疼的那缝那儿
0: 啊，
2: 特舒服。哎呀，太舒服了。
0: 子彤怎么样？
3: 我是两个肩胛骨，就是背后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感觉，
2: 真舒服。
3: 对，还有包括我肩膀这块也会有一些，
0: 对，
3: 然后实力对不对？
0: 但是关关呢，
4: 就是舒服。我现在甚至像这样，
0: 融合在一起是吗？
4: 对。
0: 依林还好吗？
5: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整个后背，尤其是后背的上半部，包括肩，一下子好像就收紧了。然后你再打开说，哇，豁然开朗，轻松很多，就是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对吗？
1: 依林说的非常对，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
5: 对，
1: 那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龙脉我们激活了。其实我们讲阴阳对应啊，处处不离阴阳。那么身体前面是阴，后面是阳。
0: 是。
1: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激活了龙脉，同时前面这个阴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
0: 嗯。
1: 膻中穴有两乳之间，中医讲气会膻中，它是管全身气机的一个穴位。
0: 嗯，
1: 你这样一做，实际上对这个膻中穴也是一个刺激，一个疏通。来，疏通开之后，我觉得哎，这个胸中的这种气啊，觉得非常顺畅，
2: 就不憋闷了。
1: 对，
0: 锻炼的频率频次有什么建议吗，主任？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安全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你经常做一做之后啊，当然我们说气儿顺了，
0: 嗯，
1: 哎，心胸开阔了，
2: 对，特清爽，
1: 哎，对。然后呢，哎，反复做之后啊，我们说做完之后，其实你这个颈椎也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0: 对，
1: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会低头仰头有点僵硬，但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们说打开也要坚持10秒钟。
0: 哦，十秒钟。
1: 我的病人其实10秒钟之后，很多做两次就出汗了。
2: 是，我也出汗了。
1: 他会，
2: 我也出汗了，
1: 后背就出汗了。
0: 哦，
1: 哎，做对的话，10秒钟就出汗，
0: 就是，
1: 出汗之后，你会觉得一下子这个脖子会非常的轻松。
0: 嗯。
1: 包括实际上你的上半身都会很轻松，
2: 是，
1: 对，
2: 我现在做完了，感觉不止刚才做那个毛巾操那个脖子啊，然后肩膀，然后感觉上半身，
0: 嗯，
1: 对，
2: 就都特别轻松，就特别的，感觉就跟那个小说里打通了任督二脉那种轻松感，身都特轻松，身上。
1: 刘帅因为他有症状，本身真的有症状，
2: 对，
1: 所以他做完之后啊，这个更有那种感觉，轻松的这种开阔的疏通的感觉。
2: 对。
0: 然后每一回做的时候，大概做几次这样的十秒钟的保持？
1: 是三次。
0: 三次
1: 就
0: 三次为一组，一天做几组比较好？
1: 这个呢，也是一天做个3-5次是可以的，
0: 都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的，抽空就做。
0: 嗯。
1: 啊，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就是后背心发紧啊，心慌胸闷啊，排除了心脏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颈椎的一个刺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多做这个，第一个对症状好，第二个呢对颈椎也很好。
0: 嗯，
1: 第三个，因为这个疼痛啊，这个它有很强的这种虚伪性、迷惑性。嗯，哎，很多人认为一疼就害怕，一疼就慌，一疼就不敢动。那么其实你越慌越不敢动，它就疼得更厉害。
0: 是，
1: 因为气血更不通了。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怎么打开它，打破这个循环？那实际上就是通过几个动作。哎，你会觉得这样做舒服，舒服之后啊，这个人就会放松下来。
0: 嗯，
1: 不紧张了。
0: 对，
1: 不紧张之后呢，哎，你又做又放松，这个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哎，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了。
1: 对，你就知道哦，我这个疼的症状其实跟这个病。

0: 啊，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它只是一个紧张，只是一个焦虑。这样呢，对这一类病人，哎，这种症状的缓解，疼痛缓解效果非常好。啊，
1: 太好了，谢谢主任，谢谢刘帅。来，
0: 好了，
1: 你再回座位体会一下，谢谢。哎呀，我们的三联疗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确实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快地感受到颈部的疼痛就缓解了。但是我想说，可能更大的改变是我们本身对于疼痛的认知，是吗，主任？
0: 对，在我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叫做肌骨疼痛，哎，肌肉骨关节疼痛里面，这种疼痛它只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它和病不是一回事儿，它也不一定是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就是要去打个比方，疼痛是一把锁，那么我这个扎针穴位就是那把钥匙。
1: 嗯，
0: 它可以有好几把钥匙，但是这个扎针包括穴位包括锻炼这种钥匙呢，它是对病人最友好最安全的。
1: 没错。嗯，而要是打开的这道门的背后，又是一方关于我们可以自在地转动我们的脖子去享受我们生活的一份好心情，一份难得的幸福，而这就是我们中医智慧的体现了。谢主任，谢谢您，谢崔嘉宾，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0: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0: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6: 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是以南东的周围。
1: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如何达到动态平衡？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三江源保护区的生态状况不同于其他地区，这里的生境尤为复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随着近些年科研人员对三江源地区的保护力度加大，一些以前未受关注的细节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重视。您看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堆，其实啊有大学问。这种叫鼠丘的土堆周围草场可能面临大面积退化的问题，相关专家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个研究发现啊，青藏高原特殊的地势地貌和气候环境造就了大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态体系和食物链。这里建立保护区之后呢，人类活动的干扰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一些物种的过度繁衍可能会对这里的生境造成不利影响。近些年的专家发现，三江源附近的黄原县境内鼠丘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1: 黄原县地处青海湖东部，因位于黄水上游而得名。这里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与青海西部牧业区的交界地，因此成为生态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

0: 从事高原生态修复的龚宝带领下，考察组对附近的灌木丛进行了观察，发现由黑土堆积而成的鼠丘随处可见。龚宝告诉队员们，鼠丘下面就是高原粉鼠的巢穴。高原粉鼠主要生活在地下，以植物的根茎为食。
1: 就这个的
2: 地下，哦，这么大都是啊！
1: 哎，这个，像这根的话，你看还是，底下已经吃完了，它就吃的这个丝嘛。
2: 破坏力这么强啊！
1: 你看这个的，你看这个树底下很明显，你看插一个土堆，这个马上要这个底下现在活着，再马上要它就枯萎了。
0: 考察组在走访时，注意到一片类似沼泽的荒地。黑色的地面凸起大大小小的土包，
1: 这对野生动物这个里面的饮水，哎，慢慢冬天。
0: 龚宝告诉队员们，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黑土滩。高原粉鼠在地下掘洞时将大量的泥土堆积到地表，如果粉鼠种群数量激增，密布的鼠丘连通后会埋没地面整片的植被。鼠丘在冬季结冰时膨胀，夏季结冻后泥土又变得十分松散，裸露的泥土经过风吹导致土地沙化，形成黑土滩。
2: 这是土堆，都是，这是原来更老，原来更早一点的，
1: 早一点的，你看，
2: 对，
1: 这个上面的这个，你看，
2: 干了
1: 吗？干了吗？
2: 干了。
1: 但慢慢，就是给了这个黑土滩，
2: 黑土滩
1: 的紧接着下面，冬天一吹风的话，撒化。
2: 哦，那边也是，上面也是，
1: 上面
2: 对，
0: 龚宝告诉考察组，黑土滩治理难度非常大，植被恢复也更加困难。为了实现根治的效果，龚宝从多年前开始尝试建造人工洞穴的方式，引入高原粉鼠的天敌狐狸，

0: 这种人工洞穴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也是我们此行探寻的目的之一。
1: 我的一般的选址的情况下，龙陵区和那个草原上有区别的。这一个是我要选址的是沙化黑土炭
2: 落地，就是没有植被覆盖，
1: 没有植被覆盖的那个地方，确实没办法的情况下，还要有关键的动物的水源要看一下，然后呢还要观察动物的迁地，还要冬天到了以后呢，它要日照嘛，晒太阳，这个几个方面呢，才能选这个洞穴。
0: 经过反复对比，宫保最终把人工洞穴的选址定在了暑秋比较集中的黑土滩附近，又有溪流的地方，既为招引来的动物提供了水源，又能控制这块黑土滩的进一步扩大。
1: 退耕还草的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是退耕还林，这个是灌木林，
2: 灌木林
1: 这三个地方可以是这个2000亩的范围里，它控制的面积就是
2: 你建好这个就动物巢穴，把动物引来之后，它一个动物能控制1500到2000亩，
1: 就这么个就达到就它的最佳效果，
2: 控制到这个数之后，就让他们这个动物退到一个最佳的数量。如果说这个草原上完全没有这个，
1: 没有那个
2: 那
1: 也
2: 不行，
1: 也不行，
2: 控制的
1: 合适的
2: 一个数量，
1: 数量是。
0: 为了解洞穴的内部结构和建造工艺，考察组全程参与了宫保的施工。两条呈 V 字形的通道通往主洞室，宫保告诉考察组，开设多个洞口是很多野生动物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于天敌闯入时迅速逃生。洞穴的深度需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不同的设置，在一些存在冻土层的高寒区域，为了保障野生动物平安过冬，洞穴必须要深挖。
1: 那有些动物呢，需要冬眠，所以说的话要超过冻土层。龙陵区的话，要超过1.2米，到1.3米的以下，这个
2: 牧区又是什么？
1: 牧区呢，海拔4000多啊，5000多的那个时候，绝对不能低于就这个1米。超过就
0: 这个。队员们注意到，主洞室的形状上窄下宽，如同一只倒扣的碗。宫保解释，建造人工洞穴还要考虑到野生动物的繁殖。这座主洞室的面积大致能够容纳8只狐狸或狗獾的幼崽。考察组发现，在两条洞道的中间位置和主洞室的地面上，还专门戳出多个直径不足1厘米的细小的孔洞。开设这种洞下洞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宫保解释说，这是在降雨量较大时用于排水的地漏，避免洞穴内出现积水。
1: 流进去以后呢，把那个2米处的这个里面伸进去，最后到了以后呢，抬走以后呢，底下任何那个痕迹。
0: 在施工现场，几只大小不一的钢桶其用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宫保告诉队员们，这是用于建造洞道的模具，为不同体型的野生动物量身定做出洞道的直径，目的是避免洞穴被体型较大的天敌闯入。
1: 它是32公分，这是舍利的，
2: 这个直径是舍利的。舍利可以进，狼是不是也可以进去？
1: 狼是26公分，狼的这个就是这个。
2: 哦，下面就是狼的。
1: 狼的。像棕熊的话，40。
2: 洞穴更大了。
3: 考察组注意到，宫保这次在黄原县建造的人工洞穴是专门为狐狸设计和建造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高原焚鼠，因为两者有上下级的生物链关系。从洞穴的结构到布局选址，无一不透露着这位环保专家对高原生态环境的了解和对物种生活习性的细致观察。那么高原焚鼠究竟是怎样的物种？为什么会对草场和农

0: 为防止开挖处的洞道积下雨水，施工人员加紧了对洞顶的覆盖。宫保乘机观察洞穴的排水性能。雨越下越大，在完成洞穴主体部分的覆盖后，人们只得暂停施工。
1: 这种土司
2: 将来这个都给盖上之后，他会把它再放上去。
0: 考察组发现，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施工人员对植被的保护非常细致。开挖洞道之前，地面的草皮会被完整的切割下来。
1: 原自然的。
0: 洞穴回填之后，重新铺设在原地。开挖出的泥土堆积在无纺布做成的防护层上，避免了埋压植被。
1: 扒开了移开了，这原始原貌，原自然的原貌。
0: 搅拌灰浆使用专门的容器。宫保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在高寒的自然环境中需要漫长的周期才能恢复。
1: 像海拔更高一点的5000米、4000多米的话，需要10到15年恢复，就这个植被啊，它的这个草根的话，就10到15年，很慢，它的，存活的非常慢。
0: 考察组注意到，在每一个人工洞穴的施工中，宫保都会在待搅拌的泥土中撒下一些食用油。
3: 食用油，
4: 菜籽油哈。这个是什么呀，宫保老师？这是什么呀？
0: 并把糌粑投放进完成的洞穴之内。这样做也是宫保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其目的并不仅仅是用食物引诱野生动物入住。
1: 加的这些，行，野生的气味。
0: 宫保说，很多野生动物的嗅觉远比人类敏锐，施工人员留下的气味会在洞穴内保持很久，令野生动物望而却步。
5: 宫保在黄原县建造的这种人工洞穴，把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是他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因为不同的环境、物种和生境也不同，他还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在黄河源源区的马多县，他一直在选址建造狼、猞猁甚至是棕熊等动物的洞穴。这样做啊，既为了增加当地动物种群的类别，也为了实现不同的动物种群之间的相互制衡，让生态体系达到最佳的组合，维持一定的动态平衡。

食物链的修复，如何让荒芜的草场重现生机？草场沙化和生物链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1: 来，我们小朋友，
0: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从黄原县回到黄河源核心区之后，宫保立刻投入了野外调查。他前往的地点是一处持续监控了3年的野外天然狼洞，这将为他日后建造人工狼洞积累第一手的资料。
4: 在哪里的洞？洞在哪儿呢？
3: 草场上散落的骨骼让队员们意识到，他们距离狼的栖息地越来越近。
5: 哦，这是狼吃喝的，狼在趁机。你看，你看，你看，三个，你看，
6: 那都是狼吃的哈。
5: 哎，狼吃的。哦。哎，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哎，这个狼洞现在。
3: 宫保告诉考察组，生活在这里的狼数量最多时达到30余只，属于规模比较大的狼群。经过远距离的观察，宫保判断此时狼群已经外出。
5: 对，它的足迹有，这个就是这个平常它睡觉的地方，晒太阳的地方。你看，这就是你看，啊，哎，晒太阳的地方，
4: 晒太阳的地方，
5: 哎，
4: 就在这儿，
5: 哎，就在这
4: 儿，
5: 哦，这个地方你看。它这毛发这个见了吗？
4: 哦，有吗？
5: 哎，这
4: 没看见。
5: 这个就是吧。这个里面有。
3: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
5: 这个
3: 青藏高原上很多食肉动物都把鼠痛作为猎物，适量引入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既能控制鼠兔对草场造成的危害，也能平衡各种小型食肉动物的增长数量。
7: 马都县位于黄河源的核心区，生态价值尤为重要。走访期间呢，考察组了解到，最近这些年这里鼠兔的数量增长比较多，给草原生态造成了相当的危害。为了保护草原，维护整体生态体系的平衡，当地想方设法引进鼠兔的天敌，除去地面的兽类，在天空也招引来了一支防控力量。
3: 途经扎林湖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让考察组暂时终止了行程。
6: 把宫保的车停下来了。嗯，
3: 在公路旁的荒野之中，队员们发现两只形状和鹰类似的雏鸟。经过仔细辨认，宫保告诉队员们，这是两只尚未成年的大狂。大狂是一种属于鹰科的猛禽，在草原上主要以鼠兔还有一些鼠类作为食物。宫保接着说，马多县为控制草原的鼠患以及鼠兔数量，专门架设了一批人工鹰巢，供猛禽栖息繁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0: 只幼年大狂，很可能是急于练习飞行而从巢中跌落。
1: 你嘴边，你看嘴边黄黄的，
2: 嘴边黄还没有长大哈，
1: 没有长大，
3: 不会飞。
0: 队员们想把幼鸟放回巢中，但鹰架太高，无法实现。想把两只大狂搬上汽车，却被公保制止。他提醒队员们，没有经验的救助行为有时会给野生动物造成二次伤害。这里人迹罕至，手机没有信号，但如果此时赶往救助站求援，失去看护的雏鸟很可能遭到攻击。就在考察组左右为难的时候，雏鸟面前一只被啄食了一半的鼠兔引起公保的注意。他意识到这是大狂父母投喂的食物。队员们远远望去，果然在山顶发现了两只成年大狂的身影。
2: 就在那边的山上吗？脸上站了两只鹰哈，应该是
1: 他父母，
2: 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一直在那盯着，
1: 一直观望着，
2: 一直观望着咱们的哈。
1: 他的父母
0: 亲鸟的保护让考察组稍稍感到放心，我们随即驱车寻找救助。经过一番奔波，远处的信号塔遥遥在望。在信号塔附近，队员们发现一座生态管护站。
4: 这是你们这些开发的就去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野生动物救助机构进行了联系。根据考察组的定位坐标，救助人员迅速找到了跌落的大狂雏鸟。经过体检，两只雏鸟并没有明显受伤，于是被重新送回巢穴。这次的意外救助也让考察组对这片秘境之地的生物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对公保和当地生态管护员的敬业精神充满敬意。
5: 来，我们来看一张示意图，这是公保在高原上建造的几百座人工洞穴分布图，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入住。但是最让他关注的还是其中的三号洞。这座洞穴呢，位于玛多县东格措纳湖的湖畔。在藏族民间传说当中啊，东格措纳湖呢是被一千座高山环绕的湖泊，湖泊周边是水草丰美的牧场。那么三号洞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人类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为何长达数千年？看似干旱的可可西里，因何成为三江源的重要水源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三号洞穴已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凭着架设红外摄像机的木桩，很难找到三号洞口。狐狸通常是独居的动物，然而在三号洞穴之中居住着一对夫妻与三只幼狐，这让宫保对三号洞穴格外关注。这意味着三号洞穴的主人已经成功对周围草场的生态进行了修复。
1: 哎，来了，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狐狸，
2: 狐狸，狐狸，狐狸，狐狸。
1: 哎，这就是藏狐，
2: 藏狐，藏狐。
1: 它是个国字脸，
2: 国字脸。
1: 哎，体型稍微胖一点，
2: 都见过，
3: 都有大的小。
0: 宫保告诉队员们，三只小藏狐生长很快，每天需要吃掉十只左右的鼠兔，相当于一只成年藏狐的食量。这一窝藏狐能控制大约上千亩草场的鼠害，通过引入天敌保护草场，既能恢复高原生态，也能增加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类，同时促进食物链的完善和更新，可谓一举多得。随后宫保带领考察队又来到了东格措纳湖另一侧，在又一处人工洞穴旁，张同作检查过洞内情况后，对周边的植被进行了细致观察。
2: 不好说，还得观察。
4: 你这个洞还是这么过来的吧？
1: 哎，这么过来的，
4: 这么过来的。
1: 主洞到这个呗，这个这么过来的呗。
5: 这方面怎么
1: 画？主洞到这儿呗，八十公分吧。这样过来，主洞到这儿。
4: 看着跟周边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就这个洞是哪年挖的？哪年做的？
1: 意思是19年，跟三号洞是一样。
2: 19年。
4: 就是跟这个地方，它周边的这个还是比较接近的。
2: 比较接近的。
4: 比较接近的还是。
0: 专家经过观察发现，破土的植被已经恢复如初，而周边稍远处的植被也在日益向好。但草场的恢复需要时间，生态修复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同作的鼓励让宫保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带领考察组走访了藏族牧民家毛。当初在东格措纳湖沿岸搭建人工洞穴时，家毛就是他的向导和助手。家毛告诉考察组，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成立，草场生态恢复更加得到重视，鼠兔数量开始明显下降。
6: 我们的今天给有过去的这个偶然的其实有个我觉得那第二个规划现在他说这个南半他做的是装修些个你能那样下载你没听过你用户现在是这个梦游偶然的面呢用杂志面的那个秀的那偶然你个有过去这里。
0: 在张同作看来，牛羊的行走客观上起到了播种的作用，动物排泄物又能为草场增加肥力，适度的放牧能够促进草场植被的生长发育。这里之所以鼠兔数量较少，除了有天敌控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牧草长得较高的草场，草丛会

0: 以遮挡鼠兔的视线，难以及时发现周边的天敌，并不是很适合鼠兔生存。草皮较为稀疏和低矮的草场，才是鼠兔更加安全的栖息环境。张同作告诉考察组，经过多年的跟踪研究发现，鼠兔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导致草场退化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草场退化的结果。
1: 实际上越是这种退化的草地，鼠害越多，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度的放牧那么导致了草地的退化，而鼠害呢加剧了这个草地的退化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鼠它并不是这个草原退化的元凶。
1: 对，它不是它的元凶，它只是一个助力吧。
0: 经过与专家的深入交流，考察组了解到，人类为消灭草原上的鼠患，曾经采用过各种技术手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生态防控渐渐成为主流方式。宫保创造的人工洞穴正是遵循这一理念。他在马沁县为狼打造的洞穴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不但招引来了一对狼，还成功产下来了几只幼崽。这个新入住的狼家庭对三江源地区的草场恢复也开始慢慢发挥起了作用。
3: 对于黄河源所在的青藏高原区，每一个物种的存在对生态体系来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高原焚鼠虽然会伤害到林区的农田，但在草原上也起到了疏松土壤的作用，能够促进种子的萌发与生长。高原鼠兔如果灭绝，其他动物因为缺少食物也将难以生存。所以呢，如果简单的把某个野生动物归类为害兽，这是不科学的。当然，出于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某些物种会因数量失衡给生态系统带来损害，在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维护生态体系的完整和健全，让高原的芸芸众生相互依存，焕发出无限的活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8: 不伤手，
7: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伊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小斑普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山地区，这片地势最为险峻的山脉是风的发源地，这里栖息着史前时代尤为受到尊崇的动物，它们高傲又强大的外表总会唤起人类的赞叹，大量的洞穴壁画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伊比利亚原羊，他们只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人类常常迷恋他们壮健的外形和有力的羊角。雄性的羊角会随着时间越长越大，越来越强壮。当为交配而竞争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武器。交配一般发生在秋天，而现在正值春季。在那之前，雄性原羊将远离雌性，独自生活。雌性原羊不需要如此强有力的羊角。

如今正是繁育时节，伊比利亚原羊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防御战术。在难以到达的山峰，一大批雌性原羊聚在一起，诞下幼崽。它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托儿所。这里有将近50只幼崽，难得能够拍摄到托儿所内部的景象。幼崽们快乐地嬉闹。

雌性原羊会一直待在崎岖不平的山顶，直到幼崽们长得足够大，可以觅食植物的时候。现在它们还只能喝奶。一些羊妈妈在山顶照顾所有的幼崽，其余的成员则在附近区域觅食。他们轮流照看孩子们。在这一阶段，羊妈妈们非常警觉，总是打起12万分的精神。有3个小家伙总是在一起，看上去密不可分。他们忽略了近在脚下的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会跌入死亡的深渊。当然，这些风险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可能很快，他们就需要沿着悬崖奔跑来躲避猎食者的追击。他们最好尽快学会这项技能。这三个小家伙的潜在猎食者之一也生活在这片高山区。许多西班牙和葡萄牙家族的文章都会使用这一大型猛禽的形象，因为这是力量和敬重的象征。

这就是金雕。他们的翼展长达2米，敏锐的视线和顽强的意志使其颇有威严感。春季，金雕可以猎杀年幼的伊比利亚原羊，但他们更愿意将兔子作为猎物。这只雄性金雕精准地飞向三只小原羊所在的山峰。几只兀鹫已经察觉到它的行动，兀鹫不知道如何猎杀，它们往往以腐肉为食，这已经不是它们第一次尝试偷走金雕的猎物了。金雕在空中划过，飞越土地肥沃的山谷。

几只兀鹫一直紧盯着锦雕。对于兀鹫来说，兔子实在够不上一顿正餐，雄性金雕却不在意这一点，它护着自己的猎物，避开那些兀鹫觊觎的目光。在春季，它的伴侣本应该和雏雕待在鸟巢里，然而没有，鸟巢空空如也，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找不到雌雕的任何踪迹。不过金雕总是难以预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它还在落日的余晖中继续进食。

在山谷的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悄无声息的动物，与其说安静，不如说它鬼鬼祟祟。数百年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为其着迷。它的行踪非常隐秘，令人难以察觉。斑驳的皮毛深受欧洲骑士的青睐，被用于家族和骑士团的徽章上。他们也经常出现在雕刻和各种手稿中。

这就是小班谱。它看上去威胁不大，不过对于更小的动物来讲就很难说了。小班谱的身长不足一米，体重不超过3000克。它通常独自生活，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夜间活动。凭借敏锐的嗅觉，它正在追踪啮齿动物或是无脊椎动物。即使在爬树的时候，它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有谁在暗中观察着它？是他的女儿，如今体格已经快和他一般大了。他总是跟在母亲的身后。他在一年之前出生，如今需要母亲保护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快，他将独立。他出人意料地捕捉到了一些截肢动物。目前，他不会错过母亲行动中的任何细节。他们并不是森林中唯一的居民，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是石雕，有两只，是一对伴侣。这些猎食者是小班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脾气很糟糕，他们可以嗅到谱的气味。小班谱妈妈也能闻到石雕的味道。他们看到了彼此，气氛逐渐变得紧张。小班谱妈妈抢占有利地形，盘踞在那里，她的女儿则目瞪口呆。她慢慢靠近他们。虽然两只石雕在数量上占优，但它们也倾向于避免和保护幼崽的小班谱发生冲突。他确认石雕已经离开，不过现在尚未恢复和平。小班谱向母亲靠近，却受到了威胁。也许是紧张的气氛促使小班谱妈妈做出决定，将女儿逐出领地。夜色蔓延。过了一会儿，小班谱小心翼翼地返回，他不能理解母亲对自己的攻击行为。小班谱妈妈正在继续捕食。他一次又一次地驱逐女儿。安静的獾成为这一诡异时刻的见证者。小班谱祈求留在这里，不过母亲毫不留情，这就是野外生存的方式。

又一次被撕咬，连欢都被震惊了。

小班普放弃了。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他。太阳就要出来了，小班普、石雕和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清脆的鸣叫响彻

0: 伊比利亚野狼让许多动物闻风丧胆，头狼的权威尤其不可撼动。小原羊开始下山学着吃草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有些动物对声音非常警觉。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它们的足迹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现存的文明，它们几乎已经成为残暴的标志。它们是勇武有力，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形象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与战争和武力有关的装备和装饰中。这就是伊比利亚野狼。这些暴徒

曾一度濒临灭绝。然而过去的数十年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的数量正在缓慢恢复。对于伊比利亚野狼来说，由九头野狼组成的狼群可以算相当庞大了。和多数狼群一样，这只狼群有一对头狼夫妇率领。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头狼我们称其为女王，具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伊比利亚野狼是顶级猎食者，令所有动物闻风丧胆。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具有稳定的等级制度。狼群的身体语言丰富多样。女王正在观察一头年轻的雄狼，看上去是她的儿子。这个小家伙正在她面前虚张声势。

他们向彼此靠近。雌狼把它扑倒在地，女王竖起尾巴，这是树立威权的信号。小公狼躺下来，表示臣服，并祈求宽恕。公狼头领要求伴侣停止惩罚，不过女王仍在继续。公狼坚持意见，女王决定纪律训练到此为止。小公狼走向母亲寻求认可，不过他的父亲阻止了他，把他推到一边，最好不要再让冲突加剧了。狼群再次恢复了平静，而这才是常态。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在这片山脉的不远处居住着另一个狼群。这个狼群由一头年迈的公狼率领，它被称为巴尔多。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两个狼群的未来。巴尔多的一部分领地被一场山火摧毁，他们日常的许多猎物已经逃到其他区，如今这些恶狼需要扩张领地。一天清晨，他们决定出征。对他们来说，万物都是崭新的，他们查看所有的事物。在这片森林中，他们嗅到某种不安的气息，他们正处在女王所在的狼群的领地。不过巴尔多的狼群喜欢这里，因此雌性头狼标记了领地。巴尔多的狼群越界了，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领地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原羊的托儿所传来了消息。小原羊隐藏在一处高不可及的多石山峰，已经过了数周，如今他们要开始吃草了，因此他们必须下山前往植被茂密的山腰处。

从现在起，托儿所解散了，母亲们各自照料自己的孩子。亲密无间的三人帮分开了，不过其中两只还会时不时地见到对方。幸运的是，他们的母亲还保持着联系，决定在同一地区度过这一次。

小家伙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长着这么大的脚，很快他们就会找到答案，最终他们将不再畏惧。到目前为止，两位母亲带着孩子分头行动，闹闹观察母亲如何吃叶子，他首次尝试。他现在已经能够进食植物，但在未来的几周中，乳汁仍是他营养的主要来源。

的密友，我们叫他静静，如今正在母亲身边休息。偶尔的走访总是十分愉悦。年轻的小斑蒲正在外出觅食，它等不到晚上了。这类动物常常如此，它饥肠辘辘，而且没有母亲在旁边相助了。它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昆虫是最为易得的食物，不过它们不能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夜幕降临，也许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因为有些生物在天黑的时候出动。小林鸡鼠是小斑蒲最常见的猎物之一，

现在气味非常强烈，距离一定很近。他回忆起母亲是如何猎食老鼠的，他是如此安静，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是时候行动了。

在野狼女王的狼群中，头狼夫妇暂时离开队伍，女王怀孕了，他们正在寻找一处可以产崽的巢穴，他们非常兴奋。

他们被发现了，鹿群嗅到了他们的气味。雾鹫一直在观察，

们失败了。头狼夫妇缺席的影响显而易见。狍子的体格更小，相对更容易捕捉。在森林中，头狼夫妇突然停止搜寻育儿的洞穴。公狼闻到了他不喜欢的气味，女王也闻到了。这是八耳朵的狼群留下的记号，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嗅闻并标记区域。女王义愤填膺，又忧心忡忡。在不远处，女王狼群的成员们成功捕获了一只狍子。头狼夫妇不在的时候，曾经在几天前挑战过女王的年轻雄性反叛者，强制施行自己的规则。

他击退了其他成员。头狼夫妇回来了，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预料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位年轻的公狼已经经受过一次母亲的惩罚，他倔强地站着。女王非常生气，她马上做出回应，她的儿子毫无畏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仅仅持续了数秒，年轻的公狼夹着尾巴再次祈求宽恕，

0: 和早些时候一样，雄性头狼走过来，再次平息了风波。母狼走开了，它竖起尾巴提醒大家，它才是女王。金雕捕获了一只小圆羊，为了保住猎物，它必须与兀鹫作战。小蒲已经学会了独立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类标志性的动物来说，战火也从不停息，雄性金雕又外出猎食了。雌性金雕已经好几周没有出现了，它精准地飞向了两头伊比利亚原羊和他们的幼崽所居住的山区。我们称为静静的幼崽跟着母亲在一片开阔的区域闲逛。

而他的朋友闹闹则在附近发现了什么。他自己在一边玩耍，母亲正在照看着他。

另一头雌性继续在开阔的区域进食，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女儿分开了。金雕经过此地寻找猎物，兀鹫一如既往地观察着事态的进展。闹闹的母亲发出警报，他们跑进森林寻求保护。金雕继续搜寻，他发现了和母亲分开的静静。对金雕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

死亡瞬间降临。金雕想要带着他飞走，不过小元羊太重了。母亲无能为力，兀鹫将这具尸体视为进食的好机会。为了免受兀鹫的侵扰，金雕想把小元羊拽到更加隐蔽的地方，不过这非常困难。

呼唤比自己体格更大、更加强壮的雌性金雕，不过它仍旧毫无踪影。闹闹惊讶地听着，他的母亲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雄性金雕停止拖拽小圆羊，天空中传来一声强有力的叫声。一只年轻的金雕降临了，这是他的女儿，他们一定是在另一个巢穴养育他，可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年轻的金雕发出叫声求助，因为他被误救吓到了。不过他的父亲只是望着地平线方向，因为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是雌性金雕，它比雄性更强壮，体格也更大。不过误救并没有离开，有母亲在旁边，年轻的金雕至少可以平静下来，开始进食。一些误救开始降落，金雕母亲震慑他们，他可不允许他们偷走女儿的猎物。

年轻的金雕继续安静地进食，在他吃完之前，父母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真是紧张的一天呐！

间，年轻的小班普开始了他的探索课程。似乎他已经在此处安顿下来，这里离他母亲的领地并不远。数周之前，他被母亲赶走，从此开始独立生活。这里有水源，茂密的森林中有丰富的食物，堪称完美。他听到了一些声响，是石雕，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他不再害怕，即使是要与敌人正面对抗，他也不会放弃这一区域。他在树上发现了什么？是一个鸟巢，附近并没有成年鸟类，似乎这里已经被遗弃了。然而鸟蛋还在巢中，这可是美味的餐食。他吃掉一些，然后安静地离开。他留下的那些鸟蛋很可能让石雕捡个便宜。很快他回来了，这次多了一个伙伴，这是不久之前他结交的一只年轻雄性小斑蹼。他打头阵，小心翼翼地攀爬。他向雄性展示着食物，留他独自慢慢享用。鸟蛋被整个吞了下去。他刚刚一岁多，这只年轻的小斑蹼似乎已经找到了伴侣。1000多年以前，这类生物令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具有高度敏锐的感知和近乎隐形的活动轨迹。年轻的小斑蹼将会传承古老的血统，巩固其作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迷人的野生动物之一的形象。秋天降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叫做闹闹的孩子长大了一点。在这一季节，伊比利亚原羊又重新聚到一起，他们在高海拔的开阔地带集结。他跟着母亲，直到明年春季下一个生育季节到来之前，他们将一直待在一起。见到如此多的雄性，他感到非常惊讶。交配的季节到来了。在所有的雄性中，有两只原羊格外壮硕，也许他们就是他从出生的山峰上下来时看到的那两只。

他们的毛色更深，像战士身上的油彩一样。他还观察到这些雄性的行为很奇怪。这是交配仪式，两只大圆羊都不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碰他的母亲。两只雄性圆羊都想和他的母亲交配，不过只有一位会获得允许。闹闹不喜欢他的母亲受到纠缠。我们把这只毛色深一些的圆羊称为阿黑，他的主要对手是右手边这位，我们叫他阿红。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育季真正到来，两只雄性圆羊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母亲无法在他们两个之间做出决定，然而只有一位能成为他的伴侣，因此阿红下定决心，他发起了战斗。

0: 红试图将阿黑推下悬崖，用尽一切手段击败他。现在轮到阿黑了，不过阿红放弃了，与阿黑打斗就像在朝着墙壁冲锋一样。闹闹满怀期待，阿黑赢得了战斗，将阿红赶得远远的。胜利者希望获得他的奖赏，闹闹的母亲现在欣然接受。伊比利亚原羊的交配只持续一小会儿，不过之后还会进行。闹闹有几个小时独处的时间，理解消化刚刚看到的事物。大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山脉的另一区域，紧张的气氛也在加剧。由于担心巴尔多狼群的入侵，女王的狼群又变得非常不安。这次他们无需再使用嗅觉，因为他们可以看见对方狼群的成员。由于山火，这些外来的狼正在扩张他们的领地，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女王的狼群径直冲向入侵者，尽可能击溃对方。然而，巴尔多狼群的其他成员正在靠近。与此同时，女王的狼群正在努力驱逐外来者。直接向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发起攻击，他要咬断对方的脊柱。

巴尔多并不仅仅满足于击败对手，他想要更多。不过女王发动反击，直接向巴尔多狼群的雌性头狼发起攻击。

最终巴尔多的狼群撤退了，双方狼群都有成员受伤，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也受了重伤，不过他们成功保卫了领地。女王用她的气味标记领地，一切都恢复正常。今天，伊比利亚野狼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强壮、凶猛和坚韧不拔的形象，而千年以来，这也被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所铭记。

伊比利亚原羊的顽强和活力曾令史前时代的人类震惊，如今仍继续得到彰显。神秘、狡猾、难以觉察的小斑蹼继续像幽灵般在森林中游荡，这是美丽的谜一般的魅影。而金雕在许多地方的文化中是意志和力量的象征，他们将继续翱翔于天空，书写令人难忘的传说。

0: 他们是伊比利亚野生世界的明星，而现实往往比传说更加精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红山一遇，银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气，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
1: 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0: 掌握什么技巧能在高温铁板上烙出通透的春饼？
1: 这个锅多少度啊？
2: 200多度。
1: 200多度不会烫手吗？
0: 用什么秘制方法炖煮羊骨更美味？
1: 我感觉这个羊骨的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探寻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嵊州，温柔婉约，低调闲适，一座古色古香的南方小城。但对于食客来说，想要了解嵊州的美味，还要听一听街头巷尾中那些美食的诉说。

0: 制作美味汤包，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儿？
1: 哦，这种类型的打火机可以点着是吗？
0: 春饼小吃人气爆棚，要掌握怎样的高超技巧，才能徒手在200多摄氏度的铁板上烙出筋道弹牙的春饼？
2: 哇！烫爽！
0: 宵夜小店食客云集。凭借什么秘制方法才能让羊骨头炖煮入味，称霸宵夜王国？
1: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
0: 嵊州人对于美食的挑剔，让他们更善于发现那些隐秘于世的美味。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的大街小巷，探寻市井中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0: 嵊州小笼包，嵊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张美食名片。
1: 四五个人就能吃个七八笼，然后就叠得很高。
0: 他曾几度成为嵊州人走南闯北、开展餐饮业的首选美食主角。挑剔的嵊州人更是让小笼包变换出了不同形态。
2: 嵊州汤包，
3: 汤包，
4: 小汤包。
5: 我们嵊州人叫汤包，
6: 它特别薄，
1: 入口即化，
2: 小小的，一只一只的。
0: 方丽丽的汤包店是嵊州众多小吃店中的一个。早上七点是他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7: 哇，这家店好火呀！哎，老板，您是老板吗？那个，我想点一份汤包。
1: 哦，可以啊，您
7: 没地儿坐吗？
1: 里面有位置，看一下。
7: 里边有啊，里边有。
0: 小店火热的人气也吸引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地食客。
7: 哎，他是不是给我上错了？这不是馄饨吗？
1: 就是汤包，
7: 这就汤包。
1: 对对对对。
7: 啊，你们这管这馄饨叫汤包吗？
0: 这嵊州人所称的汤包。与江南一带盛行的以馅料汤多为主要特点的汤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而与嵊州本地人爱吃的小笼包相比，更是完全不同，不能称之为包子，只能说更像是馄饨。馄饨，我国最传统最多变的民间面食之一，西南地区的食客喜欢将它裹上辣油，叫做抄手。两广地区的食客则偏好清淡，称之为云吞。而到了嵊州人碗中，它却摇身一变，被当地人称作汤包。
7: 哇，这没什么肉啊，感觉
1: 都是皮
7: 啊，都是皮啊。
1: 对对对，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吗？
7: 它这个汤包啊，真的是入口又即化，
0: 热腾腾的汤包，表皮轻柔，带着汤汁入口，无需咀嚼便融化在口腔。鲜美醇香的滋味在口舌漫溢。想要了解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我还得从源头探索。
1: 985，还有一碗谁的？
0: 方丽丽，小店前厅后厨运转的核心，嵊州市黄泽镇灵溪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2: 我们那农村了啊，像我姑娘啦，读大学考上大学啊，不多的了。哦，我们农村呢，你家女儿大学毕业在哪个厂里上班呀？哪个公司呀？怎样子的呀？是做门头的，好像是不太好的样子。
0: 很显然，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并不是方丽丽的期盼，一个经营美味的梦想在她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8: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也就正常时间去上班，西装革履的出去，然后换上工作服，白天就在店里学，对，然后再西装革履的回家。
2: 听到过的别人在说啊，你家女儿好像在那个包子店里学包子什么的啊，做包子的，这我偷偷的去看了啊，气死了呀，跟她吵架了还。
0: 所幸方丽丽的这个小梦想并没有母亲想象中那样飘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和乐观泼辣的性格总能为她赢得好人缘。
9: 慢点啊，
10: 老板能好，现在个牛妹好姑娘，
9: 哎，
10: 你腿筋好嘞，
9: 腿筋好。哎，
0: 当地人所说的猪后腿筋又称担子肉，是位于猪后腿棒子骨前的肌肉组织，筋肉纤维交叉密布。丽丽说啊，用猪腿筋肉剁出的馅料，口感会更加弹牙。嵊州汤包美味的诞生，不仅需要优质的猪后腿筋肉，还少不了挑选适合制作汤包的面粉。
10: 老板，你他麻烦嘞？
9: 哎哎哎，你
10: 麻烦嘞？高筋麻烦好嘞，我们今天弄点高筋，高筋的。
7: 哦，高筋面
10: 粉。用来打皮子。
7: 哎呦，这多少斤？
10: 50斤。
7: 我来。
10: 哎呦，
7: 哎呦，
9: 小心啊！
10: 我也来一袋吧。
0: 一般来说，10袋25千克的高筋面粉，便是方丽丽店里一周的使用量。一个人进货，一个人搬运面粉，对于方丽丽来说，早已成为了她的日常。
7: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快接！
10: 快！
7: 哎呦，我的天！丽丽，哎，你每次扛面粉都自己扛啊？
10: 对，
7: 没人帮你吗？
10: 这。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的。
2: 后来我慢慢的回家们想了啊，就

0: 自己的姑娘喜欢这样的工作嘛，我就随她了。讲起那个时候，我家姑娘也会掉眼泪的。我家丽丽，
1: 准备好优质食材，仅仅是开始。嵊州汤包丝滑美味的秘密，更蕴藏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这时，方丽丽拿出的几样制作工具引起了我的好奇。
2: 丽丽，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3: 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咱们早上吃的那个小汤包的皮子。
1: 像高筋面粉中少量多次加入碱水，能够中和面粉酸性，提高面粉的筋性。将面粉反复搅拌，揉成圆柱状的面团。
3: 好，我们现在先给它醒一下吧，
2: 醒
3: 湿毛巾给它盖上。
1: 醒面五分钟后，面团表层水分充盈，便可再次揉面。
2: 哎，丽丽，
3: 哎，
2: 这得醒多少次啊？
3: 醒一般我们是也要四五次，面粉和水以及和碱充分融合的一个必要步骤。
1: 经过反复醒面、揉面，面团中的纤维相互粘连，弹力十足。丽丽告诉我，要想做出丝滑鲜美的汤包，必须擀出厚度小于一毫米、薄到可以透光的面皮才行。怎样才能擀出这薄如蝉翼的面皮呢？
3: 用这个。
2: 这个
3: 对，
2: 这叫什么？
3: 空心锤。
2: 空心锤
3: 啊、哦、
1: 原来啊，我之前看到的三根棒子分别是两根大小不同的竹杖和一根木杖，它们和空心锤一起组成了制作汤包皮的工具。这几种大小粗细不一的武器究竟有什么妙用呢？
3: 然后你可以转过去往那边推，就前后这个宽度能够让它均匀一点，一致一点。
2: 这就跟压路机一样
3: 啊，
2: 把它压平。
1: 先用空心锤擀压面团，使面团渐渐延展，变成一张有桌面大小的面皮。
3: 那我们接下去就是要用我们的刚刚看到的非常长的几个木杖来进行擀皮了。我们先要用这根细一点的，
1: 将已成型的面皮由细到粗依次用木杖和竹杖卷起擀压。二十几张面皮层层交叠，薄如蝉翼的汤包皮逐渐成型。
2: 那这个一会儿这个揭开这个面皮能直接用了吗？
3: 不行，我们还要再擀一下，用小擀面杖再擀一下。
1: 丽丽说啊，想要验证汤包皮的水分含量是否过关，需要用到一样特殊的东西。
3: 这张打火机点一下。
2: 这张？
3: 对。
2: 哦。哇。哇，大家看到没有，真的可以点着啊。
1: 原来由于制作工序复杂，汤包皮都是前一天下午制作好，准备第二天使用，所以为了方便储存，防止粘连，汤包皮的水分含量必须极低，用打火机一点便可以燃烧。精巧的汤包皮制作完成，我距离揭示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还有一步之遥。
3: 看我挑多少啊。
2: 你挑这么点啊？
3: 对啊，
2: 这够谁吃的呀？
3: 足够足够，因为这个皮子它非常薄。
2: 嗯，
3: 如果说肉太多的话，肉还没熟，它皮子就已经熟了，等到肉熟，皮子就
2: 烂掉了。
1: 包好的汤包煮制时，掌握时间的长短和火力的大小非常重要。滚水下锅三秒钟便要立即捞出，碗内加入食盐、酱油、葱花、虾皮，热腾腾的汤包浇入碗中，便可激发出别样的鲜美。
2: 这个汤包啊，它的皮非常非常薄，真的是吹弹可破，所以说进到嘴里之后呢，感觉轻轻一抿就会化掉。
1: 如今方丽丽的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她和母亲的矛盾也渐渐缓和。
0: 女儿已经决定了没怎样，我就过来帮他打理一下了什么的。现在好了，现在那个我也支持他了哦，也挺好的这样子。
1: 每日清晨，母亲便和方丽丽一起来到小店中，将灶火燃起，一颗颗小汤包下锅，香气弥漫，亲情的温度回升，温暖人心。

0: 要哭了。
1: 妈妈支持他呀，就这样。
2: 抱抱他，抱抱他。嗯。
0: 来，抱抱。
1: 嗯。妈妈一直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啊。嗯。
3: 嵊州人从未停止过对美食的探寻，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极致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薛君莲依靠做猪头肉春饼的好手艺，把他的店做成了嵊州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
4: 皮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哇，
5: 味道好极了！
6: 我从小吃到大的，
7: 开车过来吃。
8: 他每周都来吧，
9: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3: 运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6: 哇，这大姐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你这看的我也想要。
10: 飞去了啊，我实在不要啊。
6: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11: 啊，好的。
6: 给我做一个啊。
3: 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6: 非常的香，
12: 你们要两个。
6: 本来我就赶路饥肠辘辘的啊，吃了一个对吧？太香了。
3: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6: 阿姨，我能跟您学学怎么做吗？
11: 可以的呀。
6: 可以啊。
11: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6: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11: 对。哎，老朱。
6: 哦，知道。行。
11: 徒弟来了，徒弟。
3: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替薛阿姨包揽了小店内大部分的粗活累活。
11: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6: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13: 先取毛。
6: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3: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这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13: 这样子，
6: 哦，用这铲子刮。哎，
13: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被搞掉了。
3: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6: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13: 用那个石头。
6: 啊，用石头。
13: 这样子挡。哎呦，挡这样子挡。
6: 用石头。哎，
13: 石头挡。
3: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6: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13: 哇，师兄啊，
6: 我生了。
3: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简单焯水煮出血沫，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无需加入任何调料，清水炖煮的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6: 阿姨，哎，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11: 做好了，
6: 看看行吗？
11: 行。
6: 哎呀，这不简单啊，这个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11: 学春饼啊。
6: 做春饼了哈。
11: 好，先看一下啊。啊，
6: 哎呦呵，哎，这真不烫吗？这个
11: 它怎么会不烫呢？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
6: 哦，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3: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我看的手痒也跃跃欲试。
6: 抓住一个，然后呢？
11: 抓住一个啊，
6: 然后呢？
11: 不能烙，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6: 行吗？
11: 太少了。
6: 少了。
11: 少了也烫手的。
6: 少了烫手的。
3: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

0: 到了我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让我败下阵来。
1: 哎呀，好难呀、啊！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起来。再来一遍，不行。
2: 看似简单的，
1: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0: 成功驯服了手中的面团，我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2: 我先来一张。
1: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2: 对。
1: 这个锅多少温？多少度啊？
2: 200多度。
1: 200多度，不，我感觉我要烫手。
2: 停！
1: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0: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而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2: 那个手啊，也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1: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2: 对啊。
1: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我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
2: 哦，那是不行。
1: 这不行是吧？
2: 这做不好，那我做也做不好。
1: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2: 不烫吗？学不会了。
1: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2: 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1: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2: 哎呀，用的，这拿这样呢？
1: 这样啊。
2: 啊。
1: 哇！烫手。
0: 看来啊，想要学会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张呢是我做的，这张呢是阿姨做的，可以明显的看出，你看侧面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明显比阿姨这薄很啊，要厚很多，而且呢这个饼呢，你看这个均匀程度，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0: 两张麦香浓郁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3: 臭豆腐加油
1: 哦，
3: 还有猪头肉，
1: 猪头肉要的啊，
3: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好，
1: 来，这人第一个饼
3: 啊，
1: 我这是专门打工的，
4: 你太厉害了，
1: 喜欢再来啊。
0: 薛阿姨与叶叔叔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成就了猪头肉春饼的鲜美滋味，让我不得不相信，往往街头这些最熟悉的烟火气和最传统的手艺，才是这座城市的味道灵魂所在。夏季的夜晚，行走于嵊州市的大街小巷，街边的宵夜档总是有着各自独特的佳肴好滋味。闯荡宵夜江湖，唯有凭借实打实的绝佳风味才能取胜。
1: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走吧，不行了，忍不住了，走了。哎，你好。什么东西这么香啊？这是
5: 刚出锅的羊骨头。
1: 哦，羊骨头。
5: 哎呦，
1: 太好了，正合我意啊。给我来一碗吧。好吧，
5: 好嘞。
0: 于永江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与羊有着不解之缘。
5: 两个男烧羊眼，外婆那一个烧羊眼，其实我对羊也有缘了。
0: 于永江的羊骨头店开在临街马路边，只做晚餐和夜宵生意，却总是出奇的火爆。
6: 香，
7: 赞，
6: 香
5: 啊！羊骨头来了，
1: 太香了，这看着啊，根本忍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我感觉这个羊骨头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啊。
0: 吃羊骨头的乐趣在于啃食过程中的摸索，看准骨头结构，头一摆，手一扯，将鲜美软嫩的羊肉从大骨上撕下，夹着羊油的醇香瞬间裹住了舌头。
1: 老板，这羊骨头太好吃了，我吃两碗了。哎，能跟你学学怎么做的吗？就请教一下。
5: 明天早上我要去抓几只羊回来。
1: 行，那你。

0: 明早上我在这儿找您。
1: 好的。
2: 在距离嵊州市区约20千米的甘霖镇，于永江承包了一小片山林，用来放养他的山羊。
3: 哎，于大哥，这怎么还领个狗啊？
1: 这个牧羊的。
3: 牧羊的呀？
1: 对。
3: 啊，这是牧羊犬啊。
1: 是的。
3: 那这狗怎么牧羊啊？
1: 就是每天下午回去的时候把它赶回去的，它会。

0: 茂盛的树木限制了人的活动，羊群进入树林后便四散开来，很难再看到他们的身影，牧羊很是困难。在2019年，于大哥突发奇想，从朋友家抱养了一只牧羊犬吉吉，想试试让他帮忙放羊。没想到牧羊犬吉吉的牧羊天分让他刮目相看。
1: 你看，我们现在一只狗站在这儿，一群羊在我面前，他们根本就不敢过来。
2: 走，赶回家吧。
1: 哇，这牧羊犬果然名不虚传哇！
0: 每天早晨，吉吉便帮于大哥赶羊上山，到了傍晚又会一只不差的把山羊们带回来，这可解决了于大哥翻山越岭牧羊的大难题。
1: 哎呀，你真乖，吉吉，你能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吗？你来，从那边笑一笑。
0: 放羊养羊，自给自足，这使得于大哥店里羊肉的新鲜品质有了充分的保障。一份香气四溢的羊骨头，除了食材新鲜之外，更重要的是于大哥有着独家的制作技艺和秘方。新鲜的羊骨洗净剁成小块，更有利于羊骨入味。为了让食客更容易吸到美味的骨髓，于大哥会事先将羊棒骨剁开缺口。
2: 到时候煮熟的时候呢，骨髓可以吸得出来。哦，
3: 不能给它头堵死是吧？
2: 对。
3: 哦，大概切个4-5厘米一块是吧？
2: 对。
3: 哎，我来一刀。哇哇！反过来，这个骨头给我震了我手一下。
0: 处理好的羊棒骨进入冷水，泡出血水。
3: 这水得给它泡多久呢？
2: 每隔一小时放一次血水，就是你看现在多红了。
3: 对对对，啊、现在看出来了，它上面就有血沫在上面。
2: 是啊。
3: 要每个小时换一次，换几次？
2: 总共换5次水。
3: 5次啊？
2: 对。
3: 哦，那
2: 就是把那个骨头里面的血水完全泡出。
0: 在于大哥看来，仅仅用冷水浸泡还不足以去膻。泡过水的羊骨头还要冷水下锅再焯一遍水才行。锅中加入黄酒煮沸，撇掉浮沫后捞出羊骨头，这样做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膻味。焯水后的羊骨头便可以上锅炖煮了，加入姜片、辣椒、蒜、酱油、黄酒等调料之后，于大哥拿出的一个小布包引起了我的好奇。
3: 这能不能打开给我看？
2: 这个不行吧？
3: 为什么还不行？为啥不行呢？
2: 我们祖传的嘛，就是传内不传外的呀。哦，
3: 哎，把我当外人，大哥，咱俩还是不够亲啊。没事。
0: 尽管祖传调料包的秘密无从知晓，但羊骨头炖煮时散发出的浓郁卤香，着实令我胃口大开。丰富的羊油脂与各种香料亲密接触。3个多小时的炖煮让羊骨头醇厚的滋味到达顶点，盛出一碗香气四溢，让人难抵诱惑。
3: 哇，真的太香太香了，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样的香味啊，简直可以说是人类味道之极限了。
0: 一碗羊骨头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大快朵颐之时，口腔充盈着美妙鲜香的滋味，再从斩断的骨头缺口处使劲吸一口滑腻醇香的羊骨髓，味蕾瞬间就能得到大大的满足。
4: 这吃完了，
5: 夹不起来了。
0: 对嵊州的宵夜爱好者来说，宵夜不仅仅是三餐之外的犒赏，更是烟火缭绕中豪迈性格的彰显，也是对家乡滋味的恋恋不舍。

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嵊州传统的家乡风味几经变化却不改本色，被保留在街头巷尾、屋瓦回廊之间。方丽丽打算将汤包店扩建，为此她的母亲也经常会来店里帮忙。薛君莲已经收了近百名徒弟，她最大的愿望便是将家乡的春饼制作手艺传承下去。于永江在老家的新店刚刚开张，每日更加忙碌，所幸有吉吉帮忙看管羊群，可以让他省心。嵊州美食的好滋味就这样流转于一张张餐桌之上，香飘于千家万户之间。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总会打开人们记忆的大门，故乡的老味道萦绕在每一位嵊州人的心间。
1: 旅游请选银环国际旅行社。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一纸辞赋道尽归隐初心，陶渊明为何决然弃官归田？一篇看似平淡的归乡辞赋又如何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归处？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五集《归去来兮辞》。

一纸辞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辞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他诞生之初默默无闻，历经数百年沉寂，直至后世文人不断推崇，才一跃成为近代文学的巅峰之作，引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提笔唱和，代代传颂。古往今来，无数为官之人困于俗世枷锁，在庙堂与山野之间左右徘徊，而陶渊明却早早做出了归于田园的选择。短短80余日的县令生涯，便让他毅然卸下官印，转身奔赴乡野，甘愿以躬耕度日，守一身清简。这篇词赋

0: 字字温润，却藏着撼动人心的力量，跨越漫长岁月，依旧能打动无数读者。陶渊明笔下的归去，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心抉择？一篇《田园词赋》为何能成为后世读书人永恒的精神寄托？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五集《归去来兮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要讲的名篇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篇文章今天选在了课本里，我们都知道它，但是要知道它被陶渊明写出来以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其实在陶渊明集里呢都不怎么显眼，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陶渊明生前和死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并不为世人所重。当时啊，沈约在编《宋书》的时候，他用一篇谢灵运传论来概述两汉魏晋的文学情况，里边呢就不提陶渊明的那些文学成就。后来是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他是重新整理了《陶渊明集》，陶渊明这时候才终于获得了比较高的推崇。那具体到《归去来兮辞》，他之所以成为了经典，那还得是多亏了宋代人。欧阳修他就说，近代没有值得称道的文章，只有这一篇而已。这个看似绝对的论调，一下子呢就把《归去来兮辞》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后来苏轼被贬的时候，他就做了《贺陶归去来兮辞》，苏门的文人们纷纷祭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简单的模仿，他们是在借陶渊明的文本表达自己困境中的情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贺陶的传统。那这些士大夫似乎呢都想跟陶渊明对话。到了明代以后，贺陶那就更是蔚为大观了。那为什么一代代文人都要贺这篇文章呢？是因为它对应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困境，出处进退的选择，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去从事还是退隐。这种困境几乎每个传统读书人啊，他们都面对过。那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也来叩问这个问题，好端端的陶渊明为什么要把官辞了？好端端的他为什么选择回去种地？明明是一个有同谱的士大夫阶级，他为什么要躬耕啊？他难道不怕穷吗？他穷了一辈子，为什么没有半路回头？陶渊明到底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更难的路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来体会陶渊明的每一个具体的选择，看他每一次的艰难权衡，去理解他最终选择的那个道理。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文中，看看这个名篇《归去来兮辞》讲了什么。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贫无处宿，深深所资未见其数。这是序文开篇的第一句，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处境的坦率的交代。他太实诚了，余家贫，我家很穷，一个瓶子一点都没有遮掩的。虽然他的曾祖父陶侃呢曾经呢是当过大司马，有军功，但是啊几代之后到了陶渊明这儿呢早就没落了。陶渊明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20来岁的时候家境很贫困啊。那余家贫这一段是他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也是对他当下处境的一种概括。多少年过去了，仿佛贫穷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幼稚盈室，他写的就是家里面人丁很多，可房屋呢太小了，孩子们挤满了屋子，可是粮食呢却缺得很。这就是生计层面的危机感，也是人性中最朴素的责任感。仅仅依靠种地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人呢，那维持生活所得到的一切，陶渊明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呀。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在生存面前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托人有还，求之迷途。陶渊明说啊，我的亲戚朋友们都劝我去做个小官，我心

0: 里也动了一下，但是没有门路。陶渊明的出身啊，不高不低，他不像那些真正的寒门那样完全没有路可以走，也不像那些高门士族有现成的人脉网络。他想要找到一个出师的机会呢，那是连门都摸不着。会有四方之士，诸侯以惠爱为德，家书以于贫苦，遂荐用于小邑。那这段话呢，说的是他担任彭泽令之前的这番经历。那什么叫会有四方之士？东晋末年军阀混战，这个时候政治真的是动荡不安，而伴随着这些来的那是数不清的屠杀，数不清的不义战争啊。那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地方上需要有人去办事。陶渊明的叔父陶魁看到他实在是太穷了，就帮他牵线搭桥，就这样呢被启用到了一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啊，就是彭泽县。但是这并不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使，他在这之前呢已经有过了四次出使经历，每一次都不长久，每一次呢都是干一段时间又回了家乡。他仿佛呢没有找到可以安心待下去的地方。那这样的反反复复背后，其实啊是他的价值观让他在产生摇摆。他是在儒家的济世之志和道家的自然之性当中反复权衡，不断拉扯，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于是风波未尽，心淡远逸，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这之前呢，他是做过桓玄刘裕的幕僚，曾经的那些经历啊，想必并不是特别的愉快。在乱世当中，离权力中心越近，危险越大。彭泽那离他的家乡呢，不过百里之遥。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百里不算远，可以随时回家，随时啊跑路啊。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怎么突然之间加入了一句关于酒的话呢？这一句坦率的让我们简直有点想笑啊。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一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公田它是官员的俸禄田，田地的收成呢归官员所有。陶渊明就说，公田上这些收成那足够让我酿酒喝了。这一句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轻佻的玩笑啊？可是别这么想，陶渊明在这里呢，他是极度诚实的，他是在告诉我们，我接受彭泽令这个官啊，不是为了建功立业，我对政治那是非常倦怠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抱负，我仅仅是因为他离家近又有酒喝。极少日居然有归于之情，没过多少日子，陶渊明心中呢就开始想家了。陶渊明到彭泽上任之后，在官才80余日就已经受不了了，心里面呢涌起了想回家的念头，倦然啊是一一回头的样子，那不是决绝的转身，他是那种在心里边慢慢涌上来的挥之不去的念头。何则？智性自然，非脚力所得。这是为什么呢？设问之后，陶渊明的回答是，我的本性是自然的，这不是勉强可以改变的。这是整篇序文当中最关键的一句。什么是智性自然？陶渊明说的自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大自然啊，它是来自于道家哲学的概念，讲的是老子道法自然这个意思。陶渊明认为，人的本性是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真实的，可是官场恰恰是人为的极致，虚以为宜，仰人鼻息，这一切呢都是在违反自然的。陶渊明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努力了，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啊，做官需要的那些脚力那太扭曲自己了，太压抑本性了，他做不到，他也不想做。常从人事皆口腹自意，我曾经呢也出来做官，可是我仔细想了想，那都不过是为了我填饱肚子，自我奴役罢了。他不说自己做官是为了济世安民， 也不说是为了光耀门楣，他直接说我就是为了吃饭。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到底是什么呢？他的祖上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陶茂呢是做过太守，他自己啊从小就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本应该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吧，结果他发现自己在这乱世当中所谓的从政，不过就是为了吃饭，出卖自己。这不是平生之志，这是对平生之志的背叛。那这里呢有儒家君子固穷的影子。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无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陶渊明的深愧平生之志，就是发现了自己是在为了食而暂时搁置了道，因为这是一个失道的时代，怎么样才能够求得道呢？陶渊明在内心是深感困惑，同时又深感羞愧的。犹望一人，当敛长萧氏，寻陈世美丧于武昌，情在郡奔，自勉去之。本来我还想再等一等，等庄稼收过了一茬我再走，那个时候啊我一定赶紧收拾好衣裳连夜离开。这句话呢是有一种急迫感，萧氏啊我连夜就走，这里是不是特别像哎，我把年终奖领完了我再辞职啊。所以陶渊明他特别实诚，但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发事件加速了他的决定。陶渊明有一个妹妹嫁到了武昌的陈家，他称呼她为陈世妹。这个妹妹突然去世了，让陶渊明很悲痛，他只想呢赶紧去到妹妹家去奔丧。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广为流传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真是陶渊明辞官的真实缘由吗？
0: 从陶渊明自己讲的这个话来看，自信自然，这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辞职呢有一个五斗米折腰的版本我们都听过，说的是啊督邮来视察，那县吏呢就告诉陶渊明你得束带见之，把你的衣服穿好。结果陶渊明就不高兴了啊，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也，然后就当场解印而去。这个故事呢最早就是沈约把它记录下来的，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流传的可广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但是我们来看啊，凡是这种像爽剧剧本的故事，我们要给他打一个问号。我们来听听陶渊明自己怎么说。陶渊明自己说呢，那是原因很具体了，妹妹去世了要去奔丧，自己呢本来这个工作就干得不痛快，于是干脆自勉去职，连那田里的收成也就是俸禄他都不要了。他没有提督邮，他也没有提什么折腰，那从陶渊明自己讲的这个话来看，自信自然，这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妹妹的去世呢是直接的原因。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吟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已四岁十一月也。请注意啊，这一段时间不是乱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文章。从八月到冬天，自己只做了80多天的彭泽令，借着奔丧这件事情呢辞了职，恰好就顺了自己的心。顺心这两个字真的是大有意味，没有费什么周折，仿佛呢哎，上天在成全他，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篇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0: 他应该算是慈父。他和汉代的时候的那些龟田赋啊，这种龟影的赋作其实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我们来看这个时间到底是写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是写在了义熙元年的11月，那写这篇词赋的时候，陶渊明他还在彭泽县的官衙里坐着呢，还没有真正回家。那这篇文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些田园景象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如果是写在了义熙二年春，那么文中的田园景象可能呢就是他这之后的亲身所感了。袁心佩先生认为呢，这篇词赋啊，应该就是陶渊明写在那将归未归之际，当时他已经下了决心要走，人还没有走，但是心里面非常的痛快，于是写下了这篇词赋。我是同意这个说法的。陶渊明对归去的预述太迷人了，他用想象力提前回了家，就好像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比醒着的时候更自由。
1: 辞官的决定已经做了，妹妹的奔丧是最后的推手，那篇传世的名篇也就在这个当口落笔了。他笔下的归途是他用想象力铺就的路，他写下的欢喜是他用文字提前编织的抵达。一个人在还没有真正动身的时候，就把归家的路在心里走了千百遍，这大概是最深切的归心似箭。那么当陶渊明终于在想象中推开家门，他第一眼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那些被后世反复吟诵的归田画面又是如何从他心底生长出来的呢？
0: 我们来看在这归途之上他有怎样的心境。下面我们来读正文，看一下归去来兮辞到底怎样唱出了千古文人的归去咏叹调。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正文的第一句，平地惊雷啊，归去来兮，回去吧，整句话劈空而来，像是从胸中发出的一声悠长的呐喊。田园都快荒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将芜还没有芜，但是马上要荒芜了。注意啊，这里的田园它不是只是指那些实实在在的田地菜园。在陶渊明的深层意识里面，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那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既然自己让心灵做了身体的奴役，那么为什么还要惆怅独自悲伤呢？当一个人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求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这就叫做心为形役。他说，既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那我为什么还要悲伤呢？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一下。我们平常呢做了心为形役的决定之后呢，我们会很难受，我们会抱怨，但是陶渊明他决定要超越。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它不是自责，它是一种向内醒察之后的放下。他承认是自己的错，但是呢要原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自我和解。也就是说，曾经做的那些决定我不再去复什么盘，把过去的那些做了就做了，我接受过去的命运，但是今天我要重新开启一个选择。他说，不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是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醒悟到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知道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我觉察到今天的选择是对的，昨天的做法是错的。这里一个悟，一个知，一个迷，一个觉，四个动词啊，陶渊明就是在这番心路历程当中获得了心神。这几句他是肯定了任何时候回头都不晚这个朴素至极的信念。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移。陶渊明想象着自己乘船而归，小舟在水面上轻盈地飘荡，江风徐徐吹来，吹动着自己的衣裳，

0: 问真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天还不够亮，看不见前方的路，我好着急啊。乃瞻恒宇，在心在奔。他想象自己远远望见了家里面那简陋的屋脊，又是欢喜又是奔跑。41岁的诗人望见家门的那一刻，竟然高兴地跑了起来。这种在世俗眼光中显得失态的奔跑，恰恰呢，就是摆脱一切虚伪之后的率真。童仆欢迎稚子后门，一进门，仆人们欢喜地迎接他，孩子们守在门口，盼着父亲归来。这几句写得好浅好淡，但是呢，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孩子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回来了。这种不懂呢，是陶渊明需要的那种人间温暖，是家人的彼此依偎。三径旧荒，松菊犹存，院子里的小鹿快要被杂草淹没了，可是松树和菊花还在。这是黑暗当中忽然点亮的一笔。虽然小鹿荒了，虽然世道变了，虽然自己曾经在官场中来去似乎偏离了最初的自己，但是那些松树，那些菊花，它们还在。松和菊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普通的花木，松岁寒而后凋，它代表的是坚贞，不易其志。菊是在秋霜当中独放的，它代表的是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那种孤情。他们是陶渊明用一生的品性做底色种下的精神记号。陶渊明在心中对自己说，不管经历了什么，我的本性还没有丢。携幼入室，有酒迎尊，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屋里，桌上酒已经倒满了。有酒迎尊，多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酒从来不是酒而已，酒是他返回自己内心的一把钥匙，因为酒中有生味。此刻他刚从官场回来，满身疲惫，杯酒满上，那意味着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可以做主的生活之中，而且家人之间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当他携幼入室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当中的那种温馨，相互信任，对于陶渊明这一选择的接纳。饮湖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自己拿起酒壶来倒酒喝，看一眼院子里面的树枝也觉得开心。免呢是斜视，不经意的瞥一眼。停柯呢是亭中的树枝，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致，就是普通的树枝。可是在陶渊明的眼中，它比官场上所有的一切都要美。这就是陶渊明式的审美，他不需要奇山异水，他不需要名花异草，所有寻常的景象就已经足够让他心生喜悦。以南窗以寄傲，甚容息之一安。靠着南窗坐着，寄托我的傲气。这个傲呢，不是傲慢，不是傲视别人，而是一种独立于世俗评价之外的风骨。陶渊明在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坐着，觉得这个空间虽然只够放下自己的一双膝盖，但是足够让自己安心。容膝呢，就是说这个居室啊非常小，易安，容易安顿的意思。那不是因为屋子大才安心，那么人要安心啊，不需要花屋豪栋，而是需要心要定下来。心如果定下来，小屋也可以成为广阔的天地。元日设已晨去，门虽设而常关，每天在院子里走一走，走着走着趣味自然就来了。陶渊明有一种不刻意的审美方式，他不会费力去寻找什么乐趣，他在院子里面漫步，走着走着安静之中自然进出了趣味。最妙的是这一句，门虽设而常关，门明明是安在那里的，但是它平时呢是关着的， 这里也有很浓郁的象征意味。这扇门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隔绝了什么？它隔绝了官场，隔绝了世俗的应酬，隔绝了角力的世界。侧扶老以流气，使脚手而遐观。侧扶老呢是拄着拐杖，流气呢是走走停停，这是老者的姿态，悠闲不慌不忙。使脚手而遐观呢，这是说时不时的抬起头望向远方。我们来看这个细节，陶渊明呢，他不是一直在埋头走路，他也不是一直都坐在他的屋子里发呆，他会一会儿散步一会儿眺望。人和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目的，这种无目的的自由感，那就是他从官场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的最好证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静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云从山袖里飘出来，完全是无心的，它不是为了给谁看，它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随其自然的发生。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不刻意，不造作，顺乎自然。鸟儿飞累了，就知道飞回巢里来，这是和云相对的另外一个意象。如果说呢，云它是无心而出，它代表的是自然的那一极，自由不受约束，天马行空，那么这个鸟它倦飞而知还，它代表的是自然的另一极，那就是回归，归宿，安顿，回到原点。其实人这一生啊，除了那些我们看到的进取之外，在道家哲学的解释当中，其实人所做的全部的人生努力，总是在不断的要回到那个本真的自己。自由与归巢是陶渊明内心深处那最和谐的过程。
1: 归途的想象到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舟行过了，家门进了，松也抚了，云也忘了。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走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荣膝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
0: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它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化，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 或照孤舟，既窈窕以寻鹤，

0: 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来看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他的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石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陶渊明最终寻得怎样的生命归宿？
0: 乐夫天命复西夷，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呼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为心任去留。一呼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呼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死，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

0: 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直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戏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少年王勃半生颠沛，身陷绝境，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藏着诗意文人怎样不屈的精神脊梁。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
12: 儿。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那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聊一个有深度的问题，那陶渊明的精神底色究竟是什么呢？他的身上有儒家的因子，他熟读六经，心怀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终身恪守着君子固穷的道德律令，这些其实是没有变过的。但是身在乱世，陶渊明反复面临内心的交战，他反复要面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归去来兮辞里面，吾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它是一种深度的自我省察精神，它也跟儒家的那种日新其德的内在修养道路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来看它的归隐， 是兼有儒道两种精神资源的人生选择。

0: 他用道家的思想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落地的方式。在官场里面做君子太难太危险，在田园中呢，做君子反而可以成为自然而然之事。躬耕田亩，善待童仆，教育子弟，这里面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儒家修齐治平当中最基础的修身齐家的功夫。陶渊明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原来人生呢，不是一定要去出仕立功，不是一定要在失意之后摆一个退隐的样子，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去做选择而已。原来还有第三条路，自觉清醒，不卑不亢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被迫逃离一个地方，是主动赶赴另一个家园。正因为如此，后世那些在官场中碰壁的文人啊，总是能够在陶渊明身上找到慰藉。不是因为陶渊明教了他们如何逃避，而是呢，因为他教了他们怎么样在一个不允许他们善存的时代里，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善存下来。这一年回到家乡的陶渊明41岁，在这之后直到427年去世为止的这20多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踏进过官场一步。即使在最贫穷的时候，即使在他病重挨饿的时候，他仍然会拒绝将军谭道济优厚的劝示，因为至性自然这四个字已经内化成了他一生的精神戒律。这便是这篇文章最深沉的力量所在。他不是教人逃世，教人逃避啊，他是教人怎样在认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勇气选择做一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陶渊明，他选择了躬耕的一生，为千年以来的读书人留下了一座永不荒芜的精神田园。归去来兮，是来自这个精神家园的永恒召唤。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都大墓之谜》上集。

0: 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广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2: 当地的群众说，有这个盗墓的经常在这一片这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是日常的巡逻中也加强了重点，才停到那个位置嘛。后来呢是跟河北这也去过。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它那个封存的地址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

0: 上边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它，它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它的下边是空的。
1: 遮盖物下面赫然出现一个可疑的洞穴，经过短暂的辨认分析后，二人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盗洞，而且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古河道边，盗墓者如此处心积虑，黝黑的盗洞深处会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又是什么人的墓穴会建在河道岸边？叶县历史悠久，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于商代，西周属应国管辖，到了春秋，楚国灭应，建立叶邑。据考古人员考证，叶县里河一带分布着上千座墓葬。据当地民间传说，汉代时期此地乃昆阳之战的主战场所在，叶县境内分布着众多古代墓葬。据传昆阳之战中，刘秀麾下的阵亡将领大多安葬于此。文物部门的调查显示，此区域内的汉代墓葬数量达数十座。为何这些墓葬如此靠近河岸呢？里河古称里水，发源于临近的方城县，因源出山涧，清澈甘纯而得名。里河由西向东流经叶县，经叶邑故城北城垣外与东城外的烧车河合流。随着里河河道的南移，加上烧车河水量的汇流，不断回旋侵蚀着交汇处的河岸。改道后的河岸距离墓葬区越来越近，一些近岸的古墓穴逐渐被冲刷显露出来。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叶邑故城开始从只言片语的史书上走进现代人的视线。
2: 后来我们又发掘了二号墓、三号墓，当时就说这个墓葬啊，也根据了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这个楚国的贵族墓葬。
1: 发掘刚刚开始，消息便不胫而走，隐匿于黑暗之处的盗墓贼总能在第一时间捕获最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脚步追踪而至，很快在相距不远的里河岸边发现了目标。
2: 说他们发现了之后，把这个墓葬打下了一个盗洞。
1: 在对盗洞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后，工作人员迫切希望了解洞内状况，所以决定冒险进入。向盗洞内部望去，借助手电筒的光线，可见众多青铜器残片遍布其中。如此众多的墓葬堆积，其壮观景象令人震惊。目测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顶口映入眼帘，其口径大约在50至60厘米之间。敏锐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重大发现。在震惊之余，他们也不禁担忧墓葬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叶县文物局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并与公安部门联合启动了24小时的巡查和保护工作。这场与盗墓贼争抢时间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直到2002年3月底，针对这座被盗古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 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墓室西壁南段有一个因滑坡而造成的豁口，多处裸露，使勘探工作进展迅速。很快探测出墓口南北长8.7米，东西宽6.2米。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发掘人员描绘出墓口的位置，并在图纸上标注出被盗掘区域。当盗掘区域比对之后，在场的人员心都凉了半截。
2: 这个也就是说，他的盗洞达到哪里，这个文物就被洗劫一空，基本上到达了墓室的应该是中部。
1: 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3: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级、三个级、镂空铜矛。
1: 这几件青铜兵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种类和造型极为特殊。
3: 这几件东西从来没有出土过，就是同类型的兵器从来没有出土。所谓的月级，我们它这月级就是它的外形有点像月，但实际上它也是三个棱。三个级呢，就是因为它是像三个格组合在一块儿。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给它起的，但是这个东西具体在当时叫什么不知道。
1: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呈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集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4: 这个最上面的就是一个虎，一个刻画的非常的栩栩如生，眼睛啊，张嘴，然后它的爪子，它的尾巴。
1: 虎脚踩一条盘蛇，虎尾蛇身外侧与一只凤鸟的翅膀及尾部相连接。
4: 虎尾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凤鸟。我们要一般就是说凤凰啊，说我们说就是一种非常祥瑞的这样一个神鸟。
1: 穹顶身两侧面各是一组侧式夔龙纹浅浮雕，夔龙的后爪踩着一条凸起的盘蛇。
4: 盘龙纹，这是龙的爪子，这是龙尾，这是龙头。
1: 穹脊部是一组俯视夔龙纹，夔龙及虎皆有弯曲的利爪。
4: 虎纹、夔凤纹，然后这个是盘龙纹，然后它细部还有一些小的纹饰。我们看这里就是一个蛇纹。
1: 虎、凤与蛇纹皆为透雕镂空式，其余均以云雷纹衬底。
4: 因为这种神兽啊，他们一般都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天空中，所以它有这个云雷纹做相伴，所以这样一个雕刻的非常精美图案，然后有这么多神兽啊、凤鸟，就正好就代表了这件器物它的威严。
1: 这件装饰繁复、像花瓣一样华丽精美的器物，竟然是一件杀伐战场的兵器吗？这件罕见的兵器叫什么名字呢？
4: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1: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此类青铜兵器数量罕见，一般出自高级别的朝廷重臣或封国诸侯之墓。
4: 它整个这种纹饰啊，这种夔鸟纹呐、还有这样一些细部的雕刻呀，应该还是这个南方的工艺，还是楚文化的因素。像这种器物的出土啊，整个

0: 不，中原地区肯定很少。然后呢，包括在楚国的这个领域里面，像这种雕刻非常精美的这种各种动物图案的这样一种仪仗器的，应该是非常少了。
1: 这个地处中原的墓室里，为什么会出土这么一件楚国的精品器物？沿着这条线索，考古人员把时间的坐标追溯到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崛起于南方的楚国显露出问鼎中原的野心，楚人北上的车轮沿夏路驶出南阳盆地，直达中原南境的邺邑。从这里放眼望去，楚人似乎看到北上的通道一片坦途，水路交通发达的邺地通往富庶的中原各地，于是楚人视此地为深西之北门，战略意义重大，遂发动攻势，将邺邑打造成为楚国在北方最为关键的城池与军事要塞。《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邺在楚国，方城外之壁也。”这段历史似乎解释了这件楚系青铜器的出土，但这个墓室的楚人会是怎样的身份，能用得起如此奢华的兵器呢？
0: 就当时这个出土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这个实用器，对它的润部的检测之后，都认为它是这个一种实用的。后来经过后期的这个清理啊和修复之后啊，发现它上面的纹饰特别的精美，这些个东西都是非常这个一个神秘。后来我们通过综合的考察，认为呢，这个可能就不是实战用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像实战用的话，如果每一件兵器就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么精美的纹饰的话，在制作时间上肯定是就不可能了。因为当时战争非常频繁，这个兵器是不断要更换的。
1: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这是殷墟出土的古文字《王字》，写法就像行文于早期的《斧钺》。为什么《王字》要写作《斧钺之行》？因为在商周时期，钺往往作为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以及砍杀敌人首级的刑具。使用它的人是具有最高指挥权的军事将领或政治领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可见，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
0: 所以这件我们推测就是一个代表身份的，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权杖。这下面应该有柄，因为我讲这个木头可能保存不太好。所以符合兵器它的出现，应该纯粹是代表了这个墓葬主人他的威严，他的贵族的这种庄重的身份，它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代表这个权威的一种利器。
1: 墓中出土的这些罕见的青铜兵器，因造型奇特而一度困扰着工作人员。这些作为楚国特有的武器，为何会出现在北方的墓中？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除去厚厚的信纸，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长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
1: 这个镂空的长毛不太常见，但是像兵马器里边的毛是很常见的，它这个长度会比平时的毛会长度要大一截。
0: 毛是古代兵器常见的武器，而这件毛却不同于商周时期的普通铜毛。穹中脊两侧有镂孔，双叶边缘莲弧曲刃，这个造型让考古人员很快联想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的两件毛形车位，就是在古代战车车轴外侧安装的两片锋利毛形刀，称为冲车或削车。除了这件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割形脊，椭圆形管状长穹顶端为柳叶形毛峰，穹两侧平行横出长短两列各三个割头，其中最短的割头与三个长割头均衔于兽口中，恰似兽吐长舌，穹连接处有虎首兽装饰，穹身以凸起的云雷纹为底，中部是两对盘螭纹，再是折线，象征副歌的革绳纹，进穹口横出一个末端上卷的扁支钮，且表面有三个穿孔，长23.3厘米，宽22厘米。脊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戈的头部再装矛尖，具有可钩、可啄、可割和可刺击等多重功能，是商周以来主要的格斗兵器。其先进的性能多被用在车战上，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胜败的作用。战国时期，戟的多寡是一国战斗力强弱的表现，人们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一国军队的强大。春秋晚期，在长江流域的楚、隋、吴、蔡诸国，还出现了3米左右的柄上连装两个或三个戈头的戟，称为多戈戟。这种青铜戟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保存完整的长柄三戈戟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就大大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这件六戈形戟也许是受战功赫赫的多戈戟的影响浑铸而成。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戟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天，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
2: 出土了两件，一个大炸弹头一样，就跟那高射机枪那个大炸弹头一样。一头是尖的，另外一头有中孔，当时认为是玉器，非常光滑，用手摸上去亮飕飕的。
0: 这件像子弹头一样奇怪造型的器物，随着兵器出土。
3: 这个东西实际上到最后出土的时候呢，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0: 因为通体圆润光滑，曾一度被发掘人员当作是玉器。很快附近又清理出一件带一小弯钩的类似器物。这种奇怪的子弹头且空管形制的玉器却从未出现过，它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是和几件器物一起出土，考古人员不经意间将管口和几件兵器的管口比对，却惊奇地发现这个管口竟然和月形戟、六哥戟的管口尺寸相吻合。而此时省里的考古专家也对这两件器物做了研究鉴定，它并非玉器，
2: 它还是铜器。表面这么光滑呀，是因为墓葬里面的其他矿物质对它进行这个一种浸润，形成一种保护膜。
4: 说青铜器，青铜器说青颜色，实际上它是一种锈。它当时那个埋藏环境就跟铜器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现象，那就跟新的一模一样。
0: 原来这个光滑如玉的青铜器叫鳟，是戈、戟、矛、钺等长柄武器的臂杆末端所安装的配件，大多数为青铜材质，也有骨质或木质的。这类青铜兵器一般由戈头、臂和末端的鳟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戈头与臂绑扎在一起，再在臂触地的一端装上鳟，上面的圆孔就是用来穿钉将鳟和臂固定起来。青铜鳟的下部做成了锥状，是为了便捷地插在地中。
4: 它实际上和三件礼仪型兵器是一套，它就是一个中间应该是木柄，它把两头的月脊上面的这个脊身脊头和底下的这个插入土中的这种固定的这种东西，它把它拆下来，中间的木柄它并没有放进去。
0: 至此我们可以还原出月戟和六哥戟这两件非同寻常的仪仗兵器的原型。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这座墓因为被盗扰，所出兵器为数并不多，但种类丰富，形制特殊。璀璨夺目的兵器不仅凝聚着楚人的智慧，也彰显着楚国强盛一时的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几件不起眼的铜戈，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5: 他这个墓葬里面出了两个，一个说车戈，一个说这个是鳟戈。
6: 那个车戈就是站在车上近距离交战时候用的，鳟戈就是应该是步兵，就他们配的。
0: 这些形制复杂、功能多样、质地精良的兵器，彰显着墓室主人在战场上刀枪剑戟、金戈铁马的显赫战绩。刀光剑影的瞬间，似乎将场景带入了春秋时期千乘万骑、遍地狼烟的战火之中。楚人将邺邑当作北上争霸的重要给养供给地和前沿指挥所，倾尽国力，装备精锐楚师，驻扎重兵良将。以800年的积累蓄势而发，势在问鼎中原，却最终未能逃脱被秦所灭的宿命。随着楚将项燕的自刎殉国，楚国800年的霸业被淹没进历史尘烟。2000多年后，这些青铜兵器却带着历史的斑斑锈迹重现于世。接二连三，大幕之下器物不断，却谜团频现。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里河边的发掘现场清理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盗洞中抢救出来的那只青铜鼎已经清理出完整的模样，按照商周时期的铸造习惯，大型的青铜器上很可能会铸刻上主人的信息，人们希望能从这只青铜重器上找到铭文。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蹄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孔子家语至思记载，从车百乘，积粟万钟，垒鹰而坐，列鼎而食。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用来盛装肉食，商周以来被古代统治阶级用来名尊卑别上下，贵族等级愈高，使用鼎数愈多，享受的肉食品亦愈丰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依次递减，不得逾越。因此根据陪葬鼎的数量，可以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级别。
1: 一个墓如果说没有完全被盗的话，它的礼器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一套完完整整的礼器制度。这个墓就是唯一，它就是我的最遗憾的就是它的礼器，我们只能判断出来七件平底垂铃纹鼎，但是它的其他的组合不清楚。
0: 而这只鼎出土于盗洞之中，因为盗墓贼的盗扰，墓室中不少青铜器已经破碎或被盗走，无法估测出礼器的数量和组合，墓主人的身份级别一时难以判断。但是大鼎让人惊叹的体量和精美的装饰，却无声地彰显墓主人的实力。
2: 福气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鼎，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鼎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2: 像中原这种，就像这种口沿这个部分，一般大部分都是素面的，就不会在这个面上还做了这么精致的这种图案。兽头，一个一个小兽头对称的。
0: 口沿下装饰一株凹槽式凸起盘螭纹，层次丰富，线条密集，下箍凸起桃索纹，
2: 然后呢在这些细部又有雕刻的非常细致的这种花纹。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可能在北方的器物里面很少见。
0: 升鼎的下腹共是有四周垂铃纹，上两周垂铃上细线式盘螭纹绵延不绝，下两周是凹槽式凸起盘螭纹。这只体型庞大但轮廓轻盈的大鼎，不仅器身布满了精美秀丽的纹饰，鼎腹还攀附着六只固守翘尾、造型夸张的夔龙。
2: 在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的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洞室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鼎足根部以飞棱作鼻，足根和下蹄端是浮雕盘螭纹。
2: 我们这个中原的这种青铜礼器一般都是非常的沉稳，就是厚重。楚国这个地方嘛，因为它是楚制鼎，它这个体量比较大，第二它那个做工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它一定是在这就是王后一级的王室一级的墓葬里面出现。
0: 事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武国申西之北门呢？在距离墓室不到2000米处，便是叶县的旧县镇。旧县镇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叶邑，古城墙遗址如今清晰可见。
3: 这个地方就是叶邑城的北城墙，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在城墙上面。这个叶邑城啊，城市非常大，它是周长是将近9公里，18里地。这个土垄就是城墙，城墙绵延不绝，大概的形状相当于一个长方形，南北长约是3公里，东西宽约是2公里。这个叶邑城的城墙啊，有一部分这个依据着当时的自然地势，就是有自然土岭的，依靠土岭；没有土岭的，就是用人工夯筑城墙，夯筑墙体，形成了一个城垣，一个闭合的城垣。
0: 叶县地处伏牛山区到黄淮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特殊的历史。早在8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部落居住，境内有裴里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10多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南北通衢下路贯穿古城，叶邑是下路上连接南北的重镇。
3: 叶邑城被称之为中南北文化的结合部，是名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各个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和这个荆襄大地的这是资源流、人才流，这个包括物资流，都要向这边进行汇拢、进行汇集。
0: 叶邑下为豫州地，周为应侯国，春秋早期成为楚国的领地。
3: 当时说记载是扶车前胜啊，为啥要扶车前胜啊？为啥说它是楚国方城之外的四座大城之一？它这个城里面驻扎的军队是非常多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北城墙，打开城门了之后，过了离河，就进入中原腹地，向南边去。打开城门了之后，那就是通往这个南阳盆地，通向这个楚国的首都。要实现楚王的政治抱负，要统一中国，当时楚王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这个中原腹地，叫饮马黄河，稳定中原。
0: 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4: 小朋友们，
5: 一米高。

0: 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1: 来，我们小朋友，
0: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史记中的陈启世家、楚世家有以下记载：23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奇，袭惠王，叶公功败白公，白公自杀。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武。左传记载，襄公8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围陈，襄公10年率师救郑，襄公12年率师亲宋。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楚公子真是春秋晚期楚庄王之子，人和物的时代坐标能否吻合呢？考古专家将这只鼎与不同时期的楚系鼎做比对，这是春秋中期的楚系克皇生鼎，树腰处有一圈单绳凸弦纹，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的树腰处为双绳凸弦纹。春秋中期的生鼎下腹一般装饰两周垂铃纹，以单层平雕宽带的形式表现，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下腹则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不仅有四圈垂铃纹，在垂铃纹的基础上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细线式盘螭纹，下部是凸起式盘螭纹，更加繁复。通过比对，考古专家判断这只鼎应该是在春秋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产物，和公子真的年代接近，而且墓室内出土大量显示墓主人卓越军功的仪仗兵器和车马器。考古人员猜想，这座墓葬的主人难道会是楚公子真吗？

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王安石又为何要立志匡扶天下、革新朝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

0: 十岁的苏轼听完母亲讲的什么故事后，立下了记事之志，终身不改。王安石的家族又有着怎样的家风？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马上回来。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新龙鱼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新龙鱼1:1。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的诗词脍炙人口，他的故事传唱千年，他豁达的心胸、真挚的情谊、洒脱的性格，至今依旧透过其文墨鼓舞慰藉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很多人都知道苏轼天赋异禀，但可能并不知晓他的成就更多是得益于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左传·隐公三年》中载，爱子教之以一方，方就是道，一方就是道义。意思是说，如果疼爱孩子，就应当用道义来引导他，以正确的方法和高尚的品德去教育和影响他。苏轼在初入仕途之时，就曾经有着治君尧舜，此事河南的豪言壮志。因为在他的心中，自小就有一个正直无私、勇担道义、要建功立业的英雄梦。然而，小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他又是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英雄梦的呢？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开启一场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带着疑问，找到了一位眉山当地的向导，他就是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研究员徐立。
1: 你看哈，我们三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苏祠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祠堂里边啊，这是原来是苏家的故居，后来由故居改成祠堂的。要不我们就走进去，一边走一边看。
0: 寻迹团所处的三苏祠正是苏轼一家的故宅。三苏指的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父子三人不仅造就了一门三学士的佳话，也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

0: 袭之味。如今的三苏祠主体建筑是一个三进四合院，为清代修葺重建，良好的社会风尚也为苏氏一门读书正业的家风形成提供了沃土。而大文豪苏轼为何在儿时就有一个英雄梦呢？这与苏家非义不娶、义字当先的儒家文化传承密不可分。苏轼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母亲程夫人。
1: 在苏洵游历在外的时候，在家里呢，母亲亲自教他们诗书。有一天呢，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叫《范庞传》。东汉末年是宦官把持朝政，在那个时段里面，有很多的正义的人士呢，就起来抨击这个宦官，其中就包括这个位卑官小的范庞。
2: 嗯，
1: 因为他的正义直言，对权贵的抨击呢，最后呢就给他诬陷了一个罪名，就判了一个死罪。在范庞临刑之前，他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他就跟母亲握着母亲的手说，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孩儿今天呢就要赴黄泉了，希望母亲呢不要过度的悲惨。范庞的母亲呢就握着儿子的手说，他说这个名誉长寿是不能兼得的，你今天呢能够与正义之士齐名，我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呢感到骄傲。这个时候呢，苏轼已经是很激动了，就是可以说是眼里充满了泪花，就跟他的母亲讲，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做范庞那样的人，母亲你允不允许我做范庞那样的人。那么母亲呢就握着苏轼的手说，那么你能做范庞那样的人，母亲我就一定能够做范庞母亲那样的人。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颗就是正义的火种，一颗勇敢的心，就埋在了苏轼的心中。
0: 爱子教之以一方。母亲程夫人在幼小的苏轼心田中悄悄种下了正义与担当的种子。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评价哥哥自小就奋力有当世志，让百姓安居乐业，为百姓谋福利，这正是苏轼的那个英雄梦。所以纵然苏轼在后来的仕途中坎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始终初心不改。
1: 这个范庞传呢故事呢，就让苏轼呢将一颗舍身取义、正义凛然的火种呢埋藏在了苏轼的心间。这就是苏轼小时候的英雄梦。他长大以后呢，在这各个地方为官为政，他的那些所说的那些政绩，就是他英雄梦的体现。这个英雄梦不是我们说的很大的一件事情，而是体现在他的那些细微的小细节上。是他自己自身安危都顾不上的时候呢，他仍然在为百姓做事。
0: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踏足之处都践行着他的当世志，赢得了百姓的敬仰与爱戴。其实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对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教育与影响浸润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1: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吗？
3: 像是玩着像是玩的
4: 是吗？
1: 对，它就是一个玩的地方。他跟他的小朋友一起玩那个什么凿地游戏，就是挖地的游戏。在挖地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块石头，像一块天然的砚台，就把这块石头呢就赶紧拿回书房去。这个天然的石头呢，它就缺了一块储水的地方。父亲就跟他说什么呢，你是要崇尚砚的品德，还是去追求砚外形的完美。苏轼谨记了父亲的这句话，所以说呢，这一方不太完美的这个天然砚台呢，就伴随了苏轼整个的一生。
0: 寻迹团的同学们想起了苏轼所作的文章《天时砚铭》，记录的正是这个故事。祸主于德，祸全于行，均是二者故于安取，养纯腐足，事故多有。意思是说，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象。如果两者都有，那

0: 我主要取什么呢？仰人鼻息，贵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言外之意就是，人要追求内在的高尚品德，而不应注重于外在的形象。这是父亲苏洵通过一方小小的砚台留给苏轼的处世一方。苏轼济世报国的初心源自母亲的故事与父亲的教诲，那么同样年少就心怀天下的王安石，他的改革之志又从何而来？王安石，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主张的熙宁变法是宋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句话出自我国儒家经典之作《礼记·大学》，意思是一个人的志向从自身修养开始，通过治理小家，国之大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这句话表示一个人应该有担当、有责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熙宁变法，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安石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意志？为了探寻答案，寻迹团踏上了江西抚州的旅程。江西抚州古称临川，自古出才子，也被誉为才子之乡。王安石出世后九次回到临川老家，他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情感和眷恋。抚州寻迹王安石要从哪里入手呢？大家联系到了抚州王安石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小春。邹老师说，在抚州东乡区上池村能找到一些与王安石相关的遗存，他邀请大家一同前去。上池村位于抚州东乡区黎墟镇，始建于北宋，是王氏家族后裔聚居的地方。
1: 我们到了上池村了，上面这个写的是十一世纪改革家，
2: 那里有个对联：夜战瑶池，惊动满天星斗，城破书海，重整万里江山。这是跟王安石有关吗？
1: 据说这是王安石在很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写的一副对联，我们在正史里面是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的。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2: 好。
0: 走进村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王安石的雕塑。
1: 你看他的胡须都很长了，
2: 晚年
1: 相对要晚一点的时候，这个王氏宗祠就在对面，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
0: 边走边看，寻迹团成员们发现，上池村虽然面积不大，但处处都能看到与王安石相关的景物。跟随邹老师的指引，大家来到了一座祠堂。
3: 我们到王氏宗祠了。
1: 把门推开。
3: 他那里写的金国世家，而且一眼可以看到王安石的雕塑。
1: 这个两进的祠堂，我们只能是估计哈，是晚清以后的。可以看一下，这里从他1042年中进士，
4: 21岁就中了进士。
2: 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中进士，那跟他的家族培养应该息息相关吧？
1: 哎，对，你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关注到了关键呢，就是讲王安石这个家族啊，他是诗书传家。你比如我们看到这里下面叔祖王冠之啊，王冠之是他的祖父的弟弟，那么他就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王毅是他的父亲，在1015年考中了进士，然后后来的1042年是王安石考中进士。他这个家族啊，就是从公元1000年到1232年呢，总共是出了10位进士，包括这个我刚才讲的第一位进士王冠之，在这个做淮南提刑的时候，宰相啊给他介绍两个人到他手下做事，后来他发现这两个人做事的话呢徇私枉法，当时就依然严厉的处理。然后他父亲王毅也是一样，王毅啊在这个建安做主簿的时候啊，收税收不上来，他就讲 我们自己衙门里面的官员他自己都不交税，那我们怎么能够把税收上来呀？就从他下手把他抓来，结果的话呢，这个税很快就
3: 收上来
1: 收上来了。
3: 那我感觉就是说王安石他后面的那些变法就是跟他的一个整个家族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家族的就是熏陶下慢慢的也养成了这种性格，就是我们讲干而不屈，一心为公。所以在他后来改革变法的时候，他也是不畏权贵的，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他都是很坚定的不变法，百折不挠。

0: 培育之功，这也正是王氏家族对修身与齐家的诠释。除了王安石父亲一脉家族，在王安石年少时期，他也经常到外婆家玩耍。巡迹团跟随邹老师来到了王安石母亲家族的聚居地齐山村。齐山村位于抚州金溪县，王安石的母亲一家属严陵吴氏的一支。王安石少年时常在这里玩耍。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吴氏从这个浙港搬迁到这边来的。这个吴氏家族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书香门第。王安石的母亲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才华。王安石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的熏陶之下，成为一个呢，就是热爱学习，也善于学习的人。
0: 透过古村落中的一砖一瓦，巡迹团仿佛感受到王安石儿时在这里学习和玩耍的过往。大家也不禁联想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王安石童年的一个玩伴。
2: 我记得王安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方仲永》，里面提到过的方仲永是不是就在这里生活过？
0: 带着疑问，邹老师带领巡迹团来到了一片麦田。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可能是当时方仲永所生活的地方。你看他第二句话叫什么？势力根，是吧？他的家庭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
0: 商仲永是王安石创作的一篇说理散文，主人公方仲永五岁时就天赋异禀，下笔成诗。商仲永一文中描述到，一些同乡有人甚至还为此花钱求诗。方仲永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便每天带领着儿子四处作诗赚钱，不让他学习。方仲永的才华一日不如一日，最终长大后诗文天赋完全消失。
1: 从这个一个天赋非常好的人，怎么样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平庸的人，那个大家去想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我觉得可能是家里的原因吧，家境比较贫穷，所以没有钱供他读书。
1: 但凡是小康之家，非让自己的孩子为了赚这几个铜板钱，就让他去写诗而不学习吗？
3: 不会。
1: 王安石啊，在心里面呢、啊，他觉得这个社会他是需要改变的，所以他讲的富国强兵呢、啊，就是他的改革的一个追求嘛。
0: 商仲永全篇未见一个商字，但却处处体现着商。方仲永与王安石两人皆是从小就才华异于众人的孩子。仲永五岁作诗，无师自通，可当十二三岁时，他作诗却不能与神童名号相称了。王安石考中进士，回乡探亲，再次打听他的情况，得知仲永已经完全如同平常人。一对少年英才的童年玩伴，却因为家境不同、道路不同而彼此渐行渐远。王安石为此感触良深，便写下《商仲永》一文。他想，如果百姓富裕，能让孩子专心读书，方仲永的人生也许就会不同。年少的时光与经历，为王安石后续实现家国抱负埋下了坚实的基础。柳宗元拖着病体在柳州藻井兴学种柑，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蛮荒之地。韩愈则在潮州驱恶筑堤兴教，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奠定了一座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色。他们的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湿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三个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熙宁变法尽管遭遇了众多阻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然而由于一些措施未经深思熟虑，执行时出现偏差，使得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熙宁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变法中巡集团看到了王安石坚持改革的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
3: 他从小的时候，然后一步步到青年，然后他的一些变化，他的那些志向是越来越强大，而且他一直都是没有变的，
4: 立志要像做孟子那样兼济天下的人，为百姓踏踏实实的做实事。
2: 巡迹团探访了王安石儿时成长生活的地方，参观了王安石纪念馆，大家感受到王安石一生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家国情怀只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让人生理想的火炬绽放光芒。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6: 与天地兮同寿，
7: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大乐与天地同和，
10: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5: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到开蒙启智，
12: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5: 从贯机立心，
13: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5: 到佳偶天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从鹿鸣琼林，
15: 鹿鸣夜风雅无比，
5: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0: 东风箔市场需求量大，国内相关产业一片空白，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国内是空白，
0: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育种浮游变态发育，
2: 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
0: 打针抗病实验，创新科技如何开拓和保护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时小蝴蝶变形记即将

0: 长着像蝴蝶一样的翅膀，身长约1毫米，不能在空中飞，却能在水里游。猜猜科研人员正在观察的是什么动物呢？
1: 咱们现在用显微镜在看什么呀？我看这上面的这个显示的还挺特殊的，像一个小蝴蝶一样。
2: 是的，我们现在用显微镜在观察这个东风螺幼体的它的发育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东风螺的幼体。
2: 对，这只就是方斑东风螺的幼体。
1: 这个形态跟我印象中的这个形态差距太大了。
2: 这个阶段我们称作东风螺它的变态发育阶段。
1: 就是跟那个青蛙开始是小蝌蚪的形态，然后后来慢慢的长出四只脚。
2: 对，有点类似。
0: 原来这些显微镜下的小蝴蝶是一种螺。

0: 它们是东风螺的幼体。科研人员之所以对这些小家伙格外关注，是因为它们凝聚着科研人员多年育种繁育的成果，关系着人们餐桌上蛋白质的供给。
1: 水产蛋白在中国已经占到整个我们消费动物蛋白的三分之一了。东风螺现在实际上是成为我们中国海水养殖的一种特色产业，它有市场需求，它是一种比较高档的一个海鲜。据不完全统计啊，现在一年的产量应该有七八万吨，直接产值大概是70到80亿。那么如果是算产业链的产值的话，那一般来说翻一倍，那么应该会达到100亿以上。
0: 高蛋白、低脂肪、口感韧劲十足的东风螺，一直备受食客青睐。即使每斤的售价超过100元，也常常供不应求。

0: 傅锦强，是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博士后，从事东风螺的育种工作超过10年。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杂交育种的方式培育出长得快、抗病性强的东风螺新品种，为养殖户增产增收，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刚刚用显微镜观察的就是科研人员花费了4年时间通过育种繁育出来的东风螺幼体。幼体从卵囊孵化而来，生长时间还不到10天，长度约1毫米，仅肉眼可见。
1: 东风螺排出来是卵囊，一个卵袋。哎，这个跟我们平时大部分的鱼类啊、水生动物不太一样。孵化几天之后，卵囊破了之后，孵化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我们说是它的面盘，然后在水体里面游来游去的。它这个面盘脱落之后，哎，它就一只完整的这个螺的形态，就发育完全了。所以它这个时候又从浮游，变态之后，然后进入底栖，开始底栖生活，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过程。

0: 每年六月进入东风螺的产卵繁殖高峰期，也是科研人员最忙碌的时候，给繁殖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喂食。晚上查看东风螺产卵，清早打捞卵囊，孵化，观察幼体的发育情况。
1: 这是东风螺不同阶段的，包括它这个你看形态。
0: 十天、两周、四十天、四个月、七个月，不同生长阶段的东风螺，每天都需科研人员照料好。同时还需进行育种科研工作的观测记录。通常东风螺养殖约八个月，单只体重达到8到10克便可上市售卖。
2: 咱们再称一下，这个应该是7个月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15克。
2: 15克、
1: 15克了。
0: 经过科研人员4年的育种繁育，优中选优，他们发现培育了7个月的螺，单只体重基本在10克以上，在同等规格重量下缩短东风螺上市的养殖周期。这是科研人员长期以来的育种目标，能降低养殖成本。
1: 我们在东风螺它的养殖过程中呢，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它的饵料的成本。饵料成本一般在我们东风螺养殖过程中，我说占到40%以上。我们想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研发和努力，能够实现这种吃得少长得快，降低我们的饵料成本。
0: 经过4年的育种实验，将东风螺的养殖时间缩短了1个月以上，养殖成本能降低10%左右，新品种培育初见成效。然而育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需要至少4年的时间，其中充满个各种各样的风险。一场危机悄然而至。一大早，傅敬强在巡池检查时，发现培育了3个月左右的螺出现了异常。原本昼伏夜出的东风螺大部分没法成功潜入沙层中。仔细查看打捞起来的东风螺，大部分都失去了活力，有些已成空壳，仅有少数还能爬动。傅敬强推断，眼前的东风螺遭遇了严重的病害，这让他顿时慌了神。
1: 在养殖的过程中，然后遭遇了病害，我们看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有70%-80%的这种死亡率，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相当于说这个内心还是非常心痛的。
3: 沙里头藏的还是不够多。
1: 对，
0: 不仅如此，在不少养殖场，东风螺也会遭遇各种病害，给养殖户带来不少损失，严重的病害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4: 发生大规模的死亡，那你这个对这个整个产业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是吧？那么这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抗病的良种，所以一种啊，一定要以企业为依托，实验室只能做一种的一个基础的一些数据分析来指导一种。
5: 现在有没有每一口池都有产卵？
6: 好像比那一口池小一点，
7: 比较小一点。对，
0: 通过科企联合开展育种工作，培育出抗病性更强的新品种，一直是东风螺育种最重要的科研课题。然而病害常常来势汹汹，蔓延速度极快，让科研人员措手不及。傅敬强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发病原因，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阻止病害蔓延，4年的育种极有可能推翻重来，这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

0: 压力与日俱增，但每天早上7点，傅敬强都会准时跑步，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运动习惯，也是他最好的解压方式。
1: 有时压力太大，需要去释放一下，我需要到户外空旷的地方跟自然的环境进行接触，这个时候就养成了跑步的习惯。跑步其实它不仅是运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时候一边在排汗，然后一边感觉能够把自己的心火可以降一降，然后可以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

0: 傅敬强再次巡池检查时，池中颜色偏深的沙子引起了他的关注，让他推断出病害产生的原因。
1: 蝉儿在水里面就会污染沙尘，尤其海南的气温温度比较高，有利于细菌繁殖的这种环境，超过它这个一定的浓度之后，这种细菌就会引起了东红螺的病害，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这也是目前东红螺养殖产业的一个瓶颈问题。
0: 东风螺一天在沙层里的时间约18个小时，正常的沙子是干净通透的淡黄色，然而眼前池中的沙子大部分地方出现颜色发黑，这就表示已经受到了细菌污染，在细菌超标的环境中导致东风螺感染了病害，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病害蔓延，将少数人可爬动的种螺保留下来，让育种实验能继续进行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受到细菌污染的沙子颜色发黑，已经不适合东风螺居住，科研人员该如何阻止病害蔓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现在就把它捞起来，抓紧时间转移。
3: 全部都要捞吗？
1: 对。
0: 为了阻止病害蔓延，不让四年的育种工作白费，科研人员准备给东风螺搬家。眼前这些经过消毒处理的干净沙子，就是东风螺的新家。将东风螺转移后，科研人员发现东风螺逐渐恢复了活力，又能自如钻沙，基本存活了下来，这让科研人员松了一口气。
4: 还有一些你看也是可以爬的，抗边性比较强。
0: 这次病害损失了不少种螺，傅敬强和同事在观察存活下来的种子选手，希望能找到提升东风螺抗病性的办法。
4: 可能都
3: 我们一次是注射多少量？
4: 大概一只螺100微升。
0: 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在给东风螺打针。
1: 我们现在在做东风螺的一个抗病实验。这个就是东风螺的致病菌，通过我们在发病个体里面进行筛选，然后验证对东风螺就有很强的致病性的这种菌株，就像我们打针一样，我们每只螺给它注射一定量的这个致病菌，观察它的这个特征表现。
0: 抗病实验的观察时间通常需要7到10天，有些感染病菌后活力下降，最终死亡。有少数的东风螺仍保持活力，能正常爬行。
1: 它就像人体一样，它的抗病性是有所差异，往往这里面有个别它抗病性比较强，大概有10%左右的个体还能表现正常的这种活动和爬行的这种状态。从遗传的角度来讲，它这个本身它自己的抗病性抗病能力就比较强，这也正是我们遗传育种遗传改良的目标。
0: 将抗病性强的个体挑选出来进行育种繁育，从而帮助东风螺抵御病害侵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5: 以 以后养牛就不一定是这样。
0: 经过了8年的时间，柯才焕教授和他的团队培育的东风罗海泰一号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在同等规格重量下，新品种的养殖时间从原来的7到8个月减少到5到6个月。养殖时间的缩短也能降低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害风险，规避台风等自然灾害，帮助养殖户增产增收。
5: 能够获得这个新品种，意味着东风罗遗传改良的一个良好开端，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团队啊，这个也是很高兴的。我们拿到这第一张证书，是吧？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广了。
0: 这里是海南琼海的东风罗养殖基地，眼前养殖的正是新品种东风罗。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4: 海泰一号
1: 品种，
4: 25天
1: 这个规格的苗，
4: 对，
1: 这个活力非常棒，
0: 在科研人员的技术支持下，新品种在海南、福建、广东、广西的推广养殖非常顺利。如今，我国东风罗产业链的产值超过100亿元。团队培育出的新品种东风罗味道究竟如何呢？白灼、盐焗、麻辣，不同口味的东风罗美食端上桌，科研人员秒变美食家，指导我们试吃。
6: 那我就开吃了。
1: 我们把牙签插进去，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壳口的方向，我们就转圈圈，它很容易就把它转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吃的竹鸡的部分。
6: 我尝一下这个盐焗的。
1: 这只扯了非常漂亮，整个就是竹鸡的部分了。
6: 尝一下盐焗的口味。我觉得盐焗的其实更好吃了，带了一点点盐味之后，因为原味的它那个就是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鲜味儿更有嚼劲，
1: 更有嚼劲一点。对对对，
6: 白灼的它有点就是 Q 弹，然后更嫩一些。
1: 有看到我们自己培育的这些成果走向什么广大的这个餐桌，也能看到旁边的消费者又给出哇，这个螺味道很好吃，很不错，又有这种积极的评价。其实我们心里默默的也是一种非常开心、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0: 东风罗这道盘中明珠被端上了千万家庭的餐桌，让食客爱不释口。接下来科研人员对东风罗的育种工作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在机器人、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现代农业等领域，我国正在创造哪些新的奇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还是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两种为产业发展提供品质保障。
4: 产业规模上来以后，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科技工作就是做品种改良。除了我们显示出的生长快的一个品种以外呢，接下来呢，陆陆续续肯定会显示出耐高温的、耐低盐的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品种。
3: 科技创新助力育种研发，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正在不断向种业前沿进军，用中国人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为人们的餐桌提供更优质的蛋白。

0: 之地的生境，人工打造的洞穴。
1: 这是狼吃喝的，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
0: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如何达到动态平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三江源保护区的生态状况不同于其他地区，这里的生境尤为复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随着近些年科研人员对三江源地区的保护力度加大，一些以前未受关注的细节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重视。您看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堆，其实啊有大学问。这种叫鼠丘的土堆周围草场可能面临大面积退化的问题，相关专家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个研究发现啊，青藏高原特殊的地势地貌和气候环境造就了大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态体系和食物链。这里建立保护区之后呢，人类活动的干扰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一些物种的过度繁衍可能会对这里的生境造成不利影响。近些年的专家发现，三江源附近的黄原县境内鼠丘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1: 黄原县地处青海湖东部，因位于黄水上游而得名。这里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与青海西部牧业区的交界地，因此成为生态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

0: 从事高原生态修复的龚宝带领下，考察组对附近的灌木丛进行了观察，发现由黑土堆积而成的鼠丘随处可见。龚宝告诉队员们，鼠丘下面就是高原粉鼠的巢穴。高原粉鼠主要生活在地下，以植物的根茎为食。
1: 就这个的底下，
2: 哦，这么大都是啊！
1: 哎，这个像这根的话，你看还不吃，底下已经吃完了，它还去吃的这个丝吧？
2: 破坏力这么强啊！
1: 你看这个的，你看这个树底下很明显，你看插一个土堆，这个马上要这个底下现在活着，再马上要它就枯萎了。
0: 考察组在走访时，注意到一片类似沼泽的荒地。黑色的地面凸起大大小小的土包，
1: 对野生动物这个里面的饮水慢慢冬天。
0: 龚宝告诉队员们，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黑土滩。高原粉鼠在地下掘洞时将大量的泥土堆积到地表，如果粉鼠种群数量激增，密布的鼠丘连通后会埋没地面整片的植被。鼠丘在冬季结冰时膨胀，夏季结冻后泥土又变得十分松散。裸露的泥土经过风吹，导致土地沙化，形成黑土滩。
2: 这是原来更老，原来更早一点的，
1: 早一点的。你看，
2: 对，
1: 这个上面的这个，你看坏了吗？
2: 对，
1: 干了吗？
2: 干了。
1: 但慢慢就是给了这个黑土滩。
2: 黑土滩
1: 在紧接着下面，冬天一吹风的话，撒化。
2: 哦，那边也是，上面也是。
1: 这个上面
2: 对，
0: 龚宝告诉考察组，黑土滩治理难度非常大，植被恢复也更加困难。为了实现根治的效果，龚宝从多年前开始尝试建造人工洞穴的方式，引入高原粉鼠的天敌狐狸。这种人工洞穴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也是我们此行探寻的目的之一。
1: 我的一般的选址的情况下，农林区或那个草原上有区别的。这一个是我要选址的是沙化黑土滩
2: 裸地，就是没有植被覆盖，
1: 没有植被覆盖的那个地方，确实没办法的情况下，还要有关键的动物的水源要看一下，然后呢还要观察动物的迁地，还要冬天到了以后呢，它要日照嘛，晒太阳，这个几个方面呢，才能选这个洞穴。
0: 经过反复对比，龚宝最终把人工洞穴的选址定在了鼠丘比较集中的黑土滩附近，又有溪流的地方，既为招引来的动物提供了水源，又能控制这块黑土滩的进一步扩大。
1: 退耕还草的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是退耕还林，这个是灌木林，这三个地方可以是这个2000亩的范围里，它控制的面积就是
2: 你建好这动物巢穴，把动物引来之后，它一个动物能控制1500到2000亩，
1: 就这么个就达到它的
2: 最佳效果，控制到这个数之后，就让他们这个动物退到一个最佳的数量。如果说这个草原上完全没有这个，
1: 没有那个
2: 也不行，
1: 控制的
2: 合适的一个数量，
1: 数量。
0: 为了解洞穴的内部结构和建造工艺，考察组全程参与了龚宝的施工。两条呈 V 字形的通道通往主洞室，龚宝告诉考察组，开设多个洞口是很多野生动物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于天敌闯入时迅速逃生。洞穴的深度需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不同的设置。在一些存在冻土层的高寒区域，为了保障野生动物平安过冬，洞穴必须要深挖。
1: 给你等级不错。那有些动物呢，需要冬眠，所以说的话要超过冬储层。农林区的话，要超过1.2米，到1.3米的以下，这个
2: 牧区又是什么？
1: 牧区呢，海拔4000多啊，5000多的那个是个，绝对不能低于就这个1米。超过就
0: 这个。队员们注意到，主动室的形状上窄下宽，如同一只倒扣的碗。宫保解释，建造人工洞穴还要考虑到野生动物的繁殖。这座主洞室的面积大致能够容纳8只狐狸或狗獾的幼崽。考察组发现，在2条洞道的中间位置和主洞室的地面上，还专门戳出多个直径不足1厘米的细小的孔洞。开设这种洞下洞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宫保解释说，这是在降雨量较大时用于排水的地漏，避免洞穴内出现积水。
1: 一个军区去了，把那个2米处的这个里面伸进去，最后到了去了太多去了底下任何那个痕迹。
0: 在施工现场，几只大小不一的钢桶其用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宫保告诉队员们，这是用于建造洞道的模具，为不同体型的野生动物量身定做出洞道的直径，目的是避免洞穴被体型较大的天敌闯入。
1: 它是32公分，这是舍利的。
2: 这个直径是舍利的。舍利可以进，狼是不是也可以进去？
1: 狼是26公分，狼的这个就是这个。
2: 哦，下面就是狼的。
1: 狼的。像棕熊的话，42。
2: 洞穴更大了。
3: 考察组注意到，宫保这次在黄原县建造的人工洞穴是专门为狐狸设计和建造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高原焚鼠，因为两者有上下级的生物链关系。从洞穴的结构到布局选址，无一不透露着这位环保专家对高原生态环境的了解和对物种生活习性的细致观察。那么高原焚鼠究竟是怎样的物种？为什么会对草场和农田造成危害呢？
0: 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方才艳阳高照的天空忽然大雨骤降。防止开挖处的洞道积下雨水，施工人员加紧了对洞顶的覆盖。宫保乘机观察洞穴的排水性能。雨越下越大，在完成洞穴主体部分的覆盖后，人们只得暂停施工。
1: 这种土是
2: 将来这个都给盖上之后，他会把它再放上去。
1: 放上去再。
0: 考察组发现，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施工人员对植被的保护非常细致。开挖洞道之前，地面的草皮会被完整的切割下来。
1: 原自然的。
0: 洞穴回填之后，重新铺设在原地。开挖出的泥土堆积在无纺布做成的防护层上，避免了埋压植被。
1: 扒开了，移开了，这原始原貌，原自然的原貌。
0: 搅拌灰浆使用专门的容器。宫保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在高寒的自然环境中需要漫长的周期才能恢复。
1: 像海拔更高一点的5000米、4000多米的话，需要10到15年恢复，就这个植被啊，它的这个草根的话，就是10到15年，很慢，它的，存活的非常慢。
0: 考察组注意到，在每一个人工洞穴的施工中，宫保 都会在待搅拌的泥土中撒下一些食用油。
1: 食用油，菜籽油，
2: 就是菜籽油哈。这个是什么呀，郭沫老师？这是什么呀？
0: 并把糌粑投放进完成的洞穴之内，这样做也是宫保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其目的并不仅仅是用食物引诱野生动物入住。
1: 加的是，哎，是野生的气味。
0: 宫保说，很多野生动物的嗅觉远比人类敏锐，施工人员留下的气味会在洞穴内保持很久，令野生动物望而却步。
3: 宫保在黄原县建造的这种人工洞穴，把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是他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因为不同的环境物种和生境也不同，他还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在黄河源源区的马多县，他一直在选址建造狼、猞猁甚至是棕熊等动物的洞穴。这样做啊，既为了增加当地动物种群的类别，也为了实现不同的动物种群之间的相互制衡，让生态体系达到最佳的组合，维持一定的动态平衡。

食物链的修复，如何让荒芜的草场重现生机？草场沙化和生物链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黄原县回到黄河源核心区之后，宫保立刻投入了野外调查。他前往的地点是一处持续监控了3年的野外天然狼洞，这将为他日后建造人工狼洞积累第一手的资料。
2: 在哪里的洞？洞在哪儿呢？
1: 草场上散落的骨骼让队员们意识到，他们距离狼的栖息地越来越近。
3: 哦，这是狼吃喝的，狼的成绩，你看，你看，你看，三个，你看，
2: 这都是狼吃的哈。
3: 哎，狼吃的。哦。哎，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哎，这个狼洞现在。
1: 宫保告诉考察组，生活在这里的狼数量最多时达到30余只。属于规模比较大的狼群。经过远距离的观察，宫保判断此时狼群已经外出。
3: 对，它的足迹有，这个就是这个平常它睡觉的地方，晒太阳的地方。你看，这就是你看，啊，哎，晒太阳的地方，
2: 晒太阳的地方，
3: 哎，
2: 就在这儿，
3: 哎，就在这儿。
2: 啊，
3: 这个地方你看，它这毛发这个见了吗？
2: 哦，有吗？你看看
3: 哎，这
2: 没看见。
3: 这个就是吧，这个里面有。
1: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青藏高原上很多食肉动物都把鼠痛作为猎物，适量引入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既能控制鼠兔对草场造成的危害，也能平衡各种小型食肉动物的增长数量。
4: 马都县位于黄河源的核心区，生态价值尤为重要。走访期间呢，考察组了解到，最近这些年这里鼠兔的数量增长比较多，给草原生态造成了相当的危害。为了保护草原，维护整体生态体系的平衡，当地想方设法引进鼠兔的天敌，除去地面的兽类，在天空也招引来了一支防控力量。
1: 途经扎陵湖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让考察组暂时终止了行程。
2: 把宫保的车停下来了。
1: 在公路旁的荒野之中，队员们发现两只形状和鹰类似的雏鸟。经过仔细辨认，宫保告诉队员们，这是两只尚未成年的大狂。大狂是一种属于鹰科的猛禽，在草原上主要以鼠兔还有一些鼠类作为食物。宫保接着说，马多县为控制草原的鼠患以及鼠兔数量，专门架设了一批人工鹰巢，公猛禽栖息繁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两只幼年大狂很可能是急于练习飞行而从巢中跌落。
3: 你嘴边，你看嘴边方方的，
2: 这边方还没有长大哈，
3: 没有长大，
2: 不会飞。
1: 队员们想把幼鸟放回巢中，但鹰架太高无法实现，想把两只大狂搬上汽车却被宫保制止。他提醒队员们，没有经验的救助行为有时会给野生动物造成二次伤害。这里人迹罕至，手机没有信号，但如果此时赶往救助站求援，失去看护的雏鸟很可能遭到攻击。就在考察组左右为难的时候，雏鸟面

0: 前，一只被啄食了一半的鼠兔引起宫保的注意。他意识到这是大狂父母投喂的食物。队员们远远望去，果然在山顶发现了两只成年大狂的身影。
1: 就在那边的山上吗？
2: 脸上站了两只鹰哈，应该是他父母，
3: 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一直在那盯着，
4: 一直观望，
2: 一直观望着咱们的哈。
4: 他的父母
0: 亲鸟的保护让考察组稍稍感到放心，我们随即驱车寻找救助。经过一番奔波，远处的信号塔遥遥在望。在信号塔附近，队员们发现一座生态管护站。
5: 这是你们这些开发的就去的这个这个这个大地沙龙是有个一万多沙龙塞那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野生动物救助机构进行了联系。根据考察组的定位坐标，救助人员迅速找到了跌落的大狂雏鸟。经过体检，两只雏鸟并没有明显受伤，于是被重新送回巢穴。这次的意外救助也让考察组对这片秘境之地的生物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对宫保和当地生态管护员的敬业精神充满敬意。
6: 来，我们来看一张示意图，这是宫保在高原上建造的几百座人工洞穴分布图，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入住。但是最让他关注的还是其中的三号洞。这座洞穴呢，位于玛多县东格措纳湖的湖畔。在藏族民间传说当中啊，东格措纳湖呢是被1000座高山环绕的湖泊，湖泊周边是水草丰美的牧场。那么三号洞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人类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为何长达数千年？看似干旱的可可西里，因何成为三江源的重要水源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5: 上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

0: 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现，三号洞穴已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凭着架设红外摄像机的木桩，很难找到三号洞口。狐狸通常是独居的动物，然而在三号洞穴之中居住着一对夫妻与三只幼狐，这让宫保对三号洞穴格外关注。这意味着三号洞穴的主人已经成功对周围草场的生态进行了修复。
1: 哎，来了，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狐狸，
2: 狐狸，狐狸，狐狸，狐狸。
1: 哎，这就是藏狐，
2: 藏狐，藏狐。
1: 它是个国字脸，
2: 国字脸。
1: 哎，体型稍微胖一点，
2: 都见过，
3: 都有大的小。
0: 宫保告诉队员们，三只小藏狐生长很快，每天需要吃掉十只左右的鼠兔，相当于一只成年藏狐的食量。这一窝藏狐能控制大约上千亩草场的鼠害。通过引入天敌保护草场，既能恢复高原生态，也能增加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类，同时促进食物链的完善和更新，可谓一举多得。随后宫保带领考察队又来到了东格措纳湖另一侧，在又一处人工洞穴旁，张同座检查过洞内情况后，对周边的植被进行了细致观察。
2: 不好说，还得观察。
4: 你这个洞还是这么过来的吧？
1: 哎，这么过来的，
4: 这么过来的。
1: 主洞到这个呗，这个这么过来的呗。
5: 这方面怎么
1: 画？主洞到这这呗，80公分吧。这样过来，主洞到这。
4: 看着跟周边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就这个洞是哪年码的？哪年做的？
1: 意思是19年，跟三号洞是一样。
2: 19年。
4: 就是跟这个地方，它周边的这个还是比较接近的。
2: 比较接近的。
4: 比较接近的还是。
0: 专家经过观察发现，破土的植被已经恢复如初，而周边稍远处的植被也在日益向好。但草场的恢复需要时间，生态修复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同座的鼓励让宫保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带领考察组走访了藏族牧民家毛，当初在东格措纳湖沿岸搭建人工洞穴时，家毛就是他的向导和助手。家毛告诉考察组，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成立，草场生态恢复更加得到重视，鼠兔数量开始明显下降。
6: 偶然的今那个有过几只过，偶然的其实有过就在那第二个过会间呢，他说这个南半他说的是装修些搞你哪那样下载你没听过你用回家的是这个模样，偶然的命呢用啥就命的那个晓得呢，偶然你个有过几只。
0: 在张同座看来，牛羊的行走客观上起到了播种的作用，动物排泄物又能为草场增加肥力，适度的放牧能够促进草场植被的生长发育。这里之所以鼠兔数量较少，除了有天敌控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牧草长得较高的草场，草丛会遮挡鼠兔的视线，难以及时发现周边的天敌，并不是很适合鼠兔生存。草皮较为稀疏和低矮的草场才是鼠兔更加安全的栖息环境。张同座告诉考察组，经过多年的跟踪研究发现，鼠兔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导致草场退化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草场退化的结果。
4: 实际上越是这种退化的草地鼠害越多，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度的放牧那么导致了草地的退化，而鼠害呢加剧了这个草地的退化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鼠它并不是这个草原退化的元凶。
4: 对，它不是它的元凶。

0: 它只是一个助力吧。
1: 经过与专家的深入交流，考察组了解到，人类为消灭草原上的鼠患，曾经采用过各种技术手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生态防控渐渐成为主流方式。宫保创造的人工洞穴正是遵循这一理念。他在马沁县为狼打造的洞穴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不但招引来了一对狼，还成功产下来了几只幼崽。这个新入住的狼家庭对三江源地区的草场恢复也开始慢慢发挥起了作用。
2: 黄河源所在的青藏高原区，每一个物种的存在对生态体系来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高原焚鼠虽然会伤害到林区的农田，但在草原上也起到了疏松土壤的作用，能够促进种子的萌发与生长。高原鼠兔如果灭绝，其他动物因为缺少食物也将难以生存。所以呢，如果简单的把某个野生动物归类为害兽，这是不科学的。当然，出于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某些物种会因数量失衡给生态系统带来损害，在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维护生态体系的完整和健全，让高原的芸芸众生相互依存，焕发出无限的活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与天地兮同寿，
5: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大乐与天地同和，
8: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3: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到开蒙启智，
10: 礼重昏关，失守关居；
3: 从贯机立心，
11: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3: 到佳偶天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从鹿鸣琼林，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
1: 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0: 掌握什么技巧能在高温铁板上烙出通透的春饼？
1: 这个锅多少度啊？
2: 200多度。
1: 200多度不会烫手吗？
0: 用什么秘制方法炖煮羊骨更美味？
1: 我感觉这个羊骨的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探寻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嵊州，温柔婉约，低调闲适，一座古色古香的南方小城。但对于食客来说，想要了解嵊州的美味，还要听一听街头巷尾中那些美食的诉说。

0: 制作美味汤包，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儿？
1: 哦，这种类型的打火机可以点着是吗？
0: 春饼小吃人气爆棚，要掌握怎样的高超技巧才能徒手在200多摄氏度的铁板上烙出筋道弹牙的春饼？
2: 哇，烫爽！
0: 宵夜小店食客云集，凭借什么秘制方法才能让羊骨头炖煮入味，称霸宵夜王国？
1: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
0: 嵊州人对于美食的挑剔，让他们更善于发现那些隐秘于世的美味。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的大街小巷，探寻市井中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嵊州小笼包，嵊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张美食名片。
3: 四五个人就能吃个七八笼，然后就叠得很高。
2: 他曾几度成为嵊州人走南闯北、开展餐饮业的首选美食主角。挑剔的嵊州人更是让小笼包变换出了不同形态。
4: 嵊州汤包，
5: 汤包，
6: 我们嵊州人叫汤包，
7: 它特别多，
3: 入口即化，
4: 小小的一只一只的。
2: 方丽丽的汤包店是嵊州众多小吃店中的一个，早上七点是她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8: 哇，这家店好火呀！哎，老板，您是老板吗？那个，我想点一份汤包。
3: 哦，可以啊，你
8: 没地儿坐吗？
3: 里面有位置，看一下。
8: 哦，里边有啊，里边有。
2: 小店火热的人气也吸引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地食客。
8: 哎，他是不是给我上错了？这不馄饨吗？这就汤包？
3: 对对对对。
8: 啊，你们是管这馄饨叫汤包吗？
3: 对对对。
2: 这嵊州人所称的汤包，与江南一带盛行的以馅料汤多为主要特点的汤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而与嵊州本地人爱吃的小笼包相比，更是完全不同，不能称之为包子，只能说更像是馄饨。馄饨，我国最传统、最多变的民间面食之一。西南地区的食客喜欢将它裹上辣油，叫做抄手；两广地区的食客则偏好清淡，称之为云吞。而到了嵊州人碗中，它却摇身一变，被当地人称作汤包。
8: 哇，这没什么肉啊，感觉
3: 都是皮
8: 嘛，都是皮啊。
3: 对对对，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吗？
8: 它这个汤包啊，真的是入口又极化。
2: 热腾腾的汤包表皮轻柔，带着汤汁入口，无需咀嚼便融化在口腔，鲜美醇香的滋味在口舌漫溢。想要了解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我还得从源头探索。
3: 985还有一碗谁啊？
2: 方丽丽，小店前厅后厨运转的核心，嵊州市黄泽镇灵溪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4: 我们呢，农村了啊，像我姑娘呢，读大学考上大学啊，不多的了。哦，我们农村呢，你家女儿大学毕业在哪个厂里上班呀？哪个公司呀？怎样子的呀？是做门头的，好像是不太好的样子。
2: 很显然，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并不是方丽丽的期盼，一个经营美味的梦想在她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9: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也就正常时间去上班，西装革履的出去，然后换上工作服，白天就在店里学，对，然后再西装革履的回家。
4: 听到过的别人在说啊，你家女儿好像在那个包子店里学包子什么的啊，做包子的。这我偷偷的去看了啊，气死了呀，跟她吵架了还。
2: 所幸方丽丽的这个小梦想并没有母亲想象中那样飘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和乐观泼辣的性格总能为她赢得好人缘。
10: 慢点。
11: 嗯，老板能好，现在个牛妹好姑娘。
10: 哎，
11: 你腿筋好嘞。
10: 腿筋好。
11: 哎，
2: 当地人所说的猪后腿筋又称担子肉，是位于猪后腿棒子骨前的肌肉组织，筋肉纤维交叉密布。丽丽说啊，用猪腿筋肉剁出的馅料，口感会更加弹牙。嵊州汤包美味的诞生，不仅需要优质的猪后腿筋肉，还少不了挑选适合制作汤包的面粉。
11: 老板，你趟麦粉嘞？
10: 哎哎哎，你麦粉呢？
11: 高筋麦粉好了，我们今天弄点高筋，高筋的。
8: 哦，高筋的。
11: 用来打皮子。
8: 哎呦，这多少斤？
11: 50斤。
8: 我来。
11: 哎呦。
8: 哎呦，哇！
10: 小心啊，小心啊！
11: 来，我也来一袋吧。
2: 一般来说，时代25千克的高筋面粉便是方丽丽店里一周的使用量。一个人进货，一个人搬运面粉，对于方丽丽来说早已成为了她的日常。
8: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快接
11: 快快快快，
8: 哎呦我的天，丽丽，哎，你每次扛面粉都自己扛啊？
11: 对，
8: 没人帮你吗？
11: 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的。
4: 后来我慢慢的回家们想了啊，就是自己的姑娘喜欢这样的工作嘛，我就随她了。讲起那个时候，我家姑娘也会掉眼泪的。我家丽丽，
2: 准备好优质食材，仅仅是开始。嵊州汤包丝滑美味的秘密，更蕴藏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这时，方丽丽拿出的几样制作工具引起了我的好奇。
8: 丽丽，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9: 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咱们早上吃的那个小汤包的皮子。
2: 像高筋面粉中少量多次加入碱水，能够中和面粉酸性，提高面粉的筋性。将面粉反复搅拌，揉成圆柱状的面团。
9: 好，我们现在先给它醒一下吧，
8: 醒一下，
9: 湿毛巾给它盖上。
2: 醒面5分钟后，面团表层水分充盈，便可再次揉面。
8: 哎，丽丽，
9: 哎，
8: 这得醒多少次啊？
9: 醒一般我们是也要4-5次，面粉和水以及和碱充分融合的一个必要步骤。
2: 经过反复醒面、揉面，面团中的纤维相互粘连，弹力十足。丽丽告诉我，要想做出丝滑鲜美的汤包，必须擀出厚度小于1毫米、薄到可以透光的面皮才行。怎样才能擀出这薄如蝉翼的面皮呢？
9: 用这个。
8: 这个
9: 对，
8: 这叫什么？
9: 空心锤。
8: 空心锤
9: 啊。
2: 原来啊，我之前看到的三根棒子分别是2根大小不同的竹杖和1根木杖，它们和空心锤一起组成了制作汤包皮的工具。这几种大小粗细不一的武器究竟有什么妙用呢？
9: 然后你可以转过去往那边推，就前后这个宽度能够让它均匀一点，一致一点。
8: 这就跟压路机一样
9: 啊，
8: 把它压平。
2: 先用空心锤擀压面团，使面团渐渐延展，变成一张有桌面大小的面皮。
9: 那我们接下去就是要用我们的刚刚看到的非常长的几个木杖来进行擀皮了。我们先要用这根细一点的，
2: 将已成型的面皮由细到粗依次用木杖和竹杖卷起擀压。20几张面皮层层交叠，薄如蝉翼的汤包皮逐渐成型。
8: 那这个一会儿这个揭开这个面皮能直接用了吗？
9: 不行，我们还要再擀一下，
8: 还用
9: 小擀面杖再擀一下。
2: 丽丽说啊，想要验证汤包皮的水分含量是否过关，需要用到一样特殊的东西。
9: 这张打火机点一下。
8: 这张啊？
9: 对。
8: 哦。哇，哇，大家看到没有？真的可以点着啊！
2: 原来由于制作工序复杂，汤包皮都是前一天下午制作好，准备第二天使用，所以为了方便储存，防止粘连，汤包皮的水分含量必须极低，用打火机一点便可以燃烧。精巧的汤包皮制作完成，我距离揭示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还有一步之遥。
9: 看我挑多少啊？
8: 你挑这么点啊？
9: 对啊，
8: 这够谁吃的呀？
9: 足够足够，因为这个皮子它非常薄。如果说肉太多的话，肉还没熟，它皮子就已经熟了，等到肉熟，皮子就
8: 烂掉了。
2: 包好的汤包煮制时，掌握时间的长短和火力的大小非常重要。滚水下锅3秒钟便要立即捞出，碗内加入食盐、酱油、葱花、虾皮，热腾腾的汤包浇入碗中，便可激发出别样的鲜美。
8: 这个汤包啊，它的皮非常非常薄，真的是吹弹可破，所以说进到嘴里之后呢，感觉轻轻一抿就会化掉。
2: 如今方丽丽的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她和母亲的矛盾也渐渐缓和。
4: 女儿已经决定了嘛，怎样我就过来帮她打理一下了什么的。 现在好了，现在那个我也支持他了啊、哦，也挺好的这样子。
2: 每日清晨，母亲便和方丽丽一起来到小店中，将灶火燃起，一颗颗小汤包下锅，香气弥漫，亲情的温度回升，温暖人心。
5: 要哭了，
4: 妈妈支持他呀，就是啊。妈妈一直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啊、哦、嗯。
2: 嵊州人从未停止过对美食的探寻，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极致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薛君莲依靠做猪头肉春饼的好手艺，把他的店做成了嵊州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
7: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哦，
12: 味道好极了。
13: 我从小吃到大的。
14: 开车过来吃。
15: 他每周都来吧。
16: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2: 运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8: 哇，这大姐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你这看的我也想要。
14: 飞去的啊，我直接不要啊。
8: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11: 啊，好的。
8: 给我做一个啊。
2: 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8: 非常的香，嗯。
17: 我们要两个。
8: 本来我就敢入鸡汤入肚的啊，吃了一个
11: 饼，
8: 对吧？太香了。
2: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8: 阿姨，嗯，我能跟您学学这怎么做吗？
11: 可以的呀。

0: 可以啊，
1: 要先学葱饼了，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0: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1: 对。哎，老朱。
0: 哦，知道。行行。
1: 徒弟来了，徒弟。
2: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替薛阿姨包揽了小店内大部分的粗活累活。
1: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3: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4: 先取毛。
3: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2: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这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4: 这样子。
3: 哦，用这铲子刮。哎，
4: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给搞掉了。
2: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3: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4: 用那个石头。
3: 啊，用石头。
4: 这样子打。哎呦，打这样子打。
3: 用石头啊。哎，
4: 石头打。
2: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3: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4: 哇，师兄啊，
3: 我生了。
2: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简单焯水煮出血沫，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无需加入任何调料，清水炖煮的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3: 阿姨，哎，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1: 做好了，
3: 看看行吗？
1: 行。
3: 哎呀，这不简单啊，这个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1: 学葱饼啊。
3: 做葱饼了哈。
1: 好，先看一下啊。啊，
3: 哎呦呵，哎，这真不烫吗？这个它怎么会
1: 不
3: 烫呢？
1: 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
3: 哦，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2: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我看的手痒也跃跃欲试。
3: 抓住一个，然后呢？
1: 抓住一个啊。
3: 然后呢？
1: 不能烙，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3: 行吗？
1: 太少了。
3: 少了。
1: 少了要烫手的。
3: 少了烫手的。
2: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我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让我败下阵来。
3: 哎呀，好难呀，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起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行，
1: 看似简单的
3: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2: 成功驯服了手中的面团，我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1: 我先来一张。
3: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1: 对啊。
3: 这个锅多少温多少度啊？
1: 200多度。
3: 200多度，不，我感觉我要烫手。
1: 停！
3: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2: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而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1: 那个手啊。也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3: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1: 对啊。
3: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
1: 感到。
3: 我的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
1: 哦，那不行的。
3: 这不行是吧？
1: 这做不好，那我做也做不好。
3: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1: 不烫吗？学不会了。
3: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1: 那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3: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1: 哎，要用的，真的这样呢？
3: 这样啊。
1: 啊。
3: 哇，烫手了。
2: 看来啊，想要学会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张呢是我做的，这张呢是阿姨做的，可以明显的看出，你看侧面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明显比阿姨这薄很啊、要厚很多，而且呢这个饼呢你看这个均匀程度，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2: 两张麦香浓郁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

0: 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1: 臭豆腐加油、还有猪头肉，
2: 猪头肉要的啊、
1: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好，
2: 来，这是第一个饼。我这是专门打工的。
3: 你太厉害了，
2: 喜欢再来啊。
0: 薛阿姨与叶叔叔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成就了猪头肉春饼的鲜美滋味，让我不得不相信，往往街头这些最熟悉的烟火气和最传统的手艺，才是这座城市的味道灵魂所在。夏季的一晚，行走于嵊州市的大街小巷，街边的宵夜档总是有着各自独特的佳肴好滋味。闯荡宵夜江湖，唯有凭借实打实的绝佳风味才能取胜。
2: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走吧走吧，不行了，忍不住了，走了。哎，你好。什么东西这么香啊？这是啊，
4: 刚出锅的羊骨头。
2: 哦，羊骨头。哎呦，太好了，正合我意啊。给我来一碗吧。好吧，
4: 好嘞。
0: 于永江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与羊有着不解之缘。
5: 两个呢烧羊鹅，我为了一个烧羊鹅，其实我对羊也有瘾了。
0: 于永江的羊骨头店开在临街马路边，只做晚餐和夜宵生意，却总是出奇的火爆。
6: 香，赞，
1: 香
4: 啊！羊骨头来了，
2: 太香了，这看着啊，根本忍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我感觉这个羊骨头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啊。
0: 吃羊骨头的乐趣在于啃食过程中的摸索，看准骨头结构，头一摆，手一扯，将鲜美软嫩的羊肉从大骨上撕下，夹着羊油的醇香瞬间裹住了舌头。
2: 老板，这羊骨头太好吃了，我吃两碗了。哎，能跟你学学怎么做的吗？就请教一下。
4: 明天早上我要去抓几只羊回来。
2: 行，那你明天早上我来这儿找您。
4: 好的。
0: 在距离嵊州市区约20千米的甘霖镇，于永江承包了一小片山林，用来放养他的山羊。
2: 哎，于大哥，这怎么还领个狗啊？
4: 这个牧羊的。
2: 牧羊的呀？
4: 对。
2: 这是牧羊犬啊。
4: 是的。
2: 那这狗怎么牧羊啊？
4: 就是每天下午回去的时候把它赶回去的，它会。
0: 甘霖镇以山地丘陵为主，植被覆盖率高，树木繁茂，非常适合放养山羊。
4: 我们整天放在山上让它们跑的。
2: 哦，这种放养的这种羊，它这个肌肉练得很紧实。
4: 对对对。
0: 但于大哥发现，茂盛的树木限制了人的活动，羊群进入树林后便四散开来，很难再看到它们的身影。牧羊很是困难。在2019年，于大哥突发奇想，从朋友家抱养了一只牧羊犬吉吉，想试试让他帮忙放羊。没想到牧羊犬吉吉的牧羊天分让他刮目相看。
2: 你看，我们现在一只狗站在这儿，一群羊在我面前，他们根本就不敢过来。
4: 走，赶回家吧。哦，
2: 哇，这牧羊犬果然名不虚传哇！
0: 每天早晨，吉吉便帮于大哥赶羊上山，到了傍晚又会一只不差的把山羊们带回来，这可解决了于大哥翻山越岭牧羊的大难题。
2: 哎呀，你真乖，吉吉，能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吗？你来，从那边笑一笑。
0: 放羊养羊，自给自足，这使得于大哥店里羊肉的新鲜品质有了充分的

0: 保障。一份香气四溢的羊骨头，除了食材新鲜之外，更重要的是于大哥有着独家的制作技艺和秘方。新鲜的羊骨洗净剁成小块，更有利于羊骨入味。为了让食客更容易吸到美味的骨髓，于大哥会事先将羊棒骨剁开缺口。
1: 到时候煮熟的时候呢，骨髓可以吸得出来。
2: 哦，不能给它头堵死是吧？
1: 对。
2: 哦，大概切个四五厘米一块是吧？
1: 对。
2: 哎，我来一刀。哎反过来，这个骨头给我震了我手一下。
0: 处理好的羊棒骨进入冷水，泡出血水。
2: 这水得给它泡多久呢？
1: 每隔一小时换一次血水，就是你看现在多红了。
2: 对对对，现在看出来了，它上面就有血沫在上面。
1: 是啊。
2: 要每个小时换一次，换几次？
1: 总共换五次水。
2: 五次啊？
1: 对。
2: 哦，那
1: 就是把那个骨头里面的血水完全泡出。
0: 在于大哥看来，仅仅用冷水浸泡还不足以去膻，泡过水的羊骨头还要冷水下锅再焯一遍水才行。锅中加入黄酒煮沸，撇掉浮沫后捞出羊骨头，这样做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膻味。焯水后的羊骨头便可以上锅炖煮了。加入姜片、辣椒、蒜、酱油、黄酒等调料之后，于大哥拿出的一个小布包引起了我的好奇。
2: 这能不能打开给我看？
1: 这个不行吧？
2: 为什么不行？为啥不行呢？
1: 我们祖传的嘛，就是传内不传外的呀。
2: 哦，把我当外人，大哥，咱俩还是不够亲啊。没事。
0: 尽管祖传调料包的秘密无从知晓，但羊骨头炖煮时散发出的浓郁卤香，着实令我胃口大开。丰富的羊油脂与各种香料亲密接触。三个多小时的炖煮让羊骨头醇厚的滋味到达顶点，盛出一碗香气四溢，让人难抵诱惑。
2: 哇，真的太香太香了，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样的香味啊，简直可以说是人类味道之极限了。
0: 一碗羊骨头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大快朵颐之时，口腔充盈着美妙鲜香的滋味，再从斩断的骨头缺口处使劲吸一口滑腻醇香的羊骨髓，味蕾瞬间就能得到大大的满足。
3: 这吸完了，
4: 夹不起来了。
0: 对嵊州的宵夜爱好者来说，宵夜不仅仅是三餐之外的犒赏，更是烟火缭绕中豪迈性格的彰显，也是对家乡滋味的恋恋不舍。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嵊州传统的家乡风味几经变化却不改本色，被保留在街头巷尾、屋瓦回廊之间。方丽丽打算将汤包店

扩建，为此他的母亲也经常会来店里帮忙。薛君莲已经收了近百名徒弟，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将家乡的春饼制作手艺传承下去。于永江在老家的新店刚刚开张，每日更加忙碌，所幸有吉吉帮忙看管羊群，可以让他省心。嵊州美食的好滋味就这样流转于一张张餐桌之上，香飘于千家万户之间。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总会打开人们记忆的大门，故乡的老味道萦绕在每一位嵊州人的心间。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大都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都大墓之谜》上集。

0: 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2: 当地的群众说，有这个盗墓的经常在这一片这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是日常的巡逻中也加强了重点，才停到那个位置嘛。后来呢是跟河北人也去过。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土那地点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遮盖物下面赫然出现一个可疑的洞穴，经过短暂的辨认分析后，二人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盗洞，而且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古河道边，盗墓者如此处心积虑，黝黑的盗洞深处会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又是什么人的墓穴会建在河道岸边？叶县历史悠久，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于商代，西周属印国管辖，到了春秋楚国灭印，建立叶邑。据考古人员考证，叶县里河一带分布着上千座墓葬。据当地民间传说，汉代时期此地乃昆阳之战的主战场所在。叶县境内分布着众多古代墓葬，据传昆阳之战中刘秀麾下的阵亡将领大多安葬于此。文物部门的调查显示，此区域内的汉代墓葬数量达数十座。为何这些墓葬如此靠近河岸呢？里河古称里水，发源于临近的方城县，因源出山涧，清澈甘醇而得名。里河由西向东流经叶县，经叶邑故城北城垣外与东城外的烧车河合流。随着里河河道的南移，加上烧车河水量的汇流，不断回旋侵蚀着交汇处的河岸。改道后的河岸距离墓葬区越来越近，一些近岸的古墓穴逐渐被冲刷显露出来。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叶邑故城开始从只言片语的史书上走进现代人的视线。
1: 后来我们又发掘了2号墓、3号墓，当时就说这个墓葬啊，也根据了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这个楚国的贵族墓葬。
0: 发掘刚刚开始，消息便不胫而走，隐匿于黑暗之处的盗墓贼总能在第一时间捕获最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脚步追踪而至，很快在相距不远的里河岸边发现了目标。
1: 说他们发现了之后，把这个墓葬打下了一个盗洞。
0: 在对盗洞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后，工作人员迫切希望了解洞内状况， 遂决定冒险进入。向盗洞内部望去，借助手电筒的光线，可见众多青铜器残片遍布其中。如此众多的墓葬堆积，其壮观景象令人震惊。目测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顶口映入眼帘，其口径大约在50至60厘米之间。敏锐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重大发现。在震惊之余，他们也不禁担忧墓葬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叶县文物局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并与公安部门联合，启动了24小时的巡查和保护工作。这场与盗墓贼争抢时间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直到2002年3月底，针对这座被盗古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墓室西壁南段有一个因滑坡而造成的豁口，多处裸露，使勘探工作进展迅速。很快探测出墓口南北长8.7米，东西宽6.2米。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发掘人员描绘出墓口的位置，并在图纸上标注出被盗掘区域。当盗掘区域比对之后，在场的人员心都凉了半截。
1: 这也就是说，他的盗洞达到哪里，这个文物就被洗劫一空，基本上到达了墓室的应该是中部。
0: 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

0: 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1: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戟、三戈戟、镂空铜矛。
0: 这几件青铜兵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种类和造型极为特殊。
1: 这几件东西从来没有出土过，就是同类型的兵器。

0: 射箭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呈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1: 这个最上面的就是一个虎，一个刻画的非常的栩栩如生，眼睛啊，张嘴，然后它的爪子，它的尾巴。
0: 虎脚踩一条盘蛇，虎尾蛇身外侧与一只凤鸟的翅膀及尾部相连接。
1: 虎尾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凤鸟。我们要一般就是说凤凰啊，说我们说就是一种非常祥瑞的这样一个神鸟。
0: 穹顶身两侧面各是一组侧式夔龙纹浅浮雕，夔龙的后爪踩着一条凸起的盘蛇。
1: 盘龙纹，这是龙的爪子，这是龙尾，这是龙头。
0: 穹脊部是一组俯视夔龙纹，夔龙及虎皆有弯曲的利爪。
1: 虎纹、夔凤纹，然后这个是盘龙纹，然后它细部还有一些小的纹饰，我们看这里就是一个蛇纹。
0: 虎、凤与蛇纹皆为透雕镂空式，其余均以云雷纹衬底。
1: 因为这种神兽啊，它们一般都是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天空中，所以它有这个云雷纹做相伴，所以这样一个雕刻的非常精美图案，然后有这么多神兽啊、凤鸟，就正好就代表了这件器物它的威严。
0: 这件装饰繁复、像花瓣一样华丽精美的器物，竟然是一件杀伐战场的兵器吗？这件罕见的兵器叫什么名字呢？
1: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此类青铜兵器数量罕见，一般出自高级别的朝廷重臣或封国诸侯之墓。
1: 它整个这种纹饰啊，这种夔鸟纹呢、还有这样一些细部的雕刻呀，应该还是这个南方的工艺，还是楚文化的因素。那像这种器物的出土啊，整个不中原地区肯定很少，然后呢包括在楚国的这个领域里面，像这种雕刻非常精美的这种各种动物图案的这样一种仪仗器的应该是非常少了。
0: 这个地处中原的墓室里，为什么会出土这么一件楚国的精品器物？沿着这条线索，考古人员把时间的坐标追溯到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崛起于南方的楚国显露出问鼎中原的野心，楚人北上的车轮沿下路驶出南阳盆地，直达中原南境的邺邑。从这里放眼望去，楚人似乎看到北上的通道一片坦途，水路交通发达的邺地通往富庶的中原各地，于是楚人视此地为深西之北门，战略意义重大，遂发动攻势，将邺邑打造成为楚国在北方最为关键的城池与军事要塞。《左传·昭公18年》记载，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邺在楚国，方城外之壁也。”这段历史似乎解释了这件楚系青铜器的出土，但这个墓室的楚人会是怎样的身份，能用得起如此奢华的兵器呢？
1: 就当时这个出土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这个实用器，对它的刃部的检测之后，都认为它是这个一种实用的。后来经过后期的这个清理啊、修复之后啊，发现它上面的纹饰特别的精美，这些个东西都是非常这个一个神秘。后来我们通过综合的考察，认为呢，这个可能就不是实战用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像实战用的。

0: 的话，如果每一件兵器就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么精美的纹饰的话，在制作时间上肯定是就不可能了，因为当时战争非常频繁，这个兵器是不断要更换的。
1: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钺，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钺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这是殷墟出土的古文字王字，写法就像行文于早期的斧钺。为什么王字要写作斧钺之行？因为在商周时期，钺往往作为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以及砍杀敌人首级的刑具。使用它的人是具有最高指挥权的军事将领或政治领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可见，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
0: 所以这件我们推测就是一个代表身份的，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权杖。这下面应该有柄，因为我讲这个木头可能保存不太好。所以斧和兵器它的出现应该纯粹是代表了这个墓葬主人他的威严，他的贵族的这种庄重的身份，它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代表这个权威的一种利器。
1: 墓中出土的这些罕见的青铜兵器因造型奇特而一度困扰着工作人员。这些作为楚国特有的武器为何会出现在北方的墓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常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
5: 这个镂空的长毛不太常见，但是像兵马器里边的毛是很常见的，它这个长度会比平时的毛会长度要大一截。
1: 毛是古代兵器常见的武器，而这件毛却不同于商周时期的普通铜毛。中脊两侧有镂孔，双叶边缘莲弧曲刃，这个造型让考古人员很快联想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的两件毛形车位，就是在古代战车车轴外侧安装的两片锋利毛形刀，称为冲车或削车。除了这件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割形戟。 椭圆形管状长穹顶端为柳叶形毛峰，穹两侧平行横出，长短两列，各三个戈头，其中最短的戈头与三个长戈头均衔于兽口中，恰似兽吐长舌，穹连接处有虎首兽装饰，穹身以凸起的云雷纹为底，中部是两对盘螭纹，再是折线，象征副戈的革绳纹，近穹口横出一个末端上卷的扁螭钮，且表面有三个穿孔，长23.3厘米，宽22厘米，脊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戈的头部再装矛尖，具有可钩、可啄、可割和可刺击等多重功能，是商周以来主要的格斗兵器。其先进的性能多被用在车战上，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胜败的作用。战国时期，戟的多寡是一国战斗力强弱的表现，人们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一国军队的强大。春秋晚期，在长江流域的楚、隋、吴、蔡诸国，还出现了3米左右的柄上连装两个或三个戈头的戟，称为多戈戟。这种青铜戟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保存完整的长柄三戈戟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就大大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这件六戈形戟也许是受战功赫赫的多戈戟的影响浑铸而成。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戟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天，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
6: 出土了两件，一个大炸弹头一样，就跟那高射机枪那个大炸弹头一样。一头是尖的，另外一头有中孔，当时认为是玉器，非常光滑，用手摸上去亮飕飕的。
1: 这件像子弹头一样奇怪造型的器物随着兵器出土。
7: 这个东西实际上到最后出土的时候呢，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干啥用？
1: 因为通体圆润光滑，曾一度被发掘人员当作是玉器。很快附近又清理出一件带一小弯钩的类似器物。这种奇怪的子弹头且空管形制的玉器却从未出现过，它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是和几件器物一起出土，考古人员不经意间将管口和几件兵器的管口比对，却惊奇地发现，这个管口竟然和月形戟、六戈戟的管口尺寸相吻合。而此时，省里的考古专家也对这两件器物做了研究鉴定，它并非玉器，
6: 它还是铜器。表面这么光滑呀，是因为墓葬里面的其他矿物质对它进行这个一种浸润，形成一种保护膜。
7: 说青铜器，青铜器说青颜色，实际上它是一种锈。它当时那个埋藏环境就跟铜器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现象，那就跟新的一模一样。
1: 原来这个光滑如玉的青铜器叫鑽，是戈、戟、矛、钺等长柄武器的臂杆末端所安装的配件，大多数为青铜材质，也有骨质或木质的。这类青铜兵器一般由戈头、臂和末端的鑽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戈头与臂绑扎在一起，再在臂触地的一端装上鑽， 上面的圆孔就是用来穿钉，将尊和臂固定起来。青铜尊的下部做成了锥状，是为了便捷地插在地中。
7: 它实际上和三件礼仪型兵器是一套，它就是一个中间应该是木柄，它把两头的月脊上面的这个脊身脊头和底下的这个插入土中的这种固定的这种东西，它把它拆下来，中间的木柄它并没有放进去。
1: 至此，我们可以还原出月脊和六鸽脊这两件非同寻常的仪仗兵器的原型。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这座墓因为被盗扰，所出兵器为数并不多，但种类丰富，形制特殊。璀璨夺目的兵器不仅凝聚着楚人的智慧，也彰显着楚国强盛一时的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几件不起眼的铜戈，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0: 他这个墓葬里面出了两个，一个说车戈，一个说这个是纵戈。那个车戈就是站在车上近距离交战时候用的，纵戈就是应该是步兵，就他们配的。
1: 这些形制复杂、功能多样、质地精良的兵器，彰显着墓室主人在战场上刀枪剑戟、金戈铁马的显赫战绩。刀光剑影的瞬间，似乎将场景带入了春秋时期千乘万骑、遍地狼烟的战火之中。楚人将邺邑当作北上争霸的重要给养供给地和前沿指挥所，倾尽国力，装备精锐楚师，驻扎重兵良将，以800年的积累蓄势而发，势在问鼎中原，却最终未能逃脱被秦所灭的宿命。随着楚将项燕的自刎殉国，楚国800年的霸业被淹没进历史尘烟。2000多年后，这些青铜兵器却带着历史的斑斑锈迹重现于世。精美器物接二连三，大幕之下器物不断，却谜团频现。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18: 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

0: 里河边的发掘现场清理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盗洞中抢救出来的那只青铜鼎已经清理出完整的模样，按照商周时期的铸造习惯，大型的青铜器上很可能会铸刻上主人的信息，人们希望能从这只青铜重器上找到铭文。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蹄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孔子家语至思记载，从车百乘，积粟万株，垒鹰而坐，列鼎而食。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用来盛装肉食，商周以来被古代统治阶级用来明尊卑别上下，贵族等级愈高，使用鼎数愈多，享受的肉食品亦愈丰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依次递减，不得逾越。因此根据陪葬鼎的数量可以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级别。
1: 一个墓如果说没有完全被盗的话，它的礼器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一套完完整整的礼器制度。这个墓就是唯一，它就是我的最遗憾的就是它的礼器，我们只能判断出来七件平底垂铃纹鼎，但是它的其他的组合不清楚。
0: 而这只鼎出土于盗洞之中，因为盗墓贼的盗扰，墓室中不少青铜器已经破碎或被盗走，无法估测出礼器的数量和组合，墓主人的身份级别一时难以判断。但是大鼎让人惊叹的体量和精美的装饰，却无声地彰显墓主人的实力。
2: 福气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鼎，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鼎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2: 像中原这种，就像这种口沿这个部分，一般大部分都是素面的，就不会在这个面上还做了这么精致的这种图案。兽头，一个一个小兽头对称的。
0: 口沿下装饰一株凹槽式凸起盘螭纹，层次丰富，线条密集。下箍凸起桃索纹，
2: 然后呢，在这些细部又有雕刻的非常细致的这种花纹。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可能在北方的器物里面很少见。
0: 升鼎的下腹共是有四周垂铃纹。上两周垂铃上细线式盘螭纹绵延不绝，下两周是凹槽式凸起盘螭纹。这只体型庞大但轮廓轻盈的大鼎，不仅器身布满了精美秀丽的纹饰，鼎腹还攀附着六只固首翘尾、造型夸张的夔龙。
2: 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器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鼎足根部以飞棱作鼻，足根和下蹄端是浮

0: 标盘之文。
1: 我们这个中原的这种青铜礼器一般都是非常的沉稳，就是厚重。楚国这个地方嘛，因为它是楚赤鼎，它这个体量比较大，第二它那个做工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它一定是在这就是王后一级的王室一级的墓葬里面出现。
0: 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申西之北门呢？在距离墓室不到2000米处，便是叶县的旧县镇。旧县镇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叶邑，古城墙遗址如今清晰可见。
2: 这个地方就是叶邑城的北城墙，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在城墙上面。这个叶邑城啊，城市非常大，它是周长是将近9公里，18里地。这个土垄就是城墙，城墙绵延不绝，大概的形状相当于一个长方形，南北长约是3公里，东西宽约是2公里。这个叶邑城的城墙啊，有一部分这个依据着当时的自然地势，就是有自然土岭的，依靠土岭；没有土岭的，就是用人工夯筑城墙，夯筑墙体，形成了一个城垣，一个闭合的城垣。
0: 叶县地处伏牛山区到黄淮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特殊的历史。早在8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部落居住，境内有裴里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10多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南北通衢下路贯穿古城，叶邑是下路上连接南北的重镇。
2: 叶邑城被称之为中南北文化的结合部，是名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各个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和这个京襄大地的这是资源流、人才流，这个包括物资流，都要向这边进行汇拢、进行汇集。
0: 叶邑下为豫州地，周为应侯国，春秋早期成为楚国的领地。
2: 当时说记载是扶车前省啊，为啥要扶车前省啊？为啥说它是楚国方城之外的4座大城之一？它这个城里面驻扎的军队是非常多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北城墙，打开城门了之后，过了离河，就进入中原腹地。向南边去，打开城门了之后，那就是通往这个南阳盆地，通向这个楚国的首都。要实现楚王的政治抱负，要统一中国，当时楚王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这个中原腹地，叫饮马黄河，稳定中原。
0: 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万物一家。

0: 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史记中的陈启世家、楚世家有以下记载：23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奇，袭惠王，叶公功败白公，白公自杀。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武。左传记载，襄公8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为臣；襄公10年，率师就政；襄公12年，率师亲送。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楚公子真是春秋晚期楚庄王之子，人和物的时代坐标能否吻合呢？考古专家将这只鼎与不同时期的楚系鼎做比对，这是春秋中期的楚系克皇生鼎，树腰处有一圈单绳凸弦纹，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的树腰处为双绳凸弦纹。春秋中期的生鼎下腹一般装饰两周垂铃纹，以单层平雕宽带的形式表现，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下腹则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不仅有四圈垂铃纹，在垂铃纹的基础上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细线式盘螭纹，下部是凸起式盘螭纹，更加繁复。通过比对，考古专家判断这只鼎应该是在春秋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产物，和公子真的年代接近，而且墓室内出土大量显示墓主人卓越军功的仪仗兵器和车马器。考古人员猜想，这座墓葬的主人难道会是楚公子真吗？而一个楚国的王子虽战死沙场，能将他葬于他乡吗？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你点
12: 吧。
13: 受不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伊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小斑普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山地区，这片地势最为险峻的山脉是风的发源地，这里栖息着史前时代尤为受到尊崇的动物，它们高傲又强大的外表总会唤起人类的赞叹，大量的洞穴壁画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伊比利亚原羊，他们只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人类常常迷恋他们壮健的外形和有力的羊角。雄性的羊角会随着时间越长越大，越来越强壮。当为交配而竞争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武器。交配一般发生在秋天，而现在正值春季。在那之前，雄性原羊将远离雌性，独自生活。雌性原羊不需要如此强有力的羊角。

如今正是繁育时节，伊比利亚原羊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防御战术。在难以到达的山峰，一大批雌性原羊聚在一起，诞下幼崽。它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托儿所。这里有将近50只幼崽，难得能够拍摄到托儿所内部的景象。幼崽们快乐地嬉闹。雌性原羊会一直待在崎岖不平的山顶，直到幼崽们长得足够大，可以觅食植物的时候。现在它们还只能喝奶。一些羊妈妈在山顶照顾所有的幼崽，其余的成员则在附近区域觅食。他们轮流照看孩子们。在这一阶段，羊妈妈们非常警觉，总是打起12万分的精神。有三个小家伙总是在一起，看上去密不可分。他们忽略了近在脚下的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会跌入死亡的深渊。当然，这些风险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可能很快，他们就需要沿着悬崖奔跑来躲避猎食者的追击。他们最好尽快学会这项技能。这三个小家伙的潜在猎食者之一也生活在这片高山区。许多西班牙和葡萄牙家族的文章都会使用这一大型猛禽的形象，因为这是力量和敬重的象征。

就是金雕。他们的翼展长达2米，敏锐的视线和顽强的意志使其颇有威严感。春季，金雕可以猎杀年幼的伊比利亚原羊，但他们更愿意将兔子作为猎物。这只雄性金雕精准地飞向三只小原羊所在的山峰。几只兀鹫已经察觉到它的行动，兀鹫不知道如何猎杀，它们往往以腐肉为食，这已经不是它们第一次尝试偷走金雕的猎物了。金雕在空中划过，飞越土地肥沃的山谷。

几只兀鹫一直紧盯着金雕。对于兀鹫来说，兔子实在够不上一顿正餐，雄性金雕却不在意这一点，它护着自己的猎物，避开那些兀鹫觊觎的目光。在春季，他的伴侣本应该和雏雕待在鸟巢里，然而没有，鸟巢空空如也，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找不到雌雕的任何踪迹。不过金雕总是难以预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它还在落日的余晖中继续进食。

在山谷的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悄无声息的动物，与其说安静，不如说它鬼鬼祟祟。数百年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为其着迷。它的行踪非常隐秘，令人难以察觉。斑驳的皮毛深受欧洲骑士的青睐，被用于家族和骑士团的徽章上，他们也经常出现在雕刻和各种手稿中。

这就是小斑驳。它看上去威胁不大，不过对于更小的动物来讲就很难说了。小斑驳的身长不足一米，体重不超过3000克，它通常独自生活，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夜间活动。凭借敏锐的嗅觉，它正在追踪啮齿动物或是无脊椎动物。即使在爬树的时候，它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有谁在暗中观察着它？是它的女儿，如今体格已经快和它一般大了。它总是跟在母亲的身后。它在一年之前出生，如今需要母亲保护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快，它将独立。他出人意料地捕捉到了一些截肢动物，目前他不会错过母亲行动中的任何细节。他们并不是森林中唯一的居民，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是石雕，有2只，是一对伴侣。这些猎食者是小斑驳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脾气很糟糕，他们可以嗅到蒲的气味。小斑驳妈妈也能闻到石雕的味道，他们看到了彼此，气氛逐渐变得紧张。小斑驳妈妈抢占有利地形，盘踞在那里，她的女儿则目瞪口呆。他慢慢靠近他们，虽然2只石雕在数量上占优，但他们也倾向于避免和保护幼崽的小斑驳发生冲突。他确认石雕已经离开，不过现在尚未恢复和平。小斑驳向母亲靠近，却受到了威胁。也许是紧张的气氛促使小斑驳妈妈做出决定，将女儿逐出领地。夜色蔓延，过了一会儿，小斑驳小心翼翼地返回。他不能理解母亲对自己的攻击行为。小斑驳妈妈正在继续捕食，他一次又一次地驱逐女儿。安静的獾成为这一诡异时刻的见证者。小斑驳祈求留在这里，不过母亲毫不留情，这就是野外生存的方式。

小班普困惑不已。又一次被撕咬，连欢都被震惊了。

小班普放弃了。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他。太阳就要出来了，小班普、石雕和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清脆的鸣叫响彻

0: 比利亚野狼让许多动物闻风丧胆，头狼的权威尤其不可撼动。小绵羊开始下山学着吃草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有些动物对声音非常警觉。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它们的足迹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现存的文明。它们几乎已经成为残暴的标志，它们是勇武有力，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形象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与战争和武力有关的装备和装饰中。这就是伊比利亚野狼。这些暴徒曾一度濒临灭绝，然而过去的数十年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数量正在缓慢恢复。对于伊比利亚野狼来说，由九头野狼组成的狼群可以算相当庞大了。和多数狼群一样，这只狼群有一对头狼夫妇率领。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头狼我们称其为女王，具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伊比利亚野狼是顶级猎食者，令所有动物闻风丧胆。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具有稳定的等级制度。狼群的身体语言丰富多样。女王正在观察一头年轻的雄狼，看上去是她的儿子。这个小家伙正在她面前虚张声势。

们向彼此靠近。雌狼把它扑倒在地，女王竖起尾巴，这是树立威权的信号。小公狼躺下来，表示臣服并祈求宽恕。公狼头领要求伴侣停止惩罚，不过女王仍在继续。公狼坚持意见，女王决定纪律训练到此为止。小公狼走向母亲寻求认可，不过他的父亲阻止了他，把他推到一边，最好不要再让冲突加剧了。狼群再次恢复了平静，而这才是常态。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在这片山脉的不远处居住着另一个狼群。这个狼群由一头年迈的公狼率领，它被称为八耳朵。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两个狼群的未来。八耳朵的一部分领地被一场山火摧毁，他们日常的许多猎物已经逃到其他区，如今这些恶狼需要扩张领地。一天清晨，他们决定出征。对他们来说，万物都是崭新的，他们查看所有的事物。在这片森林中，他们嗅到某种不安的气息，他们正处在女王所在的狼群的领地。不过八耳朵的狼群喜欢这里，因此雌性头狼标记了领地。八耳朵的狼群越界了，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领地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原羊的托儿所传来了消息，小原羊隐藏在一处高不可及的多石山峰，已经过了数周，如今他们要开始吃草了，因此他们必须下山前往植被茂密的山腰处。

从现在起，托儿所解散了，母亲们各自照料自己的孩子。亲密无间的三人帮分开了，不过其中两只还会时不时地见到对方。幸运的是，他们的母亲还保持着联系，决定在同一地区度过这一阶段。

们都很欣赏对方。然而不再天天守在一起，有件事吸引了其中一个小家伙的视线，我们叫他闹闹。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成年雄性，这两只雄性是这一地区体格最大的原羊。小家伙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长着这么大的角，很快他们就会找到答案，最终他们将不再畏惧。到目前为止，两位母亲带着孩子分头行动。闹闹观察母亲如何吃叶子，

他首次尝试。他现在已经能够进食植物，但在未来的几周中，乳汁仍是他营养的主要来源。

亲身边休息。偶尔的走访总是十分愉悦。年轻的小斑蒲正在外出觅食，它等不到晚上了。这类动物常常如此，它饥肠辘辘，而且没有母亲在旁边相助了。它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昆虫是最为易得的食物，不过它们不能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夜幕降临，也许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因为有些生物在天黑的时候出动。小林鸡鼠是小斑蒲最常见的猎物之一，

现在气味非常强烈，距离一定很近。他回忆起母亲是如何猎食老鼠的，他是如此安静，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是时候行动了。

在野狼女王的狼群中，头狼夫妇暂时离开队伍，女王怀孕了，他们正在寻找一处可以产崽的巢穴，他们非常兴奋。

与此同时，女王狼群的其他成员决定在没有头狼夫妇带领的情况下独自外出觅食。一群

们被发现了，鹿群嗅到了他们的气味。雾鹫一直在观察，

小，相对更容易捕捉。在森林中，头狼夫妇突然停止搜寻育儿的洞穴。公狼闻到了他不喜欢的气味，女王也闻到了。这是巴尔多的狼群留下的记号，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嗅闻并标记区域。女王义愤填膺，又忧心忡忡。在不远处，女王狼群的成员们成功捕获了一只狍子。头狼夫妇不在的时候，曾经在几天前挑战过女王的年轻雄性反叛者，强制施行自己的规则。

们失败了。头狼夫妇缺席的影响显而易见。狍子的体格更

他击退了其他成员。头狼夫妇回来了，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预料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位年轻的公狼已经经受过一次母亲的惩罚，他倔强地站着。女王非常生气，她马上做出回应，她的儿子毫无畏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仅仅持续了数秒，年轻的公狼夹着尾巴再次祈求宽恕。

0: 和早些时候一样，雄性头狼走过来，再次平息了风波。母狼走开了，它竖起尾巴提醒大家，它才是女王。金雕捕获了一只小圆羊，为了保住猎物，它必须与兀鹫作战。小蒲已经学会了独立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

0: 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点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对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类标志性的动物来说，战火也从不停息。雄性金雕又外出猎食了，雌性金雕已经好几周没有出现了。它精准地飞向了两头伊比利亚原羊和他们的幼崽所居住的山区。我们称为静静的幼崽跟着母亲在一片开阔的区域闲逛。

他的朋友闹闹则在附近发现了什么。他自己在一边玩耍，母亲正在照看着他。

另一头雌性继续在开阔的区域进食，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女儿分开了。金雕经过此地寻找猎物，兀鹫一如既往地观察着事态的进展。闹闹的母亲发出警报，他们跑进森林寻求保护。金雕继续搜寻，他发现了和母亲分开的静静。对金雕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

死亡瞬间降临。金雕想要带着他飞走，不过小元羊太重了。母亲无能为力，兀鹫将这具尸体视为进食的好机会。为了免受兀鹫的侵扰，金雕想把小元羊拽到更加隐蔽的地方，不过这非常困难。

它呼唤比自己体格更大、更加强壮的雌性金雕，不过它仍旧毫无踪影。闹闹惊讶地听着，他的母亲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雄性金雕停止拖拽小鸳鸯，天空中传来一声强有力的叫声。一只年轻的金雕降临了，这是他的女儿，他们一定是在另一个巢穴养育他，可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年轻的金雕发出叫声求助，因为他被兀鹫吓到了。不过他的父亲只是望着地平线方向，因为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是雌性金雕，它比雄性更强壮。

体格也更大。不过兀鹫并没有离开，有母亲在旁边，年轻的金雕至少可以平静下来，开始进食。一些兀鹫开始降落，金雕母亲震慑他们，他可不允许他们偷走女儿的猎物。

年轻的金雕继续安静地进食，在他吃完之前，父母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真是紧张的一天啊。

晚间，年轻的小班普开始了他的探索课程。似乎他已经在此处安顿下来，这里离他母亲的领地并不远。数周之前，他被母亲赶走，从此开始独立生活。这里有水源，茂密的森林中有丰富的食物，堪称完美。他听到了一些声响，是石雕，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他不再害怕，即使是要与敌人正面对抗，他也不会放弃这一区域。他在树上发现了什么？是一个鸟巢，附近并没有成年鸟类，似乎这里已经被遗弃了。然而鸟蛋还在巢中，这可是美味的餐食。他吃掉一些，然后安静地离开。他留下的那些鸟蛋很可能让石雕捡个便宜。很快他回来了，这次多了一个伙伴，这是不久之前他结交的一只年轻雄性小斑蹼。他打头阵，小心翼翼地攀爬。他向雄性展示着食物，留他独自慢慢享用。鸟蛋被整个吞了下去。他刚刚一岁多，这只年轻的小斑蹼似乎已经找到了伴侣。1000多年以前，这类生物令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具有高度敏锐的感知和近乎隐形的活动轨迹。年轻的小斑蹼将会传承古老的血统，巩固其作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迷人的野生动物之一的形象。秋天降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叫做闹闹的孩子长大了一点。在这一季节，伊比利亚原羊又重新聚到一起，他们在高海拔的开阔地带集结。他跟着母亲，

直到明年春季，下一个生育季节到来之前，他们将一直待在一起。见到如此多的雄性，他感到非常惊讶。交配的季节到来了。在所有的雄性中，有两只原羊格外壮硕，也许它们就是他从出生的山峰上下来时看到的那两只。不过如今它们看上去很不一样，它们的毛色更深，像战士身上的油彩一样。他还观察到这些雄性的行为很奇怪。这是交配仪式，两只大原羊都不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碰他的母亲。两只雄性原羊都想和他的母亲交配，不过只有一位会获得允许。闹闹不喜欢他的母亲受到纠缠。我们把这只毛色深一些的原羊称为阿黑，他的主要对手是右手边这位，我们叫他阿红。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育季真正到来，两只雄性原羊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母亲无法在他们两个之间做出决定，然而只有一位能成为他的伴侣，因此阿红下定决心，他发起了战斗。

0: 红试图将阿黑推下悬崖，用尽一切手段击败他。现在轮到阿黑了，不过阿红放弃了，与阿黑打斗就像在朝着墙壁冲锋一样。闹闹满怀期待，阿黑赢得了战斗，将阿红赶得远远的。胜利者希望获得他的奖赏，闹闹的母亲现在欣然接受。伊比利亚原羊的交配只持续一小会儿，不过之后还会进行。闹闹有几个小时独处的时间，理解消化刚刚看到的事物。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

0: 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山脉的另一区域，紧张的气氛也在加剧。由于担心巴尔多狼群的入侵，女王的狼群又变得非常不安。这次他们无需再使用嗅觉，因为他们可以看见对方狼群的成员。由于山火，这些外来的狼正在扩张他们的领地，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女王的狼群径直冲向入侵者，尽可能击溃对方。然而巴尔多狼群的其他成员正在靠近，与此同时，女王的狼群正在努力驱逐外来者。直接向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发起攻击，他要咬断对方的脊柱。

挖耳朵并不仅仅满足于击败对手，他想要更多。不过女王发动反击，直接向巴尔多狼群的雌性头狼发起攻击。

狼群寡不敌众，他们要战败了。

最终巴尔多的狼群撤退了，双方狼群都有成员受伤，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也受了重伤，不过他们成功保卫了领地。女王用她的气味标记领地，一切都恢复正常。今天伊比利亚野狼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强壮、凶猛和坚韧不拔的形象，而千年以来，这也被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所铭记。伊比利亚原羊的顽强和活力曾令史前时代的人类震惊，如今仍继续得到彰显。神秘、狡猾、难以觉察的小斑蹼继续像幽灵般在森林中游荡，这是美丽的谜一般的魅影。而金雕在许多地方的文化中是意志和力量的象征，它们将继续翱翔于天空，书写令人难忘的传说。

0: 们是伊比利亚野生世界的明星，而现实往往比传说更加精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人类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为何长达数千年？看似干旱的可可西里因何成为三江源的重要水源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亚洲啊，有很多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其中在青海省南部一片广袤的区域呢，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因而被称为是三江源。三江源啊，地处高寒环境之中，存在着大面积的无人区，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打扰，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土，很多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在这里栖息繁衍。尤其是冬季，由于人迹罕至，再加上特殊的地势地貌和气候环境，给三江源渲染了非常浓重的神秘感。为了解三江源的真实面貌，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进行一次冬季探访，第一站就是青海省境内的匝多县。
1: 匝多县境内的长江南源当区是考察组的第一个目标。然而，考察组并没有直奔当区，而是首先驶向了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可西里。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长江源头在冬天常常大雪封山，人迹罕至。队员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实地调查三江源地区类别繁多的野生动物。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那里的野生动物如何维持种群的生存，让队员们充满了好奇心。
2: 路上路况怎么样？
3: 路况不是特别好。
2: 不是特别好。
3: 还行。哦，
2: 我们的车能开到跟前吗？
3: 车只能开到那个山底下。
2: 就是山。
3: 你上去那边是牧草地上，咱们车辆一般不进去。我们那边有马。
2: 车到那个地方
4: 要马，骑马上去是吧？
3: 对，换马上去。
1: 行进途中，考察组注意到公路两旁成群的秃鹫在牧场周边出没。向导说，牧民不吃意外死亡的牛羊，于是摆放在山脚下让秃鹫啄食。天长日久，秃鹫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取食的领地，如果有狼

0: 来偷袭牛群或羊群，他们会帮助牧民把狼赶走。牧民们把秃鹫视为保护牧场的神鸟。刚刚翻过瓦砾山，原本晴朗的公路上突然浓雾弥漫，司机只能降低车速，谨慎驾驶。随行专家说，这种现象在高原公路上经常会发生。公路是大型硬质建筑，吸热能力较强，再加上汽车行驶带来的热力，致使积雪升华形成水汽。水汽与公路上方的冷空气相遇时，又凝结为雾气。雾气覆盖的路段，短的有几十米，而长的能达到几千米。在途中，考察组通过与随行专家的交流了解到，长江的主要源头有三个，分为北源、正源和南源。其中地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当区是长江南源，也是考察组此行的目的地。
1: 在地质学界，确定江河源头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江源为源，意思是说，这个距离最远最长的起源地才可以成为是江河的源头。
2: 这个思路呢，
1: 是明朝末年中国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提出来的，并且呢一直沿用到今天。那么为何长江会有三个源头呢？其中啊，究竟哪个源头才是最远呢？现在啊，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先生。
3: 实际上长江有三个源头，北源是楚马尔河，就西边那个源头是沱沱河，南边还有个当渠，三个源头。那么过去一直认为沱沱河是长江的正源，它最长，但是2008年中国科学院再一次考察之后，发现气候环境变了，南源当渠现在这个流域更长，而且流量更大，所以目前当渠在三个源头当中被认为是正源。
1: 原来啊，长江的源头不止一处，这让长江从最上游开始呢就接纳了更多水源。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源头，可可西里所贡献的水源都是功不可没。那么冬季的可可西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呢？让我们跟随考察组前去探访。
0: 经过一整天行进，考察组抵达玉树城区。这里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的所在地。休息一夜之后，考察组再次启程。
4: 一会儿过去看看那边的状况。
0: 不久，汽车便行驶到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这条公路部分海拔高达4700米以上。随行专家说，由于高寒缺氧，冬季时间漫长，这里的野草每年生长速度只能用毫米计算。如果从地面铲掉一块草皮，在自然状态下甚至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恢复。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们停车休息，考察组乘机对周边的河流湖泊进行了观察。全面了解三江源水系的特征是考察组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距离保护站不远处是青藏铁路，虽然这里地面很平坦，铁路却采用了漫长的高架桥结构。
4: 这个地方离人住的地方很近，我在这竟然看到狼了，看到了没有？我后边就是保护站，这是清水河桥，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我就看到狼了，看到没有？桥墩底下，在我画面的正中心。

0: 这只狼在观察我呢。
1: 队员们用望远镜搜索，远远的能够看到偶尔有野生动物从桥下通过。让考察组感到兴奋的是，其中包括这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藏羚羊。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高架桥不仅是为了方便野生动物通行，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地高寒的自然环境中，地下存在永久冻土层。如果把铁路铺设在地面上，火车运行时产生的热力会导致地下冻土层融化，造成对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经过野生动物一冬天的啃食之后，这里的野草已经变得很稀很薄，一眼望去，视野之内都是单调的枯黄色。只有这片刚刚解冻的湖水，让考察组感到一丝春天的气息。
2: 正常在我们的那个大家的心目中呢，可可西里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非常干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可可西里的湖泊非常非常多。你看我的前面就是一个小湖，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呢，你看这个地面看起来似乎非常干燥，其实我们稍微往底下动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你看这个地非常潮湿，含水量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可可西里这边也是长江源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集水区。
1: 向导告诉队员们，每年五六月份都会有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铁路桥下穿过，前往卓乃湖产崽。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腹地。除此之外，卓乃湖的自然环境相比其他地区并无明显的优越之处。为何在每年春夏之交，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会长途跋涉抵达卓乃湖繁殖下一代？这在生物学领域仍然是未解之谜。
3: 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这样一条线，看似无影无踪，却对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以南以东的地区，降水量比较充沛，适宜发展农作物种植，是我国传统的农耕区域。而在这条线以北以西的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属于半干旱和干旱气候，是我国传统的牧业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西，但是呢，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呢，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也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5左右。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来了解一下。
4: 因为青藏高原它是一个高海拔的，并被世界屋脊，那么它常年的这个降水其实是以降雪的形式呢沉积下来，形成了万年的积雪，形成了千年的冰川。这个冰川积雪呢，就恰恰变成了这个亚洲的十多条长河大河的源源不断的水源。所以呢，正是因为它的高海拔，冰川全球除两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发源区域的这一个特点呢，才造就了亚洲的水塔，它变成这十多条长河的源源不断的水源区。所以说它的水资源也占到了我们国家的1/5左右，这也是我们把青藏高原誉为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的最主要的原因。
3: 由于这些原因呢，让原本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区域的青藏高原储存了大量的水资源，也成为亚洲众多河流密集发源的地方。

之隔的两条大江，为何入海口相距万里？三条细小的溪水，又如何汇聚成长江干流？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个山是唐古拉山。
4: 唐古拉山啊，
3: 唐古拉山，
4: 唐古拉山的北路是吧？
3: 嗯，
4: 哦，是东北方向是吧？
3: 对，它是叫岩石山脉。
4: 哦，是它的一个支脉哈。
3: 支脉。
4: 哦，你看我们现在正在穿越一座山脉。你看我们现在这条路是通到西藏的路，我们去南园的话就要从这个地方要左拐了，那边是通到西藏那曲安多的，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路口，剩下的路是不是全是这样的了？
3: 剩下的路全是这样的出
4: 板
3: 路了。
4: 哦，
3: 这条道路就能疏通。
5: 从可可西里一路南行，汽车转向了一条碎石铺成的支线公路。一路上，考察组强忍着剧烈颠簸和高原反应。这时，一场大雪又突如其来。此次考察只能盘山而行。司机告诉队员们，眼下是这条公路最好走的时候。等到天气转暖，融化的冰雪会把路面变成翻江路，来往的车辆常常会陷入泥浆之中。
4: 我们一会儿要到达的地方，它是长江的南缘当渠是吧？
3: 对，当渠
4: 那个地方的水域就流向我国的东海了。你看
6: 现在平均海拔4400多，4460，
4: 海拔4460是吧？
3: 对
4: 啊。哦，海拔越来越高了。哇，现在雪越来越大了，你看。
6: 是的，
3: 今天一阴气压就，气压低。
5: 行进途中，考察组注意到，公路旁边一条冰封的河流，覆盖公路的冰面与河面连在一起，形成一片宽阔的冰原，如同河水漫流冻结的冲击扇。
4: 现在开的这已经不是路了，就直接开在一个河道上，就是一个冲击扇。
5: 向导告诉考察组，目前虽然距离长江南缘不远，但只有翻过前面的山脊才真正进入长江流域。而眼前这条冰河名叫扎曲，现在行车的位置属于澜沧江流域，周边群山的冰雪融化之后都将汇流到澜沧江，最终注入南海。这让队员们意识到，长江与澜沧江的入海口相距万里，可是源头却仅有一山之隔。
4: 后边还有这样的路吗？
3: 基本上没了。
4: 没有了哈。
5: 经过一番吃力上行，汽车终于

0: 奇。让考察组意想不到的是，山脊居然是一片开阔的台地，地势相当平坦。大雪覆盖了道路，每隔一段距离就能遇到的玛尼堆是唯一的导航地标。向导说，冬天的山顶人迹罕至，在夏天却是一条墓道。藏族牧民们依照传统风俗，每路过一座玛尼堆，都要在上面加一块石头。
1: 我们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山顶上了啊！
2: 是到了一个山顶上了。
1: 我们现在到了山脊上了，你看。
2: 咱们如果现在
1: 到了最高处，
2: 朝西朝南走的话，还有15公里就是西藏。
1: 哦，西南那方向是西藏。
2: 对。
1: 哎，我看前面一个小屋，那是什么屋？
2: 那是咱们的源头的管护站。
1: 哦，管护站。
0: 保护站是山脊上唯一的建筑。冬天的山脊寒风凛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极少会来到这里。现在保护站内并没有人员值守。向导告诉考察组，此时已经进入了杂多县的杰多乡。通往长江南源的公路也即将到达尽头。
1: 你看路上这个风刮的雪，把原来的路都快盖住了。
2: 是，有的路就找不到路了。
1: 对。
2: 哦。这条路就是去源头的路。
1: 就这个。
2: 啊。哦。马上就到尽头了。
1: 你看看前面。啊，这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
3: 这附近是不是还有牧民人家呀？
2: 咱们这边的是夏窝子。
3: 夏窝子。
2: 夏天的时候。
3: 啊、
2: 会在这边放牧，冬天没有人。咱们开个车去这儿。
1: 车只能开到这儿了。
2: 往前走。
1: 接下来就要换交通工具了。
0: 向导事先联系的藏族牧民已经准备好了马匹，在公路尽头等候考察组的到来。随行专家说，当地为保持长江南源的原生态环境，没有继续往前修路，考察组还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当区。
4: 然后老乡，你今天把马牵过来了，一共4匹马，他们在顶着雪风雪要把马都送过来了。
2: 走，
5: 哎，对，把凳子踩紧，然后拉这个裤子往下拽拽，然后拉这个，
2: 哇，把那个牵绳放好，
3: 这个。
0: 在狂风扑面的冰天雪地之中，藏马也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缓缓而行。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地面遍布着凸起的冰疙瘩，让马匹的行进变得更加艰难。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在夏季，这里是一片泥泞湿地，在藏语之中，当区的意思是沼泽河。湿地之中丛生的草根，冬天与泥土冻结在一起，使地面变得凹凸不平。
3: 前方就那个就是碑，马上就到了。到了，他们终于到了。

通往高原的路口，为何成为我国多重地貌的分野？如何跨越高寒冻土带和干旱之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筋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将源头的石碑已经被积雪掩埋，这让考察组在寻找时又费了一番周折。按照藏族的传统习惯，队员们为石碑挂上了象征着敬意的哈达。
3: 这个地方的风雪非常大，我们看到成年员那几个字上都被冰雪被糊住了。长江源看见了，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标志还有别的标志吗？
4: 本来埋着一块他们地质院做的那个地心的那个压心的那个标志
3: 啊，
4: 这块洞在下面着，拿不出来喽。
3: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4: 这么大的一个圆环状的玻璃的，
3: 是有坐标什么的，是吧？
4: 坐标，就在这儿。
3: 大概哪个位置？
4: 就在这儿。
3: 就在这个位置，
4: 就在这儿，咱现在不可能找着了。就在这边了。现在关键是冻住着。
3: 现在雪太厚了，
4: 太厚了。现在雪最起
3: 码太厚了，
4: 这雪最少有30公分。
3: 太厚了。
2: 此时，在荒无人烟的雪原上，除了几名探访者和四匹藏马，几乎再无其他的生命迹象。冰封的河道已经被积雪覆盖。长江源头仿佛进入了冬眠状态。
4: 水从这里流下去，
3: 水
4: 朝这个方向。
3: 夏天的时候水就从这儿吧，
4: 往这里就在这儿。河道实际上它小溪的河道就是我走的这一条，它是这样流的。
3: 这个地方有泉水吗？然后
4: 实际上你看是能看出来的
3: 啊，
4: 这里的雪要冻得比别的地方要硬实得多。
3: 就这个
4: 啊，你看这个，这是下面有水才能冻成这样的。旁边没水的是这样的，有水的是这样的。
3: 然后一直往下流，
4: 流走朝那个方向走了，
3: 往北方。
4: 往北走了，
3: 往北走了。
4: 往北走。
2: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长江的三大源头究竟哪一个距离最远？在地质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沱沱河曾经是国际地质学界公认的长江正源，但在2008年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当区有可能更长，这一结果是否属实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而在长江三源头之中，当区是水量最大的源头。

0: 是确定无疑的。当地人按照传统的风俗，把雕刻着经文的玛尼石堆积在这里，以表达他们对长江之源的敬畏。
1: 现在我们在这
2: 儿，到了一块碑了。
1: 咱们这边是204立方米每秒，它的这个流量要大一些。咱这就是。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虽然眼前的当区仅仅是一条细小的溪流，但它与长江北源楚马尔河、长江正源沱沱河交汇之后，就形成长江上游的干流通天河。
1: 现在我们在这儿，这就是咱们的当区。您看过来以后，这一条就是我们所谓的牦牛河，也叫不去、然后这是拉子区、沱沱河。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条、就是不满楚马尔汇集到这里以后进入咱们的运输地区内，就是咱们的通天河。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1: 在这儿，不去。
0: 专家说，在青藏高原的一些高海拔区域，一年之中没有明显的四季，而是仅有冷季和暖季的变化。眼前厚厚的冰雪，如同一座凝固的水库。暖季来临之后，融化的冰雪就会化作滔滔东流的江水。长江也将进入一年中的丰水期。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清澈的，但在冰雪融化的季节，洪水会把大量的泥沙携带到河流之中，而进入枯水期后，河水又会重新变得清澈。对河流来说，一清一浊的交替就是一次寒来暑往的转换，而长江源头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从休眠转向复苏，呈现出百泉争流的盎然生机，并在东流入海的漫漫路途中造就了难以胜数的古文明发祥地。而古往今来的一条长江文化之路，也正是从三江源启程，沿着长达6000多千米的干流以里而行，最终注入东海。
3: 在人们心目中，青藏高原呢是一片雪域仙境，这让长江源头也自然而然地带有某种神秘感。这次对长江的探源之旅，也让我们意识到，长江从源头开始就以博大的胸怀广纳百川，最终汇聚成滔滔江水东流入海。科学家对长江源头的探索还在不断持续，人们在探寻中华民族母亲和源头的过程当中，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扎了吗？
3: 扎了呀，扎着呢。
2: 什么时候扎的呀？
0: 专家带您摆脱肩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肩关节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灵活度最高的关节，穿衣、取物、晾晒等等日常高频率动作，都靠它支撑发力和灵活转向。通常，越灵活的关节都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稳定性比较差。要保证它能稳定运转，就得靠肩部周围的肌肉群、韧带、肌腱来帮忙。一旦它们出现损伤，肩关节就容易失去支撑保护，稳定性变差，肩部疼痛不适便会随之而来。长期劳损、运动不当、年龄增长都是肩周损伤的根源，很多人正在饱受肩痛、活动受限的困扰。这些问题在中医视角下如何被看待？有哪些中医特有的外治手段能帮助缓解？今天的节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李树明主任医师，辨析疼痛原因，展现特色疗法，帮您摆脱肩痛困扰。
6: 肩膀的疼痛呢，这个是非常常见，每天都有，门诊上都有大量的病人。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白领，肩膀的一个酸痛僵硬，肩膀发僵发板；另外一种就是俗称的五十肩，肩周炎，这个当然就是50岁上下，这个人群最多见，它是两个病啊。
7: 那我们要不然就现场啊，帮我们的嘉宾来测试一下，看他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不适，好不好？
6: 好的，
7: 来何叔，咱有请。
6: 您是哪一侧这个肩？
8: 我是这左面。
6: 好，好，我们检查一下啊，来我们看。放松，这个胳膊肘弯一下啊，顺着我，我们做一个招财猫的动作啊，
7: 招财猫的动作，
8: 不，
7: 不行了，上不去了，
6: 开始痛了，对吧？
8: 这不行。
6: 对，我们看看这一侧啊，这侧好的这一侧，两侧比较一下，你看，
8: 这边
6: 就很正常，
7: 很轻松的啊，
6: 很正常。对，我们看这何叔的年纪，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医的看法，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肝肾亏虚，这个是本，那么又感受了一些寒湿或者是劳损。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这个是运动不足，这些原因，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就气血不通。我们讲这个肩膀这个肱骨呢，肱骨头是一个圆球啊，今天我拿了一个乒乓球，就类似于乒乓球一样，它这个地方只要能在这个关节里面来回自由的转动，那么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它转不动了，卡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疼痛。
7: 所以说何叔叔他像是这样的一种
6: 原因。对，他这个年龄包括他的症状，病人自己的描述，包括我们做的检查，都提示他是一个肩周炎。肩周炎就两个症状，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胳膊抬不起来。
7: 那另外一种肩部疼痛还有什么可能呢？
6: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年纪，就是白领们20岁、30岁、40岁，
7: 是
6: 这种肩膀的这种酸痛，这个肩膀很僵，然后很痛，上一天班，这个肩膀非常的僵硬。这个厉害的，这个肩膀像铁板一样。

0: 很僵硬，很难受，总要去按摩揉一揉，哎，这种。
1: 那要不然我们让关关来体会一下，你给他看看是不是那种白领的疼痛，好不好？来，谢谢何叔叔，我们休息一下哈，关关来体会一下。
0: 那首先要问病人哪里痛，哎，
2: 这个位置，
0: 哎，都是这个地方，哎。这个它就不是肩膀头了，
2: 是，
0: 哎，是肩膀这些位置，对吧？
2: 嗯，
0: 哎，这些位置就会很痛，
2: 嗯、
0: 啊，
2: 嗯嗯，
0: 很痛。但是你看我们活动它这个
1: 招财猫是没问题，
0: 哎，没问题，这一招就可以完全分开。
1: 哦，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招财猫的自测方法可以帮我们看一看，您到底是肩周炎，我们说这个肩膀这个小骨头那个小圆球，
0: 对对，
1: 是那儿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可能肩颈连接处肌肉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好的，谢谢关关，我们先休息一下哈。
0: 谢谢。好，
1: 谈到我们李树明主任的治疗方式了，这个之前呢，我们通过颈部领教了您的这个三联疗法啊，您说针对这个肩部的问题，也能使用我们的三联疗法吗？
0: 对，我们这三联疗法啊，比如说就是说按揉穴位，第一招，第二招，那么厉害一点的我们叫皮针治疗，第三招回家之后不能闲着，还要动作锻炼。
1: 三位一体的治疗，它们的好处怎么样理解？
0: 就是我们这个疼痛呢，它是要一个多维度的治疗，阶梯治疗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如果你疼得很轻的话，那么你自己按一按，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是最好的吧，对吧？皆大欢喜，不用去医院排队了啊。
1: 是。
0: 当这个疼得挺厉害的，自我按一按，不是太管用，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要升级啊、嗯，皮针治疗。那要就要到医院，哎，做皮针治疗。那么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僵硬啊、粘连都给松开之后，松开之后怎么办？赶紧。趁热打铁，回家还要继续的锻炼活动，
1: 嗯，
0: 让这个效果一直好，啊，
1: 哎，
0: 越来越好。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招开始说起，好不好？来，进入到今天的穴位按摩的环节。那这一环节呢，我们的课代表就是梓潼，想不想体验一下？
3: 当然了，我太想学了。
1: 李主任，我们说针对肩部疼痛的穴位按摩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们来马上上妙招、嗯、啊！您是哪一侧痛？
3: 右侧，
0: 右侧好、嗯。那我们把这个搭过来，肩膀头，哎、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中指尖的位置、
3: 哦，
0: 一搭就是了。
1: 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左手搭在右肩膀，然后中指那个位置就是那个穴位了。
0: 对，
1: 这个穴位叫什么？
0: 肩颈穴。
3: 肩颈穴、
1: 啊。嗯，我们看一下图片，肩颈穴。哦，不是颈椎那个颈，是水井那个井。
0: 对，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水井那个井。
1: 啊
0: 啊，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很深的。所以说呢，就像一个井一样
1: 啊、哦，
0: 但是在肩膀上，也随着提示这个穴位的这功能非常的强大，
1: 嗯
0: 啊，然后其实我们一找，哎，一搭就这个地方痛点，对吧？有点痛、
3: 哦、对，很痛、
0: 哦，有点痛之后呢，你这个按住不动，然后呢慢慢的转，抻一抻，多做几个来回，大约一分钟，啊，哎，你会发现这个筋呢，它就越来越松。
1: 哦，
0: 越来越松、
1: 哦。各位有这样的体会吗？
0: 有，
1: 体会一下，
0: 有，
1: 很神奇。
4: 是，
1: 然后我们说这个肩颈穴它在哪一条经脉上、
0: 啊、它在我们这个足少阳的胆经上啊，胆经呢就循行在我们的侧面，
1: 嗯，
0: 而且是从头到脚，它主管的我们说就是我们肩膀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绕着圈走、
1: 嗯、
0: 所以说呢，哎，你的这个肩膀的这种酸痛疼痛，这个穴位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1: 嗯、
0: 中医讲这叫做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1: 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0: 对，
1: 我们说按照中医的专业的术语来说的话，这个肩颈穴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0: 位置呢是在我们说，哎，低头一点，哎，这个最下面这个颈椎和肩膀头画一条线，
1: 嗯、
0: 它的终点，哎，就是我们大图上这个穴位，
1: 能看到叫
0: 大椎
1: 和肩峰画线的终点靠上一些。
0: 您说的很对啊，我们讲这个穴位是活的，啊，它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哎，你自己这个指尖稍微划一划，找到那个最痛那个痛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硬结条索，按住它不动、
1: 嗯、
0: 就可以啊，就是肩颈穴。
1: 梓潼一直在酸爽着，是不是？
3: 对，但是这种酸真的很爽，
1: 有人上瘾。
3: 对，因为我按压它的时候，特别是向左的时候，抻拉它的时候、
1: 嗯，
3: 就会非常痛。
1: 嗯，
3: 但是痛完了之后，等你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松了。
1: 哦，
3: 对。
1: 这个技巧能不能再明确一点？比如说我大概每天点揉几次，这个频率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是非常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做个几次，三四次、四五次都可以的。
1: 嗯，
0: 你在家里可以做，
1: 嗯，
0: 这个单位可以做，
1: 嗯，
0: 上班路上也可以做
1: 啊、哦。好，第一个非常简单哈，各位感觉是不是也还挺好的？
2: 嗯，
4: 我感觉挺舒服的，
1: 有用是不是？
4: 是是是，
1: 好，
4: 是这样，应该多做的。
1: 嗯，还有没有一些挑战我们以往认知的一些穴位呢？

0: 您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1: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2: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0: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2: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0: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熬冬。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熬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还有没有一些挑战我们以往认知的一些穴位呢？
2: 有，比如说我们讲下面的五十肩。五十肩的话，我跟你讲上病下治啊，肩膀疼，但是我们会按揉腿上的穴位。
1: 不能理解因为如果是肩颈穴的话，我们知道这叫精准拿捏痛点。但是如果肩膀疼按腿的话，一个在上半身，一个在下半身，就好像我跟村长说我们家房子漏水了，村长没问题，我把那个村口的路给你修一下，不可太不可思议了
2: 中医呢最精妙的就是他的一个整体观念，他认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说牵一发动全身，也是这个道理。特别是我们说五十肩，它实际上是一个炎症。有这个炎症的话，你再去局部的再扎针、再揉、再刺激它，那么实际上这个炎症相当于会火上浇油，更疼。那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我们中医的理论做一个远端取穴，在远端做一个按摩、做一个扎针的话，它实际上会很好的改善局部的这个炎症和疼痛。
5: 以中医的整体观念来关照我们全身的器官，我们的四肢，我们的穴位，就可以更加的准确了。
2: 这个还有我们说可以从经络上也可以解释。你看我们这个阳陵泉穴属于足少阳的胆经，
5: 是
2: 与它对应呢，我们有一个手少阳的穴位，那么叫三焦经，它呢刚好经过我们的肩膀。我们讲手足是相对应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足少阳经的穴位就可以治疗手少阳经的症状。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找对策的，就是善用针折，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至左，以左至右，不光是上下，还有一个交叉。
5: 这摘自我们的黄帝内经。
2: 对，
5: 我突然想到我们说古代那个太极八卦那个图，那个黑白的那个界限，它不是一条直线切成两半的。
2: 对，
5: 它是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含你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对，
5: 所以这背后也是我们中医智慧的体现，对吗？
2: 对，从阴引阳，从阳引阴，这是一个辩证的一个关系。
5: 好，我们说呢，这个可能治我们的五十肩会更有效一些。
2: 对，
5: 五十肩梓潼还离五十还远着呢，
6: 提早预防也行啊，是吧？
5: 那梓潼，你有资格学了。
2: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活动度怎么？真的有点痛啊！
6: 就是到最后那一下，
2: 对吧？
5: 好突然，
2: 有点。好嘞，那我们有点障碍，那我们试一试啊。
5: 好，
2: 好嘞。
5: 右肩疼痛，所以我们要在左边的腿部
2: 找。我们说上病下治，然后呢还要一个交叉对应这个就是我们的腓骨头你看，对吧？
6: 对。
2: 然后

0: 我们这骨头下面
1: 啊，
0: 我们拨一拨、啊、会有一种麻到脚的感觉。
2: 发生了什么？我就看没有什么区别，子彤突然就弹起来了，
1: 瞬间就麻了、
2: 哎、真的，
1: 对对，
2: 嗯，
0: 对吧，
1: 哎呀，
0: 它会到脚背啊，
1: 对，
0: 好了，
1: 还到脚趾，
0: 好了啊，可以了，来，
2: 就找到了，
1: 对，
2: 可以了，
1: 你应该体验一下，太好玩了，真的，真能治肩膀吗？
0: 来，我们看看见证奇迹啊，
1: 哎
2: 哎，
1: 不疼，一点都不疼，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确实不是在配合我们的节目，
1: 没有，
2: 真的是不疼
0: 了，对。活动幅度也变大了，
1: 对，因为刚一开始、
0: 哎、打到我的手了，
1: 对对对对、啊，主人在弄的时候，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又、啊、会有一个咯噔的一下，我感觉我的筋又崩一下、
2: 啊，
1: 但是现在完全自如，没有感觉，就是随意运动，嗯、跟我的左胳膊一样，
0: 对，
2: 可以飘起来了，
1: 可以随意招财，
2: 这感觉真的好厉害、啊，就只是按了一下而已吗，主任？
1: 三下吧，
0: 三下吧，
1: 啊、
0: 麻了三下是吧？
1: 嗯、啊，对。
2: 为什么这个穴位这么管用？它叫什么？
0: 阳陵泉，哎，这个穴位就在我们的小腿的外侧，找这个腓骨头，
1: 这是很明显的骨头，你能摸到、
2: 哎、嗯，
0: 然后骨包的下面就是这个阳陵泉的穴位，
2: 下面大概多少？
1: 哎，又麻了，
0: 下面大约一个拇指的
2: 一个大拇指的那个距离、哦、
0: 距离，对、哦、横着拨啊，像一根琴弦一样，我们横着拨动它，如果你拨得准，手法好，那么它这个感觉会有点像串麻到脚背
2: 哦、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2: 哎，有了，
0: 对，
2: 找到了吗？关关，
3: 是的，是的，
2: 啊，
1: 是吧？你会忍不住的 A 一下，对吗？
2: 嗯、
1: 然后会瞬间，然后到脚趾尖都是麻掉的、对。
2: 主任就是这样的一种按摩的话，看似当场就见效，
0: 对，
2: 是不是也会慢慢的又不通了？他不是按完之后就从此就完全好了，就根除了，是不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人肩膀疼，一疼一年两年都不好？嗯，实际上因为他就是不敢动，我们讲疼痛就是不敢动，
2: 嗯，
0: 疼痛就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那应该怎么办，怎么能战胜它？那实际上就要你叫不停地活动，
2: 嗯，
0: 千方百计的活动，哎，你越动它这个越通，会越来越松，
2: 嗯，
0: 筋越来越松之后呢，气血就越来越通，哎，通则不痛啊。
2: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我们按摩之后呢，有一个必要的步骤不能省，就是立刻要进行一些尝试性，做一些之前你以为不能做的动作，
0: 对，
2: 进行活动来巩固我们按摩的这个效果， 对， 对不 对，
0: 对，因为我们讲这个肩膀这个问题呢，它只是有一点炎症，
2: 嗯，
0: 啊，它里面这个筋也没有断，骨头也没有坏，所以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所以呢，我们说肩膀的它的功能就是要干活，可以抬起来，
2: 嗯，
0: 所以说它跟我们这个腰跟髋跟膝不一样，这他们需要负重，
2: 是，
0: 但是肩膀不需要负重
2: 啊、哦，
0: 所以说本身他只要能转起来就可以了，
2: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是很容易好的。那么很多人疼，那个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都疼得不得了，有的时候这个疼啊，特别是半夜疼，你这时候来到我的诊室之后呢，坐下来这个情绪很激动，先哭一会儿啊，
2: 可以理解，
0: 因为他们就是说
2: 是
0: 被这个病啊，被这个痛啊折磨的非常厉害，
2: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病人讲呢，我说这个我们说疼痛是真的，对吧，但是疼痛不是伤害、
2: 嗯、
0: 不是说你疼得厉害你这个病就越厉害，他们俩是没有关系的
2: 啊。
0: 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大家认为一疼就慌了就害怕了，
2: 嗯，
0: 一疼就不敢动了，一疼哎呦我这个病又厉害了，哎，他就不敢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
2: 嗯、
0: 你越不动他就气血越不通，他就越痛。
2: 是，
0: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扎针或者是按摩，
2: 嗯
0: 啊，让这个穴位我们给他哎打通之后，一瞬间就好了，
2: 嗯，
0: 马上缓解，缓解之后就跟着马上就要运动，这是这个治疗疼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 是，
0: 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说疼痛是一把锁的话，那么那把钥匙就是穴位
2: 啊，真的是找准了穴位一按当场就立刻有效。问主任，我们说这个阳陵泉穴的话，我们自己的平时的按摩大概是什么样的频次频率比较好？
0: 这个穴位按摩非常的，我们说这个安全，因为它在我们的胳膊腿啊远端，哎，你按一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一天可以按个三四五次是可以的，
2: 嗯，
0: 关键是你要按到那个感觉出来，
2: 对，
0: 有点串有点麻啊。
2: 嗯，
0: 当你按过几次之后啊，很快你对疼痛的这种恐惧就没有了，
2: 嗯，
0: 没有之后啊，你自然而然你的肩膀就好多了。
2: 是，看我们子彤此刻多么的陶醉啊，多么的喜笑颜开，
1: 开心开心，特别
2: 肩膀就不疼了，是不是？你再试一下。
1: 现在我的肩膀真的就往后的时候是不痛的，但我现在腿是麻的。
2: 那我们下去以后慢缓一缓，
1: 一会儿蹦着回去。
2: 好，谢谢子彤。
1: 很麻，还很明显。
2: 休息一下，谢谢。
1: 穴位按摩。

0: 真是大有门道。针对肩部疼痛较轻的患者，要先找到肩颈穴，按压的时候脖子也不能闲着，得左右活动，气血流通了，疼痛也就缓解了。那对于疼痛比较严重的肩周炎患者，由于炎症期间疼痛比较明显，有些患者根本就不能触碰疼痛部位，这个时候治疗就要采用远端取穴来止痛。这个穴位叫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肩痛按腿，而且是右边肩痛按摩左边腿的穴位，这跟中医诊疗的整体观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是自我按摩的方案来止痛。如果您肩痛严重，通过自我按摩无法缓解，别着急，我们中医止痛组合拳还有第二招劈针疗法。
1: 主任，这个劈针治肩部疼痛也管用是吗？
2: 俗语讲，我们说铁柱警察各管一段儿、当你这个疼得没那么厉害的轻度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按揉揉，可能就缓解了，管事了，就好了。那如果这个自己按一按揉一揉还是那个有点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升级，就到了就要来到我的诊室了。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劈针治疗，这个效果就要翻倍了啊，因为我们是按的穴位跟你扎的穴位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到底该怎么找怎么去扎呢？我们要不然请何叔叔来现场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3: 非常荣幸。
2: 这个呢是我们的皮针，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针灸针实际上是亲兄弟，非常的细，所以呢它的痛苦是非常小的。它有一个独门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针尖是扁的，扁片扎进之后呢是一条缝出来之后呢那个缝还依然存在，它对一些顽固的一些疼痛的一些粘连组织的粘连松解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1: 那么说用劈针去找穴位治肩膀疼痛该怎样去进行呢？主任，
2: 先要这个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到什么程度。
1: 好，
2: 我们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比较就更好了。来，您放松下来，顺着我不要怕，不要怕。
1: 就到这了。
2: 就这样，好了，就这样程度是吧？好，好嘞，好，你放下来，放松下来啊。
1: 好，
3: 太烫了，
1: 我说脸色都快变了。
2: 您扎过针吧？
3: 没扎过针。
2: 没扎过针就更要放松啊，
1: 就更要放松。
3: 我那个一直是艾灸。
1: 好，要开始了。
2: 你看，我们先找找穴位，是不是这里啊？
3: 对，
1: 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2: 在这里啊，好嘞，好了，
3: 很厉害，
2: 就已经进去了。
1: 何叔叔，您知道针已经进去了吗？现在
3: 没什么感觉，就麻。这麻呀！
2: 好了，完事了。
1: 这么快吗？一句话还没说完。
2: 对，我们这个应该有个
3: 麻的很厉害，
2: 几秒钟。您转过来。好，来，我们看看变化。
4: 真的。
2: 不一样了，是吧？
3: 好多了。哇，
1: 真的好神奇啊！
3: 舒服。
2: 对，放松下来，跟着我做，放松下来，
1: 何叔叔，我这胳膊几十年了，
3: 不，到后面还有，
1: 到后面还是有点，
2: 但是高了很多了，
1: 高了很多，
2: 放松下来，越动越松啊，里面会有响声，很正常。
3: 这咯嘣咯嘣的，是吗？我平时
2: 那个响声不是病啊，
3: 是
2: 那个不是，那个是说老化了，
3: 是吧？
2: 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啊，每个人都会老化，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好像我们说脸上长皱纹一样，
1: 是
2: 头发会白，我们这关节里面呢也会长皱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肩袖损伤，肩袖撕裂那种轻微的老化撕裂蜕变。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3: 嘎嘣嘎嘣的也基本上
2: 越来越松，
1: 越来越松，额头越来越大了。
2: 那为什么我们长皱纹不害怕呢？因为长皱纹的时候我们看在眼里，能看见，
1: 是
2: 我们不害怕。
1: 是
2: 这个里面的皱纹呢，我们看不见。我们这个人呢，对我们这个不是很了解、看不见的这个东西呢，总是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
1: 对，
2: 他认为有点不舒服就是痛，就是病。那结果就不动，越不动越不痛。越不通越痛，就变成这个情况了。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关节的这种皱纹呢，都是可以适应的。那我们扎针目的让它更好的、更快的适应，你适应好了，可以动了，可以举起来了，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病了。好多了。
3: 行，
2: 是吧？

0: 这感觉我们的
1: 你看抬得很高了，
2: 哦、
0: 对，
2: 这
0: 么多，这么多，
3: 也没那么紧张了，是不是？再问问，
0: 不是因为那个痛点已经过去了，要不然原来那个刚到这儿就已经疼了，就
3: 是。
1: 对我们讲就是这个，
0: 这现在你原来到这儿就开始疼了。
1: 我们讲就是这个还是这个乒乓球，它这个关节它周围有好多的这种肌腱，就是我们肩袖，它把它这个牢牢的抓住这个球，让它一块来活动。但是你紧张的时候啊，他们就互相扯着，
3: 嗯，
1: 转不开。但是一针下去之后呢，你放松下来之后啊，这个筋都柔软了
3: 啊，
1: 柔软之后他们就不再互相牵拉了，那么它这个转动就很自如了，
3: 嗯，
1: 它自然就抬起来了。
3: 是，
1: 它这个就发生在一瞬间就可以，
3: 就发生在一瞬间，真的我看太快了，
0: 那个疼的感觉特别轻，
3: 嗯，
0: 关键后面是那麻。
3: 是麻，
0: 对对对，就是到那个点嗡夹一下，不像你吸烟似的嗡的一下，
3: 像琴弦被触动一样。
1: 对，
3: 然后再之后你就发现我的胳膊能抬得很高了。
0: 对对，我这起码刚才那准功动，要不然我就不敢动这块。
3: 对，
1: 您自己抬，
0: 这你看这嘎嘣嘎嘣的也没了。
3: 对，
0: 原来嘎嘣嘎嘣的都
1: 啊，
0: 动一直不敢动，没到过这个位置。
3: 在我看，至少是大概角度的话，15度的变化至少是有的，
0: 有
3: 是不是？好的，谢谢何叔叔，我们再来回座位慢慢回味一下啊。我们这个非常神奇的披针疗法，谁还想体会一下吗？
2: 我可以再来一次吗？
3: 期待的眼神是不是满足你？来，有请，
0: 感受一下。
2: 我就住那个台上了。
3: 因为梓潼还不是五十肩，你属于那个就是肩颈那个肌肉那个疼痛，
2: 嗯，应该是
3: 啊，
2: 嗯，
3: 所以说这样的话，主任我们就不是找那个阳陵泉穴，
1: 对，
3: 是要找肩颈，
1: 就是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说白领一族的肩膀的僵硬和酸痛，
3: 是，
1: 哎，这个厉害之后啊，这会像好像一个像经常形容像铁板一样，
3: 嗯，
1: 或者像一个大石头压住一样，这个非常的难受。这个是女性更多见
3: 哦，
2: 特别难受。就是前段时间我比如说脱衣服啊，比如就是开衫这样往外脱的时候，到这儿我都会扯到脱不了，我都先脱这一半，然后再把它卸下来。就是前段时间，后来我疯狂运动之后，现在好像还可以一点点，但是还是很痛。
1: 我们也先找一找这个位置哈，
3: 就是找肩颈。
2: 我觉得我最疼的，哎，就是这儿。
3: 好准啊！好，消消毒之后，
1: 好，可以吗？
3: 还没，还没。
1: 哎，等会儿啊，嗯，
2: 啊，扎了，这回感受到
3: 一下就进去了，
2: 但是不疼，我能感觉到扎，但是不疼。
1: 啊，可以哈，
3: 啊，
1: 哎，这种体会这种感觉啊，
3: 向上
2: 扎了吗？
1: 扎了
3: 呀，扎着呢。
2: 什么时候扎的呀？
3: 针还没出来呢。
1: 对我们这个痛苦非常小
3: 啊，
1: 哎，
2: 不是很小，是没有感觉，还没有主任捏的疼呢。
1: 好了。
2: 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3: 啊！你是完全不知道是不是？像做了梦一样。
2: 对。
3: 啊。
2: 我不知道。
1: 好了，我们可以
2: 好了是吗？我可以动
3: 可以活动一下了。
2: 不痛了，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但是比刚才缓解了至少80%。
3: 嗯。
2: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扯在这里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基本上。至少80%吧，
3: 是，
2: 嗯，
3: 就是扎这个肩颈穴，没有那种感觉一根筋麻的状态，是不是？
1: 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阳陵泉，我们要目的是要隔山打牛，
3: 嗯，
1: 但是这个穴位呢，它只是说局部的给它这个紧张给它松开
3: 啊
1: 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真的是全程非常快。也就几秒钟，从我们进针到稍微的提拉，再到出针，
1: 对，
3: 梓潼是完全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3: 聊着天呢，是不是？
2: 对，然后就过去了。我什么时候扎的，我都不知道。但我迫不及待的想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是那个很好的学生了。老师刚才说扎完了之后要立即运动嘛，我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一直在动。
3: 嗯，
2: 我觉得它的程度，你看现在又没有刚才那么痛，
1: 越来越松，
2: 越会越来越松，就是一直动，它就会越来越松。
3: 是，
2: 刚才如果80%的话，现在90%了。我觉得
3: 主任看病这么快的话，一天能看多少个患者呀、啊？这也太快了。
1: 对，我们一天这个满负荷就30个号，因为我看病呢，既要动嘴还要动手。
3: 哦，是我们说看这个扎这一下很快，但说我们从前期的了解，然后到慢慢的改变我们的观念，这个时间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说疼痛呢，就是要扎针。
3: 嗯，
1: 扎完针之后要马上就要运动，哎，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我的病人我都一定要求扎完针之后回去一定要运动，
3: 嗯，
1: 哎，运动是什么？就是要趁热打铁，啊，让你越动越松，越动这个气血越通畅，筋骨力线它就逐渐往回调，越调越好，哎，通则不痛，
3: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动， 回家。

0: 不练，哎，好那一阵之后啊，他又会慢慢的又会堵住了。
1: 对，所以看梓潼就没停过，多好。
2: 一会儿录节目下半场，我就一直这样，你会看到我一直在动，
1: 动着，感觉真热闹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设计出来，我们的关节，我们的什么腰腿，天生就是为运动而生的。
1: 嗯，
0: 所以哎，你不运动，它就出了好多问题。反过来，通过这种运动活动之后呢，它这个关节我们叫关卡。
1: 嗯，
0: 我们讲为什么叫关卡？因为气血就很难通过这个地方。
1: 对，
0: 就容易堵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你经常的活动，哎，它这样润滑一下，就可以很容易气血就通过了。
1: 嗯。
0: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1: 好，谢谢主任，谢谢梓潼，
2: 我继续动着回去了。
1: 好嘞，
2: 谢谢主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0: 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可以这样飞剑，可以这样里面按揉，放松下来。
3: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肩周损伤对于肩痛患者来说最麻烦，更疼更不好治，病情反反复复。组合拳第二招踢针疗法正好派上用场，那就是针刺远端的阳陵泉穴。相比普通的针灸针，踢针针头呈扁平，针刺后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气血，刺激的力度也更明显。同时肩部还要配合做一些抬手上举的动作，这样气血流通更加顺畅，驱痛的效果更明显。中医认为通则不痛，气血流通，肩痛得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不难发现运动锻炼在中医疗法中的重要性。而针对肩部的锻炼，并不是简单的伸展活动，而是要通过拉伸肩背部的肌肉来恢复关节的灵活性，缓解疼痛。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医止痛组合拳的第三招运动锻炼，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那这个环节呢，恐怕关关最合适来体验一下，是不是？
7: 对，太合适了。尤其刚才看他们都缓解了，我莫名其妙的酸疼了起来。
1: 嫉妒让你酸疼是不是？
7: 对，
1: 来，有请。好，主任，该如何通过锻炼来缓解肩部的酸疼呢？
0: 我们还是先找看哪，评估一下哪里痛啊？
1: 嗯，
0: 哎，哪个地方痛？平常您自己觉得
7: 这个位置
0: 好，那就是左手啊。
1: 嗯。
0: 第一步呢有点特别，这个手掌呢要放在臀部下面压住它，
1: 哎，
0: 目的是固定住它，让这固定住这个胳膊。
1: 嗯，
0: 第二步，哎，方便我们拉伸。第二步呢，我们的头向右前下方，哎，弯过来，有个侧弯，
7: 哎，
0: 然后有个低头，哎，好，感觉到这根筋绷得很紧，对吧？
7: 这块儿，
0: 对，
7: 这一条线，真的，
0: 对，会绷得很紧啊，可以自己就可以，哎，自己调这个角度，让这个筋绷到最紧的程度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绷住了，是吧？然后30秒钟，
1: 30秒说哦
0: 啊，实际上是一个拉伸，把这个肌肉给它拉开
1: 哦，
0: 哎，持续30秒钟，
1: 嗯，
0: 就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肌肉的紧张。
1: 嗯，
7: 哎，我自己总动脖子，但是没有像今天感觉绷得这么紧，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手放到了臀部下面，导致了这样紧绷的感觉？
0: 对，就是这个原因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固定住胳膊。啊，这样它就不会一块动了
1: 哦，
7: 怪不得
1: 这样就完全抻拉开了，
0: 这样拉伸效果最好啊，最好，
7: 这跟平时自己瞎晃的脖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嗯，所以我们是在拉伸哪一块肌肉呢？我们看一下图片，
0: 哎，
1: 就是上斜方肌是吗？
0: 对，哎，这个就是上斜方肌，它是我们说肩膀酸痛僵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说的肩颈穴，它就位于上斜方肌上
1: 啊，
0: 按揉穴位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是中医的妙招，那我们拉伸上斜方肌，这个是国外的一个方法，也是很简单，
1: 只要坐着不动，这样就可以。
0: 对，30秒，
1: 30秒钟，
0: 然后体会这个筋呢，它会逐渐的变软，
1: 嗯，
0: 逐渐的变软，就好像这个冰消雪融的一个感觉，
7: 稍微有一点发热，比刚才。
0: 对，因为它气血通了。
1: 现在应该已经到30秒了，来关关，我们来恢复，你体会一下，
7: 恢复不了了。
0: 哎。好，
7: 我感觉左半身的我跟右半身的我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7: 感觉这块好像在负重，这块是正常的
1: 啊
7: 啊，
1: 感觉现在是在右边挑了一个担子一样，左边轻松了。
7: 对，就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刚才我没有跟主任说，我两边都有点痛，只不过这块更明显
1: 啊。
7: 刚才做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这块也急需。
1: 那你自己再试一下好不好？体会一下右边，自己再找一下。
7: 所以是手放在
1: 臀部下方
7: 下面，
0: 对。
7: 然后如果我是想动我的右侧肩膀，想治疗这块，就要把我的头向左下方去看，
0: 对，左前下方，哎，
1: 30秒钟，
0: 让这根筋绷紧绷住啊。
1: 可能从正面看来，感觉关关有点不太友好的样子，但其实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7: 不但不太友好，也不太聪明。
1: 关关又体会了一下我们右侧上斜方肌的。放松，
7: 太简单了，所以现在才知道以前这么晃是多么愚蠢。
1: 好，
7: 现在终于知道原来不是点的问题，其实我们用线性的一种眼光去对待这个疼痛是最好的。
0: 对，就是我们这个疼痛啊，你开始我们讲一个点线面，开始都是一个点，对吧？但是因为你要是不管它，它慢慢发展，哎，它就会蔓延到一条线。
1: 好，
0: 最后我们身体会逐步的去代偿，身体很聪明的代偿。然后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戴上之后，这个事情就逐渐扩大，点、线、面啊，
1: 都开始，
0: 最后变成一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片肌肉都会紧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拉伸它，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好，嗯，这只是第一个动作啊，光这样还是没动哈、啊，主任，怎么样可以动起来呢？
0: 哎，那么也有一个锻炼方法，
1: 哎，
0: 这个就需要借助一个我们说道具啊，弹力带，
1: 弹力带。
0: 哎，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肩膀的这个它有几条肌肉。来控制它，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叫做冈下肌，它在我们的后背肩胛骨，
1: 哎，
0: 啊，这个肌肉的力量薄弱之后呢，会引起我们这个肩膀的内扣，很多老人都是有内扣，有驼背，那实际上对你这个抬肩膀呢，有很大的影响，那怎么办呢？要锻炼这个冈下肌
1: 啊，
0: 增强它的力量，锻炼也很简单，我们用这个弹力带，哎，我们。端起来，哎，双肘夹在腋下，
1: 来，
0: 就
1: 关关你也拿一个，我们现场就学一下，好不好？先把弹力带大概窝成自己舒服的
0: 对
1: 一个宽窄程度，
0: 哎，比这个肩膀要宽一些
1: 啊。
0: 然后，哎，双肘夹在腋下，然后呢，我们这个像开门一样，你看我的这个手啊，把这个撑开。
1: 刚刚还是果然放松一层，是不是？这个弹力带是叠的层数越多，它的拉力越强，越不
0: 量力而行啊，
1: 对吧？量力而行啊，不着急。
0: 那我们这样啊，这个曲肘90度，然后双肘夹腋下，然后就不动了，然后把它向两侧打开，
1: 向两侧打开，
0: 哎，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后背的这个冈下肌在使劲儿
1: 啊、
0: 有感觉。
1: 打开什么时候再合回来？
0: 3秒钟，
1: 3秒钟，保持3秒钟，
0: 回来，
1: 慢慢回来，
0: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反复的做，实际上干嘛呢？就是练这个力量
1: 啊，
0: 就是练这个冈下肌的这个肌肉力量。哎，当我们做几个之后，我们做5个啊，
1: 做5个为一
0: 小组，做五个之后，哎，我们可以为了让这个动作标准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做，有很多这个我的病人啊，这毛病就是他是这样做
7: 哦，
0: 哎，这个双肘离开了腋下了，
1: 嗯，
0: 离开身体了，这不对啊，这样不是啊，
1: 对，
0: 就是始终夹在腋下啊。
1: 好，我看我们梓潼呢也在做，他做的很努力，很使劲，好像有点这个双肩微微往上去抬，有点缩脖，这个也要避免，
0: 这个就是

0: 不要抬肩膀，
1: 对
0: 啊，
1: 不能抬肩膀的，
0: 对，
1: 这种夹住我们的双臂向外侧拉，
0: 对，
1: 对吧，
0: 是像开门一样，
1: 像开门一样，
0: 对
1: 啊，
2: 我都出汗了，
1: 真的
2: 好累啊，这个动作
1: 你拉了几次？
2: 四五次吧，
1: 四五次就有感觉，是不
2: 是？这会标准了吧？
0: 标准了，好了，好了，拉完之后，哎，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马上抬肩膀，会非常的轻松。
1: 试一下，
2: 啊，
1: 有变化吗？嗯，啊，
2: 就我可以向后很多。
1: 对，关关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就是感觉后背是通的，能感觉是通的，
1: 嗯，
3: 因为有微热的感觉。
0: 对，
1: 好，主任，我们说这样的做法的话，您说一组做大概五个左右？
0: 五个可以。
1: 一天。一次做几组比较好？
0: 就是我们有空就做一组
1: 啊，
0: 这个很安全的
1: 啊。
0: 这个就是说，你越做之后啊，这个越有感觉。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我们讲，这个筋骨力线的平衡，把这个后面的冈下肌的力量加强之后呢，那实际上你这个肩膀这个力线它就越来越平衡了。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说这个改善疼痛，改善你这个活动障碍，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这也是我的病人就是要都要去做的啊一个动作。
1: 好，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招财猫啊，
1: 哎，
0: 它既是诊断也是一个，我们说也是一个锻炼动作
1: 哦。
0: 哎，好在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乒乓球一样，在里面来咕噜咕噜可以转动，
1: 对，
0: 能转动就好了。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镜子前面做
1: 啊，
0: 镜子前面做，哎，
1: 好，
0: 你可以两侧这个比较一下，看看，哎，好的这一侧跟这个有问题的这一侧，
1: 对
0: 啊，两边做到一样了，哎，就好了。
1: 哎，这个动作呢，不光是方便、好用，
0: 对，
1: 而且还可爱呢，是不是？
0: 邓
1: 关关，多帅的招财猫哈，
0: 嗯，
1: 好人喜欢啊。好，谢谢关关，我们休息一下，谢谢主任。好，我们的三联疗法真的是依然名不虚传哈，通过我们的穴位的按摩，我们的劈针的治疗，以及我们最后的动作锻炼，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是？
0: 嗯，
1: 都觉得
2: 轻松，
1: 嗯，很轻松，很自在，而且好像不那么怕肩膀疼痛了，是吧？
2: 嗯
1: 嗯，主任，我们说这个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这个为什么肩膀痛啊，它很长时间不好啊，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就是对这个疼痛的看法出了问题。
1: 嗯，
0: 因为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一疼就不敢动，一疼就害怕就慌啊，一疼就认为我这个里面这个毛病就厉害了。其实这个疼痛是一个症状，是一个感觉，跟你这个病厉不厉害其实没有大的关系。那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要尽可能的活动。那很多病人，那是啊，我等我好了我再活动，这个其实也是错的。哎，虽然有点痛，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活动。
1: 嗯，没错，我们说要直面疼痛啊，不光是一句励志的鼓励的话语，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所在。疼痛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呢，以我们的中医的智慧加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多管齐下，三位一体，我相信疼痛将不再是我们的困扰。谢谢主任，谢谢四位，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红山一遇，银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1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

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彝族人家做羊肉美食为什么要用羊皮当器皿？
1: 陈大哥，你能不能管点有技术的活？
0: 制作苗族美食猪刨汤用到长得像粽子的去腥秘料是什么？满族人怎样用生长在金矿沙土上的蘑菇给鸡肉增香？
2: 金矿呀，
0: 一起踏上旅途，探寻民族特色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各地风味独特的少数民族美食，是我国美食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不同的民族在烹饪炊具制作、食材处理方法、菜品味道调制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做法。云南会泽的彝族人用一堆土、一张羊皮、一把竹签，能打造出何种风味美食？
2: 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

0: 现场分拆整猪，将猪肉的各个部位都聚合到一锅里。贵州丹寨的苗族人制作猪刨汤到底有多奇特？
1: 大家干活真有劲儿，
0: 烹制新鲜的大块五花肉要加入什么野菜来解腻？黑河人制作的满族八大碗到底有多少讲究？
2: 厉害吧，
3: 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0: 走进民族村寨，体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烹饪好手们的绝妙好厨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富翁鱼单一有种，
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少数民族同胞在烹饪美食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他们丰富的生活智慧。云南省会泽县，依山傍水，物产丰富，当地的彝族同胞非常善于制作美食。在众多彝族美食中，就有一道特色的传统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大家看我这身扮相了吗？刚到这儿呢，他们就给了我一堆工具，说是前面有一顿丰盛的大餐在等着我。哎，到底什么大餐需要用到这种镐头呢？咱们一块儿呢去看看吧。
0: 找美味为什么要带镐头呢？难道美味藏在地底下吗？
1: 哎呀，陈大哥，终于见上去了。
0: 陈立明大哥是味道调查员的美食向导，他今天要制作一道传统的彝族美味，跟邻里亲朋一起分享。
1: 不是说有大餐等着我吗？
2: 大餐就必须用这个土了。
1: 哦，做大餐必须用这个土。
2: 对，
1: 咱是怎么样吃土啊？白的、
3: 白色、
1: 紫色啊，我这是灰色的，
3: 灰色的，
1: 红色、红色还有黄色的土。
3: 对对对，
1: 哎呦，这刨出金矿石了，那我今天就赚了。
2: 哇哇哇！
3: 慢一点。
1: 哇哇！
0: 陈大哥说，会泽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使土壤的颜色变得丰富而鲜活。这些五彩斑斓的土是他要制作的那道彝族传统美味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土，味道调查员还没弄明白怎么用来做美食，陈大哥又迅速地上了树。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这边果树多啊，现在。
1: 哎，漂亮，
2: 三颗，
1: 我尽力。哎，哇，漂亮。哇，哎呦，酸中带甜，
0: 没想到酸梨果如其名，真的是非常的酸。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到底是要制作什么彝族美食呢？
1: 不同颜色这种羊，咱们抓哪种？
2: 这样，经常运动的，它膘不会太厚。
1: 陈大哥，你得帮帮我，我觉得我自己够呛，拿得下。
2: 我跟你从前面断好。
1: 这个，哎呀，差一点。哎呦。这就一下就抓住了，哎，就是真的。
0: 陈大哥说，会泽的黑山羊经过3年的放养，要行走约10000里，所以当地人给了他们一个爱称“万里羊”。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这是会泽万里羊的特点。万里羊在会泽人手中可以变换成很多的美食：烤羊肉、清炖羊肉、黄焖羊肉。陈大哥是有名的村厨，他说要用彝族最传统的方法制作万里羊。回到村子里，陈大哥开始备料，大哥大姐们为了晚上热闹的宴席开始了舞蹈排练。一边唱歌一边干活，不知不觉料都备齐了。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再加上万里羊制作的彝族传统美味，到底是什么呢？
1: 哇，这个羊腿，
2: 别把我刀搞坏了。
1: 不能吧，你就是找它骨头当中那个缝儿。
2: 对对对，
1: 就是，但我没找到嘛。
2: 这个你递过去可以。
1: 不是，陈大哥，你能不能给我安排点有技术的活？
0: 陈大哥用一把小刀迅速地分拆羊肉，不同部位的肉讲究用不同的制作方式来烹制。他要制作两种传统的彝族羊肉美味。
1: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4: 撒点盐，
1: 挖一抓。也是货是吧，大手吗？
2: 啊，花椒加一点。
1: 加点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2: 这个再来点
1: 薄荷叶，
2: 这个去腥也相当好。
1: 哇，闻起来特别清凉。
0: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2: 看这个羊皮就是我们的锅了，
1: 做锅呀？
2: 啊，
1: 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
2: 不会。
0: 用羊皮做锅，味道调查员真是没听过。陈大哥又拿出了铁丝，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进去了，好不好？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了。
0: 铁丝穿透羊皮四周，陈大哥用羊皮做的锅到底是什么样的？
4: 羊皮锅，你看里面的，
5: 看着很像好吃的样子。
4: 哎，看着肯定像。
6: 这个啥子啊，师傅？
1: 锅。
6: 锅，
4: 你没见过吗？
6: 这个像是皮子吧？
4: 哎，
7: 这可以吃吗？
4: 哎，
8: 传统的技艺，
4: 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8: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4: 没得这个东西嘛。
0: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
9: 像和绵羊来把它和的，
4: 对，
1: 很香那个泥的味道是吧？这不稀泥吗？
2: 就稀，它才和得上。
1: 你不会是要抹到那个背上？
2: 对对对。
1: 哎呀，他猜的还真对了，
4: 就相当于做一个砂锅了。
7: 清澈纯净的山泉水，
4: 上手了。
1: 我觉得咱这不再像做饭，咱这像砌房子似的，清洁面膜。
0: 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加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味道调查员不由得赞叹，这可真是彝族人的生活大智慧啊。
1: 激动人心。让我来，
7: 好来，
1: 放开那盘羊肉，让我来，
6: 收拾好你们的肠胃啊，准备好你们的口水啊！
1: 哎呀，你越喊我越饿，现在。
0: 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
1: 咱削这个竹竿，你不会是要串羊肉用吧？
2: 对对。
1: 还真让我猜中了呗！
2: 火在那边，你看，都能火烤不到吗？
1: 哎，还真是，哦，这么一拿就够着了啊！
2: 就这样。
1: 然后这个尖不够尖，再削削。
7: 看看我们的小曹，人帅手巧，真美啊！
1: 大姐，你再夸我就飞上天了。
6: 别飞，别飞。
0: 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接下来换装，晚宴马上开始。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6: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7: 一股浓郁的，
2: 好吃好吃，
7: 太爽了！
2: 嗯，这筋这肉，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那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的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

0: 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会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而那些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苗族人，也有着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民族美食烹饪技艺。
1: 哎呀，
2: 北方话叫掰棒子啊。
0: 对于贵州丹寨苗家人来说，农忙之后大家围坐一桌吃上一碗猪刨汤，就是非常幸福满足的时刻。猪刨汤又叫全猪宴，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一锅炖煮，寓意十全十美。龙明文大哥制作的猪刨汤一向深受大家好评，他制作猪刨汤会有什么绝活呢？
3: 这个那香的哇，这个那筋
4: 的，但是我们家的松子啊，稻草给它把那毛去掉，还增加香味。
1: 哦，哦，这方法不错啊，
4: 烧变黄就行，
1: 烧黄为止。
0: 黑毛猪去毛后，还有一些细小的绒毛残留，龙哥点燃松针来烧黑毛猪，除了可以去毛，还有另外一个妙用。松针中含有大量的松针油，经过高温灼烧，松针油就会挥发出来，附着在猪肉表面。这样一来，烧好的猪肉不仅有了松针的芳香味，而且颜色看起来也更加油亮诱人。接下来，龙哥就要分拆猪肉了。
4: 下一步就把油起掉，
1: 把油起掉。这猪油炒菜很香的。
4: 对对对对。
1: 哇，这新鲜的猪肉确实好切，你别说啊。
4: 猪头这个非常关键，猪头要这样取。
1: 哦，哎呦，
4: 猪脚要取出来。
0: 散养的黑毛猪，肉质鲜美，富有弹性。只见龙哥手起刀落，猪板油、猪前腿、猪排骨、猪五花、猪后腿、猪蹄膀等等，都一一拆解下来。龙哥技艺娴熟，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整株分拆。
4: 我们本地的黄姜。
1: 好，还有什么蒜？好，那咱们现在下肉了。
4: 下肉，皮烧下，
1: 皮烧下。那您不说还一锅吗？
4: 内脏，
1: 这为什么还得分开呢？
4: 因为分开这个也要品味。内脏的东西放的调料跟这个不一样。猪肺，
1: 猪肺
4: 啊！
1: 哎呀。这确实血腥味很重啊，
4: 不行
1: 不行，
4: 猪肝
1: 对，没毛病，这是腰子，
4: 腰子
1: 很明确啊。
0: 在炖煮猪肉的时候，加入葱姜，可以有效去除异味，但是猪内脏的异味比猪肉的异味更加浓烈。龙哥说，这时就要用到他的一个去腥秘料了。
1: 这是粽子吗？这是
4: 不是粽子？这个是花椒。
1: 花椒
4: 用粽子叶包起来的花椒永远不会变味，
1: 能闻到这个粽叶的清香味和花椒的清香味。
4: 对对对，
0: 用粽子叶包裹花椒，可以使花椒保持干燥，便于长时间存储，而且花椒还可以吸收粽子叶的清香味道。姜、蒜、葱、花椒都有助于去除猪内脏的异味。在炖煮猪肉的时间里，龙哥开始制作猪血肠。他制作的猪血肠

0: 到底有多独特呢？
1: 先把这个辣椒切好了。
2: 哦，
1: 这链子油，
3: 先把它切起来。
2: 哦，这是哪块的油啊？
1: 跟小肠一起连在一起那一块油。
2: 为什么非用这块油呢？
1: 因为这块脆，不油，
2: 又脆又香，
1: 它不腻又香。哦、对，
2: 这是什么？
1: 猪脑花。
2: 猪脑花，剁一剁哈。
0: 辣椒是当地人祖祖辈辈都十分钟爱的一种植物，它味道清香，自带辣味。这时候龙哥准备把稻草放到装猪血的盆里，这是做什么呢？
1: 把这个血弄好，要搓细，因为是从头上辣
2: 凝固了之后，我们得把它搓细才行。
1: 搓细的，还有现在还要加糯米饭。
2: 加糯米饭，
1: 糯米饭加同时就加这个进去了。
0: 将猪血馅料灌到猪小肠中，小肠瞬间丰盈起来。将猪血肠放进沸水中煮十分钟，期间不断翻动，不断用牙签在猪血肠上扎孔放气，防止其膨胀爆裂。煮好的猪血肠非常嫩滑，香气扑鼻。在炖煮猪血肠的时间里，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取两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只不过这两种食材可并非轻易就能得到。
1: 咱们去取料，
2: 咱们去哪儿打呀？
1: 就去楼上，
2: 这楼
1: 吊脚楼楼上。咱取东西呀、啊！
4: 我要喝酒才拉，
2: 喝酒才能取。
1: 来吧，喝干，还是咋的？
4: 来杯米下来，
1: 喝完了。
0: 苗家大姐们是真热情，以歌劝酒，歌不停，酒不停。大姐们这一关总算是过了。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获取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这它是酒，这它是酸，倒进去。
2: 哎，这工具挺趁手的感觉啊，就挖了一个孔，相当于啊，都挂杯了，你看看，
1: 多大一点呗。
2: 好嘞，红酸。
0: 米酒是去腥增香的好帮手，而红酸则是当地人不能割舍的故乡滋味。红酸牛肉、剁椒鱼头，都是在红酸助力下成就的美味。
2: 好，龙哥，咱后面是不是该处理这个猪脚了？
1: 先用甜酒，全部磨平，放在油里面去炸，提香去腥，
2: 滑着下手。哎呦，瞬间就起了一股黄色的这个油花哈、啊，很漂亮。这现在看上去很有食欲啊。
0: 脆皮猪脚和猪血肠是制作猪刨汤的两大主料。炸好的脆皮猪脚改刀，之前炖煮的猪肉和猪内脏切成薄片。猪五花、猪梅花、猪心、猪肝、猪肺、猪腰等等，每个部位的精华都汇聚在这个簸箕中，猪刨汤终于要开始正式制作了。
2: 炝锅，
1: 炒酸了。
2: 哦，炒酸是吧？
1: 对。
2: 哇，哇，这菜也太好看了。
1: 来吧，
2: 今天曹大厨亲自掌厨。
0: 红酸的酸辣味和花椒的麻香味，与猪肉的鲜香味完美融合，在孤独炖煮中，香味越煮越浓，越飘越远。这是苗家人生活富足的体现。
1: 现在开干了吧？
2: 好，开干吧，那就哎，来吧。
1: 怎么样？
2: 糯中带脆，而且呢，这个混合我们这个调料的香味进去啊，
1: 醇香，
2: 嚼起来特别的醇香绵延。这就是咱们这儿的全猪宴。
0: 苗族同胞制作的猪肉美食猪刨汤，可以用豪迈来形容。北方的原野孕育了黑龙江黑河满族人的热情好客，他们制作的美食丰盛美味，吃起来尽显豪爽之气。

0: 师从一位满族师傅学习厨艺，后来又迎娶了一位满族姑娘，成为了满族女婿。他忙着要制作一席满族特色八大碗，准备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1: 这叫投壶，投的壶里边投中的率最多的人，
2: 那个人就获胜，
1: 他就获胜了。
2: 那我和初林大哥来一场比赛怎么样？
1: 哎呀，支持支持啊，稳稳的。
2: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挺难的，因为你的手想要打到哪个位置，它不一定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他就进了。对呀，
1: 不错呀、啊，
2: 厉害吧？
1: 厉害厉害。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2: 树林大哥要认真了啊！哎呦，拖把，
3: 拖把，
2: 开门红啊！我来，我来，我来，
1: 力道啊，注意力道。呀哈，九环，这把必须中八斤。呀，看好。
2: 八环，八环。
0: 小乌斯利村，与俄罗斯一江之隔。这里的满族人尽显骑射民族的彪悍之风。古时候的君子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是射箭，但射箭对场地的要求很高，所以渐渐的就延伸出了投壶，代替弯弓射箭，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在这里少不了特色的文娱活动，更少不了美食。八大碗是黑河满族人的传统美食，指的是有荤有素的八道菜，是当地人宴席上不可缺少的美味。
1: 第一道菜我先做这个扣肉，处理这个去毛和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的汗泥的味道，它慢慢就起、
2: 有一层这个
1: 对，在这个毛的地方和汗泥多的地方都给它练出来了，这就可以了。
0: 八大碗中的第一碗就是扣肉，春雷大哥说他制作的扣肉肥而不腻，这其中可是有着两个独门秘方的。首先铁锅烧热制皮，去除五花肉的腥味。春雷大哥说要想扣肉肥而不腻，就要靠它的第一个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1: 处理好这个猪肉，就放到开水中煮至20分钟，
2: 再煮20分钟，
1: 让它有一个七成熟。下葱和姜是为了一个去它这个腥味，也提它这个香味。
2: 婆婆丁
1: ，对，它平时在我们当地的呢，它就是拌着吃了，或者是炒点肉吃了。但是我这个我尝试过，在猪肉馅里边放了婆婆丁之后，你吃着不会很腻。哎呀，所以我才把它放在烀肉的过程里边。
2: 这还是一个在做饭上的小发现了。
0: 五花肉和葱姜婆婆丁一同炖煮，婆婆丁中特有的植物草本清香味可以中和猪肉的油腻感。婆婆丁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一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是什么呢？
1: 自己做的切子来扎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皮下这个肥的油脂排出来，炸的时候它好起虎皮状。
2: 这有什么技巧吗？在炸的时候
1: 就是一字排开就行，我们才抹成这个老抽让它上色。
2: 现在就是普通猪了，下锅炸。
0: 五花肉入锅油炸，炸至肉皮呈现出焦黄色时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这样就会在肉皮表面出现漂亮的虎皮花纹。春雷大哥说接下来他就要展示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了。
1: 头头菇就是我今天的扣肉，它里边配的菜，泡第一次清水泡20分钟。
2: 20分钟，
1: 对，我们把水换掉之后再次换清水，继续还是20分钟，
2: 第二次又泡20分钟，
1: 两次20分钟，再用刚才取出的这个烀肉的汤再发制20分钟，
2: 再发20分钟，
1: 去掉
2: 三个20分钟，
1: 去掉它苦涩的味道，要不然会苦。
0: 猴头菇因外形酷似猴头而得名，初雷大哥用清水泡发2遍，再用炖煮猪肉的原汤泡发1遍，这样处理过后不仅能减少苦涩味，还能用肉香激发猴头菇的菌香，使其味道升华。猴头菇就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
2: 这个刀咱们怎么擀呢？
1: 厚一点吧，它会感觉更香一点。
2: 垂直切下去呗。
1: 对啊，
0: 五花肉切成大片，用老抽、白糖、胡椒粉等调味料腌制， 腌制好的五花肉片码入碗中，猴头菇挤干水分平铺在肉上，上锅。

0: 争执，肉香、菌香、香香交融。在春雷大哥的八大碗中，除了扣肉，还有一碗美食不得不提，就是东北经典美食小鸡炖蘑菇。不同的是，他用到的蘑菇据说是长在金矿上的。
1: 以前炖的时候就小鸡就炖这个真蘑，现在呢我们在呈现这个八大碗之中，我把小鸡炖蘑菇，
2: 炖什么蘑菇呢？
1: 加出来五种蘑菇来炖，
2: 五种蘑菇
1: 让它口感更丰富。这是大黄蘑，
2: 大黄蘑，
1: 对，晒干了之后吧，它的主要是吃的这个头，它叫白毛尖，产于金矿。
2: 金矿呀，这个香味很好闻。
1: 对，它单独的这个梗，它就是脆脆的了，一咬感觉好像金针菇的口感，你懂吗？
2: 金针菇的那种
1: 咔咔，
2: 那种咔嘣脆那种感觉，
1: 有点脆脆的口感。
0: 毛尖蘑在当地又被称作金娃娃，生长在废弃的金矿沙土上，产量低，价格高。毛尖蘑的个体非常小，香味却十分浓郁。春雷大哥这次要用好几种蘑菇来和鸡肉搭配，制作小鸡炖蘑菇。做好后的味道如何呢？
2: 生炒4到5分钟。
1: 对，姜葱，
2: 姜葱，
1: 野葱，葱香味会更浓一些，
2: 增香的。
1: 对，加入一个八角。
2: 那么下就是榛蘑和蘑菇的原汤。第二个，
1: 红的，那个毛尖蘑，这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大黄蘑。
0: 将泡发好的榛蘑和榛蘑水一同倒进锅中，再依次下入毛尖蘑等多种蘑菇。炖煮至70%熟时，再上锅蒸制1小时左右。先煮后蒸，可以使小鸡炖蘑菇的味道更加浓郁。除了扣肉、小鸡炖蘑菇，春雷大哥还制作了牛肉萝卜、炸丸子、豆腐盒子、红烧肉炖豆角、海带丝、八宝饭。八大碗风俭由人，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2: 先尝尝扣肉吧。好，非常烂炖的啊。
1: 味道怎么样？
2: 这个肥肉一点都不腻，而且它里边那个味道很入味儿。
3: 你来年再来，我们给你做更多好吃。
1: 那是满满的一桌子。
2: 阿姨发出邀请啊，对，多好啊，阿姨。
0: 满族八大碗美食传承至今，随着历史的变迁，记忆的更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人们围坐一桌享受美食、热爱生活的心境。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李白等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陈立明制作的皮烹羊肉，饱含着惠泽彝族人过往生活的记忆，也是他们心中惦念的那口淳朴的故乡滋味。农民们做出的猪刨汤，体现了丹寨苗族人热情好客、团结守望的精神。王春雷烹制的满族八大碗，承载了黑河满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憧憬。从山川原野到江河湖海，各族人民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传统的民族文化会代代相传，而那些独特的民族烹饪技艺和饮食风味也同样会代代相传，更续不断。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8: 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头巨兽，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一个经典的非洲画面。这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高雅的庞然大物，即将走完它漫长而传奇的一生。有人说大象从来不会遗忘，它们拥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大脑。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头大象代表了它们全体，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在这头巨兽的复杂记忆，它周围的世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是一头公象，一出生就成为了妈妈的世界中心，也成为我们的大象。妈妈孕育它的时间长达22个月，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养育它。开始时，小家伙会被自己的鼻子绊倒，他还有许多关于自己、家人和周围环境的知识需要学习。妈妈只是宠爱他的族群成员之一，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被祖母和阿姨们包围着，大家都想要保护他安全的生活。这是家族的核心，母系象群的核心。母象往往会终生生活在一起，所有成员在养育、保护和教导幼象的过程中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大象的寿命与人类的相差不多，和我们一样，他们有很长的幼年期，幼崽们在此期间学习一切他们将来要用到的知识。小家伙们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观察象群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以进行学习。象群由一头母象带领，它是家族中最年长、最有智慧的成员。象群中的大部分成员是他的女儿和孙女，他会利用漫长一生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引导象群在非洲大草原上走过春夏秋冬。在这趟前往水源地的行程里，当象群尽情饮水时，这头小公象却力不从心。

小象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学会熟练掌控自己的长鼻子，这并不奇怪。整个人体有600多块肌肉，而大象仅仅是长鼻子就拥有40000块肌肉。需要控制的肌肉太多了，所以现在就像所有的小象一样，想要喝上一小口水，它就必须跪下。小家伙的姐姐和哥哥们看上去很轻松，不久之后，它也可以。目前享受妈妈营养丰富的乳汁对它来说更合适，它可以站着吸吮乳汁。在他出生的第一年里，他都可以站在妈妈的肚子下面，这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他会吃4年或更长时间的奶。

虽然他把南非的大草原和灌木丛林称为家园，但大象是四处游荡的。在5000多万年前，大象在非洲进化出来，然后从这里向世界各地扩散。地球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大陆是没有被大象征服的陆地，但大象的统治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过去的数万年间，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但在大象之后，另一个物种无疑加剧了大象种群的消亡。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大象一直是终极猎物。

多重的压力导致大象的大部分物种灭绝。非洲象得以留存下来，而它的表亲亚洲象也设法存活到了今天。水坑会吸引大批野生动物前来，在酷热的南亚大陆原始森林中，纤弱的斑鹿单独占据了这块地方。一只懒熊，一种极为好斗且坏脾气的熊，前往水坑解渴。这让斑鹿感到有些不安，他们只能在附近等着。水太珍贵了，不能放弃。直到他们听到植被中传来越来越大的隆隆声。在水坑这里，大象占据支配地位，森林中的其他生物都要乖乖地靠边站。

亚洲象比它们的非洲同类体型要小一些，但不是侏儒，它们的体重有时会超过5吨。亚洲象的耳朵更小一些，这里的母象很少会长长长的象牙，有的只是隐藏在嘴唇下的长一些的牙齿。两种大象都有象鼻，这是地球上最灵巧的。

中矩阵。象鼻可以取水并送入嘴中，而一次吸取八升或更多的水，也很适合进行一场凉爽的淋浴。亚洲象没有非洲象那种组织性极强的母系象群结构，所有的母象仍然生活在一起，但它们会穿梭于不同的象群之间，不会始终跟随同一位首领。尽管如此，它们的社会仍然是由亲密关系组成的，没有比妈妈和幼崽之间更亲密的纽带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的毛发比他非洲表亲的毛发更浓密，他紧紧地粘在妈妈身边。在森林中有许多危险，小象很可能会成为别的动物的食物，但任何捕食者在对付象妈妈之前都会考虑再三。躲在象群的中心位置是抵御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在宠爱他的阿姨们的陪伴下，这头非洲象幼崽正享受着快乐的童年时光。几个月过去了，这头小象已经变得更加强壮，它的胆子越来越大，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年龄相仿的伙伴待在一起。更大一些的年轻大象承担起了照顾幼崽的大部分工作，大家都想成为好哥哥好姐姐。一些幼象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已经能够吃一点固体食物了。对于这个小家伙来说，他的鼻子仍然会给他带来困扰，

大象是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体型最大的大象肩高达4米，体重有10吨。当然，如此庞大的巨兽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成年大象的体重接近3吨，差不多是普通家用小汽车的3倍。大象拥有陆地动物最大的肚子，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16个小时的时间找吃的。每天进食150千克的食物，才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因此，象群会对当地的景观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象群才会四处游荡。象群是个永不满足的游牧队伍，他们从一个喜欢的觅食地向另一个移动，但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因为过度放牧而不受欢迎。

而时间更长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面临一些令人生畏的障碍。这片草原上几条河流纵横交错，有时新鲜的牧草就在河对岸。大象喜欢水，这些巨兽可以简单地趟过大多数河流。但当你的身高只有象群伙伴的膝盖那么高时，涉水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事。小家伙儿发出了抗议，但象群必须继续前进。妈妈鼓励小象划水游过去。大象是优秀的游泳健将，事实上他们甚至可以在热带岛屿之间的海域游泳。但小家伙需要一点时间来掌握浮潜呼吸管的使用方法。水流很强劲，但小象挤在妈妈身旁，妈妈庞大的体型起到了很好的分流作用。还有另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让它跟在妈妈身边，非洲的河流中栖息着巨型鳄鱼，它们的个头确实很大，足以抓住一头小象。但只要小家伙们躲在妈妈柱子一样粗壮的腿墙之中，鳄鱼就无法对小象发动攻击。在这个季节，当这个家族来到喜欢的觅食地时，这里已经到处都是象群了。即使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也可以保持联络通畅。大象拥有发出次声波的独特能力，低沉的隆隆声里包含了许多我们人耳无法听到的信息。低频声音通过身体震动传入大地，其他大象不但可以用它们巨大而灵敏的耳朵听到，还可以通过柔软的脚垫接收到。他们可以通过地面站在那里，聆听到最远14千米之外大象的声音。我们的大象快一岁了，在他生命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恰逢大象黄金时代的结束。小公象妈妈小时候，大约有1000万头非洲象在非洲草原上游荡，而在小公象一岁时，这里只剩下不到500万头非洲象了。这绝非巧合，在同一时期，人类的数量增加到了30亿。但在此时，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仍然有大片的荒野，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大象在四处游荡。

小公象一周岁时，象群来到了大象的乐园。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小象们并不太关心绿色植物，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场漫长的派对。这些推推搡搡的游戏非常重要。现在是结下终生友谊的时刻。

这些拥有强烈好奇心的小家伙也偶尔会尝尝那些让成年大象无比兴奋的绿色植物。大象的鼻子既拥有折断树木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挑选一根草茎的灵活。尝试掌握这些动作的练习，

成年大象在炫耀他们的能力，如果够不到某一根树枝没有关系，只要折断它就行了。不管怎么努力，小家伙现在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受够了男

0: 大象被誉为自然界的关键种之一，它的行为可以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也可以造福周边数百个物种，甚至大象的粪便都会遭到哄抢。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象庞大的体型和力量，意味着它们拥有在几个小时之内改变景观的能力。大象之所以被称为关键种和生态工程师，是因为它们对栖息地的影响可以造福数百个其他物种。摄入大量的食物，同样也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粪便被排泄出来。蝴蝶被这些新鲜的粪便吸引过来，吸收其中富含矿物质的水分。对于蜣螂来说，大象的粪便就是营养丰富的宝藏。它们不仅以大象粪便为食，还会将其团成球，运走埋起来。他们会把卵产在这些粪球中，为幼虫的成长提供可食用的育儿室。在做这些的同时，蜣螂也帮助散布了排泄物中富含的营养物质，肥沃了土壤。当然，他们最好还是先击退那些抢劫者吧。体型更大的动物也被这笔宝藏吸引了过来。狒狒会仔细筛查大象的粪便，挑拣出蜣螂和其他小虫子，同时也在寻找那些未被消化的植物种子和其他好吃的东西。穿山甲也会被大象粪便吸引过来。你可能认为穿山甲是为了昆虫而来，因为昆虫构成了穿山甲的主食谱，但这一次它是为了气味而来。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奇特的生物喜爱大象粪便发出的气味，就像宠物狗一样在粪便中打滚。然后穿山甲带着自己的新香水快乐地离开了。大象总是在移动，因此他们会把植物的种子带到各处，这有助于新植被的生长。在大象经过的地方，它们会在树冠层留下鳞疮，这会让更多阳光照到地面，为其他植物提供生长机会。大象开拓出的空地会形成完美的新栖息地，地面更开阔，以及有更多的青草。羚羊、斑马、鸟类和其他小型

生物因此而获益。大象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破坏性的进食行为，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

中非丛林中的大象带来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这里的大象通常被认为是第三种大象。非洲森林象的体型略小，耳朵更大，象牙更长，且向下生长。这块看起来很像森林空地的地方，完全是被大象工程师创造出来的。他们有时会被称为巨型园丁，不难看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这里有着丰富的食物，但雨林植物的营养含量偏低。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富含矿物质的泉眼可以成为大象的水源地。大象喜欢喝这种含盐的泉水，它们频繁地光顾此地，久而久之，它们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大象空地。这块空地得到的阳光比其他正常森林地面更多，这有助于植物茁壮生长。对大象来说，青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森林象在大部分森林中很难找到足够的青草。现在巧妙的步伐配合灵活象鼻，就能获得甜美的草根。

很多生物走出森林来到这里，享用新鲜的植物和矿物质泉水。从鹦鹉到非洲野水牛，甚至还有大猩猩。这块空地对于大象还具有文化意义，这里是他们的社交聚会中心。森林象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表亲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小型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挖泥浆、吹泡泡，以便搅起盐分。而当数量众多的象群聚集到一起时，就会引起极大的兴奋。这是老友叙旧的绝佳机会。对于生活在不同象群的小象来说，这是结识新朋友的高光时刻；而对于那些体型庞大、独自生活的公象来说，这是一个漫步象群寻找配偶的绝佳机会。和往常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大象狂欢节，整座森林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欢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象渐渐长大。在两三岁时，小小的象牙开始显露出来，

小工匠与玩伴之间的游戏也越来越粗鲁，开始练习一些以后生活中会用到的动作。如果将来发生工匠之间竞争同一位配偶的情况时，这就是他们的交锋方式。虽然现在是玩耍式的摔跤，但随着这些年轻工匠意识到彼此的优势和不足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帮助他们在将来避免一些冲突。母象可能会终生与象群生活在一起，与母象不同的是，工匠终有一天会离开象群，现在他们还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小象都是如此。这头五六岁大的小象遭遇了一场不幸，象鼻断了。这个可怕的创伤可能是由猎人的陷阱造成的。在小象群体中，这样的伤害变得越来越平常，因为人类越来越靠近。陷阱是随意设置的，通常是为了捕捉小羚羊，但也会捕捉到从鸟类到其他任何可能的动物。这个小家伙做得很好，他的创伤已经痊愈，他依然能用象鼻饮水和进食，只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的痊愈证明了象群关怀的天性，在小家伙的伤口康复期间，他受到了象群的保护。这也证明了大象惊人的适应力和忍耐力。它们是如此强悍的生物，有些甚至已经适应了沙漠中的生活。

0: 大象是忍耐力和适应性极强的生物，森林象的个头会变小，沙漠象的脚掌会变大。在特殊的环境里，大象庞大的身体往往会做出惊人的调整。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

0: 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沙漠象的命名非常贴切，它们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象是同一个物种。但两个种群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生理上的差异。沙漠象看起来更高，腿更长，它们消瘦的体型可能是为了适应纳米布沙漠资源的匮乏。更大的脚掌可以把它们的体重分散到松软的沙土中，这样的改变很合适，因为沙漠象需要在最好的觅食地和饮水点之间跋涉数百千米。它们通常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地下深处的水汽让河床沿线的植被含有更多的水分。非洲草原象大多数时候都要喝水，它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在这方面，沙漠象有所不同。沙漠象最多可以5天不喝水。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对沙漠的深刻认知通过象群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意味着沙漠象总能知道可以去哪里解渴。它们能精准定位出某个确切的水源地，哪怕只是地面上一个无形的点，挖掘然后找出隐藏在地下的救命资源。两次造访之间可能相隔数年，但他们仍然记得这个地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大象从来不会遗忘这句老话。然后象群撤退到树林里，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金合欢树坚韧的树枝和树皮。真可惜，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沙漠象通常会在气温更凉爽的夜晚行进，并会寻找阴凉处等待白天最热的时候过去。象群希望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能远离它们。从沙漠资源的角度来看，它们要确保可以掌控一切，在这里没有礼仪可讲。但礼仪又是大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公象都会经历一种成年仪式。一旦小公象长到14岁，就必须离开妈妈的象群。它已经到了情绪波动、易受荷尔蒙影响的阶段。在人工饲养地或野生动物保护区，年轻的公象会被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小公象在即将成年的这个时期，通常会变得十分危险。小公象经历的荷尔蒙激增被称为发情期狂暴，在此期间，他们会变得暴躁无度。他们会攻击任何东西，从犀牛到长颈鹿，从卡车到人类。看什么不顺眼就攻击什么。对待这样的公象，大象社会有自己的控制方式，那就是更大的公象。公象会组成自己的群体单身汉俱乐部，大公象会把狂暴的年轻公象赶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帮助他们平息情绪。现在这头年轻公象漫长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它与一路上遇到的公象之间的友谊还在继续，在群体中

又交到了新朋友，他们一起四处游荡，从保护与陪伴中获益，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学习长辈的经验。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在我们的大象14岁时，人类的数量突破了40亿大关。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荒野中扩散，寻找资源养活自己。大象过去不吃农作物，但营养丰富的农产品无疑很诱人。由于不了解人类，他们一直等到天黑后才开始他们的抢劫。人类在荒野中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尤其是在资源受到威胁的地方。大象和其他动物通常会被射杀以消除竞争。我们的小公象1周岁时，在非洲大陆上还有500万头大象存活，而在它14岁时，就只剩下150万头了。在短短十几年里，2/3的大象消失了。单身俱乐部的公象们很明智地避开了这座农场，调整了他们的行走路线，继续在大草原上孤独前行。公象的成长是缓慢的，它的象牙每年增加2厘米，它的头部会变得越来越扁，越来越宽。我们的年轻公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象和人类一样，在10几岁时进入青春期，但大多数公象直到30多岁在发育完成后才会开始交配繁殖。现在年轻公象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家伙，想把河马赶出家园，给它让出喝水的地方。这是两种都足以致命的动物，两只强大的厚皮动物之间暂时会相安无事。但当一群公象出现时，它们通常会占据优势。宽阔的河流可能是河马的领地，但毫无疑问，大象也喜欢这里。洗澡时间似乎让这些公象回到了他们童年时期的游戏中。偶尔游戏会升级，但男孩就是男孩。摔跤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评估未来竞争对手的机会，眼下还没有竞争配偶的真正压力。并不是所有的公象都玩得很开心，比如这头躺在泥浆里的年轻公象。另一头公象正在慢慢靠近它。将公象的腿上有一个伤口，可能也是陷阱造成的，伤口已经感染，疼痛让这头年轻的公象再也无法站立。败血症正在慢慢侵蚀他的身体。走来的公象温柔地触摸着泥浆中的同伴，
也许他们来自同一个下区，或许是刚结识不久的新朋友。他一直守在泥浆工匠的身旁，直到对方年轻的生命逝去。在我们的大象30岁时，地球上大象的数量已经减少了90%。大象与人类糟糕的相遇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不只是偶尔的小范围冲突，而是两个种群之间的冲突。对于人类来说，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并不容易。不难想象，人类为什么宁愿赶走他们可怕的灵

纵观这头公象的一生，对于大象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对象牙的需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这头公象的青年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寻找象牙，用以制作从台球到钢琴键，从信件印章到珠宝首饰等一切平凡的物件。可悲的是，一头大象的死亡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个小小的象牙饰品。在整个20世纪，象牙的需求十分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拥有长牙的公象。这意味着长牙基因被从大象种群中移除，大象不再生长尺寸巨大的象牙。我们的大象在30岁生日时迎来一场世界性变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问世，国际象牙贸易被禁止。现在象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已不再流行。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象牙贸易远不是这些厚皮动物面临的唯一压力。在30岁之后的几十年的生命里，这头公象和他的朋友以及亲人见证了无数次的变化。就和大象的家园一样，他们传统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食物和水资源都因为人类的发展而被瓜分。最后剩下的这些大象发现，他们被城镇、围栏、公路等重重包围。在这头公象的一生中，50%的大象栖息地遭到了破坏。即使到了今天，也只有30%的大象栖息地受到了保护。我们的大象现在快60岁了。从它出生以来，人类的人口数量已经从30亿暴涨到80亿。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90%的非洲象已经消失。也不是所有与人类的互动都是不好的。研究人员对野生大象展开了研究，帮助世界各地的公众了解大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他们揭示了大象在景观塑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大象在分享情感和表现忠诚上的非凡能力，以及大象间形成的令人惊讶的紧密联系。大象比我们认识到的更像人类，它们有着漫长的童年时期，可以被培养和教导。他们关爱群体，也很长寿。在此期间，他们积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重视大象，为了让后代还可以看到大象，热切期盼他们受到保护。现在人类与大象的相遇更多是这样的。志愿者们来到那些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留下来的土地上，通过探险之旅观察大象，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旅游业已经为大象赋予了超越象牙的新价值，这也为拯救他们的野外族群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仅靠自然保护区是不够的。保护区就像是海中孤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象需要进行长距离的漫游。把它们围在围栏中，意味着象群是静态的，这会造成区域性过度放牧。在无法自由迁移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导致象群近亲繁殖。在这头大公象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看到了新的变化，新的围栏正在建起，连接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巨型通道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建立起来，让象群重新获得游荡的自由。现在，我们的大

0: 想正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他能够像童年时代一样在大地上游荡，与老朋友相会并结识新朋友，还有机会与母象群相遇，传播他的种子，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留下一群小象，留下基因传承。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他的后代在生命旅途中能够见证人类齐心协力，为大象，为其他野生动物，也为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

临水岸边，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0: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存的地点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到了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3: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级、三个级、镂空铜矛。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呈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4: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矛锋，矛叶边缘呈连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长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除了这件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戈形戟。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戟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 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蹄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
4: 伏器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器，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顶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4: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地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目视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申西之北门呢？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帝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帝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叶公曾率叶帝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帝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左传记载，襄公八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为臣；襄公十年，率师就政；襄公十二年，率师亲送。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发掘在期待中继续，清理已经顺着西北抵达墓室的南端，开始自西向东推进。这16个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的铜人，均为健硕的祭祀男性形象，头顶俊壮发饰，双脚平贴，额顶有棱形突饰，细刘海，双耳外张， 面部宽阔，铜人双手紧扣，紧拉手中圆形铜环，因用力，粗眉下二目圆睁，张嘴露齿，面部上扬，表情生动。
5: 玉作铜人这个东西也是头一次发现，我也没见过。说句实话，当时出土这个玉作铜人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每个铜人手上一个铜环，这个东西出土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琢磨透。
0: 一个个疑问加快了发掘人员手下考古铲的速度，但发掘清理工作却像古代工艺一样，是个慢工细活，磨练着耐心和细心，寸土之间往往隐藏着细节。就在此时，一片钱币大小的青铜薄片被考古铲带了出来，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泥土，一张生动的表情显露出来。很快，一个、两个、三个，考古人员如获至宝。
1: 出来一共大概是90多件吧，这个认年性的一种东西。后来当时我们对它认知不到，感觉到是一种这个铅笔还是什么东西。
0: 考古人员共清理出98件人面形铜饰，人面饰大小相似，高2.8厘米到3厘米。宽2.7厘米，厚1.3厘米到1.5厘米，钱币大小的面部纹饰清晰可见，正面中部向上隆起，张口露齿，发、眉、眼、鼻、口、耳栩栩如生，98件竟然是98张形态各异的脸，面部表情喜、怒、哀、乐、悲。应有尽有，近百个感情饱满的生动形象跃然眼前。这近百件表情各异的脸谱在考古发掘史上首次出现，从没有人见过一次出土这么多的青铜面饰，这么多小人面饰是做什么用的呢？人面铜饰凹陷的背部中间有一轴状横梁，像是用于贯穿隔带。
4: 就我们发现这种带扣，它就是这个马面那个缰绳上面佩戴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其他一般地方呢，就是一般的我们叫就是铜扣。
0: 这些面饰在出土时与车马器在一个区域，一个墓葬同时出土近百件面饰，从这一结构和数量上，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一种车马饰。
4: 我见过有雕刻的，比如有些这个炮上面它会雕刻一些纹饰，但是做成人面的这应该肯定是第一次，而且还发现这么多，非常讲究的。
0: 发掘清理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考古人员大部分都认定这是一座楚系王侯墓，一件件出土的器物所蕴藏的信息都在传递和不断印证着这个判断。此刻所有人期盼能尽快解开谜底，墓主人究竟是谁？迄今为止，未能从这些器物上找到只字片言。就在此时，最早从盗洞中出土的一堆青铜残片修复完成。很快，一件组合型器物匪夷所思地出现在眼前。眼是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壁，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沥，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其实它的用途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蒸锅。这个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是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这件眼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实用器，它和鼎、簋组合一起是象征身份级别的礼器。那么将中原王权的象征和那只楚系束腰鼎组合在一起，这个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让人陷入迷惑。
4: 因为啥？因为它这个王室里面这个墓葬，它不管是在中原呢还是在这个楚国，因为它那个等于是在一个大的这个礼制嘛，周礼嘛，都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诸侯 他是什么样的礼制啊，他大夫是什么样的礼制啊，后来最后下面是平民，他都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这个里面这个随葬品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你有钱了或者是你是个贵族啊什么你就可以随葬什么东西，他有严格的规定的。
0: 而修复过程中，人们从里到外并未从这只器物上找到一个字的铭文，墓主人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他到底是谁？来自楚国还是中原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这个南北交界的重镇之地，曾经埋葬过怎样一位或杀伐果断或叱咤风云的非凡人物？随着一套大型编钟惊现，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编钟细节暗藏玄机，专家能否破解墓主人身份密码？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离水岸边叶县 M4 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时正照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来自这件颠覆人们判断的青铜。

岩，岩鼎和鬼组合，是象征身份级别的重要礼器。M4号墓中这件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

0: 局清理已经过半，原本日渐清晰的墓主人形象在这个问号之下又模糊起来，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发掘工作也越来越艰苦。
1: 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到了初春，春寒料峭，当时的环境是泥泞非常严重，生活是最后是在县城解决的，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了。帐篷下面住的那就是一个墓板，墓板下面就是湿漉漉的土地。
0: 现场发掘出一个残破的青铜圈，附近堆叠着数不清的小龙，虽已被压得残损不齐，但是小龙缠绕盘曲的姿态和生动各异的表情却清晰可辨。在场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盘绕的青铜小龙，也从未见过造型如此奇特的器物。叶县文物部门决定将这些碎片送去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
2: 当时他这个碎了比较严重的话呢，有那个砖头啊，就大概1公分、2公分啊，长的可能也就是大概有个10公分、8公分。
0: 经过无数次盘绕、拆卸等反复试验调整，最终确定了8条龙1组的盘绕规律。马兴明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造型问题，攻克了浇筑、组装焊接等一个个难题，耗时3年，最终使群龙在数千年后再次展露惊世骇俗的头角。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重回人间，整体器物由1圈4组复制拷贝组成，通高约16厘米，直径74.5厘米，周长233厘米的青铜器物，由圆筒形底、4层32只盘龙和中心圆筒柱组成。这件破土而出的杰作，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彰显着古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力，也让人们一窥春秋时期中国人高超的、充满智慧的青铜铸造技术。然而，随着这件精美器物的成功修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古人精心打造的这件器物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发掘铲继续向泥土之下搜寻答案。2003年2月，青铜小龙出土后不久 ，M4号墓又给发掘人员抛出一份大礼——大型组合乐器。
1: 当时出土这个情况是啥呀？是编钟、这个扭钟和甬钟，它们是一个一个瓦合状的，一个套一个，一个连一个，就平躺着在这个墓葬里边，边缘上。钹钟是8个钹钟，它是扣在了墓葬的底部。
0: 这组组合乐器发现于靠近墓壁处，由37件编钟和1组编磬组成。出土时，石灰岩制的编磬因墓室进水常年如石，毁坏严重。而8枚钹钟、9枚钮钟和20枚甬钟，则像套娃一样套在一起，平置于墓底，完好无损。王子初是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半生致力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自2003年 M 四号墓这套编钟出土以来，20多年间，他带领学生往返郑州叶县数十次。这套编钟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研究价值，让他情有独钟呢？
3: 曾侯乙编钟是咱们整个人类在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编钟没有曾侯乙规模那么大，啊，时间上要比曾侯乙编钟早出100多年。
0: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整套65件。他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0: 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1: 永宗是在西周初期周公之礼作乐以后建立的，这种制度叫做乐玄制度。为什么叫玄？你看这个编钟都悬挂起来用的啊，与悬挂起来的乐器。那么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呢，就确定了以这一种钟，也就是永钟来体现。永钟在西周之前是没有这种钟的，是西周人就为了建立他的礼乐制度啊造出来的。
0: 永钟因其头上带把，形状类似俑而得名。在王子初眼里，这套编钟的每个细节都会说话，向他诉说着无数穿越时空的秘密。在中国，五音不全这个词经常用来嘲笑那些唱歌跑调音准不佳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五音不全这个词从哪来。
1: 西周啊，他灭掉的是谁啊？商。所以他把政治的含义放到乐器上来了。商在我的最高的祭祀礼器上面不能出现。
0: 西周编钟制度严格规范宫、商、角、徵、羽五个音中商音严禁出现。西周永钟五音缺商，表现出周人对音商的否定态度，而 M 四号墓的永钟却并不缺商音。
1: 这一套编钟七声齐全，不仅不是四声，也不是五声齐全，而是七音齐全，所以它不可能是西周的东西。
0: 春秋时期，周王室没落，礼崩乐坏，天下诸侯崛起，不断有强者敢于挑衅和僭越周礼，与周天子比豪进华。礼制的解体带来乐器的繁星，此时不仅商音的忌讳荡然无存，各国诸侯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礼器和乐器，自由的空间为编钟的发展迎来一个辉煌的时期。除了造型更加精致华丽恢宏壮观之外，编钟也开始回归它的音乐功能，音阶日趋完整，音域更加宽广。M 四号墓的编钟总数达37件，由两组永钟、一组扭钟和两组编钹组成一个庞大的钟群。虽然总数不及曾侯乙编钟，但是它前所未见的超凡之处是，这组编钟的八只钹钟有两组不同风格的组合，一组是两侧带飞棱和前后带钟脊的有脊编钹4件。另一组是不带飞棱和钟脊的无脊编钹4件。这两种不同形制的钹钟同出一幕，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音乐文物之唯一。它比曾侯乙编钟多出一组钟形，在低音区的音乐更丰富宽广，扩大了全套编钟的总体音域。
1: 钹这种青铜乐器起源于商代，而且它不是中原文化，它是我们南方中国分成九州，那个地方正好是扬州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生活的居民，它是乐人的一支，叫做扬乐。
0: 源于扬乐文化的钹钟先是被楚人接受，春秋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逐渐融入中原，两组8件编钹的同时出现，展示出编钟组合向大型多元化组合形式发展的轨迹。往事随编钟的袅袅清音越过千年，回到春秋时期的礼和岸边。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格局正逐步被打破。礼和与烧车河的交汇处，这座楚国的北方屏障邺城，因地理位置彰显出特殊的地位。大幕之下，这不断出土的国之重器，让人们窥见中原邺地 在南北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多元发展的现象。

0: 墓主人现身却尸骨未存，神秘皲裂的玉腹面下，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最终破解？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03年3月底，M4 号墓的发掘已至尾声，但此时墓主人仍未现身，墓葬的发掘清理只剩下靠近河沿的这一部分，所有人都对这最后一段充满了期待。最后一个区域的清理工作是在不断出现的惊喜中完成的，大量瑰丽精美的随葬玉器一件件破土而出，但是直到最后，考古人员也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尸骨。
4: 人体骨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摆放玉器的情况看，可以大概看出人体里大概的杂质的位置。
0: 因为墓室曾经渗水严重，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败无存，人们期待从这些耀眼夺目的陪葬玉器中破解墓主人的身份密码。在人体的头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玉石碎片，在文物专家王龙正的指导下，一副完整的玉腹面被修复技师拼对出来。玉腹面是古代丧葬面具，有坠玉腹面和整玉腹面两种。 M4 号墓出土的这件坠玉腹面，丝织品已腐朽，只留下坠玉。古人上玉，认为玉石的万年精髓可以防止灵魂出窍、尸体腐烂。西周时期，人们便开始用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制成饰片，坠于丝织品上，用于殓葬时覆盖面部，曾盛行一时。但这种奢华的丧葬品仅出现于贵族墓葬中。
5: 另外呢，在他这个墓主人的顶部呢，还有一件玉璧，口中还含有玉，这叫含玉。他两个手中还有握玉，两个脚部呢还有塔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藏玉。那么他这些玉器呢，按照用途上来分，主要用礼玉、装饰玉、藏玉。
0: 这款组配明显承袭周礼风尚，而墓主人的身份猜测从一开始的楚国贵族，随着出土器物南北特征的夹杂而变得摇摆不定。此刻随着这些藏玉的特征又指向春秋早期的中原政权，真相在一次次波澜起伏中变得扑朔迷离。此时这些珠串里几粒小饰品引起了胡永庆的注意。
5: 就是在这座墓里边还出土了几颗蜻蜓眼玻璃珠，通过我们的检测，我们发现它这些玻璃珠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也就是从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传过来的。
0: 这种玻璃珠饰物被称为蜻蜓眼，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就出现于西亚及埃及。随珠合璧，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 曾出土了173颗精美绝伦的蜻蜓眼玻璃珠。古人将这种隋国玻璃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古玻璃珠是价值连城，并非一般王侯所能享用得起。随着一件件非凡器物的出现，墓主人的身份也愈显高贵神秘。但直到 M 四号墓完成发掘清理，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墓主人的只字片语。他是谁？难道墓主人的身份真要成为不解谜题了吗？就在此时，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最早出土的青铜戈上，文保人员竟然洗刷出清晰可辨的有名铜戈6件。经专家鉴定，文字可辨为许公车戈、许公屠戈、许公宁用戈和许公之车戈、许公之造走戈、许公宁之用戈。所谓车戈，是指古代车站所用之戈，走、屠两字相近，可相通，指战场上步兵所用之戈。许公宁之用戈，许公指许国的国王，之名为宁，应是许公宁本人所用之戈。
4: 通过这些铭文，就确定了他属于是许国的国君，许公宁的墓葬，也就确定了墓主人身份。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几经起伏摇摆，大墓深处的主人终于从历史深处走来。然而，他的身后却隐藏着一段晦暗的历史。许公宁为许国国君，谥号许灵公。许是西周初年被封于许的姜姓诸侯国。竹书纪年记载，许文公曾参与拥立周平王，说明许国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却从公元前576年到公元前506年的70年间，举国迁徙了6次，这是为什么呢？许国地处号称四战之地的中原，是齐、晋、楚等大国逐鹿之地，是夹缝中求存的众多弱小国家之一。春秋时期，许国毗邻的郑国实力大增，眼皮底下的许国就成了郑国时常挂念的一块肥肉。到了春秋中叶，许灵公即位前后，郑国于公元前588年派兵伐许，连年无休的攻击不断削弱了许国的国力，许灵公不得不请求迁到楚国境内寻求庇护。公元前576年，许国迁徙到了楚国方城外重镇邺地，寄居于楚地北境，成为楚国经营中原的一枚棋子。虽暂时避开了郑国的淫威和攻击，但各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时刻祸及夹缝中的小国。公元前547年，年迈的许灵公在屈辱无奈之下前往楚都，屡次请求楚王助许伐郑无果，最终撂下一句：“师不兴，孤不归矣。”这一年竟然客死楚都。楚王担心再不出兵伐郑，就会失去盟国的信任与支持，这才发兵攻打郑国。当人们面对这一件件耀眼夺目的陪葬器物，一次次感愧墓主显赫身份时，谁也未曾想到 神秘的王者竟是一位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亡国怨主。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许国这段屈辱无奈的历史，是春秋时期众多小国在弱肉强食下悲苦命运的缩影。

0: 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经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时过境迁，2000多年前，无论是叶地的繁华，或是许地的凋零，无论是许公壮年时的富国壮志，或是暮年的无奈哀愁，历史的风云激荡终将在泥土下沉寂，那曾经的色彩和荣辱沉淀如这些青铜般凝重深沉。随着钟声奏响，大风泱泱，大潮滂滂，2000年的金戈铁马，风云变幻，在历史的乐章中跌宕起伏，最终落幕在漓水之滨，掩盖着一位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诸侯国君的悲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辽河平原，中国最适宜耕种的土地之一，农田之下埋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王国。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商王帝辛在绝望中走向大火，商朝灭亡。

0: 竹国，曾经显赫一时的商朝藩国被迫东迁，最终他们在辽西喀左地区安定下来。孤竹不是第一个因躲避战乱向东迁徙的部族，更不是最后一个。在此后的3000多年间，王朝更迭在中华大地上反复上演，人们为了生存，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东迁之路。这是延续了3000多年关于人类迁徙的故事，辽西走廊是这个故事的舞台。历史上，辽西走廊曾一次次庇佑了躲避战火的中原人，也曾一次次被南下的马蹄践踏。是逃亡还是进取，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战争还是和平，是繁荣还是落寞，辽西走廊，一部中原人向东迁徙的历史，一个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河北卢龙，滦河静静流淌，这条全长800多千米、独立入海的河流，在华北平原最东端养育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是辽西走廊与中原连接的重要节点，也注定是华夏文明向东北跃迁的桥头堡。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入侵燕国，燕国告急，燕庄公紧急向齐国求援。奉行尊王攘夷策略的齐桓公，经过一番权衡，最终决定组织联军北伐山戎。当时威胁中原的主要是北方三大游牧部落，山戎、北戎和狄人。其中山戎势力最为强悍，他们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来去如风，经常突袭中原农耕地区，掠夺财物，掳掠人口。
1: 他们南下不光是就是我们想象的千军万马的南下，他们的掠夺形态可以是随时的，小股的，随机的。
0: 这场战役异常激烈，山戎骑兵机动灵活，齐桓公采用诱敌深入、设伏围歼战术，最终联军大获全胜。据史料记载，此战歼灭山戎骑兵数千人，缴获无数，北方各游牧部落多年不敢大规模南侵。
2: 不同的环境下生成了造成的不同的商业形态，不同商业生态造成的不同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不断的征战和融合，从大概5000年前后一直到后来夏商周这个阶段，一直在不断的交替产生。
0: 惨烈的战争从春季一直持续到深冬，当齐桓公率领胜利之师返回到滦河岸边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大雪掩盖了曾经熟悉的草木山川，联军在风雪中迷失了道路。危急时刻，管仲建议放出老马带路，大军终于顺利归师。这个记载于韩非子的故事，最终演化为了成语“老马识途”。
3: 老马识途的著名的典故啊，它还标志着中原的华夏文明啊，开始系统的进入到东北，进而呢，开始系统的来开发辽西走廊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老马识途实际上是发生在辽西走廊的河谷道，在山地丘陵的地貌环境当中通行的河谷道啊，有紧密的关系。

0: 在辽金以前，中原经过辽西地区进入东北，至少有四条古道并存。这四条古道中，最早的是平冈古道，大约在6000年前开通。第二条是卢龙塞古道，经过今天的喜峰口，大约在东周时开通。第三条是吴中古道，吴中即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大约在秦汉时开通。傍海道古已有之，但因靠近海岸，时常是一片沼泽。大约在辽金时期，海岸线后退，傍海道逐渐成熟，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辽西走廊。
1: 从我们考古人来看，这个河就是路，夏天可以行舟，冬天可以走冰。那么水位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河滩地它就是一条路，很平整。
0: 曲折的河流打通了山脉的阻隔，让辽西这条走廊变得名副其实，也让中原文明的视野投向更远的地方。那里有着农耕人群无法想象的辽阔天地。《山海经》中将这片辽阔的土地描述为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不贤，有粟甚是之国。大荒或许就是那时的中原人对于这片土地最初的印象。这里有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大江大河穿行于白山黑水间，东胡人逐渐在此定居，他们信仰萨满，擅长凿冰捕鱼，骑马打猎。这里就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东北。辽西走廊是通往这里的重要路上通道。
2: 我们有中原农耕区、漠北草原区、东北的渔猎农牧区、西南的山林河谷区、东南的滨海区，以及呢这个西域的绿洲沙漠区等等，这个六大区域。我们是依靠什么把这个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六大民族走廊。这六大民族走廊就把这六大板块给整合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我们就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它之间有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这些走廊地带。
3: 它不仅仅是这样一条狭长的滨海廊道，它更是一个相对广阔的区域，东部南部到海啊，北部呢我们讲能够到今天的这个希腊莫伦河，西部呢啊应该能到达我们讲到的七老图山，或者说更西的这个滦河干流流域啊，然后南部呢是燕山南北啊这样一个地带。
0: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辽西走廊成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文明的交汇点。在这条走廊上，从古至今生活着至少30个民族。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同民族与多重文明开始探寻除战争之外的其他对话模式，那就是交融共生。4世纪前后，持续不断的寒潮席卷了整个北半球，气温骤降，灾害频繁，地球进入了一次长达300余年的小冰河期。严寒驱使众多的游牧族群南迁，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迁徙孔道，辽西走廊又一次迎来了民族交融的高潮。鲜卑是一个有着迁徙传统的民族，他们走出嘎仙洞，来到呼伦湖，又南下进入蒙古草原。 在小冰河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中，鲜卑部落的一支慕容鲜卑迁徙到了辽西走廊中部的龙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地区，并逐渐发展壮大，相继建立起多个地方政权。公元409年，龙城宫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会议帝慕容云被属下弑杀，依附鲜卑慕容氏的冯拔、冯素福兄弟在动乱中脱颖而出，冯拔被众人推举继位。这次政变后来被记载在《晋书》中，字里行间满是血腥与杀戮，却也可以管窥出这片地域在生存与发展间的两难抉择。
4: 北燕的疆域呢，西接华北平原东北，东到辽河，北依燕山，几乎就完整包括辽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晋朝的永嘉之乱后呢，中原市民大量迁入到这一地区，所以呢，这一块就形成农耕和游牧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虽然说北燕的主要统治者属于这个慕容鲜卑，他们是游牧民族，但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也不得不正视他们治下的这些迁移过来的这个汉人的农耕民。
0: 于是，一场推行汉制与胡族的融合性改革开始了。改革的措施包括在龙城设置太学，强制鲜卑贵族改姓，学习汉语汉字，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在经济方面，则劝课农桑，鼓励农业生产，重新厘定税率，减免赋役。通过冯氏兄弟的改革，北燕的国家经济逐步实现了畜牧业向种植业的转型，这极大地促进了辽西走廊上农业的发展，也间接催生了发达的手工业。在辽宁省朝阳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件冯素福墓中出土的金制步摇棺。新材白柱胜红绡，玉佩珠缨金步摇。它通高17厘米，重34克，以金箔山上缠绕的步摇枝为托，42片极薄的桃叶金片穿缀其上。
5: 早在汉代的时候，或者是在魏晋时期，汉族人就已经配有这种步摇式。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慕容鲜卑既结合了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然后同时又结合了草原丝绸之路这种欧洲的摇曳式的这种步摇式，然后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才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这种装饰物。
0: 在欧亚大陆板块上，有一条漫长的绿色地带，它西起多瑙河下游，经过东欧平原、中亚丘陵和蒙古高原，直到中国东北大兴安岭，东西横跨110个经度，长度超过20000千米，这就是欧亚草原带。这里生活着各种游牧人群，他们在此繁衍生息，商贸往来，这就是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
1: 大家说草原丝绸之路，说辽宁这边有没有？其实我们认为这条路是通的。那么从哪儿过来的？那么有可能一个是从这个河套地区往这边来，那么走了草原的边缘啊，进入我们这个辽西，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从中原越过这个燕山山脉，那么传到了朝阳地区啊，再从朝阳向外进行一个辐射。我感觉这是辽西走廊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0: 在冯氏兄弟统治时期，辽西走廊成为了北方重要的商贸中心， 罗马帝国的玻璃器，波斯帝国

0: 的银币、阿富汗的金器汇聚于此，继而向西南进入中原地区，或向东转运至朝鲜、日本、俄罗斯地区。与此同时，中原的丝绸和茶叶也在辽西走廊上汇聚，和这里的毛皮一起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动。冯氏兄弟建立的北燕十分短命，仅存在了20余年，就倒在了拓跋鲜卑的铁蹄下。他们的改革虽然没能改变这个小国的命运，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益尝试。
1: 在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大迁徙、大动荡的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等于就提供了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除了征服和杀戮，我们还可以互相之间呢学习对方的优点。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哎，就是后面的北魏改革、北周改制，最终就出现了大隋和盛唐。
0: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沿着惯性艰难地前行。辽西走廊这片民族交融的舞台，500年后又一次迎来一个游牧民族的崛起。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初步完成部落统一，随后立国，这就是与中原政权对峙数百年的辽。随着辽国势力的不断壮大，契丹人的铁蹄踏过辽西走廊，直取燕云16州。此后，辽成为有着众多民族、幅员万里的庞大国家。辽西走廊正处于辽国最核心的咽喉位置。而此时，契丹统治者也面临着与冯氏兄弟相同的难题。辖区内既有良田千里，也有牧场万顷。面对两种不同的文明、众多的人口和民族，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南北面官制，一种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胆创新应运而生。
2: 北面官和南面官，其实这种两面官的制度呢，也是和大量的汉人被掠到了辽地，然后农业和手工业都兴起，那么形成了，造成了他们的统治政策也只能采取这种两种制度来分别管理不同的族群。
0: 南北面官制实现了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代汉人的政治构想。大量汉族官员进入朝堂，极大地加速了辽国的汉化进程，也让辽西走廊有机会见证了宋辽间文化的高度交融。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澶渊之盟后，辽西走廊上的宋朝官驾络绎不绝，他们多是出使辽国的使团，其中不乏很多名臣，包拯、沈括、欧阳修、王圭等。多数使团都是经辽西走廊平冈道转而北上中京或上京。公元1089年，苏辙奉旨出使辽国，当时宋辽两国已经维持了80多年的和平。辽国对外交使节的管制很宽松，苏辙能够在大定府中自由活动。一天，当苏辙闲逛到一处书肆时，看到很多普通的辽国百姓都在争购一套新书，好奇之下，苏辙请人买来翻阅。拿到手上，熟悉的文风扑面而来，这本书竟然是哥哥苏轼的诗集。最不可思议的是，诗集出版的日期是在自己出使之后。有人能够料到，一本文人雅士的诗词作品不仅能够在异地百姓间如此普及，而且其传播速度已经超过了官方使节的行程。感慨之余，苏辙写下了很有意味的两句诗：谁将家籍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一本诗集跨越重重阻隔来到北方，中华文脉以这种不可阻挡的影响力蔓延开来。在中华文明长久的浸润下，他乡建成故乡，胡人亦是故人，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2: 为什么是契丹？为什么是辽？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辽西走廊。辽西走廊作为一个过渡地带，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兼容地带。那要我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讲的话，我把它称之为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文明的转换器。就像我们去欧洲旅游，我们一定得带一个插座转换器一样，生活在辽西走廊的人，他既熟悉中原农耕区，他也熟悉漠北草原区，他也熟悉东北的渔猎农牧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性格，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他天然的就具有这样的一种多元的一种能力。
3: 像这样一个农牧交错的地带，人们的生业形态是可以改变的，民族之间是可以融合的，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
1: 辽西走廊上的时代精英们共同酝酿了一杯文明的美酒，滋养出中华文明的重要故事。北燕改革到辽代首创殷俗而至，从渔阳皮鼓动地来到逢见胡人问大苏，辽西走廊上的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了文化上的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展现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4: 那么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我们有共同的这个文化认同，所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啊，是这个多起源的，但是他们是一体的，共同演进，共同进步，最后形成了我们这个灿烂的中华文明。
1: 深夜的天龙寺渔港依旧繁忙，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收拾渔网，他们要连夜出海。老徐是这艘渔船的主人，他做船老大已经十几个年头了。
5: 大风大浪，生离死别，我都经过。
1: 几年前，老徐在浙江出海捕鱼，遭遇了一次大风。
5: 确实十二级就十三级，从百度上能查到的。再条风是最大的，我摊是最大的孩子。我那条船也是38米船，一个浪上来，整个浪打楼顶上去了。对了，当时说害怕不害怕？那害怕也没有办法，你船长要害怕了，兄弟们怎么办？这一船万一在九个家里。
1: 这次出海，渤海平静而美丽。当船只行驶到一处，老徐突然紧张起来。这里就是多次发生船只翻沉事故的三道港。
5: 这是一道港、二道港、三道港，在这跑船是相当注意安全，必要的一些非常浅的地方。这个位置水深最浅，越水浅的地方，浪越开化，就是那个风谷，
6: 风浪大，
5: 风浪大，在国际上叫风谷浪。
1: 在经历了四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1991年，就是像这样的一次收网，意外出水了一批古代瓷器。随后的考古调查发现，这里是一处元代沉船遗址。1992年6月，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的专业人员，实施了对三道港沉船遗址的正式水下调查。这次元代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我国首次自主实现的一项水下考古工作。
7: 文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作为商品用的，一类是船上船员生活的。那么它的商品呢，主要是当时的磁州窑的那个产品。
1: 磁州窑是北宋、元、金代北方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是当时的瓷都。窑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观台镇与丰丰矿区彭城镇一带，宋代属磁州，故名磁州窑。这里河道密布，与海相连，磁州窑通过内河继而海运，最终通达天下。
8: 现在看来啊，这三道港沉船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海上贸易的支线的一个实证。它的运载的大量磁州窑的那个瓷器用来外销，用来转口贸易，最终的目的地很有可能是在朝鲜半岛，然后再可能再转口日本。
1: 韩国京畿道，古代朝鲜半岛最核心的地区之一。在京畿道博物馆中，保存着大量磁州窑生产的瓷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辽西走廊的海上通道运输而来。绥中三道港的元代沉船不断提示后人，当年必经辽西走廊的环渤海航线，舟船密布，海运繁忙。这条环渤海航线因辽西走廊的畅行而兴，环渤海而行，有专家将其命名为辽西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古代的渤海湾沿线历史上就是一条重要航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有了沿渤海西北岸的海上交通， 而位于今天葫芦岛市的碣石港是渤海湾北岸连接东北和内地的重要港口。在隋唐时期，碣石港成为军港。史书记载，当时海上运输呈现竹炉相似千里昼夜不绝的盛况。辽金时期战事不断，渤海北岸的海上交通几近中断。元代的南北大一统使得辽西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再次繁盛，不仅催生了众多港口城市，而且和朝鲜等国的贸易进入大宗贸易时代，辽西走廊也由此进入盛极一时的商贸时代。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几百年前，南方的丝绸、茶叶、铁器等商品在这里备受欢迎。历史往往是藏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里，这一次它就藏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这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博物馆，这里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展览。在展厅二楼有两件石碑，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赤修努尔干永宁寺碑，永乐年间立于黑龙江岸的石岩上，当时这里是明朝努尔干都司治所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特林。
1: Я хочу в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тырские стелы, которые стоят в нашей экспозиции музея Арсеньева. Эта стела была изготовлена в 1413 году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в устье реки Амур на севере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0: 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清代拓片窥见碑文内容。这两块石碑记载了明朝经略东北的政策，涵盖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这些政策促进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和贸易发展，形成了连接中原与东北亚的商道网络。
2: 明朝呢，通过安设驿站和完善的这种交通设施，就为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比如说啊，海西东水路城站还做一条水陆兼备这样的一条驿道，从辽东一直延伸到努尔干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这个黑龙江流域，支持了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同时呢，明朝鼓励朝贡贸易，就使得朝贡道路逐渐转化为商道了，带动了借贡兴贩的这样一种商业活动。
0: 在永宁寺及石碑的建立之后，原本的朝贡之路开始转化，一条从北京出发，经过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覆盖整个黑龙江流域，甚至延伸至库页岛、北海道等地的商贸通道日渐繁荣，无数商贾往来于白山黑水间。装满货物的中国船只南下，越过宗谷海峡，抵达日本北海道。当地原住民虾夷人获得了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生产的官用绢织品，并销往日本列岛，成为江户时代贵族追捧的奢侈品，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虾夷锦。在陆上丝绸之路近乎断绝、海洋贸易体系逐渐成为主导的时代，辽西走廊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面窗口。
3: 辽西网从今天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古代的包括现当代的民族的迁徙交融的角度来看，也确实是存在的廊道，而且呢，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当中扮演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在学界知名的另外三条民族走廊。
4: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不是普通意义上、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走廊，而是文明的一个通道。那么，经由地理通道的这个物质基础

0: 然后呢附着上了文化的这种风貌，它就成为一个文明的路径。从此我们可以找到，就是我说的何以中国，何以辽宁。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几千年来，山谷易貌，河海改道，辽西走廊上那些曾经的关隘、驿站、港口、城郭，许多已成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与港口，成为曾经的农耕民与游牧民的共同家园。辽西走廊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的创造，是亿万人用双手双脚开拓、进取、互鉴、塑造的伟大通道，更是众多民族为了生存而撰写的文明奇迹。辽西走廊，悲壮也昂扬，寂寥也喧嚣，厚重也生动。他活着，以他的叙述和情怀教导无数今人，以他的宽厚和开放引导着更多后人。辽西走廊，永生不绝。

0: 先天下之幼儿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他是黑夜如白昼，凶狠异常；他行动敏捷，擅长轻功；他没有双翅，却能在林间滑翔。在黑夜中，他们还有哪些神秘而又高强的本领？敬请关注猎手暗夜突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6: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7: 进，龙的传人，进，龙的传承。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眼睛睁大一点点，能看见这个大的吗？
2: 这是 H。
1: 好，这个看得见吗？
2: 应该是 D。
1: 那这个呢？
2: 对，
1: 这个看得见吗？
2: 这个是 O， 是 D。
1: 好的。
0: 自出奇的大，符号变成了打乱的英文字母。这张示例表为何如此奇怪？原来它是为一种特殊眼病的复查而设计的。这种疾病曾经让全世界的医生束手无策，得了它就等于被判了缓期失明，从夜盲开始，视野一寸寸缩窄，直到整个世界彻底变黑。可现在这种病居然能够得到治疗了，而这张表正是为这些患者量身定制。几个月前坐在他面前的人还什么都看不见，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坠入无边的黑暗？
3: 盲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致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呢是投射到脑子里头的那个神经节细胞还在，他们是前面啊这个感光的细胞没了。
4: 他其实双眼都有症状，然后右眼更重一些。
5: 不好。
0: 全球4300万失明患者中，有近200万人因视网膜色素变性而致盲。如果把眼睛比喻成一个电灯泡，正常人的灯泡是亮的，而这类患者的基因发生突变，他们的灯泡灯丝断了，也就是他们眼睛里的感光细胞死去了。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让它重生。那么现在全盲的患者为何又能看到视力表上的字母呢？答案是一项颠覆传统思路的创新基因治疗方法。失明患者眼中的灯丝虽然坏掉了，但是连接灯泡的电线，也就是视觉神经系统，还是好的。与其他团队的疗法不同，这种创新疗法不执着于修复灯丝，而是通过给眼睛打一针就可以让电线自己学会感光。电线能直接把光信号传给大脑，大脑照样看得见。而创造这一方法的人是罗敏敏和他的团队。相较于眼科领域，罗敏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神经生物学家。他带领团队开发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是具备国际水准的脑机接口系统。脑机接口就像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接了一根意念数据线，你不需要动手，不用动嘴，光靠想就能控制机器。北脑一号完成了全球首批无线全植入临床试验，成功重建截瘫患者运动与视域。

0: 患者意念交流。
1: 截瘫的患者啊，利用我们的产品做了康复训练之后，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很有信心可以回去开这个网约车了啊。
0: 罗敏敏团队的探索并不只限于脑机接口，在难治性疼痛领域，他们的基因治疗同样带来了奇迹。曾有一位患者双脚一碰到地面就像被刀扎一样无法站立，只能求助轮椅。
1: 那接受我们的基因疗法，根据他的话就有点像踩在鹅卵石上一样啊。那现在就可以啊、走路啊、这个一次走几公里啊。
0: 罗敏敏团队一次次证明，基础科学的每一次突破，最终都可以变成患者床前的那一束光。有人因此称他为跨界科学家，但罗敏敏对这个说法并不完全认同。
1: 不要给自己设界，我觉得这个界，跨界本身就是给自己做的一个限制。关键的是要解决问题，我们从问题出发再来想方法。
0: 正是这种不设界的思维，让罗敏敏团队找到了点亮失明患者世界的那束光。在一项看似无关的基础研究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对光超级敏感的光敏蛋白。
2: 是从动物上面，就是鸡，平时我们见到的那种鸡，就是家鸡上面的。
0: 团队的学生们做惯了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拿到这个来自鸡身上的光敏蛋白后，其实很迷茫，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应用方向。
2: 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话就觉得可能没什么用，就甚至一开始想放弃它了。也是罗老师在看完我们的那个实验结果以后，他就觉得 amazing， 这个结果就太好了。
3: 示范也是小鼠。
0: 罗敏敏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个蛋白对光这么敏感，也许可以拿去治疗失明。于是团队着手推进研究，他们将光敏蛋白装入病毒载体制成注射液，准备在小鼠身上验证治疗效果。
4: 盒子里是一只基因缺陷全盲的小鼠，然后我们将药物递送到它的眼睛里之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治疗的效果。现在在暗适应的过程中，小鼠的瞳孔呈现放松的扩散状。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给光，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瞳孔进行明显的收缩。大概给光十秒之后，光刺激取消之后，可以看到这个瞳孔正在慢慢的回归它的松弛状态。
0: 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试验，这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构想一步步走向临床。
5: 第一位病人呢，是一位女性患者，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呢，就说我自己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的孩子由于我的原因带来的，他也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愿意用我自己的亲身来做一个尝试，一直到他现在能够裸眼，他可以走马拉松或者走路。
6: 您最近感觉眼睛怎么样？
7: 眼睛比没有用药的时候好多了啊，以前是完全看不见，现在有光亮了。
1: 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一辈子的研究可以在退休之前就可以看到帮助到人啊。
0: 基因治疗被列为15-5期间前沿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并通过多条绿色通道加速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进程。罗敏敏团队的治疗方法目前已率先落地。
1: 我们国家呢，最近也非常鼓励转化医学的研究，鼓励科学家通过产业化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知识转化为产品。遥不可及的一些产品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团队开发出来，而且呢用到人身上，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人。每一个患者的获益都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
0: 这支不给自己设计的团队，用每一次实验，每一项突破，对抗着病痛与绝望，传递着希望与力量。在这片科技创新的热土上， 还有一群用离子束做探针，在石头里寻找时间的科学家在潜心研究。在那些沉默了亿万年的岩石里，他们究竟读出了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揭开月球的年龄秘密。而打开时间的钥匙，竟是一束看不见的离子。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眼前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来自距离地球38万多千米外的月球。这些粉末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来的月壤样品。它们看上去微不足道，却藏着月球20亿年前的秘密。而能够解读这些秘密的钥匙，就握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手中。这里被誉为世界最著名地质年代学研究平台。这里的研究人员用离子探针为地球上的古老岩石和地外样品精准测定年龄，也就是通过用一枚离子束做成的飞针瞄准微小矿物颗粒，从而读出沉睡在岩石里的时间密码，为地球和月球的演化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时间标尺。从嫦娥5号到嫦娥6号，从月球正面到月球背面，中国月壤研究的许多重大突破都出自这间实验室。
5: 一秒达到4-5万米。
0: 而月壤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为的便是利用这里的离子探针读出它背后尘封的岁月记忆。画面中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
6: 实际上5号跟6号月壤就是从肉眼观测上就有一些差别。嫦娥6号的月壤可能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会更淡一点。
0: 拿到月壤后，第一步先要过筛，将月壤倒入这套筛分装置，它就能按照颗粒的大小逐级分离。通过层层筛网，月壤被分选到不同的粒径范围里。
6: 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就在这里面先给它来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类，分类之后用镊子把它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这个就相当于传递装置给它传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更高精度的一个工作了。
0: 被送出温室的月壤会依次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更高精度的观测，从而识别出关键的矿物。找到目标之后，就可以用离子探针对它进行年代学研究。肉眼都看不见的小小离子如何能化作探针叩问月壤？秘密就藏在身后这台占据整间屋子的巨大机器里。
7: 我们这台仪器呢是2000年引进的，它叫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当时是世界上的第9台，它是这个测定锆石微区年龄的一个神器。
0: 通俗地说，这台大机器就像一把不断发射离子的子弹枪。第一步，科学家先用它发射出一束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十倍的离子束，像探针一样精准地刺中一颗月壤颗粒的表面，
7: 以45度角的一个入射角打到我们这个样品的表面。
0: 这一次会把颗粒表面最外层的原子炸飞出来，其中一部分带电的碎片叫做二次离子。

0: 第二步，一个巨大的体重秤，也就是质谱仪，会对这些二次离子碎片进行称重，通过称出碎片有多重有多少，就能知道这颗月壤颗粒里到底含有哪些元素，哪些同位素。最后通过测出不同元素和同位素的比例，科学家就能计算出这颗矿物是在多少亿年前形成的。
1: 截止到2005年吧，我们大概是发表了文章有2000多篇，其中可能70%以上都是国际实验。最早的我们跟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合作，对这个阿波罗样品进行了一个精确的测定，测定了它的撞击年龄是39.2亿年，这个当时改写了于海地的一个形成年龄。
0: 实际上，最初也正是有了这台仪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才得以创立。早在1979年，中心创始人刘敦一作为第一批被派往西方学习技术方法的中国学者之一，来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二次离子质谱仪，便敏锐地意识到它的巨大前景。
2: 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里头，我感到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笨，是吧？只要我们有好的设备的话，不会比他们差，所以我决心要办这种实验室。
0: 回国后，刘敦一多方申请，终于获批允许采购二次离子质谱仪。这台仪器最终落户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但等到仪器真正落地放进实验室，中间已经耽搁了很久。
2: 我就想，这个中国人必须有自主研发仪器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太被动了，是吧？很多好的成果，人家第一手成果人家都拿走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就做了很多这个研发仪器方面的工作，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仪器弄出一点来，否则我是死不瞑目。
0: 于是团队以购置的二次离子质谱仪作为原型，对仪器进行了重新设计，走上了自研之路。他们希望这台自研的仪器能够应用于研究更微小精密的矿物颗粒，比如月壤。那要怎么做才能提高仪器的精度呢？
3: 大家知道的，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要是尺寸小，这一个通道的话，那就一条车这个能通过去。那我们要做足够大的尺寸，这个让更多的那个二次离子在这个通道里面能飞过去，这样可以提高我们仪器的分析的精度。
0: 目前自主研制的二次离子质谱仪经内部测试，各项性能已达到设计指标。
3: 我们对于我们的长26号的样品，这一个新的样品呢，别的仪器做不了，那只有我们的仪器能做得出来。
4: 我们这个是第一台，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一个是咱们可以自己生产这种仪器，然后不受制于人；第二个，我们当前国内实际上我们好多的仪器装备的自主化，我觉得是咱们国家现在的重点。未来我相信地学领域方方面面的仪器都会开始自主化的研制，这也是一个做一个开路先锋吧。
3: 这个地儿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0: 科研团队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浩瀚星海，他们还把探针伸向脚下这颗星球。在鞍山和济东，他们分别找到了38亿年前的古老岩石。此外，在济东还找到大量39亿至40亿年碎屑锆石，这是中国最古老地球物质的重要发现。
5: 几乎所有的38年以前的岩石，都是由二次离子探针发现的。
0: 从引进来到中国造，这条路他们走了近30年。如今，这把打开星辰与地球之门的钥匙，正稳稳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2: 直身虚向极高处，举手还多在上人。科学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没完没了的。你和你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又出来三个新的问题了，是吧？所以你一直要追下去。
0: 1555正是我国高端质谱仪器从突破迈向引领的关键时期。从能造出来到造得好用得广，未来二次离子质谱仪还将追寻探索，走进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当蔬菜上天入海，

0: 当农田登陆火星，科技如何重新定义春华秋实？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第三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提高仪器性能，同时还准备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4: 包括半导体材料、芯片、还有生物这方面开发专用的仪器，然后来解决这个专用的这种行业的一些分析。
0: 不给自己设计的勇气，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这两种精神属于罗敏敏，属于刘敦一，也属于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他们用创新和匠心回应着时代对科技强国的呼唤，薪火更续，逐光而行。在奔跑的路上，致敬全体科技工作者，更致敬每一份坚守与创新。

0: 三千多年光阴深埋黄土，早商王城的隐秘过往静静蛰伏，夯土城墙勾勒昔日王都格局。 M2 高等级墓葬是上古贵族的长眠之地，首产清扫浮土，千年遗骨缓缓显露，扇贝形黄金面具破土亮相，玉器、青铜、礼器相继展露风华。考古工地标本室里，古老商代炊具重现人间，串联起了礼制威严与市井烟火，徐徐揭开尘封王朝的全貌。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黄富成，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带您一同穿越到古老而神秘的商代王城。
1: 现在呢，我跟张老师一起来到了郑州商城东城垣遗址博物馆，是吧，王老师？
2: 啊，
1: 这个博物馆是我见过看起来规模最小，但其实是非常精致、别有洞天的一个博物馆。那相关的内容呢，咱就请讲解员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这边请。啊，
3: 千年守望，心在大商。
1: 这个板子上的人是谁啊？
2: 啊，这个是我们馆内的一个互动设施。
1: 这 BGM 太有感觉了
2: 啊！
1: 瞬间你好像就要跟着他一块去打仗了。
2: 对，然后可以实现和游客的一个互动问答。
1: 啊啊！
4: 当数字光影穿过3600年的尘埃，早商开国君王商汤和我们进行了对话。他是上古商族始祖谢的14世孙。4000年前，谢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商帝，奠定商族根基，历经14代先祖数百年积淀，才传到成汤这一代。公元前1600年，成汤于明条之战灭夏，建立了商朝，成为早商之王。
1: 你知道你的最后一任子孙叫什么吗？
3: 吾之最后一任子孙之名，岁月悠悠，子孙散养，其名不难以记之。
1: 你能告诉我你的

0: 葬在哪儿吗？
1: 吴之墓葬所在，尚无确切记载流传于世。岁月悠悠，诸多往事已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模糊。或许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安排。
0: 你刚才说你叫程汤，这是你的名字吗？
1: 非也，无名语，程汤乃是众人对我的尊称。
0: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夏王朝给干掉？
1: 因为大多数史书采信商议下有明条之战，所以程汤为商朝的开国之君，排在最早和秦和里。之前的王算不得商朝之王，只能算商族之王。
0: 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外边的温度有将近40度，你们那个时候比我们现在冷还是热？
1: 吾所处之时，气候仍然与今时不同。彼时之气候乃上天所定，非吾等所能左右。然吾深知，顺应天时，方能治理好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至于冷暖之感，实难与吾等今日相比。吾等当以国之兴衰，民之福祉为重，勤勉治国，不负上天之托。
0: 多谢大王，小臣告退。
1: 陛下，日后若有何事，可随时前来禀报。
0: 这看来确实是挺好玩的啊！我们说他把现代的这个人工智能、语音问答结合在一起啊，还是能够引起啊大家很多的兴趣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郑州商城从历史的延续性角度来讲呢，它是要远远早于殷墟的，早于安阳的。它应该是商人在明条之战击败了夏之后呢，第一个都城。
2: 对，
0: 哎，所以从时间线上啊，它可能更加重要一些。
3: 长久以来，安阳殷墟是世人心中商代文明的坐标。但在黄河中游的郑州地下藏着的郑州商城比殷墟早数百年。这座都城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距今3600年，属于早商核心都城，整体使用跨度贯穿早商二里岗文化，直至中商白家庄期才逐步衰落。
0: 这个城垣遗址就是整个啊郑州商城历代叠加之后啊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大的剖面。
4: 刚开始这个位置是一个垃圾堆啊，后面就是一个小区
0: 灰坑。
4: 对，我们再把这个垃圾清理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了郑州商城目前现存的最大的一块城垣剖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商代到近代3000多年的历史生动呈现其上。郑州的地势比较高，商人随坡就势，他直接在这个生土层之上开始修筑城墙，就是最中间我们看到红褐色的城墙，一层一层的。
3: 郑州商城遗址是我国著名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城址包括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城市布局有明显规划。郑州商城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时期的统治中心，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而这座商代规模宏大的都城城垣，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持续被后世沿用改造，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印记。
4: 当时他修筑的城墙的工艺是分段板筑法，然后夯筑完之后呢，就在左侧，就是战国时期呢，它就以商代城墙为基础，在它的外侧加宽加高修筑而成，颜色偏灰。然后这个战国文化层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有一个文化遗迹，就是这里发现了一件商代的
0: 人头，
4: 大口尊啊，
0: 这儿有吗？
4: 有，
0: 哦，
4: 那口沿，
0: 那有个口沿，嗯，
4: 对。然后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有这个骨头，就是动物骨头。
0: 哦，你说白的那个部分是吗？
4: 对。哦，为什么会在这个战国时期修筑的城墙里出现这个商代的大口尊？我们推测当时战国人修筑城墙时，他所使用的土就是商代人的一个生活用土啊，所以土里面就含有他们的一些生活器物。
5: 在考古上这是常见，就是晚期地层出早期东西这是正常的。
4: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和这个唐代修筑的城墙有一条特别明显的分界线。
5: 对对对
4: 对啊，因为唐代修筑城墙时所使用所有的土都是过筛的土啊，颜色特别的干净，包括它的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铺设了一层陶片以及瓦

0: 线呢，在唐代修筑城墙里
1: 啊，这么讲究吗？
0: 对，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啊。然后明清时期，咱们就是改土城为砖城，一将一座
2: 就有外包包砖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城墙砖。
1: 对，这怎么还有个门洞遗址啊？
0: 这个门洞遗迹，我们推测当时这通向城墙东北角的一个角楼啊，因为我们特别明显的看到下面有那个打桩的一个痕迹。
1: 这个台子是咱们当时修的时候留出来的，还是就是这样？
0: 不是，是商人修筑城墙的时候，直接就在这个生土层之上开始修筑的城墙。生土颜色会特别的干净，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没什么杂质。然后商人随坡就势，就在这里开始修筑上代城墙。
1: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平台这个位置，不是我们刻意留的，而是当时商朝人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这是他们那个地面，是吗？
0: 对。
1: 咱要不来，谁知道啊？你现在脚踩的大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垂直方向上你跟他接近，而是真的你跟他踩的都是一块地呀、啊！哇，商朝人，商朝人啊！
3: 三千年前，匠人垒起高耸的商代城墙，用土石筑起一座王朝的安全感。城墙隔绝外敌，却拦不住文明蓬勃生长。这一圈土原，圈住的不只是城池。更是商人的日常。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跨越这道古老屏障，解锁城墙之内商代先民的生活。
0: 我们这个城墙下半部分有两个商代的一个排水口，
4: 那下雨的时候，这个城里面的水
0: 对，从那个位置排出去，也说明了郑州在3600年前又拥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排水体系。
1: 这跟我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一开始想的是一层一层的城啊，是垂直落起来。到了这儿之后才恍然大悟，它其实就有点像夹心面包一样，这里头的心儿就是商代的这个城墙。后来历朝历代，甭管是战国还是汉还是明清还是隋唐，它是在它的这个线外头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以它在横向还有纵向上啊，都是更宽、更高、更大了。
4: 你的理解非常的对，就是我们说这个开封城落城，那确实是它外头发大水，整个的城淹了，上面又盖一层，它是完全是垂直的，这个地方不是，商代的这个城墙一直到现在还在吗？所以它一直就是在战国时候开始在外边补一圈，后来这个唐代又补一圈，再往后再补，就是什么时候觉得破了就补，
1: 就堆雪球似的。
4: 对，
1: 所以我也很纳闷啊，这地方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啊？你们老祖宗来了之后就从来没想着要走过吗？就啥时候都得用这儿吗？再换个地儿不好吗？
4: 换个地方需要重新平整土地，修城墙、挖河沟、挖排水、集水系统，那个很麻烦的。有老城利用，轻轻预这个城墙补一补，那多简单。我最喜欢的一个讲座的题目就是三生三世之十里郑州啊，郑州这个内城一圈啊，差不多十里啊。为什么叫三生三世？第一世就是我们说商城，这商代的时候，商代初年建的，到了这个商代中期的最早的，就刚才说的重丁这个时候，开始破败，到河丹甲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成为废墟了啊。就是商代中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春秋时期，都是废墟，所以这前边是一世，第二世就是战国时期，韩国人过来，就在这个外圈住了一圈，那里边没修，他这个很奇怪，我的推测应该战国最晚的时候就废弃了，又废弃了，所以整个的这个秦代、汉代，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废墟状态，
1: 秦汉之际这是废的呀，
4: 对，一直到魏晋南北朝都是废墟状态，到了隋代。加上唐代，这边后边有唐代的城墙嘛，这个时候又开始修建，到这个隋唐之后一直在用。
1: 隋唐时候它叫什么呀？
4: 叫郑州。
1: 隋唐就叫郑州了。
4: 也就是郑州之所以称郑州，就从隋唐开始。
1: 三生三世，第一世是
4: 商，第二是战国，第三世是隋唐。
3: 依靠着规整厚重的夯土城墙，这座商代大城稳稳矗立在中原大地之上，我们看清了商代城池的骨架。可这座城的故事远不止一面城墙这么简单。后世数千年里，同一片高地被反复相中，多次筑城，造就了属于郑州城独有的三生三世。那这座最早的商代都城

0: 究竟在这里延续使用了多长时间？
1: 啊，大家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就是在我们这个考古工地外头那个竖掩映的，就是商城城墙遗址，
2: 嗯，
1: 对吧？
2: 对，南城墙
1: 那边算是南城墙，
2: 嗯，
1: 到这边就算是东城墙。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在东南城的这个拐角这个位置。
2: 对，
1: 这个黄老师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哎，它有了具体的这个陵园的分布了。啊，有了所谓的赵玉的出现了啊！赵玉具体是什么呢？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我们再慢慢给大家解释。这是全国首个考古课堂，就是小朋友来这儿
2: 城市考古体验课堂，
1: 哎，体验一下。那在这儿呢，因为啊，我们还处于考古研究工作期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考古工地是什么。在高楼林立的都市喧嚣当中啊，有片僻静之所。那这些简易房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那这儿有几个标本室，可以让张老师和黄老师带着我们参观一下啊。
3: 200年商都烟火留在了层层夯土之内，而深埋地下的遗物才是商人生活最真切的注脚。想要走进鲜活的商代日常，我们不妨把目光从城垣轮廓转向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件遗存，从中解锁更多商代密码。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到商代王城，去一探究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可比博物馆强，博物馆是隔着玻璃，这儿可没有，这儿是直接进去，这就是库房。进到这屋之后啊，咱们先不看别的，先看这堆东西。考古博物馆里头，我们能够看到红烧土啊，还有夯土啊，哎，但是这种啊像岩芯一样的东西很少能看到。
2: 这是我们在赵沟里边的事先做的一个勘探，探孔里边的土样，就是洛阳铲带出来的土，你看这个每排土土样颜色都有差异。不一样，你看第一排这个落叶黄，第二这是褐色了，再往下面都深褐色。你像这种浅颜色的土呢，它有可能呢接近于底部了，接近于生土了。里面呢可能含有料浆，料浆石
1: 啊，有料浆石，
2: 料浆石。那这边呢就是文化地层堆积了，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文化地层。这样呢就是直接通过勘探在图纸上就给它落下了。这个区位一个灰坑。它是长方形的，它是圆形的，它的深度有多深？到多深之处是另外一种文化层，多深是生土层。
1: 对，
2: 这样就是说通过勘探对这个文化地层堆积非常清楚，就是。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对于我们这种外行来说呢，我们就说哪儿有宝贝，是吧？哪儿可能下面埋着东西，你就得找中间这个色的了。
2: 对对对
1: 啊，这个我们来再看看这个周围的这些器物啊。你看啊，这里面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三足立的存在，是吧？
2: 对。
1: 首先我们讲啊，这个立啊，就是那个时期一个标准的这个食用器啊，干嘛呢？
2: 吹气，
1: 吹煮饭、煮粥。
5: 而且呢，这个立啊，是我们现在知道商人最主要的吹气。每个家庭如果有一件器物的话，应该就是立。
1: 对。
5: 说这儿还有一个就是郑州商城被认为是商的。最早就是因为在工地捡到了绳纹灰色的这个笠，郑州之所以被辨认出是商代遗址，就是根据这个笠的发现。
1: 哦，
5: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考古界讲这个夏商文化的区别，最典型的就是夏人用罐来做饭，商人用笠来做饭。笠呢，在这个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夏代这个时候，就是夏代的商人也用笠。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啊，夏代的时候是一帮用罐的人在这住。后来商汤带着他的族人迁过来了。这个地方开始用笠来做饭。像这种东西，这是
1: 捏
2: 口罐，
5: 这是打水的罐子。 一边就是绳子拧上，就是在上面提着绳子，
2: 注意两边捏了一个，捏了一下旁边这个绳子，这个对。
5: 我们这个俗话说，这个将军难免阵前忙，马褂这个
1: 难离井上过啊。
5: 井上过，哎，你说现在我们用的都是铁桶。
1: 现在都不用铁皮桶了啊！
5: 现在不用了，
1: 我小时候还用过，现在肯定是不用了。
5: 发现这个在底下的就水井
1: 啊，
5: 任何的水井底下都一层
1: 啊，
5: 对，就几件的都
1: 对对对对，
5: 那就这东西
1: 都掉到里
5: 面，掉里边破在里边呢。
1: 我就觉得吧，这事儿如果我们往隐身想啊，你想这打水，如果是个小男孩去打水，这陶罐啪掉井里了，回去会不会挨顿打？哎呀，我觉得掉了那么多，一定有孩子干的，回去难免挨打。
5: 觉得这个是当时喝酒用的，是夏代，我们现在说是二里头文化，这个发明创造，在这之前没有，夏人用这东西，商人也用，孔子说的，殷殷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商代用这个，跟夏代一样，这说明是殷殷于夏礼，而且这个又很好玩的就是。就是这是刘，这个是把手，他一个是右手用的，
2: 对，
5: 非常的知识化，没有左手用的，
1: 不是，张斌，那意思就是那年月左撇子也得挨打，
5: 不是，
1: 不许左撇子，
5: 不是左撇子，就是这个东西做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左撇子，
2: 对，
1: 啊，
5: 就没有说做部分放把手在这儿的，做一部分把手在这儿的，我说的意思就是他都用右手，说明他是知识化，
1: 是。
5: 理智化，就是理智都被对每个人都有强迫性，
1: 对，
2: 它是一种理气，也是一种固化的形态。
1: 对对
5: 对，
1: 啊，我们看这个上面呢，都有它的号数、名称、详细地点、郑都商、
2: 郑州商都、
1: 商都历史、
2: 历史文化两院二期、
1: 两院二期，
2: 对对，
1: 哎，这是有明确记录的，
2: 对，
1: 人家都有身份证啊，
2: 对
1: 啊，就这几个东西挺有意思，这算是锅盖吗？
2: 这是器盖。我们看这一件，这个更明显
1: 啊，
2: 原汁原味的
1: 啊，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称为这个像上面的像一个蘑菇状的，我们称为菌状这个握手
1: 啊，
2: 气盖很大，表明下边的蒸煮气啊、吹气之类的，它也很大。这个气盖应当从二里头就流传下来的，
5: 那种可能是是不是腌咸菜的？怕跑味儿。
1: 对对对，您像这个，我怎么感觉它就像口钟啊？
2: 这个是倒扣的，应当是这个。立起来，
1: 哦，
2: 这也称为这个，
5: 哎呀，
2: 大口尊，我们可以看，当然有些器型比这还要大一点，你像那些器物都保存的比较好
1: 啊，
2: 那都是这个大口尊，
5: 对对对。
2: 你看我们上面呢，这有一圈这个堆纹呢，都是用于这个装饰呢兼加固用的
1: 啊。
2: 上面这些塑造呢，我们称为窗棂纹
1: 啊，
2: 比较形象的一个说法，
1: 那上面那一棱一棱的叫什么纹？
2: 不加堆纹，这个
1: 哦，
5: 这个窗棂纹啊，是白家庄漆最典型的东西
1: 哦。
2: 对，
1: 白家庄漆是啥概念呢？距离现在有多远呢？它跟二里岗又是啥关系啊？就是你们考古界吧，别自己玩是吧？你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太难了。
5: 这个是郑州商城最晚的一期，最晚的一个小阶段，最早是在白家庄发现的，所以。你给它命名的时候就叫做白家庄漆，
2: 是公元前
5: 公元前前
2: 四1400到1300的样子，但是呢实际上中间没有100年，可能就是那个30-40年时间，从中丁迁敖到环北商城到武丁这一块呢，就是中商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有100多年，这个晚商时间稍微长一点，有200多年，所以说呢一般认为这个白家庄漆呢，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1: 完了完了，这概念就更多了。白庄庄还没听明白呢，这马上重丁又出来了，重丁千敖又出来了，是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行了，这屋子里呢，咱们也就不多聊了。换一个场景啊，我们接着把这些话题一一给您破解啊。
0: 这些出土的器物，让我们看清了商代人餐桌上的饮食百态。一日三餐离不开炊具，更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水源。在郑州商都整片遗址之中，分布着多座保存完好的商代水井，作为都城完整生活体系的关键一环，它们见证着早商先民取水用水的真实图景。
2: 这个水井呢，实际上它利用的时间是很长的，一直持续利用到了解放前后，可以说是，是因为它是城市的中心地带，旁边呢是凯源寺，这是城这个寺庙前的一个大广场
6: 啊。所以说这，也就是说当年甭管是商代还是唐宋年间，此地都是郑州城最为繁华的一个区域。
2: 是这样的，水井很多，我们水井呢都编号编到57个了。
6: 那真的是快赶上南越王墓那边了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是对于现代跟历史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这块就有一个井勾五零，这就是唐宋的
1: 水井，是
2: 井井的，
0: 对对对，
1: 拼音上一拼音的首字母，这种水井非常多，就是砖圈的一个挨一个。你看这边还是一个大一点的，
0: 这个真大，这个大。
1: 有可能啊，这些井啊，当时干涸了之后呢，它会再次掏井进行再次利用。所以说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呢，不仅它是一种市民生活的一个中心地区，有可能周边存在着许多家庭作坊或者是小作坊之类的东西，因为用水量特别大。
0: 哎，你看这块呢，我们就能够感到啊，什么叫历史之间相互的勾连了。通过建筑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群在这里生活的历史有多长，唐宋的井加现代的水泥桩子，
1: 很有时代感，
0: 很有时代感。这不同历史时期的人都选择了在这儿生活，真的是颇有意思。
3: 大大小小的水井勾勒出郑州商城里鲜活的城市图景，水源滋养着这座早商王都，也把无数鲜明的生活痕迹埋藏在厚厚的土层之下。每一寸夯土都藏着尚未解开的密码，这些沉睡千年的遗存不会自己显露真容，想要读懂它们，离不开考古人日复一日的手铲与毛刷。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纸上的历史终究要回到发掘现场去寻找答案。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到商代王城，去一探究竟。考古公开课今晚两集连播。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到这个地方啊，进行参观游览，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看到真正的考古现场，这不是摆拍，是这个工作根本就没有结束。考古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看那小伙子，那四个人当中小伙子默默的就这样每天用铲子刮呀刮，已经刮了整整7年了。我这两天老跟着一块儿叫福乐福乐，你是叫福乐吗？
5: 对，
2: 姓福名
5: 赵，
2: 姓
5: 福福
2: 赵福乐，
0: 真姓福啊啊，赵福乐啊。
5: 对，
0: 福乐，你是学什么的？
5: 学发掘的。
0: 学发掘的。
5: 对，考古发掘。
2: 考古发掘。
0: 你在这儿刮了几年了？
5: 刮了7年多。
0: 就这么风里来雨里去刮着。
5: 对。
0: 也住在工地上。
5: 在工地上住着。
0: 工资待遇好吗？
5: 可以。
0: 可以是吗？
2: 不敢。
0: 当着领导面不敢说不好。他们是包吃包住吗？
5: 对。
0: 包吃包住还给发工资？
5: 对。
0: 啊，解决对象吗？
5: 没呢，
0: 还没呢啊！你脚前刮的这堆灰里头啊，
5: 对，
0: 这是个什么？
5: 这边的话是一个残破的一个陶片，
0: 嗯，
5: 可能是一个罐底，也可能是一个口沿儿，
0: 啊，
5: 这个陶片的话都需要最后我们发掘完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
0: 你怎么不给它直接拿出来？
5: 现在不能发掘的时候，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往下面发掘，
0: 嗯，
5: 然后这些陶片的话都是要在原地不动，
0: 嗯，
5: 然后进行绘图拍照，然后资料记载以后才能进行提取。
0: 就是现在我要拿是不对的，是吗？
5: 对，现在要拿不对的。
0: 就是这个，如果就是我是一个外行，到这儿来一把它取出来了，这肯定不行。
5: 对，这个不行了，因为要知道它是在哪一个灰坑里面的位置，是下清了多少米，出土的都要有一个个记载
0: 啊。你这是干啥呢？
6: 就他们两个土质结构有点不一样的
0: 哦，
7: 给他们要区分开，
0: 是不是到后期就该画白线了？
7: 哦，对，然后就看打破关系，然后就要需要先挖谁？
0: 这就是我一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了。老师您好，您怎么称呼？
8: 我姓王。
0: 这王老师，您这手绘图是真漂亮啊！这是个瓦块是吗？
8: 是的。
0: 哦，画多久啊？画成这样？
8: 一个小时
0: 就画出来了。你们学考古的是上这个专业之前必须得会画画是吗？
8: 有绘画这个这一科吧？
0: 哦，这个瓦商代的吗？
1: 这是晚期的，应当是两块瓦。
0: 嗯，
1: 这个地方它有建筑啊，塌了之后它是套瓦，那块瓦压到这上面，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它原始

0: 状况，反映当时的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或者建筑的一个细节。
1: 那既然是晚期的，能使用瓦了，这晚到什么时候？
0: 汉代的，
1: 就是汉代这个地方还曾经被使用过。
0: 嗯，对，有人类活动。
1: 这样的图得有多少张？
2: 大几百张，上千张了。
1: 仅仅就这一块是吗？
2: 是的。很多小灰坑都得画图，都得展现。
1: 现在不是手机照相都很方便吗？那不比画出来的图更精确吗？干嘛要手绘呢？
2: 手机拍的情况是它的具体位置没法展现，必须测量。你看它深度啦、厚度啦，都得测量，
1: 还要测它的深度厚度。
2: 还得剖面也得画。
1: 不就一块瓦吗？至于吗？
0: 那不一样，每个细节呢都蕴含着一处文化的信息。
3: 尽量的多收集各种信息，
0: 对，
3: 你不知道哪个信息是有用的，
0: 对，
3: 那个是没用的。
1: 我对他们这个铲子呢，一直挺感兴趣的。
4: 我实在蹲不下去，我就只能勉强坐一下啊。
5: 然后是大拇指，然后
6: 呈45度，削一个斜度，
5: 非常有力度刮的
6: 啊。
5: 对，然后就一片儿，就是紧跟着你前面这一片儿，
6: 也是一层一层一点一点往下面清。
5: 就是我们刮的时候，就是这个拿这个手铲不能，咱们就是用的时候不能这样的，也不能就是说你就是直接就是随便就是随手这样的。然后正常的拿的话，就是这个手，因为它这边就是个柄嘛，这个手应该要放到这儿，
1: 就食指垫在这儿，
5: 食指垫到这儿，然后大拇指
1: 放在这轮上挤上，
5: 对，然后就是呈45度，稍微有一个斜度，然后你进行铲刮，然后它就会有力度。它刮的时候，它这个铲子这个面会非常有力度刮的
1: 啊，
5: 对，然后就一片紧跟着你前面这一片，然后一点一点往后面刮，
1: 就这么刮7年呢。
5: 对，就这样刮了7年，
4: 在这刮刮刮，
6: 会在这里刮到这个情况。
1: 那你看我刮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儿有一块黑。我怀疑它是木炭之类的东西，我这时候该怎么办？
5: 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东西整体打包，
1: 就这么着拉一小方块似的。
5: 对对对，
1: 我整个给它，
5: 对对对，
1: 把这一块切下来，是吗？
5: 然后这一块就可以拿到实验室进行实验。
7: 这真是块木炭吗？
5: 对，是木炭。
1: 张腾岳，考古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石具实物，找到了一块木炭。社教中心科教频道十大考古发现排第1。

0: 3600年前，早商不都，黄土之下 ，M 二大木惊现天机，驯兽森猎，金玉同辉，一件黄金覆面，比三星堆早了数百年。中原礼制的源头就此改写。墓葬之外，商代都城的奇异篇角引人深思。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黄富成，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顾万发，带您一同探寻商都的遗珍。
1: 今天总算是达成探坑的目的了。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 M 二的墓坑当中，这也是书院街商代的墓葬当中啊，规格和等级最高的那个，也是出现了金覆面的那座。
2: 这座墓的发现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当时发掘的时候是发现了一个铜爵，后来呢一清理，把这片全垃圾层全部清完之后呢，发现了是一座这个墓葬。发现到最底部的时候呢，是发现了6个小动物坑。窑坑部分和这个墓葬的4个角的部分呢，是5个月大小的一个幼龄狗。在它头部位置是 K3 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1岁半左右的一个小牛头。所以说当时想着这么小一个墓葬，它这个底部区域，全村的底部区域并不大，北部区域呢是宽1.1米，南部区域是1.3米。所以说呢，整体面积呢是接近3平方米。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后世的墓来比的话啊，它那个棺床也就这么大一丁点儿，是吧？
2: 对的，不到3平方米。所以说呢，你无法想象这么小一个墓葬，怎么可能是高等级的贵重墓呢？
1: 对呀、啊，在您以往的研究过程当中，赶上过在人身下面又埋牛又埋狗的吗？
3: 当然，在商代的早期或者中期，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但是在商代的晚期啊，这个我们在像富豪墓里面的填土里面啊，就有一头大的这个玉牛，大的玉牛。
1: 玉牛。
3: 对。当然呢，我们也发现过商代的晚期的大墓里面呢，也有不少有这种这个埋葬狗的小坑的。那么多的呢，甚至能达到9个左右。实际上呢，这个训狗啊这种现象呢，起源的是比较早。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呢，已经有这种现象。如果呢，我们把商代的这个早中晚的各期联合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往往这个训狗坑越多，这个墓葬的级别呢就越高。
0: 二号墓虽然只有不到3平方米，但是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金器、玉器、青铜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覆面的出土，
2: 金覆面就在这个位置，对对对，然后贴边贴到这个豁口这个位置，因为当时它是被挤到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那个方部的那个位置呢褶皱很严重。我们现在看到金覆面呢是在实验室里对它进行了初步的一个伸展复原，这个位置呢应当是从中间给它位移，经过扰动扰到这边来了。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木框的边里边的木框就被给它挤到一边去了，
1: 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它是个方方正正的，就是因为它这块多出了一个边，就相当于呢原本是竖起来这么一个土台子啊，车也好啊或者其他东西也好啊，从这一过咔给压倒了，垮了。
2: 这一片呢就堆积了这个5-6件这个青铜器，像一些这个爵呀、垒呀、鼎啊，这一片都有。然后在这个墓葬的北部也有几件。继续往下清了之后呢，有3个人的胫骨残存。在中间这个区域呢，一看就是中间应当是墓主人的这个胫骨的残存，在他右手边呢，也有一段这个胫骨的一个残存，在他的这个左手边呢，是一段这个膝关节部位的一个胫骨的一个残存。依照24号墓那个规制呢，我们推测2号墓这3个人的这个形制呢，与24号墓呢是基本是类似的。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时刚刚举行完仪式开始埋葬的时候，这是一个场面，什么样的场面呢？3个人已经故去的人，他 躺在这里，在他们的身下放着五只狗，周边呢可能还堆着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墓主人的脸上呢搁着金覆面。

0: 在商代啊，有一种婚姻制度，我们从这个民族志和文献里面呢，都可以看到一些记载。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商王除了这个他的正妻，另外呢，他还会有妾。
1: 嗯，
0: 啊，妻妾制度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已经出现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生下商代的第一代的始祖，我们叫邪。
1: 嗯，
0: 按照神话传说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帝喾，和他的一个妃子和一个妾，这个妃子叫简狄，
1: 简狄对，
0: 他的那个妾呢叫建痴
1: 啊。
0: 这姊妹俩
1: 啊，
0: 嫁了帝喾，最后呢，简狄生下了商代的始祖叫邪。
1: 嗯，
0: 就你看，就商代的始祖的父亲，当时实行的就是妻妾制度。当然呢，这个我们考古学呢，在一些商代的青铜器上也发现了这样的证据。
1: 嗯，
0: 就说画了一幅图像，明确表明。当时的帝喾是和简狄和他的妾和建痴是在一块形成一个家庭的一部分
1: 啊。
0: 当然按照神话传说帝喾还有别的妃子
1: 啊，
0: 比如说他的元妃

0: 我们说叫姜元，
1: 嗯，
0: 生下了周人的始祖，
1: 对
0: 啊，我们说叫后稷，对吧、嗯？还有另外的妃子，比如说常毅，
1: 嗯，
0: 生下了所谓的雉，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妃子，叫做这个庆都，
1: 嗯，
0: 生下了尧，
1: 嗯，
0: 也就是说帝库的子孙非常厉害、嗯，还有所谓的商，
1: 嗯，
0: 还有所谓的周，
1: 嗯，
0: 都是他的子孙建立的，
1: 嗯嗯。这会不会也是这种早期所谓应妾制度的一个反应？
0: 你说的非常对、
1: 啊、
0: 实际上应妾制度在《左传》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
1: 啊，
0: 有些是姊妹俩，
1: 对对 对, 对，
0: 有些是亲属带着一块去的，
1: 对对对，嗯，
0: 为什么会实行这种制度呢？当然跟当时的社会的这种价值观、
1: 嗯、
0: 传承观有关、嗯、因为他担心如果光是一个妃子，
1: 嗯，
0: 一个妻子、
1: 嗯、
0: 那如果不生男孩怎么办？
1: 对，
0: 这个在当时非常注重祖先崇拜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传不下去了、
1: 嗯、
0: 另外为什么他要带着他的妹妹、
1: 嗯、
0: 或者说是带着他的亲属来呢、
1: 嗯嗯、
0: 就是不至于闹太多的矛盾，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或者说这
1: 总比外人强，
0: 对，财产呢还会在假设他的妻子没有男孩、
1: 嗯嗯、
0: 哎，他的妹妹生下一个男孩、
1: 嗯嗯、
0: 这个贵族的财产呢不会四分五散，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种应妾制度在文献里面和考古学里面、
1: 嗯、
0: 甚至民族学里面、
1: 嗯、
0: 都有非常明确的发现，
1: 嗯，
2: 就是家庭的稳固性，
1: 对、
2: 嗯、注重这一点，
1: 嗯 嗯, 嗯，那就是从这么看的话很有可能这也是墓主人带着自己的妻妾，而这个妻妾也有可能呢是同一姓氏的，
0: 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
1: 嗯，
0: 这个怎么来证明呢、
1: 嗯、
0: 就需要我们用 DNA 的化验来解决，
1: 嗯嗯、
0: 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呢目前呢那两位的这个孤孩，
1: 嗯，
0: 提取 DNA 是非常困难的、嗯、我们中间也跟傅巧妹这个团队合作过、
1: 啊、嗯，
0: 另外呢这个地点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们刚才博士介绍了、嗯、开山是一个牛的头骨，
1: 嗯, 嗯，
0: 牛的头骨呢正好在这个墓葬的主人的至少是在他的头后、
1: 嗯、
0: 或者说背后，
1: 嗯
2: 嗯，
0: 我们知道在商代这个牛可不得了，牛最重要一个象征就是象征天上的北斗，
2: 对，
0: 牛为什么会象征天上的北斗、嗯、我们司马迁史记讲斗为帝车，就北斗像上帝的车子一样、
2: 嗯、
0: 我们在人间呢在商代的马车没有兴起之前我们基本上是用牛拉车，
1: 嗯，
0: 所以牛跟车密切相关，
1: 嗯，
0: 好，北斗又可以象征着车子，所以牛也可以象征北斗，又因为北斗在天上的中心呢，我们说北斗为正，在中正，在最中心，好，我们在地面上的大地土啊也在最中心，四周是金木水火，然后中间是土，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曾侯乙墓的那个七香的模仿天盖的那个七香的盖子上面画了二十八宿，
1: 嗯，
0: 然后中间有个北斗的斗字，
1: 嗯，
0: 斗字下面写了一个大字土
1: 啊，
0: 也就是说位于中心嘛，
1: 嗯，
0: 中心是土啊，
1: 嗯，
0: 然后东西南北中四边是四海，
1: 对，
0: 所以说牛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商代有个重要的象征，
1: 嗯，
0: 是北斗
1: 啊，
0: 好，那么这个大人物躺到北斗里面，
1: 嗯，
0: 那这个大人物如果和天人相应的话，
1: 嗯，
0: 他自能是当时呼应是天上的上帝，就是北极星
1: 啊，
0: 所以这一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自能是商王或者是商王级别的人、
1: 哦、
0: 他不可能是一般的人。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这个在西北岗王陵那个1500号大墓也是一个商王墓，亚型的大墓，在它的南墓道，你看又是在南边，有两株石雕，这株石雕呢一株分为三个，前面是一个苍龙，后面是个白虎，中间就是一头牛，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天空东面是苍龙啊，西面是白虎啊，中间自能是北斗加北极，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西北岗王陵1500号墓那个南墓道的门口两株石雕就相当于两架车一样，来接谁呢？来接商王的灵魂，到哪去呢？经过南墓道，我刚才说了天南地北吗？到天上去，到天上去找谁呢？要在天上的至上神，就是我们说上帝的地厅里面、
1: 嗯嗯嗯、
0: 相当于王厅里面、
1: 嗯、
0: 在其左右进行服务、
1: 嗯、
0: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如果再加上他周边有完备的造诣，
1: 嗯，
0: 几十座墓二十多座墓都是围着他，我们可以说他应该

0: 当时商代的王级别的大人。
1: 会是哪一个王呢？
0: 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啊，在商代的早中期大概有十代王左右。我们现在不敢贸然去讲，
2: 对，
0: 是中丁呢、啊、还是谁呀、啊、
1: 肯定不是汤是吗？
0: 啊，肯定不是汤，是第一代王，这是商代中期的，中期偏早阶段、所以说呢，我们说中丁前后，中丁以后也不可能，贺丹霞因为迁走了，按照文献记载、所以说他应该是中丁
2: 左右，
0: 往上面
2: 可能两代王之间也能是。
3: 黄土封存了3000余年的墓葬原貌，泥土会慢慢风化消散，可文物承载的历史不会褪色。当近距离直面这件惊艳考古发现的黄金覆面，才能细细品读这件国宝级文物背后深藏的时代密码。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那个金覆面了。
0: 对，
1: 这是原物吧，实物吧？
2: 这是原物
1: 啊，
2: 这是原物。你看这件覆面器呢，它并不是说很大，它左右是18点多，高度呢是16点左右，这个然后它的成分呢最高的达到88.多%，低一点的达到84点多。所以说呢它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它是金银合金的一个成分。
1: 我们看它这一面是经过抛光了是吧？
2: 没有。
0: 它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是用黄金做中国人自己信仰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代表，就是说这是一个扇贝的造型。它的放置的方法呢是弧形朝下，方形的朝上。我们一般看壳牌石油公司那个标志，扇贝都是像这样放的，对吧？但是我们根据生物学的这个一些研究呢，确确实实啊，扇贝的眼睛在这个弧形上面，
1: 没错，而且它的眼睛还特别多。
0: 对。但是呢，它的脑神经却是在这上。但是古人为什么会懂得这样放呢？因为扇贝在走漏的时候，在海里面走的时候，它是这个是在前面的。对，我们判断它是扇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确确实实发现了这种扇贝盖在人的脸上。这个是黄金的，这个是真实的扇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盖的方式也是倒过来。跟我们常规的理解不一样。
1: 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那时候的扇贝怎么这么大？第二个问题就是，往脸上盖什么不好？盖一大贝壳干嘛？
0: 它肯定蕴含着某种信仰。第一，大家看到很神奇啊，在自然界中，有一种东西是方加圆，圆是天呐、方是地呀、天圆地方外，那就是阴加阳啊，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相通。那显然就是有能量。另外商人还有一种信仰，他喜欢把墓埋在非常低的地方。那我们看扇贝的生活习俗是什么？扇贝的生活习俗是在浅海的沙底，也就是说有泥巴、有这个水的地方。
1: 对，他要通过过滤捕食嘛。
0: 对，那么我们如果商人埋得又很低，肯定商人发现有黄泉呐、有水呀、有泥巴呀，他发现扇贝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存活得非常好。那么商人可能要认为，那我把扇贝盖在脸上，我就相当于那个扇贝里面的那个动物，我当然也能活得很好。
1: 就是我死之后没上天，结果我成扇贝了。
0: 这可能是一个叫做类比吧。它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价值，这就引起了我们原来说三星堆文化的黄金面具。以黄金做面具或者面罩，在中国的商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那我们的三星堆呢，显然是商代的晚期，所以那些黄金面具文明的那个文化的起源，显然跟中原是密切相关。
1: 那除了这个黄金之外啊，肯定按中国的传统必然有玉。玉制品当中，我记得那个大玉哥是特别有名，是吧？
2: 对。
0: 这一件大玉哥呢，目前是郑州商城啊发掘，应该是70多年以来。发现最大的一件玉哥，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呢，在商代这个时候，用玉哥的大小、材质、精致程度是能代表身份的。所以像这样书院街 MI 这么大的一座墓，谁让这件大玉哥就表明这个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当然这件大玉哥呢还有很特殊之处，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非常这个精细的翡嫩。这种翡嫩呢跟

0: 通话的这个，我们说那种牙章的斐刃有相似之处啊，相似之处。更为特殊的是呢，在这件大玉哥上面呢，好像还有用菱形的这种花纹，
1: 对，网格纹。
2: 在这个墓里面呢，也出了不少的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当中啊，既有我们常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箭头啊、刀之类的，还有一样东西啊，我看着也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这个玉枪，铜枪。
1: 我们认为呢，它应当是一件这个兵器，
2: 是吧？
1: 兵器，你看它这个胸口呢，它进行了一圈这个加固
2: 啊，
1: 这是。装上这个刃之后呢，形成一件这个杀伤力很强的这个兵器。
0: 这一件东西很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青铜戈的穿，但青铜戈的穿的位置呢是一个橙子形的大眼睛。非常重要的是呢，它是用满绿的绿松石，基本上没有别的铁线呐、或者杂色。它为什么要用绿松石来镶嵌在这个青铜上做成眼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古人啊对眼睛的这种信仰
2: 啊，
0: 跟世界其他各的地方呢都有相通之处。我们看欧亚大陆上有好多地方有大眼睛神，是吧？我们平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另外呢我们用绿松石来表达这个眼睛，尤其表达它的精气神
2: 啊。
0: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表达这种精气神所代表的生命力
2: 啊。
0: 所以我们看案里头一直那个大的绿松石龙全部是用绿松石做的、包括我们说的青铜牌匙，案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匙，三星堆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青铜牌匙，大量的上面镶的都是绿松石，实际上它就为了表达一个苍龙的概念，尤其是案里头那个绿松石龙。
2: 对，
0: 因为苍龙一出现万物生机啊。
3: 一件件精美的随葬器物，直观展现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可高等级墓葬的奥秘，不只藏在随葬器物之中。墓葬外侧一道沟槽引起关注，它看上去和普通水沟相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它究竟是什么遗迹？为何出现多处间断？考古公开课带您一同探寻商都的遗珍。
4: 小朋友们，
5: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6: 来，我们小朋友，
5: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位置是诏狱的偏西南方位，同时呢这个地方呢又是诏狱的南通道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呢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是一片这个夯土台基，
1: 比这要早一点呗，
2: 比墓地早，
0: 比墓地肯定要早啊。那么这个建筑后来废了，后来呢建造这片墓地的时候呢，挖沟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夯土台基留了一段距离没有挖通，作为一个出入墓地的一个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沟啊它中间是不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两端它是不通的，由此可见呢这条沟呢它并不是用于这个流水或者排水的，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这个墓地的分界作用的。
1: 那也就是赵沟，我以为是环壕的话那就应该有水是吧，
2: 对，
1: 但是它这里实际没水，
0: 没有水，
2: 没水，
0: 它是阻断了，你看这个它是这沟是不通的，

0: 钩子不通的情况下呢，可以很明确地确认了这条钩子它的主要的性质或者说它的功能就是起这个墓地的分界作用的。
1: 嗯，
2: 中国的这个考古工地的建筑遗迹，如果没人带着你给你讲，谁都看不懂，
1: 看不懂，
0: 对，看不懂。
2: 它不像是西方的，你要石头的、砖的，那砌的，你一看就能看清楚。
1: 对，
0: 而且中国的这个遗迹呢，都是土遗迹，特别复杂，一层又一层来回打破，你有时候解释也不好解释，就是听得云里雾里，就是。同样是这个沟的底部南沟，你看很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只有这个一米左右，有些地方宽的可能是2.5米。那么北边那个沟呢，普遍是这个5到6米、6-7米的。为什么出现这么悬殊的一个状况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真是无法解释。后来呢，想得请搞环境地理地貌的他们来介入这个，所以说请他们来做这个环境地理考古。那么经过实测呢，发现墓地的西南部位和它的最低处，就是墓地的东北处，也就是北部通道处呢，它的高度落差呢达到了5米左右。这样一来就理解了，这个墓地是建在一个坡形的一个地貌上啊。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一下雨，它雨水肯定是生这个散水一样往低处流。所以北边沟呢，它会越冲越宽。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就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疑问
1: 啊，就为什么两边宽度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3: 这道环绕贵族陵墓的壕沟划分出了生与死的边界，藏着商代的礼制。如果说赵沟是逝者的疆界，那么夯土城墙则是活人的屏障，二者共同勾勒出商代偏早时期王城的完整格局。当我们登上残存的城墙，是否能够从中解锁郑州商都作为早商第一王都的宏大文明密码？
1: 这段城墙啊，就是目前我们从外侧看到的，这是保护层还是？
0: 保护层啊，因为原有的城墙呢，就是说残存
1: 啊，
0: 对上面呢做了一个堆土的保护层
1: 。就是其实就是商代城墙被加在里头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呢，是对它进行保护之后，
0: 保护的
1: 外面进行的一个现代修复吧，等于。
0: 对，现代修复，保护性的修复，
2: 就是这叫文化遗产的这个现代利用。
0: 对，是的，
2: 你只有这个把它复原起来才好看嘛，老百姓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城墙。
1: 对，
2: 如果那个原样修复的话，有点像小山坡
1: 啊，
2: 山丘了。
1: 对，
2: 高低不平的，看不出墙的那个样子来了。
1: 哎，两位老师，如果按照图上来看啊，这旁边不是应该有条河吗？河在哪儿呢？
0: 这是熊耳河。这是熊耳河。然后这是金水河。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河呢，也是郑州市比较古老的河流，非常古老。
1: 哦，那儿就是河吧？有一个桥。
0: 那个桥那个位置就是这个熊耳河，它就是穿城而过的。你看，在这个城区内穿城而过。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城墙啊，修复之后呢，非常好看，既美观了，又整齐了，又显示出这个都城的这个雄阔来了。
1: 黄老师，咱的考古遗址就在这儿呗？
0: 对，就在这个蓝色玻璃建筑的西侧。
1: 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两天动不动打开地图之后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个问题，这城干嘛不给建个四四方方的呢？非得上面削一块儿，是吧？这角咱就不能这么下来吗？这削了一块儿，而且这个城的感觉啊，是不是他们的指南针出问题了？或者说他们的方位鉴定有问题？就是你老想给他，我跟你什么扭一把，
2: 你来说，这个就是现在是。这个一直是个谜，为什么不做成方的，非要做成斜的？现在我有个解释，就最早的城是在这儿的，这是正最早的一个城的城墙
1: 啊。
2: 后来建这个内城的时候，就顺着这个内城这样给矫正了
1: 啊。要废物利用是吧？
2: 不是，这两回，就是它就是顺着这个城墙建
1: 啊。
2: 这人都有一个惯性，就是有个老城的话，建成建新城就顺着老城。
1: 我觉得不是惯性。就是要么是懒，要么就是节约，有这一段不能扔了呀，对吧？
2: 他应该是大概在这儿，就这
0: 先建了一个小城
1: 啊，
2: 然后建成的时候顺着这城这么建，但是他有意识的去矫正，矫正比较方正
0: 。
2: 但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方向，尽管矫正了这个比较正，但这个方向还是歪的。 就按我们现在的这个南北向的罗盘来
4: 看的话，
2: 对呀、
4: 啊，我们没说嘛，就给人感觉
2: 好几度，
4: 绝对是彼此强迫症。
2: 早上的城市都这样，偃师长城也是这样，长城城也这样，
0: 顺着轴线一看就偏了。
2: 早上的城墙
0: 偏东，
2: 北
0: 偏
2: 东
0: 嘛，就是北
2: 偏
0: 东。
2: 早上的城都是这个方向，
0: 嗯，
2: 下代的城或者是街道都是南偏东，
1: 嗯，
2: 就是跟这个正好是侧着。这个是商代的是这样的，二里头的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
1: 不知道
2: 啊。牵扯到中国古代的北极星的问题
1: 啊，
2: 因为北极啊是天上的一个位置，
1: 对，
2: 但是北极那个地方没有一颗很正的星，
1: 嗯，
2: 中国古代是每就是经常会找选择一颗离北极最近的星星，
1: 嗯，
2: 叫做北极星。商代的时候选择那个星星，偏一点，就是这个定向不是。看着太阳定向，
1: 嗯，
0: 看北极星，
2: 这是看北极星定的向，
1: 嗯
2: 简单的说，天上的这些扮演者换角了，
1: 嗯，
2: 我告诉别人我改朝换代了，这也是一个就是成唐革命的这个一个
1: 啊
2: 表现。
1: 当年建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大概是公元前1596，成唐继位是在濮阳
1: 啊，
2: 继位以后，这个他又迁到这个地方来，迁到薄地，到灭夏一共是6年。
1: 啊，就是在这儿建城是在灭夏之前是吗？
2: 对，
1: 而不是灭了夏之后才建。
2: 不是，他是汤始居薄，然后在这儿居薄以后开始这个发展势力，
1: 啊、
2: 然后北边灭了韦固，南边灭了昆吾，然后西边、
1: 啊、
2: 西向灭了夏。
1: 啊。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左手清清晰晰能够看到人家家里的情况，右边稍远一点，但左边这几个房子是真近呢、啊、
0: 城墙的根、
1: 啊、
0: 根部，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一段城墙它都是真实地体现了郑州城市古今城叠压城的一个这个现象、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在城市里边做城市考古这个现象呢就是表现的比较充分一点、就是、
1: 嗯
0: 那边看到是明显的是一个商代的城墙，
1: 嗯，
0: 那到这边呢突然出现了汉代的或者隋唐的以来的都有延续发展，实际上就刚才张老师说的这段城墙它与这个周边的东城墙它是延续使用到这个解放后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一段这个城墙也是突出地面很高的
1: 啊，
0: 在后来呢进行为了保护又进行了这个加固维修、
1: 那算是到这儿啊我们就把郑州这个城啊可以给大家梳理一下了。3600年前商汤通过明条之战商王朝建立了，定都就在这儿成为国都，大概不到200年的时间往那边迁了，迁到了一个叫做敖的地方，距这儿也就大概是20多公里吧。到了这个汉代可能此地也就逐渐被废了，到了隋唐年间才又重新繁华起来，
0: 对，
1: 但是规模呢就远远比不上当年的商代王都亳都了。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视黑夜如白昼，凶狠异常。他行动敏捷，擅长轻功。他没有双翅，却能在林间滑翔。在黑夜中，他们还有哪些神秘而又高强的本领？敬请关注猎手暗夜突袭。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哎，唐岩老师好，还有杜月老师好，大家好，我们又相聚在科学动物园啦。
0: 我们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是杜月老师，欢迎杜月。
3: 杜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4: 大家好，让我们带着好奇心探秘科学动物园吧。
0: 每天白日与黑夜交替，白天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可能都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时节，在这种情形之下看得远看得清，但是有一些动物偏偏选择了在太阳落山的夜幕当中来进行活动，无论是取食还是其他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这个期间来展开的。那么一说到夜幕下的这些动物，杜月老师能想到什么呢？
4: 老鼠啊，蝙蝠啊，哎，狼是不是也晚上出来？就是夜行性动物。
0: 来，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的张静硕老师，稍微给我们简单的解答一下，什么叫夜行性动物？狼算不算？
2: 其实狼不光夜行啊，它也昼行。很多夜行性动物不是非常严格的就只在夜晚活动啊，有的白天也会活动，所以呢也分不同的物种，有的是严格的夜行性，有的呢是严格的只能在白天活动，到晚上可能完全不能活动了，也有这些，比如你养的鸽子啊等等。
0: 好，谢谢静硕老师。首先让我们有请董山老师为我们揭示，到底哪种动物脖子能够转动270度。
3: 董山，中国科学院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科普博主。
5: 大家好，我是董山，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凶狠异常的大型猛禽，一种令许多小动物闻风丧胆的神秘掠食动物。对于敌人和猎物，它会在无声无息中发出致命一击，它就是雕鸮。雕鸮是猫头鹰家族中的一种，是体型最大、最强壮、最凶猛的猫头鹰。成年的雕鸮全长大约70厘米，体重1.5到4千克。白天，雕鸮会选一处很安静的林子，躲在粗大的枝干里一动不动。一旦有人走近或遇见惊扰，它会猛地睁开那双金黄色的眼睛，目光如电，令人不寒而栗。然后一展宽大的翅膀，悄然飞走，片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一到夜晚，雕鸮就像来到了自己的天堂。从白天隐身的地方飞出来，鬼魅一样划过他们40平方公里领地的上空，随时准备给胆敢出现的老鼠、野兔、刺猬等动物以致命一击。它们足有4厘米长的强壮利爪，几乎整夜都沾着猎物温热的鲜血。这个在夜幕下神出鬼没的幽灵杀手，拥有超强的夜视能力和敏锐的听力，被称为暗夜之王。下面我们来看看雕鸮是如何捕猎的。

在美洲北部森林的隐秘王国里，树叶纷纷飘落，冬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一只花栗鼠正在寻找食物，橡果是花栗鼠最主要的食物，它只有搜集到足够多的橡果，才能够安全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一旦冰冻降临，没有橡果储备的花栗鼠将撑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寻找橡果，花栗鼠被迫闯进了一片未知的领域。虽然充满危险，但食物的诱惑难以抵抗。可是这里居住着一位无声的杀手，

总算顺利过关，但是橡果的数量还远远不够。白天越来越短，天色一暗，森林的景象也截然不同。雕鸮的听力非常发达，任何细微的声音它都能察觉到。雕鸮左右两耳的形状与结构并不相同，左耳道比右耳道宽阔一些，而且左耳有发达的耳骨，这样的结构能够使雕鸮通过听觉更加准确地确定猎物的位置。雕鸮的翅膀又大又圆，翅膀上的绒毛具有很好的消音效果，飞起来悄无声息，就连听觉敏锐的花栗鼠它也很难发现危险正在悄悄逼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栗鼠扔下橡果，拼命逃跑。可是雕鸮的速度更快，雕鸮伸出利爪，一把抓住了花栗鼠。雕鸮首战告捷，成功捕捉到了花栗鼠。但对于这位暗夜杀手来说，今晚的好戏才刚刚开始。树林深处，一只刺猬在不知疲倦地寻找着富含能量的食物，准备储藏过冬。被秋风吹落的果实是刺猬天赐的美食。成年后的刺猬体长大约20厘米，重约5斤，背部及身体两侧均覆盖有坚硬的硬刺，在遇到危险时可以将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小刺球，让捕食者无从下口。由于刺猬四肢较短，所以它们的行动较为迟缓。正在捕猎的雕鸮用它那双巨大的眼睛盯着幽深的树林，即使是在漆黑的夜里，它也能够锁定自己的猎物，各种小型哺乳动物。尽管翅膀展开有1米多长，但雕鸮飞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只刺猬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雕鸮那双锐利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它。成年刺猬全身有上万根棘刺，这些棘刺上还带有微小的倒刺，一旦刺入敌人体内，往往不易拔出，痛苦不堪。不过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万物皆有破绽，即使是拥有铁布衫的刺猬，同样也有它们的软肋，那就是刺猬的腹部。虽然刺猬全身具有棘刺，然而它的腹部却异常柔软。雕鸮的爪子十分锋利，而且爪子被角质层覆盖，并不怕刺猬的尖刺。雕鸮先用爪子将刺猬掀翻，然后利用爪子的锋利攻击刺猬的腹部，使刺猬直接毙命。雕鸮捕猎成功，填饱了自己的肚子。但是今晚他还要继续捕猎，因为家里面还有3个孩子正嗷嗷待哺。雕鸮继续搜寻着森林里的猎物，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雕鸮大大的眼睛位于面部的正前方，瞳孔很大，视网膜中视干细胞非常丰富，对弱光更为敏感，拥有十分出色的夜视能力。一旦发现有动物在动，它就会聚焦在猎物身上。这时一只野兔正在觅食，雕鸮抓住了野兔，4厘米长的爪子像刺刀一样刺进去，迅速而安静地结束了猎物的生命。雕鸮的喙像是一个弯钩，这样的喙更有利于撕扯猎物。吃了几口恢复力气之后，他把最鲜美的部分带给孩子们。别看雕鸮捕猎时那么凶狠，在对待伴侣时还是很专情的。雄鸟与雌鸟终年厮守，形影相随。雄鸟与雌鸟交配后开始筑巢，每一窝产卵2到5枚。从此雌雕鸮就宅在家里，开启专职孵蛋模式，雄雕鸮负责去捕食。大约35天后，幼鸟陆续破壳，等幼鸟长到2到3周大时，胃口也越来越大了，雕鸮妈妈就会将它们留在窝里，与雕鸮爸爸一同去捕食。雕鸮的栖息地种类很多，不管是森林、草原或者是荒漠都可以生存，对环境的要求也不算高，只要没有人去干扰它们，就会活得很好。雕鸮的食量很大，贪吃却不挑食，但凡能被它抓到手的猎物都会成为它的腹中美食。雕鸮主要以

0: 种鼠类为食，凭借夜视仪一样的眼睛和精准的抓捕力，没有几只老鼠能逃过它的抓捕。据统计，一只雕鸮一年能够吃掉老鼠4000余只，保护600米森林免受鼠害，是名副其实的捕鼠专家。悄无声息的暗夜杀手雕鸮，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董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雕鸮这种猛禽，那既然是猛禽，给我们的感觉呢就应该是威风凛凛，所有的动物见到它都应该是浑身颤抖。那么从本质上讲，这个自然界当中有没有动物能够跟雕鸮相抗衡或者主动攻击的？
0: 一定是有的。嗯，比如说在自然界中有一些体型比它更大的一些雕类，嗯，像金雕，嗯，还有像大狂这样子的大体型的雕，嗯，会跟它形成这种会争斗吧。
1: 杜月老师，这雕鸮咱们就不能用可爱的小猫头鹰来形容了。
2: 我想问问这个雕鸮宝宝，虽然它不可爱，但也是有小宝宝的时候啊，它大概多大会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生活呢？
0: 雕鸮一般在5到6周的时候它就可以出窝了，然后大概在7到8周的时候，它就可以到处去蹦跶蹦跶，试着短距离的一些飞行。嗯，然后等到7到8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离开它的母亲，然后就自己独立生活了。嗯，
1: 好，金硕老师、董山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雕鸮，接下来请您进行点评。
3: 这个雕鸮啊，我其实呢，有一次，接触，我当时是研究那个果子狸，去那个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时我顺便在那个桥底下张网，张网的时候的话，我主要目的是顺带手啊抓几只蝙蝠，但是呢，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网上当时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呱的就撞到我们那网上了，然后啪。它就掉水里了，我当时还纳闷，我这什么东西那么大个，而且呢它就开始扑棱了翅膀，还能游泳，你知道吗？最后它上岸了，我仔细一看，居然就是一个巨大的雕鸮。其实你看所有猫头鹰，它的这个面部全在前边啊，一个巨大的脸，眼睛呢这样的大大这个眼睛，又人给人感觉一种智慧的象征，所以大家呢对这个猫头鹰这一类动物啊有一种双向的那种感情。一方面过去老说的这个夜猫子进宅无时不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显示我们对这种看似很智慧的动物的一种喜爱。
1: 好，谢谢金硕老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董山老师出题。
0: 停。
1: 好，有请张帅老师出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帅。关于雕鸮，我有三个问题。第一题，雕鸮的眼球是什么形状 ？A. 球形 ，B. 圆柱形。嗯，
1: 像这样的动物眼睛都好使，雕鸮的眼睛，那既然相对我们是圆球的，还得戴着眼镜，都未必看得清楚，那。照这个道理分析，它一定是圆柱形的，是吧，杜月？
2: 我倒是，我答案跟你一样，但我琢磨的这个路子，我觉得跟你不一样。我是想啊，你想它脖子都能够那么灵活的转，它估计是因为这个眼球转的不方便，所以球多方便，球它能叽里咕噜的转，圆柱就没有球那么方便，所以我选的是圆柱。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董山老师，您怎么选？
0: 我也选圆柱形。
1: 圆柱体。
0: 对啊，
1: 好，张帅老师，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是 B， 圆柱形。
1: 金硕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雕鸮的眼睛为什么是圆柱体？
3: 这个圆柱体啊，你要说有什么好处呢，可能啊还是跟它的那个聚光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般球体的话呢本身是个晶体，但它这个晶体的话呢相对来讲还要更长一些，就意味着呢它可能有更长的一个这种间距，那么这种间距的话呢可能对它聚集，尤其是在光线很暗的情况下来锁定目标有比较大的好处。当然你说吧，它这个球形也好或者是圆柱形也好，是否跟它那个转动眼球啊，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最主要原因还是说呢，其实鸟类啊，它有一个眼眶，因为鸟本身呢，这个脸当中眼睛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另外呢，它那个视神经呢很发达，尤其是鸟在快速飞行的时候，

0: 很多动物没事还喜欢去找那些亮闪闪，
1: 对对对，哎，
0: 非常有意思的小玻璃、小首饰藏自己家里。
1: 是的，是的，尤其乌鸦啊，对。
0: 它要是色弱，它看什么去啊？是吧，杜远？啊，
2: 我也选雕鸮，因为雕鸮它老晚上出来，它也不太需要能够分辨出多鲜艳的颜色，
0: 没这个必要哈。
2: 对。
0: 好，张帅老师，
3: 正确答案是 A， 雕鸮。
0: 金少老师。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啊，咱们古人就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们搞动物学研究的，你们本身凭什么去判断一只鸟一条狗在它的眼睛当中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呢？
4: 这个问的问题特别好啊，科学研究它一定是有方法的，所以你通过那个解剖它的视网膜上的这个细胞的结构，你就知道它呢肯定是有差别的。昼行性的就是白天活动的话呢，它会比较有发达的呈锥状的那种细胞结构，一般叫视锥细胞，而夜行性的话呢一般都有那个视杆细胞，所以科学家研究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的这样的结构去感应物体的时候，它通过仪器的测定能够知道，哦，这有一些视锥细胞是能够反射出很多复杂的光线，那从而知道，哦，这个视锥细胞它是可以管这个颜色的，我最起码的这个三原色我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0: 好，谢谢

0: 张帅老师，请出第三题。
1: 第三题，下面哪一个是雕鸮的民间俗称 ？A. 恨狐 ，B. 老雕。
0: 恨狐。恨狐狸。
2: 对对对，是这俩字。其实应该狐狸恨他。
3: 反正他肯定不是老雕，因为在我老家呀，我们管一种鹰叫老雕，就是哎呀，快看天上又飞老雕了，所以不是这个雕鸮，所以肯定是恨狐。
0: 哦，我知道了，可能当年起这个名字的人呢，就观察到这个雕鸮没事老去抓狐狸，
3: 对，
0: 见不得狐狸，所以就是恨狐狸。哎，我每次见你，
3: 对，
0: 我都有深仇大恨，我就把你弄死。
3: 对对对，
0: 嗯，啊、哦，应该是这么来的。来，张帅老师，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A 恨狐。
0: 王静硕老师，我刚才分析的有道理吧？
4: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个最主要原因呢，还是你看它体型啊非常巨大。这个雕鸮啊，它是晚上它所看到的各种动物，它都会攻击或者是会捕食。当然，太大的那个虎豹豺狼算了啊。当然，一般来讲，这个像狐狸啊，它是会捕捉的。还有一种说法叫训狐，就是训练的训。《本草纲目》里也有记载，就指鸮训狐啊，有这种说法。
0: 好，谢谢。今天董山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雕鸮，一种大型猛禽，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再次感谢董山老师的到来。
5: 科研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前方注意，有熊出没。虽然出场造型不太霸气，但这非常小巧的身材和略显羞涩的内八字，是货真价实的马来熊。马来熊有着与黑熊相似的 V 字领，和人类的齿纹一样，每一只马来熊的 V 字领都有独一无二的造型。生活在丛林里的它们拥有超强的爬树本领，

0: 强有力的熊爪是攀爬的奥义。别看马来熊身材圆润，它们不仅有双脚并蹬式的爬树方式，还有左右交替如履平地式的爬树方式。但不论哪种，对于马来熊来讲，爬上笔直的树干不过小菜一碟。找到一个合适的树杈，在上面以最舒适的姿势躺下，是刚才辛苦爬树的最终目的。熊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大家对它的

0: 好奇心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动物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在自己的脚上撒尿以增强攀爬能力。听起来一个怪异的行为，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来，有请李维扬老师。
1: 李维扬，科普作家，知名科普博主。
2: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提到大猩猩这种动物，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灵长类当中的猛兽。哎，高智商的动物还是会联想到电影《金刚》当中的这个铁汉柔情的经典画面。其实金刚手捧女主角的那一幕在现实中也真实的发生过，只不过啊，被大猩猩捧在掌心当中的不是人类，而是他。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的一家大猩猩野外救助站，工作人员们不知大猩猩为何会像对待宠物那般怜爱地呵护这只体态娇小的灵长类动物，但他们之间啊，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十分友爱的关系。而在大猩猩手心当中肆意玩耍的这种小动物，就是鹰猴。鹰猴身长如松鼠，有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强壮的后肢，以及长长的尾巴，长得十分可爱。随着夜幕的降临，森林里渐渐静了下来。突然，树叶晃动之处，闪出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一双橘红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眼珠转来转去，显得非常机灵，大耳朵还在不停地动来动去，想察觉任何对它不利的声音。它就是鹰猴。鹰猴是一种小型夜行性灵长目动物，因为叫声啊像人类的婴儿的啼哭声，故名鹰猴。鹰猴能发出至少18种不同的声音，虽然啊声音大体上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婴儿的啼哭声，但是呢，鹰猴的声音的音调和音色会稍有不同，可能呢它代表着多种不同的含义，比如有时代表报警，有时呢代表欢快，有时代表求偶等等。鹰猴一般白天躲在树枝或树洞当中睡觉，晚上出来捕猎和活动，这时鹰猴的大眼睛就开始发挥了作用。它的大眼睛具有强大的夜视能力，就像人类的瞳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收缩扩张，能在晚上帮助鹰猴在树之间随意跳动。一只鹰猴每晚会造访上百棵树，它从一棵树跳往另一棵树，吃昆虫，吸食树的枝叶，它的感觉器官已经适应了夜晚。鹰猴的耳朵很大，听力出众，但平时为了方便，它都将其折叠起来紧贴在头顶，只有活动的时候才会立直起来。它的视网膜内有着大量的视杆细胞和少量的视锥细胞，这就是说鹰猴很可能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但却能借助星光分辨30米之外的微小细节。一有风吹草动，鹰猴就会提高警惕。鹰猴每个小时只在地面上停留15分钟寻找食物，但今晚它在地面上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飞蛾是今晚的第一道菜，像往常一样，鹰猴用2只手抓住猎物，一抓到猎物，它就会小心地闭上眼睛，竖起耳朵，防止被猎物弄伤。鹰猴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花朵以及种子，也会捕食昆虫、蜥蜴、老鼠、飞鸟等等。看，在月光下，一只鹰猴正在树林里捕食，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 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的技能，增强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近9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的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之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之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
1: 猴在黑夜中锁定了目标，老鼠急速逃窜，鹰猴腾空而起，它最后能否捕过猎物？接下来更精彩。

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0: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鹰猴将老鼠送到了嘴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小巧玲珑的雨林泰山鹰猴，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李元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鹰猴啊，那个图片当中银背手里拿的是鹰猴，
0: 对，
1: 那是真实的在野外发生的还是人摆拍的？
0: 在救助站里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猩猩啊，就是看着它比较凶悍，实际上是源于它面部的这个肌肉，因为它需要有很强的这个咬合肌去把这个植物碾碎，因为它主要是吃植物的一种动物。大猩猩啊，它可以说是灵长类动物里边比较少的这种纯素食者，而且呢是比较善良的，它对于很多小的动物啊，它不是给它吃了，因为它不吃肉。
1: 来，杜月老师跟他交流一下吧。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听说过一个传闻啊，就是说在塞内加尔有一种鹰猴，它的眼睛可以催眠人，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传闻是有的，张老师应该也知道，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因为催眠这个事儿我本身就很迷。那么怎么能让一个人睡着呢？我记得在小的时候看过很多动画片，就是用手指啊在你眼前转啊转啊转，然后那个人就睡着了。实际上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可能早期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对于动物呢不能说是缺乏了解，只能说是呢他们经过了长期与动物打交道之后吧，有某些偶发事件带来了他们对于动物的一种曲解。好，金硕老师请对刚才李元老师跟我们分享的鹰猴进行点评。
3: 我第一次呢遇见野生的鹰猴也是我第一次去肯尼亚的时候，当时呢我在我那个帐篷里边，我正在用电脑在写东西，然后我就听到我后边那树刷刷刷刷，我就听到有动静，我知道肯定有动物啊，所以我就拿着手电我去照，它就是在那个金合欢树上就一群那个塞内加尔鹰猴，是真正的体型比较小的鹰猴，然后呢他们就在那看着我。所以鹰猴这类动物啊，确实现在科学家研究的比较多，无论是它自己的社会结构还是跟其他动物的这种互作的行为，都是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啊。所以刚才呢其实李维扬老师在前面给我们介绍是非常丰富的哈，让我们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了这类动物。
1: 好，谢谢金硕老师。好，进入互动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李维扬老师出题。
0: 请
1: 刁坤鹏老师，刁老师请出题。
4: 第一题，鹰猴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答案 A 一夫多妻制，答案 B 一夫一妻制。
1: 来，杜月老师，鹰猴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
2: 我觉得动物界是不是一夫多妻制多一点，所以我选 A 吧。
1: 您呢？
0: 我也选 A， 因为灵长动物里边一夫多妻的多一点。
1: 好，刁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一夫多妻制。
1: 那金硕老师，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这只雄猴的生命都不会太长呢？
3: 鹰猴它体型小啊，它新陈代谢还是很快的，所以这类鹰猴的话寿命都很短，大概可能就有几年就死亡了。而且的话呢，你想啊，那个非洲啊，无论是非洲东部啊南部这些地方的话呢，都是稀树草原，你试想一下，稀树草原就那几棵榕树或者说是这个金合欢树，你说它往哪儿待？它其实能够这个存在的这个群体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基本上它们世世代代那所有的母的加上小的小母的，它们都占据那一棵树，然后雄性它会更迭，雄性外来的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把原来那个雄性打败了，然后它占领新的妻妾，然后形成一夫多妻，所以呢它是属于叫母系一夫多妻制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1: 谢谢金硕老师。刁老师请出第二题。
4: 第二题，鹏尾鹰猴的弹跳高度可以达到身体的几倍？答案 A 5倍，答案 B 10倍。
1: 窦唯老师选一个吧，五倍还是十倍？
2: 我觉得那鹰猴它可能它总共不也就十多厘米吗？要是五倍的话，它跳的也不太高啊。能够问高度，肯定它能跳挺高的。我觉得选十倍那个。
1: 您呢？
0: 我觉得这个小姐姐说的挺有道理的。嗯。所以我也选一个十倍吧。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刁老师？
4: 正确答案是答案 B。
1: 金融老师啊，我们说一讲到动物的弹跳能力，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老师们就会告诉我们，最能跳的是跳蚤。那今天在我们这道题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鹰猴蹦一下能跳出十倍高，这是跟体型大小有着密切关联吗？
3: 这肯定是啊，因为你要克服你自身的质量啊，克服地球的引力，然后你往上离开地球啊，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力才能完成的。再加上的话呢，其实鹰猴啊跟您讲到的这个跳蚤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就是什么呢？后肢非常发达，所以它弹跳力之所以强呢，是因为它后腿很长，它可以弯曲，然后马上压缩以后，而且它身体还会放得很低，然后再往上跳。但是呢，其实一般来讲啊，很少看到那个鹰猴从一个点垂直往上跳，没那么跳的，垂直往上跳达不到那个十倍的高度，一般它都是斜着跳或斜着往下跳，所以那个跳的确实远。
1: 谢谢金口老师。好，刁老师请出第三题。
4: 第三题，在鹰猴家族里边性情最凶猛的是哪一种？答案 A 针爪鹰猴，答案 B 黑尾鹰猴。
1: 杜月老师您选一个。
2: 我虽然都没听说过吧，但我分析一下啊，你想它爪子都跟针一样，我觉得会不会它更厉害？
0: 你看听着就瘆得慌，九阴白骨爪呀、对吧，这肯定更凶一点。
1: 好，刁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4: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针爪鹰猴。
1: 好，金硕老师，那您帮我们补充一下关于鹰猴的一些知识。
3: 当然刚才呢，甭管是杜月姐姐还是李维阳啊老师，他们其实猜也都猜对了。顾名思义，这个爪呀或者这个利爪啊，它确实是不一般。因为实际上这一类呢也叫尖爪鹰猴，它呢这个食指和它后脚掌的第二个那个脚趾啊，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延长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利爪吧。它这一类鹰猴的话呢，它在捕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偷鸟窝啊，它会抓小鸟，然后呢它会抓一些夜行性的大型的昆虫，而且的话呢它会用它的这个利爪啊去把那个食物抠开，把它皮扒开以后去吃。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确实看着很凶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其他的一些鹰猴它没有这个习性，一般就是抓住以后它就直接放嘴里去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呢它可能更凶一些。
1: 好，谢谢静卓老师。李维阳老师为我们分享的鹰猴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谢谢李维阳老师的到来。

0: 最后出场的动物是，我是穿天鹅绒的丛林伞兵。这种动物身穿天鹅绒质地的翼装，在丛林里攀爬滑翔，轻松飞跃数百倍自身的身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非凡本领吧。陈康，北京市第八中学生物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硕士。
1: 大家好，我是陈康。当夜色开始笼罩澳大利亚的桉树林时，一种奇特的生物开始活动了，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蜜袋鼯。蜜袋鼯是一种有袋动物，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树冠层，以躲避森林地面上的大型掠食动物。蜜袋鼯可是动物界中数一数二的爬树专家，它们的前肢有五个脚趾，细长而灵活，能够在树上爬上爬下，行动相当敏捷。它们经常是在夜间才出来寻找食物。它的食性很广，食谱里面有昆虫、蜥蜴等小型动物，也有一些花朵和水果。不过在这之中啊，它们最喜欢的就是甜度很高的水果。蜜袋鼯名字里头的蜜字便是这么来的。但今晚它的菜单上多了一道新菜，一只大蟋蟀。如果蜜袋鼯能够得手，这只蛋白质丰富的蟋蟀将会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只需要一点点耐心，蟋蟀便近在咫尺了。虽然蜜袋鼯大多数时候都在树冠顶端觅食，但这不意味着它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一条绿树蟒悄然出现。虽说绿树蟒可以数月不进食，但一只分心的蜜袋鼯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尽管绿树蟒的体长接近2米，但它依旧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树冠中穿行。翠绿的伪装使绿树蟒能够尽可能地接近猎物。蜜袋鼯拥有灵敏的嗅觉，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了。

蜜袋鼯手腕到脚踝之间有一层翼膜，展开后可使它的表面积增加80%以上。借助翼膜，蜜袋鼯能在树林中轻松滑翔。蜜袋鼯利用身体两侧的翼膜，可以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长长的尾巴起到方向盘的作用，帮助它在空中改变滑行方向，并控制距离。四肢则是减震垫，让它能稳稳地降落。因为有了这套精密的设备，蜜袋鼯能轻松滑翔出60米。假设把身长15厘米的蜜袋鼯放大到一个穿着翼装、身高1.8米的人这么高，也就是它原来身体长度的12倍。想象这两位滑翔比赛选手从俯瞰中国长江的一处悬崖上起飞，穿翼装的人滑翔距离约是他身高的240倍，即超过426米，这是非常惊人的。但还不足以飞过长江，但是这只蜜袋鼯可以飞行731米，直接飞过长江，到达长江的另一边。蜜袋鼯的滑翔能力如此优越，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穿着翼装的人。只要蜜袋鼯使劲伸直四肢，它们就能立刻变身为一个个丛林小伞兵。从树顶跃起之后，就可以在半空中自由地滑翔。借助出色的滑翔能力，蜜袋鼯既可以自由来往于广阔的森林，获得丰富的食物，又可以轻松甩掉大部分天敌。蜜袋鼯的这种超能力使它得以有惊无险地从绿树芒眼前逃脱。虽然蜜袋鼯逃过一劫，但它降落的那棵树似乎也不太安全。

是时候打道回府了，还是和伙伴们依偎在一起酣睡来的安心惬意。蜜袋鼯眼睛又大又圆，体态轻盈娇小，看上去让人怜爱，但实际上它却是个童颜杀手。蜜袋鼯领地意识极强，很有攻击性，它们肌肉发达，有着长且锋利的爪，可以轻松抓住树干或者猎物。蜜袋鼯有强壮的颌骨，牙齿尖利，咬合力更是惊人，可以达到自身体重的6倍。蜜袋鼯是极具天赋的猎手，不仅各种昆虫，连小鸟蜥蜴都是它捕猎的对象。作为树栖动物，蜜袋鼯要在树枝间攀爬跳跃，还要完成精准猎杀，这要求它必须有结实的四肢和发达的肌肉。研究者曾用仪器对蜜袋鼯的拉力进行过测试，发现它的拉力可以达到自身体重的4倍。假设把蜜袋鼯放大到1360公斤重，即一头牛的体重，让它们进行比试的话，牛可以拉动2721公斤的固体混凝土，重量是它体重的2倍，已经令人非常震惊了。但是一只1360公斤重的蜜袋鼯可以移动超过它体重4倍的东西，即5440公斤，相当于3辆轿车的重量，拉力完胜同体重的牛。身着天鹅绒滑翔于树间，长相甜美，却是出色猎手，翼装飞行的童颜杀手蜜袋鼯，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0: 非凡的智慧和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
1: 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澳大利亚的顶级掠食者，靠的是耐力、智慧和勇往直前、不服输的精神。
0: 树林间，他们布下天罗地网，
2: 逃亡的线路上布下防控。
0: 天空中，家族联手，吃喝不愁。
3: 根据情况呀，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以智取胜》。
4: 好的，陈康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蜜袋鼯，
5: 对，
4: 是一种现在有不少人饲养，大家也都很喜爱的动物。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它是夜行性动物，很难养得好，是这样吗？
5: 因为它毕竟是在澳洲是野生的，
4: 嗯，
5: 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分布的，
4: 嗯，
5: 它实际上是引进来的，
4: 嗯，
5: 我们人为的给它做了一个窝，然后呢，包括我们这块的食物跟它原本生存那个地方的食物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4: 嗯，
5: 啊，所以我觉得养不好很正常。
4: 嗯，
6: 我特别喜欢蜜袋鼯，我觉得它们特别可爱，尤其是一家子，哎，睡在一起，特别，感觉温暖。那我怎么听说那个蜜袋鼯不喜欢别人家的人，就是对于别的家的蜜袋鼯，它们特别不友好，是这样吗？
5: 在野外观察发现呢，就是蜜袋鼯总体来讲，它性格还是比较孤僻的，它不喜欢跟其他动物打交道，甚至是同种群的其他的个体，它们之间交道打得也比较少。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平时他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天然的树洞里面，然后呢跟他的配偶啊，跟他的孩子呀、啊、在一起。如果有同类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入侵者来干扰他们生活的话呢，他们就会发出比较尖锐的叫声去驱赶他们。这个声音的一般情况声音会非常大啊，来显示它的存在，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一个警告。对，
4: 来，季硕老师，请就陈康老师刚才分享的知识进行科学点评。
7: 陈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个蜜袋鼯啊，今天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上，宠物市场上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一种小动物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既然啊大家已经把它繁殖的那么好，而且都是合法的，而且大家呢也因为它的可爱啊、滑翔、各种奇特的姿态、行为、长相而备受喜爱，所以我想的话呢，大家呢应该是，如果你一旦想要饲养这些宠物，一定呢要对它负责啊，不要因为你一时喜欢而将它啊把玩之后又把它给扔掉或者是抛弃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另外来讲的话呢，它这个毕竟啊它还是野生动物，和完全经过人类上万年驯化的猫狗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在充分了解它的习性，并且充分了解你自己有没有足够多的时间精力去照顾它、去陪伴它的前提下，你再决定是否要去购买或者是饲养它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饲养动物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一个比较慎重的事情。甭管你养什么，哪怕是一条鱼，哪怕是一个虫子啊，大家呢还是应该慎重。我想呢，归根结底，我们做科学动物园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去了解这些动物，去获得知识。同样，大家如果真的喜欢它们，应该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啊！希望大家能够到大自然当中去观察它们、了解它们，去这个跟它们甚至应该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在我看来才是最好的。
4: 好，谢谢。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8: 以下题目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吴斌提供。第一题，着陆前蜜袋鼯会如何控制身体？ A 向下倾， B 向上抬。
4: 来，杜月，
6: 我觉得应该是向上抬一下，我看它落地之前还往前揉那么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选向上抬一下再落地。
4: 嗯，您呢？
5: 我觉得应该也是向上抬。
4: 哦，
5: 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仿生学的东西，你比如说那个翼装飞行的运动员，他在刚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肯定是俯冲的。当快要落地的时候，他一般是会向上抬一下，这样起到一个空气阻力的作用，让他的速度能够减慢。
4: 嗯。
5: 再一个，你像那个飞机，它在这个 降落的时候也是后轮先着地，
9: 后边两个轮先着地，
5: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是这个落地的时候应该也是先，应该也是向上排的。
10: 嗯，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8: 正确答案是 B， 向上抬。
10: 好，静硕老师，请进行点评。
7: 其实啊，说起来这个向上抬啊，我们如果把它放慢了，确实你能看到它要往上抬的这个动作。真要它在滑行的时候啊，速度是很快的，基本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但实际上，它在滑之前就已经把这个事儿给想明白了，因为它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它的眼睛那么大。它两个眼睛都是长前边的，它不是长两边的，它那个目测能力、距离的能那个判别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它的判断是第一位的啊。这个空气阻力学的这点问题，其实对它来讲不是最大的问题。
10: 嗯，好，请出第二题。
8: 第二题，蜜袋鼯从树上往下爬时，头部朝着哪个方向 ？A， 头朝上。B。头朝下，
6: 头朝下，它不折过去了吗？我怎么看动物下树都是退着下，都是这样退着下的，
10: 有正着下的。你看它的腕关节能不能转
6: 过去？它不会撅过去吗？哦，它不会撅过去吗？下后边就撅过去了。
10: 你选一个吧。
6: 我选头朝上吧。
10: 嗯，您呢？
9: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它那个外关节如果能动的话，它就可以头朝下去走。你像我们人爬树的时候往下走，一般情况下都是头朝上往下走，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人的上肢力量要比下肢力量要发达一点，也更灵活一点。但对于蜜袋鼯来讲，就像刚才您说的，它那个后足，它实际上关节是可以运动的，所以它可以头朝下往树下去走。
1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8: 正确答案是B， 头朝下。
10: 静硕老师，
7: 这个头朝下往就是垂直或者竖直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么往头往下走，当然一方面是借用脚踝的力量，是吧？那踝可以平行过来，然后呢可以更好的把握住这个树干让它往下。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自身的质量或者说它自身的重量的问题。如果即使踝关节可以横过来，像你看熊，其实踝关节可以更往外扒的啊，但是的话呢，它也不会选用这种头朝下的方式，因为它自身重量太大，它其实还是握不住的。所以的话呢，很多动物的这个身体结构啊，它都是协调性的啊，如果没有相应的各种器官、各种部位的协调性的发展，它也不可能能够达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的话呢，你像真正善于这个头朝下的，质量都不会很大，都比较轻盈，比如说像云豹啊，像熊狸啊，这些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除了结构本身，还有它质量，还有包括它体表面积，这都有很多参数在影响着它们整个的运动的方式。
10: 好，请出第三题。
8: 第三题，哪个图片里的动物和蜜袋鼯的亲缘关系更近？
9: 杜月，
6: 袋鼠，选袋鼠。
10: 全刚老师，
9: 我也选袋鼠。
5: 从形态上可能它这个蜜袋鼯跟那个鼯鼠更像一点。但是它那个亲缘关系是要看那个遗传物质的相近程度。
9: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他们都属于有袋类。
5: 他们的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幼崽刚生出来的时候呢，发育并不是非常的完善。还需要在这个母亲的这个袋子里面再生长发育一段时间。所以它应该是跟袋鼠亲缘关系应该是更近一点。
10: 对，因为实际上啊，就包括有一些松鼠，比如说北松鼠，就是灰鼠这样的，它在从高处往另一个方向上跳跃的时候，也往往会使用一种把自己身体摊平的姿势，像一块大抹布一样飞过去。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四脚呢蜷缩起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像鼯鼠这一类的一开始具备滑翔的时候大概是经历着怎样一个过程。可是千万不能仅仅从形态上就去判断它跟谁更去关系更近，是吧，静硕老师？
7: 确实如此啊。那个形态学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例证啊，或者说重要的证据。因为过去分类学 最根本还是靠形态啊，长得像我们就把它归个类。但是形态学并没有完全不正确啊。如果说它本身亲缘关系已经很近了，好比说我们都研究松鼠啊，所有松鼠这一大类，那肯定还是形态越接近的，它们亲缘关系越近。当然，如果本身亲缘关系就比较远的，那这就可能跟形

0: 形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 嗯，好，谢谢。那么正确答案是，
2: 正确答案是 B。
1: 陈康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蜜袋鼯成功入驻动物心之图鉴。

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动物，这三种动物啊，可以说在夜间那就是它们生活的一个空间了。每一种为了让自己都能够在夜间很好的生存下来啊，诞生了不少的本领。好，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也谢谢张静硕老师，谢谢杜月老师。神奇动物有新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0: 族人家做羊肉美食，为什么要用羊皮当器皿？
1: 陈大哥，你能不能不安排点有技术的活？
0: 制作苗族美食猪刨汤，用到长得像粽子的去腥秘料是什么？满族人怎样用生长在金矿沙土上的蘑菇给鸡肉增香？
2: 金矿呀！
0: 一起踏上旅途，探寻民族特色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各地风味独特的少数民族美食，是我国美食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不同的民族在烹饪炊具制作、食材处理方法、菜品味道调制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做法。云南会泽的彝族人用一堆土、一张羊皮、一把竹签，能打造出何种风味美食？
2: 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
1: 现场分拆整猪，将猪肉的各个部位都聚合到一锅里。贵州丹寨的苗族人制作猪刨汤到底有多奇特？
3: 大家干活真有劲儿
1: 烹制新鲜的大块五花肉，要加入什么野菜来解腻？黑河人制作的满族八大碗到底有多少讲究？
4: 厉害吧？
5: 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1: 走进民族村寨，体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烹饪好手们的绝妙好厨艺。

0: 少数民族同胞在烹饪美食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他们丰富的生活智慧。云南省会泽县，依山傍水，物产丰富，当地的彝族同胞非常善于制作美食。在众多彝族美食中，就有一道特色的传统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大家看我这身扮相了吗？刚到这儿呢，他们就给了我一堆工具，说是前面有一顿丰盛的大餐在等着我。哎，到底什么大餐需要用到这种镐头呢？咱们一块儿呢去看看吧。
0: 找美味为什么要带镐头呢？难道美味藏在地底下吗？
1: 哎呀，陈大哥，终于见上你了。
0: 陈立明大哥是味道调查员的美食向导，他今天要制作一道传统的彝族美味，跟邻里亲朋一起分享。
1: 不是说有大餐等着我吗？
2: 大餐就必须用这个土了。
1: 哦，做大餐必须用这个土。
2: 对，
1: 咱是怎么样吃土啊？白的、
3: 白色、
1: 紫色啊，我这是灰色的，
3: 灰色的，
4: 黄色、
1: 红色，还有黄色的土。哎呦，这刨出金矿石了，那我今天就赚了。哇哇哇！
3: 慢一点。
0: 哇哇！陈大哥说，会泽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使土壤的颜色变得丰富而鲜活。这些五彩斑斓的土是他要制作的那道彝族传统美味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土，味道调查员还没弄明白怎么用来做美食，陈大哥又迅速地上了树。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这边果树多啊，现在。哎，
1: 漂亮，
2: 三棵，
1: 我尽力。哎，哇，漂亮，哇，哎呦，哇，酸中带甜。
0: 没想到酸梨果如其名，真的是非常的酸。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到底是要制作什么彝族美食呢？
1: 不同颜色，这种羊，咱们抓哪种啊？
2: 这样。经常运动的，它膘不会太厚。
1: 陈大哥，你得帮帮我，我觉得我自己够呛拿得下。
2: 我跟你从前面断好。
1: 这个、哦，哎呀，差一点。哎呦，这就一下就抓住了。哎，就是真的。
0: 陈大哥说，会泽的黑山羊经过3年的放养，要行走约10000里，所以当地人给了他们一个爱称“万里羊”。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这是会泽万里羊的特点。万里羊在会泽人手中可以变换成很多的美食：烤羊肉、清炖羊肉、黄焖羊肉。陈大哥是有名的村厨，他说要用彝族最传统的方法制作万里羊。回到村子里，陈大哥开始备料，大哥大姐们为了晚上热闹的宴席开始了舞蹈排练。一边唱歌一边干活，不知不觉料都备齐了。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再加上万里羊制作的彝族传统美味，到底是什么呢？
1: 哇，这个羊腿，
2: 你别把我刀搞坏了。
1: 不能吧，就是找它骨头当中那个缝儿。
2: 对对对，就
1: 是，但我没找到嘛。
2: 这个你递过去可以。我
1: 不是，陈大哥，你能不能给我安排点有技术的活？
0: 陈大哥用一把小刀迅速地分拆羊肉，不同部位的肉讲究用不同的制作方式来烹制。他要制作两种传统的彝族羊肉美味。
1: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5: 撒点盐，
1: 刮一刮。也是货是吧，大手？啊，
2: 花椒加一点，
1: 加点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2: 这个再来点
1: 薄荷叶，
2: 这个去腥也相当好。
1: 哇，闻起来特别清凉。
0: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2: 看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锅了，
1: 做锅呀。
2: 啊，
1: 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吗？
2: 不会。
0: 用羊皮做锅，味道调查员真是没听过。陈大哥又拿出了铁丝，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啊，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了。
0: 铁丝穿透羊皮四周，陈大哥用羊皮做的锅到底是什么样的？
4: 羊皮锅，你看里面的，
5: 看着很像火的样子。
4: 哎，看着肯定像啊，那
6: 个。这个啥子啊，师傅？
7: 锅。
6: 锅，
4: 你没见过吗？
6: 这个像是皮子吧？
4: 哎，
8: 这可以吃吗？
4: 哎，
7: 传统的技艺，
4: 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7: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4: 没得这个东西嘛。
0: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
4: 像和绵羊来把它和的，
7: 对，
1: 很香那个泥的味道是吧？
7: 哦，
1: 这不是稀泥吗？
2: 就稀，它才和得上。
1: 你不会是要抹到那个背上？
2: 哦，对对对。
1: 哎呀，他们猜的还真对了，
4: 就相当于做一个砂锅了。
8: 清澈纯净的山泉水，
4: 上手了。
1: 我觉得咱这不再像做饭，咱这像砌房子似的，清洁面膜。
0: 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加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味道调查员不由得赞叹，这可真是彝族人的生活大智慧啊。
1: 激动人心。让我来，
8: 他来，
1: 放开那盘羊肉，让我来。
6: 收拾好你们的肠胃啊，准备好你们的口水啊。
1: 哎呀，你越喊我越饿，现在。
0: 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
1: 咱削这个竹竿，你不会是要穿羊肉用吧？
2: 对对。
1: 还真让我猜中了呗！
2: 火在那边，你看，都能火烤不到吗？
1: 哎，还真是，这么一拿就够着了啊！
2: 就这样。
1: 然后这个尖不够尖，再削削。
6: 看看我们的小曹，人帅手巧，精
1: 明啊！大姐，你再夸我就飞上天了。
6: 别飞，别飞。
0: 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接下来换装，晚宴马上开始。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6: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6: 一股浓郁的，
1: 好吃好吃，
6: 太爽了。
2: 嗯，这筋，这肉。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快。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

0: 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会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而那些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苗族人，也有着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民族美食烹饪技艺。
1: 哎呀，北方话叫掰棒子啊。
0: 对于贵州丹寨苗家人来说，农忙之后大家围坐一桌吃上一碗猪刨汤，就是非常幸福满足的时刻。猪刨汤又叫全猪宴，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一锅炖煮，寓意十全十美。龙明文大哥制作的猪刨汤一向深受大家好评，他制作猪刨汤会有什么绝活呢？
2: 这个香的哇，这个那筋呢？
3: 这是我们家的松子啊，稻草，给它把那毛去掉，还增加香味。
1: 哦，哦，这方法不错啊，
3: 烧变黄就行，
1: 烧黄为止啊。
0: 黑毛猪去毛后，还有一些细小的绒毛残留，龙哥点燃松针来烧黑毛猪，除了可以去毛，还有另外一个妙用。松针中含有大量的松针油，经过高温灼烧，松针油就会挥发出来，附着在猪肉表面。这样一来，烧好的猪肉不仅有了松针的芳香味，而且颜色看起来也更加油亮诱人。接下来，龙哥就要分拆猪肉了。
3: 下一步我就把油起掉，
1: 把油起掉。这猪油炒菜很香的。
3: 对对对对。
1: 哇，这新鲜的猪肉确实好切，你别说
3: 啊。猪头这个非常关键，猪头要这样子取。哦，哎呦，猪脚要取出来。
0: 散养的黑毛猪，肉质鲜美，富有弹性。只见龙哥手起刀落，猪板油、猪前腿、猪排骨、猪五花、猪后腿、猪蹄膀等等，都一一拆解下来。龙哥技艺娴熟，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整株分拆。
3: 我们本地的黄姜，
1: 好，还有什么蒜？好，那咱们现在下肉了。
3: 下肉，皮烧下，
1: 皮烧下。那您不说还一锅吗？
3: 内脏，
1: 这为什么还得分开呢？
3: 因为分开这个也要品味。内脏的东西放的调料跟这个不一样。猪肺，
1: 猪肺啊！哎呀。这确实血腥味很重啊，
3: 猪心、猪肝，对，
1: 没毛病。这是腰子，
3: 腰子
1: 很明确啊。
0: 在炖煮猪肉的时候，加入葱姜，可以有效去除异味，但是猪内脏的异味比猪肉的异味更加浓烈。龙哥说，这时就要用到他的一个去腥秘料了。
1: 这是粽子吗？这是
3: 不是粽子？这个是花椒。
1: 花椒
3: 用粽子叶包起来的花椒永远不会变味，
1: 能闻到这个粽叶的清香味和花椒的清香味。
3: 对对对，
0: 用粽子叶包裹花椒，可以使花椒保持干燥，便于长时间存储，而且花椒还可以吸收粽子叶的清香味道。姜、蒜、葱、花椒都有助于去除猪内脏的异味。在炖煮猪肉的时间里，龙哥开始制作猪血肠。他制作的猪血肠到底有多独特呢？
3: 先把这个辣椒切好。哦，这链子油先把它切起来。啊，
1: 这是哪块的油啊？
3: 跟小肠一起连在一起那块油。
1: 为什么非用这块油呢？
3: 因为这块脆，不油，
1: 又脆又香，
3: 它不腻又香。哦、对，
1: 这是什么？
3: 猪脑花。
1: 猪脑花。剁一剁哈。
0: 辣椒是当地人祖祖辈辈都十分钟爱的一种植物，它味道清香，自带辣味。这时候龙哥准备把稻草放到装猪血的盆里，这是做什么呢？
3: 把这个血弄好，要搓细，因为是从头上来
1: 凝固了之后，我们得把它搓细才
3: 行。还有现在还要加糯米饭，
1: 加糯米饭，
3: 糯米饭加同时就要加这个进去了。
0: 将猪血馅料灌到猪小肠中，小肠瞬间丰盈起来。将猪血肠放进沸水中煮十分钟，期间不断翻动， 不断用牙签在猪血肠上扎孔放气，防止其膨胀爆裂。煮好的猪血肠非常嫩滑，香气扑鼻。在炖煮猪血肠的时间里，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取两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只不过这两种食材可并非轻易就能得到。
3: 咱们去取呀，
1: 咱们去哪儿打呀？
3: 就去楼上，
1: 这楼
3: 吊脚楼楼上。
4: 咱取东西呀、啊，
5: 我要喝酒才拉，
1: 喝酒才能取、啊。
6: 谁不喝干还是咋的？
7: 来，杯杯你下来。
0: 苗家大姐们是真热情，以歌劝酒，歌不停，酒不停。大姐们这一关总算是过了。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获取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3: 被他是酒，被他是酸，来倒进去就行
1: 了。哎，这工具挺趁手的感觉啊，就挖了一个孔，相当于啊，都挂杯了，你看看，
3: 多大一点呗。
1: 好嘞，红酸。
0: 米酒是去腥增香的好帮手，而红酸则是当地人不能割舍的故乡滋味。红酸牛肉、剁椒鱼头都是在红酸助力下成就的美味。
1: 好，龙哥，咱后面是不是该处理这个猪脚了？
3: 先用甜酒全部磨平，放在油里面去炸，提香去腥，
1: 划着它是吧？哎呦，瞬间就起了一股黄色的这个油花哈、啊，很漂亮。这现在看上去很有食欲啊。
0: 脆皮猪脚和猪血肠是制作猪刨汤的两大主料。炸好的脆皮猪脚改刀，之前炖煮的猪肉和猪内脏切成薄片，

心、猪肝、猪肺、猪腰等等，每个部位的精华都汇聚在这个簸箕

0: 酸的酸辣味和花椒的麻香味与猪肉的鲜香味完美融合，在孤独炖煮中，香味越煮越浓，越飘越远，这是苗家人生活富足的体现。
1: 现在开干了吧？
2: 好，开干吧，那就哎，来吧。
3: 怎么样？
2: 糯中带脆，而且呢，这个混合我们这个调料的香味进去啊，
3: 纯香，
2: 嚼起来特别的醇香绵延，这就是咱们这的全猪宴。
0: 苗族同胞制作的猪肉美食猪刨汤，可以用豪迈来形容。北方的原野孕育了黑龙江、黑河满族人的热情好客，他们制作的美食丰盛美味，吃起来尽显豪爽之气。

0: 春雷，师从一位满族师傅学习厨艺，后来又迎娶了一位满族姑娘，成为了满族女婿。他忙着要制作一席满族特色八大碗，准备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1: 这叫投壶，投这壶里边投中的率最多的人，
2: 那个人就获
1: 他就入中了。
2: 那我和春雷大哥来一场比赛怎么样？
1: 大家支持支持啊，稳稳的。
2: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挺难的，因为你的手想要打到哪个位置，它不一定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它就进了。
1: 对啊，不错呀、啊，
2: 厉害吧？
1: 厉害厉害、哎！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2: 春雷大哥要认真了啊！哎呦，拖把，
3: 拖把，
2: 开门红啊！我来，我来，我来，
1: 力道啊，注意力道。呀哈，九环，这把必须重八斤。呀，看好
2: 八环，八环。
0: 小乌斯利村与俄罗斯一江之隔，这里的满族人尽显骑射民族的彪悍之风。古时候的君子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是射箭，但射箭对场地的要求很高，所以渐渐的就延伸出了投壶，代替弯弓射箭，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在这里，少不了特色的文娱活动，更少不了美食。八大碗是黑河满族人的传统美食，指的是有荤有素的八道菜，是当地人宴席上不可缺少的美味。
1: 第一道菜，我先做这个扣肉，
4: 处理这个去毛和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的汗泥的味道，大家慢慢就起、
2: 有一层这个泡，
1: 对，在这个毛的地方和汗泥多的地方都给它练出来了，这就可以了。
0: 八大碗中的第一碗就是扣肉，春雷大哥说他制作的扣肉肥而不腻，这其中可是有着两个独门秘方的。首先，铁锅烧热制皮，去除五花肉的腥味。春雷大哥说，要想扣肉肥而不腻，就要靠他的第一个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1: 处理好这个猪肉，就放入开水中煮至二十分钟，
2: 再煮二十分钟，
1: 让它有一个七成熟。下葱和姜是为了一个去它这个腥味，也提它这个香味。
2: 婆婆丁，
1: 婆婆丁，对。它平时在我们当地的呢，它就是拌着吃了，或者是炒点肉吃了。但是我这个我尝试过，在猪肉馅里边放了婆婆丁之后，你吃就不会很腻。哎呀，所以我才把它放在烀肉的过程里边。
2: 这还是一个在做饭上的小发现了。
0: 五花肉和葱、姜、婆婆丁一同炖煮，婆婆丁中特有的植物草本清香味儿，可以中和猪肉的油腻感。婆婆丁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一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是什么呢？
1: 自己做的签子来扎这个表面的这个肉皮，皮下这个肥的油脂排出来，扎的时候它好起虎皮状。
2: 这有什么技巧吗？在扎的时候
1: 就是一字排开就行，我们才抹成这个老抽让它上色。
2: 咱现在就是烤肉了，下锅炸。
0: 五花肉入锅油炸，炸至肉皮呈现出焦。

0: 焦黄色时，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这样就会在肉皮表面出现漂亮的虎皮花纹。春雷大哥说，接下来他就要展示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了。
1: 猴头菇就是我今天的扣肉，它里边配的菜，
2: 泡第一次清水泡20分钟，
3: 20分钟，
2: 对，我们把水换掉之后再次换清水，继续还是20分钟，
3: 第二次又泡20分钟，
2: 两次20分钟，再用刚才取出的这个糊肉的汤再发制20分钟，
3: 再发20分钟，
2: 去掉
3: 三个20分钟，
2: 去掉它苦涩的味道，要不然会苦。
0: 猴头菇因外形酷似猴头而得名，春雷大哥用清水泡发2遍，再用炖煮猪肉的原汤泡发1遍，这样处理过后不仅能减少苦涩味，还能用肉香激发猴头菇的菌香，使其味道升华。猴头菇就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
3: 这个刀咱们怎么擀呢？
1: 厚一点吧，它会感觉更香一点。
3: 垂直切下去呗。
1: 对啊，
0: 五花肉切成大片，用老抽、白糖、胡椒粉等调味料腌制，腌制好的五花肉片码入碗中，猴头菇挤干水分平铺在肉上，上锅蒸制，肉香菌香香香交融。在春雷大哥的八大碗中，除了扣肉，还有一碗美食不得不提，就是东北经典美食小鸡炖蘑菇。不同的是，他用到的蘑菇据说是长在金矿上的。
2: 以前炖的时候就小鸡就炖这个榛蘑，现在呢我们在呈现这个八大碗之中，我把小鸡炖蘑菇，
3: 炖什么蘑菇呢？
2: 加出了5种蘑菇来炖它，
3: 5种蘑菇
2: 让它口感更丰富。这是大黄蘑，
3: 大黄蘑，
2: 对，晒干了之后吧，它的主要是吃的这个头，它叫白毛尖，产于金矿。
3: 金矿呀，这个香味很好闻。
2: 对，它单独的这个梗，它就是脆脆的了，一咬感觉好像金针菇的口感，你懂吗？
3: 金针菇的那种
2: 咔咔
3: 那种咔嘣脆的那种，
2: 有点脆脆的口感。
0: 毛尖蘑在当地又被称作金娃娃，生长在废弃的金矿沙土上，产量低，价格高。毛尖蘑的个体非常小，香味却十分浓郁。春雷大哥这次要用好几种蘑菇来和鸡肉搭配，制作小鸡炖蘑菇。做好后的味道如何呢？
3: 生炒4到5分钟。
2: 对，姜葱，
3: 姜葱，
2: 野葱，葱香味会更浓一些了。
3: 增香了。
2: 对，加入一个八角。
3: 那么下就是榛蘑和蘑菇的原汤。第二个，
2: 红的，那个毛尖蘑，这是刚才我说那个大黄蘑。
0: 将泡发好的榛蘑和榛蘑水一同倒进锅中，再依次下入毛尖蘑等多种蘑菇，炖煮至70%熟时，再上锅蒸制1小时左右。先煮后蒸，可以使小鸡炖蘑菇的味道更加浓郁。除了扣肉、小鸡炖蘑菇，春雷大哥还制作了牛肉萝卜、炸丸子、豆腐盒子、红烧肉炖豆角、海带丝、八宝饭，八大碗丰俭由人，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3: 先尝尝扣肉吧。好，非常烂炖的啊。
2: 那倒怎么样？
3: 这个肥肉一点都不腻，而且它里边那个味道很入味儿。
4: 你来年再来，我们给你做更多好吃的。
2: 那是满满的一桌子。
3: 阿姨发出邀请了，对，多好啊，阿姨。
0: 满族八大碗美食传承至今，随着历史的变迁，记忆的更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人们围坐一桌享受美食，热爱生活的心。

陈立明制作的皮烹羊肉，饱含着惠泽彝族人过往生活的记忆，也是他们心中惦念的那口淳朴的故乡滋味。农民们做出的猪刨汤，体现了丹寨苗族人热情好客、团结守望的精神。王春雷烹制的满族八大碗，承载了黑河满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憧憬。从山川原野到江河湖海，各族人民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传统的民族文化会代代相传，而那些独特的民族烹饪技艺和饮食风味也同样会代代相传，更续不断。

临水岸边，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龟大墓之谜》下集。

0: 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土那地址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边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3: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戟、三戈戟、镂空铜矛。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

0: 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呈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1: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长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除了这件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戈形戟。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戟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体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
1: 武器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底，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顶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1: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器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呈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深西之北门呢？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叶公曾率叶帝之

0: 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邺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左传记载，襄公八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围陈；襄公十年，率师就郑；襄公十二年，率师亲宋。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发掘在期待中继续，清理已经顺着西北抵达墓室的南端，开始自西向东推进。这16个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的铜人，均为健硕的祭祀男性形象，头顶俊壮发饰，双脚平贴，额顶有棱形突饰，细刘海，双耳外张，面部宽阔。铜人双手紧扣，紧拉手中圆形铜环，因用力，粗眉下二目圆睁，张嘴露齿，面部上扬，表情生动。
1: 玉作铜人这个东西也是头一次发现，我也没见过。说句实话，当时出土这个玉作铜人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每个铜人手上一个铜环，这个东西出土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琢磨透。
0: 一个个疑问加快了发掘人员手下考古铲的速度，但发掘清理工作却像古代工艺一样，是个慢工细活，磨练着耐心和细心。寸土之间往往隐藏着细节。就在此时，一片钱币大小的青铜薄片被考古铲带了出来。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泥土，一张生动的表情显露出来。很快，一个、两个、三个，考古人员如获至宝。
2: 出来一共大概是90多件吧，这个任天性里一种东西。后来当时我们对它认知不到，感觉到是一种这个铅笔还是什么东西。
0: 考古人员共清理出98件人面形铜饰，人面饰大小相似，高2.8厘米到3厘米，宽2.7厘米，厚1.3厘米到1.5厘米，钱币大小的面部纹饰清晰可见，正面中部向上隆起，张口露齿，发、眉、眼、鼻、口、耳栩栩如生。98件竟然是98张形态各异的脸，面部表情喜、怒、哀、乐、悲应有尽有，近百个感情饱满的生动形象跃然眼前。这近百件表情各异的脸谱在考古发掘史上首次出现，从没有人见过一次出土这么多的青铜面饰。这么多小人面饰是做什么用的呢？人面铜饰凹陷的背部中间有一轴状横梁，像是用于贯穿隔带。
3: 就我们发现这种带扣，它就是这个马面那个缰绳上面佩戴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其他一般地方呢，就是一般的我们叫，就是铜扣。
0: 这些面饰在出土时与车马器在一个区域，一个墓葬同时出土近百件面饰， 从这一结构和数量上，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一种车马式。
3: 我见过有雕刻的，比如有些这个炮上面它会雕刻一些纹饰，但是做成人面的这应该肯定是第一次，而且还发现这么多，非常讲究的。哎，
0: 发掘清理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考古人员大部分都认定这是一座楚系王侯墓，一件件出土的器物所蕴藏的信息都在传递和不断印证着这个判断。此刻所有人期盼能尽快解开谜底，墓主人究竟是谁？迄今为止未能从这些器物上找到只字片言。就在此时，最早从盗洞中出土的一堆青铜残片修复完成。很快，一件组合型器物匪夷所思地出现在眼前。眼是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以有穿孔的壁，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沥，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其实它的用途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蒸锅。这个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是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这件眼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实用器，它和鼎、簋组合一起，是象征身份级别的礼器。那么将中原王权的象征和那只楚系树妖鼎组合在一起，这个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让人陷入迷惑。
3: 因为啥？因为它这个王室里面这个墓葬，它不管是在中原呢还是在这个楚国，因为它那个等于是在一个大的这个礼制嘛，周礼嘛，都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诸侯他是什么样的礼制啊，他大夫是什么样的礼制啊，或者最后下面是平民，他都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这个里面这个随葬品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你有钱了或者是你是个贵族啊什么你就可以随葬什么东西，他有严格的规定的。
0: 而修复过程中，人们从里到外并未从这只器物上找到一个字的铭文，墓主人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他到底是谁？来自楚国还是中原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这个南北交界的重镇之地，曾经埋葬过怎样一位或杀伐果断，或叱咤风云的非凡人物？随着一套大型编钟惊现，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编钟细节暗藏玄机，专家能否破解墓主人身份密码？

0: 丽水岸边叶县 M4 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时正照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来自这件颠覆人们判断的青铜眼。眼、鼎和鬼组合，是象征身份级别的重要礼器。M4 号墓中这件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和装饰都具有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将这只眼和之前发掘出的楚鼎组合在一起，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挑战着人们的认知。此时发掘清理已经过半，原本日渐清晰的墓主人形象在这个问号之下又模糊起来。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发掘工作也越来越艰苦。
1: 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到了初春，春寒料峭，当时的环境是泥泞非常严重，生活是最后是在县城解决的，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了。帐篷下面住的那就是一个木板，木板下面就是湿漉漉的土地。
0: 现场发掘出一个残破的青铜圈，附近堆叠着数不清的小龙，虽已被压得残损不齐，但是小龙缠绕盘曲的姿态和生

0: 度各异的表情却清晰可辨。在场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盘绕的青铜小龙，也从未见过造型如此奇特的器物。叶县文物部门决定将这些碎片送去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
1: 当时他这个碎的比较严重的话呢，有那个砖头啊，就大概1公分、2公分呢、啊，长的可能也就是大概有个10公分、8公分。
0: 经过无数次盘绕、拆卸等反复试验调整，最终确定了8条龙一组的盘绕规律。马兴民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造型问题，攻克了浇铸、组装焊接等一个个难题。耗时3年，最终使群龙在数千年后再次展露惊世骇俗的头角。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重回人间，整体器物由1圈4组复制拷贝组成，通高约16厘米，直径74.5厘米。周长233厘米的青铜器物，由圆筒形底、4层32只盘龙和中心圆筒柱组成。这件破土而出的杰作，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彰显着古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力，也让人们一窥春秋时期中国人高超的、充满智慧的青铜铸造技术。然而，随着这件精美器物的成功修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古人精心打造的这件器物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发掘铲继续向泥土之下搜寻答案。2003年2月，青铜小龙出土后不久 ，M4号墓又给发掘人员抛出一份大礼。大型组合乐器，
2: 当时出土这个青铜铲是编钟、这个钮钟和甬钟，它们是一个一个瓦合状的，一个套一个，一个连一个，就平躺钟在这个墓葬里边，边缘上，钵钟是8个钵钟，它是扣在了墓葬的底部。
0: 这组组合乐器发现于靠近墓壁处，由37件编钟和一组编磬组成。出土时，石灰岩制的边磬因墓室进水常年溶石，毁坏严重。而8枚钵钟、9枚钮钟和20枚甬钟，则像套娃一样套在一起，平置于墓底，完好无损。王子初是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半生致力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自2003年 M4号墓这套编钟出土以来，20多年间，他带领学生往返郑州叶县数十次。这套编钟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研究价值，让他情有独钟呢？
3: 曾侯乙编钟是咱们整个人类在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编钟没有曾侯乙规模那么大，啊，时间上要比曾侯乙编钟早出100多年。
0: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整套65件。他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3: 甬钟是在西周初期周公治理作乐以后建立的，这种制度叫做乐旋制度。为什么叫旋？你看这个编钟都悬挂起来用的，啊，与悬挂起来的乐器。那么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呢，就确定了以这一种钟，也就是甬钟来体现。甬钟在西周之前是没有这种钟的，是西周人就为了建立他的礼乐制度，啊，造出来的。
0: 甬钟

0: 将其头上戴把，形状类似俑而得名。在王子初眼里，这套编钟的每个细节都会说话，向他诉说着无数穿越时空的秘密。在中国，五音不全这个词经常用来嘲笑那些唱歌跑调音准不佳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五音不全这个词从哪来。
1: 西周啊，他灭掉的是谁啊？商。所以他把政治的含义放到乐器上来了。商在我的最高的祭祀礼器上面不能出现。
0: 西周编钟制度严格规范宫、商、角、徵、羽五个音中商音严禁出现。西周俑中五音缺商，表现出周人对殷商的否定态度，而 M 四号墓的俑中却并不缺商音。
1: 这一套编钟七声齐全，不仅不是四声，也不是五声齐全，而是七音齐全，所以它不可能是西周的东西。
0: 春秋时期，周王室没落，礼崩乐坏，天下诸侯崛起，不断有强者敢于挑衅和僭越周礼，与周天子比豪进华，礼制的解体带来乐器的繁星。此时不仅商音的忌讳荡然无存，各国诸侯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礼器和乐器，自由的空间为编钟的发展迎来一个辉煌的时期。除了造型更加精致华丽恢宏壮观之外，编钟也开始回归它的音乐功能，音阶日趋完整，音域更加宽广。M 四号墓的编钟总数达37件，由两组钮钟、一组钮钟和两组编钹组成一个庞大的钟群。虽然总数不及曾侯乙编钟，但是它前所未见的超凡之处是，这组编钟的八支钹钟有两组不同风格的组合，一组是两侧带飞棱和前后带钟脊的有脊编钹四件。另一组是不带飞棱和钟脊的无脊编钹四件，这两种不同形制的钹钟同出一幕，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音乐文物之唯一。它比曾侯乙编钟多出一组钟形，在低音区的音乐更丰富宽广，扩大了全套编钟的总体音域。
1: 钹这种青铜乐器起源于商代，而且它不是中原文化，它是我们南方中国分成九州那个地方，正好是扬州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生活的居民，它是乐人的一支，叫做扬乐。
0: 源于扬乐文化的钹钟先是被楚人接受，春秋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逐渐融入中原，两组八件编钹的同时出现，展示出编钟组合向大型多元化组合形式发展的轨迹。往事随编钟的袅袅清音越过千年，回到春秋时期的礼和岸边。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正逐步被打破。礼和与烧车河的交汇处，这座楚国的北方屏障邺城，因地理位置彰显出特殊的地位。大幕之下，这不断出土的国之重器，让人们窥见中原邺地在南北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多元发展的现象。

0: 深。墓葬的发掘清理只剩下靠近河沿的这一部分，所有人都对这最后一段充满了期待。最后一个区域的清理工作是在不断出现的惊喜中完成的，大量瑰丽精美的随葬玉器一件件破土而出。但是直到最后，考古人员也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尸骨，
1: 人体骨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摆放玉器的情况看，可以大概看出人体里大概的杂质的位置。
0: 因为墓室曾经渗水严重，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败无存，人们期待从这些耀眼夺目的陪葬玉器中破解墓主人的身份密码。在人体的头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玉石碎片，在文物专家王龙正的指导下，一副完整的玉覆面被修复技师拼对出来。玉覆面是古代丧葬面具，有坠玉覆面和整玉覆面两种。 M 四号墓出土的这件坠玉覆面，丝织品已腐朽，只留下坠玉。古人上玉，认为玉石的万年精髓可以防止灵魂出窍、尸体腐烂。西周时期，人们便开始用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制成饰片，坠于丝织品上，用于殓葬时覆盖面部，曾盛行一时。但这种奢华的丧葬品仅出现于贵族墓葬中。
2: 另外呢，在他这个墓主人的顶部呢，还有一件玉璧，口中还含有玉，这叫含玉。他两个手中还有握玉，两个脚部呢还有塔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藏玉。那么他这些玉器呢，按照用途上来分，主要用礼玉、装饰玉、藏玉。
0: 这款组配明显承袭周礼风尚，而墓主人的身份猜测从一开始的楚国贵族，随着出土器物南北特征的夹杂而变得摇摆不定。此刻随着这些藏玉的特征又指向春秋早期的中原政权，真相在一次次波澜起伏中变得扑朔迷离。此时这些珠串里几粒小饰品引起了胡永庆的注意。
2: 就是在这座墓里边还出土了几颗蜻蜓眼玻璃珠，通过我们的检测，我们发现它这些玻璃珠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也就是从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传过来的。
0: 这种玻璃珠饰物被称为蜻蜓眼，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就出现于西亚及埃及。随珠合璧，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曾出土了173颗精美绝伦的蜻蜓眼玻璃珠。古人将这种随国玻璃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古玻璃珠是价值连城，并非一般王侯所能享用得起。随着一件件非凡器物的出现，墓主人的身份也愈显高贵神秘。但直到 M 四号墓完成发掘清理，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墓主人的只字片语。他是谁？难道墓主人的身份真要成为不解谜题了吗？就在此时，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最早出土的青铜戈上，文保人员竟然洗刷出清晰可辨的有名铜戈6件。经专家鉴定，文字可辨为许公车戈、许公屠戈、许公宁用戈和许公之车戈、许公之造走戈、许公宁之用戈。所谓车戈，是指古代车站所用之戈，走、屠两字相近，可相通，指战场上步兵所用之戈。

0: 许孤宁之用歌，许孤指许国的国王，之名为宁，应是许孤宁本人所用之歌。
1: 通过这台铭文就确定了他属于是许国的国君，许孤宁的墓葬，也就确定了墓主人身份。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几经起伏摇摆，大墓深处的主人终于从历史深处走来。然而他的身后却隐藏着一段晦暗的历史。许公宁为许国国君，谥号许灵公。许是西周初年被封于许的姜姓诸侯国。竹书纪年记载，许文公曾参与拥立周平王，说明许国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却从公元前576年到公元前506年的70年间，许国迁徙了6次，这是为什么呢？许国地处号称四战之地的中原，是齐、晋、楚等大国逐鹿之地，是夹缝中求存的众多弱小国家之一。春秋时期，许国毗邻的郑国实力大增，眼皮底下的许国就成了郑国时常挂念的一块肥肉。到了春秋中叶，许灵公即位前后，郑国于公元前588年派兵伐许，连年无休的攻击不断削弱了许国的国力，许灵公不得不请求迁到楚国境内寻求庇护。公元前576年，许国迁徙到了楚国方城外重镇邺地，寄居于楚地北境，成为楚国经营中原的一枚棋子。虽暂时避开了郑国的淫威和攻击，但各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时刻祸及夹缝中的小国。公元前547年，年迈的许灵公在屈辱无奈之下前往楚都，屡次请求楚王助许伐郑无果，最终撂下一句：“师不兴，孤不归矣。”这一年竟然客死楚都。楚王担心再不出兵伐郑，就会失去盟国的信任与支持，这才发兵攻打郑国。当人们面对这一件件耀眼夺目的陪葬器物，一次次感愧墓主显赫身份时，谁也未曾想到，神秘的王者竟是一位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亡国怨主。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许国这段屈辱无奈的历史，是春秋时期众多小国在弱肉强食下悲苦命运的缩影。

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经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时过境迁，2000多年前，无论是业地的繁华，或是许地的凋零，无论是许公壮年时的富国壮志，或是暮年的无奈哀愁，历史的风云激荡终将在泥土下沉寂，那曾经的色彩和荣辱沉淀如这些青铜般凝重深沉。随着钟声奏响，

风泱泱，大潮滂滂，两千年的金戈铁马，风云变幻，在历史的乐章中跌宕起伏，最终落幕在澧水之滨，掩盖着一位邦无定郊土无定主的诸侯国君的悲凉。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扎了吗？
3: 扎了呀，扎着呢。
2: 什么时候扎的呀？
0: 专家带您摆脱肩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肩关节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灵活度最高的关节，穿衣、取物、晾晒等等日常高频率动作都靠它支撑发力和灵活转向。通常越灵活的关节都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稳定性比较差。要保证它能稳定运转，就得靠肩部周围的肌肉群、韧带、肌腱来帮忙。一旦它们出现损伤，肩关节就容易失去支撑保护，稳定性变差，肩部疼痛不适便会随之而来。长期劳损、运动不当、年龄增长都是肩周损伤的根源，很多人正在饱受肩痛、活动受限的困扰。这些问题在中医视角下如何被看待？有哪些中医特有的外治手段能帮助缓解？今天的节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李树明主任医师辨析疼痛原因，展现特色疗法，帮您摆脱肩痛困扰。
2: 肩膀的疼痛呢，这个是非常常见，每天都有，门诊上都有大量的病人。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白领，肩膀的一个酸痛僵硬，肩膀发僵发板。另外一种就是俗称的五十肩，肩周炎，这个当然就是五十岁上下，这个人群最多见，它是两个病啊。
3: 那我们要不然就现场啊，帮我们的嘉宾来测试一下，看他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不适，好不好？
2: 好嘞，
3: 来何叔，咱有请。
2: 您是哪一侧这个肩膀？
4: 我是这左面。
2: 好，好，我们检查一下啊，来我们看，放松，这个胳膊肘弯一下啊，顺着我。我们做一个招财猫的动作
3: 啊，招财猫的动作啊，不行了，上不去了，
2: 开始痛了，对吧？对，我们看看这一侧啊，这侧好的这一侧，两侧比较一下，你看，
4: 这边
2: 就很正常，
3: 很轻松的啊，
2: 很正常。对，我们看这何叔的年纪，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医的看法，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肝肾亏虚，这个是本，那么又感受了一些寒湿或者是劳损。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这个是运动不足，这些原因，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就气血不通。我们讲这个肩膀这个肱骨呢，肱骨头是一个圆球啊，今天我拿了一个乒乓球，就类似于乒乓球一样，它这个地方只要能在这个关节里面来回自由的转动，那么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它转不动了，卡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疼痛。
3: 所以说何叔叔他像是这样的一种
2: 原因，对，他这个年龄包括他的症状，病人自己的描述，包括我们做的检查，都提示他是一个肩周炎。肩周炎就两个症状，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胳膊抬不起来。
3: 那另外一种肩部疼痛还有什么可能呢？
2: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年纪，就是白领们20岁、30岁、40岁，
3: 是
2: 这种肩膀的这种酸痛，这个肩膀很僵，然后很痛，上一天班，这个肩膀非常的僵硬，这个厉害的，这个肩膀像铁板一样，就很僵硬，很难受，总要去按摩揉一揉，这种。
3: 那要不然我们让关关来体会一下，你给他看看是不是那种白领的疼痛，好不好？来，谢谢何叔叔，我们休息一下哈，关关来体会一下。
2: 那首先要问病人哪里痛，
5: 这个位置，
2: 都是这个地方，这个它就不是肩膀头了，
5: 是，
2: 是肩膀这些位置，对吧？这些位置就会很痛。

0: 啊，很痛。但是你看我们活动它这个
1: 招财猫是没问题，
0: 没问题，这一招就可以完全分开、
1: 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招财猫的自测方法可以帮我们看一看您到底是肩周炎，我们说这个肩膀这个小骨头那个小圆球，
0: 对对，
1: 是那儿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可能肩颈连接处肌肉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好的，谢谢关关，我们先休息一下哈。
0: 谢谢。好，
1: 谈到我们李树明主任的治疗方式了，这个之前呢我们通过颈部领教了您的这个三联疗法啊，您说针对这个肩部的问题也能使用我们的三联疗法吗？
0: 对，我们这三联疗法啊，比如说就是说按揉穴位第一招，第二招那么厉害一点的我们叫皮针治疗，第三招回家之后不能闲着，还要动作锻炼。
1: 三位一体的治疗它们的好处怎么样理解？
0: 就是我们这个疼痛啊，它是要一个多维度的治疗，阶梯治疗啊、那么我们说如果你疼得很轻的话，那么你自己按一按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是最好的吧，对吧，皆大欢喜，不用去医院排队了
1: 啊。是，
0: 当这个疼得挺厉害的自我按一按不是太管用，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要升级啊、皮针治疗，那要需要到医院哎做皮针治疗。那么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僵硬啊粘连都给松开之后，松开之后怎么办？赶紧趁热打铁，回家还要继续的锻炼活动，让这个效果一直好啊、越来越好。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招开始说起好不好？来，进入到今天的穴位按摩的环节。那这一环节呢，我们的课代表就是梓潼，想不想体验一下？
2: 当然了，我太想学了。
1: 李主任，我们说针对肩部疼痛的穴位按摩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们来马上上妙招啊！您是哪一侧痛？
2: 右侧。
0: 右侧，好、那我们把这个搭过来肩膀头，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中指尖的位置、一搭就是了，
1: 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左手搭在右肩膀，然后中指那个位置就是那个穴位了。
0: 对，
1: 这个穴位叫什么？
0: 肩颈穴。
2: 肩颈穴、
1: 我们看一下图片，肩颈穴、不是颈椎那个颈、是水井那个井。
0: 对，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水井那个井
1: 啊、
0: 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很深的，所以说呢就像一个井一样
1: 啊、
0: 但是在肩膀上也随着提示这个穴位的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然后其实我们一找，哎，一搭就这个地方痛点，对吧？有点痛、
2: 对，很痛、
0: 有点痛之后呢，你这个按住不动，然后呢慢慢的转，抻一抻，多做几个来回，大约一分钟啊，哎，你会发现这个筋呢它就越来越松。
1: 哦，
0: 越来越松、
1: 各位有这样的体会吗？
0: 有，
1: 体会一下。
0: 有，
1: 很神奇。
3: 是，
1: 然后我们说这个肩颈穴它在哪一条经脉上、
0: 它在我们这个足少阳的胆经上啊。胆经呢就循行在我们的侧面，而且是从头到脚，它主管的我们说就是我们肩膀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绕着圈走，所以说呢，哎，你的这个肩膀的这种酸痛疼痛这个穴位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医讲这叫做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1: 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0: 对，
1: 我们说按照中医的专业的术语来说的话，这个肩颈穴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0: 位置呢是在我们说，哎，低头一点，哎，这个最下面这个颈椎和肩膀头画一条线，它的终点，哎，就是我们大图上这个穴位，
1: 能看到叫大椎和肩峰画线的终点靠上一些。
0: 您说的很对啊，我们讲这个穴位是活的，啊，它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哎，你自己这个指尖稍微划一划，找到那个最痛那个痛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硬结条索，按住它不动就可以啊，就是肩颈穴。
1: 梓潼一直在酸爽着，是不是？
2: 对，但是这种酸真的很爽，
1: 让人上瘾。
2: 对，因为我按压它的时候，特别是向左的时候，抻拉它的时候，就会非常痛。但是痛完了之后，等你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松了。对。
1: 这个技巧能不能再明确一点？比如说我大概每天点揉几次，这个频率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是非常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做个几次，三四次四五次都可以的。你在家里可以做，这个单位可以做，上班路上也可以做
1: 啊。好，第一个非常简单哈，各位感觉是不是也还挺好的？
3: 我感觉挺舒服的。
1: 有用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好，
3: 是这样，应该多做的。
1: 还有没有一些挑战我们以往认知的一些穴位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5: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4: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0: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

0: 理解啊啊，因为如果是肩颈穴的话，我们知道这叫精准拿捏痛点。嗯，但如果肩膀疼按腿的话，一个在上半身，一个在下半身，就好像我跟村长说我们家房子漏水了，村长没问题，我把那个村口的路给你修一下，不可能，太不可思议了。啊，
1: 中医呢最精妙的就是它的一个整体观念，他认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说牵一发动全身，也是这个道理。哎，特别是我们说五十肩，它实际上是一个炎症。哎，有这个炎症的话，你再去局部的再扎针、再揉、再刺激它，那么实际上这个炎症相当于会火上浇油，更疼。嗯，那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我们中医的理论做一个远端取穴，在远端做一个按摩、做一个扎针的话，它实际上会很好的改善局部的这个炎症和疼痛。
2: 嗯，以中医的整体观念来关照我们全身的器官，我们的四肢、我们的穴位，就可以更加的准确了。
1: 这个还有我们说可以从经络上也可以解释。嗯啊，你看我们这个阳陵泉穴属于足少阳的胆经，
2: 是，哎，
1: 与它对应呢，我们有一个手少阳的穴位，那么叫三焦经，它呢刚好经过我们的肩膀。我们讲手足是相对应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足少阳经的穴位就可以治疗手少阳经的症状。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找对策的，哎，就是善用针折，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哎，不光是上下，还有一个交叉。嗯，
2: 这摘自我们的《黄帝内经》。
1: 对，
2: 我突然想到，我们说古代那个太极八卦那个图，那个黑白的那个界限，它不是一条直线切成两半的，
1: 对，
2: 它是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含你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对，
2: 所以这背后也是我们中医智慧的体现，对吗？
1: 对，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嗯，哎，这是一个辩证的一个关系。
2: 好，我们说呢，这个可能治我们的五十肩会更有效一些。
1: 对，
2: 五十肩，梓潼还离五十还远着呢。
3: 提早预防也行啊，是吧？
2: 哎，那梓潼，你有资格学了。
3: 确实是有。
1: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活动度啊。
3: 嗯，好，
1: 哎，怎么？哎，真的有点痛啊。
3: 就是到最后那一下，
1: 对吧？
2: 好突然，
1: 有点。好嘞，那我们有点障碍，那我们试一试
2: 啊。好，
1: 好嘞。
2: 右肩疼痛，所以我们要在左边的腿部。
1: 对，
2: 找。
1: 哎，我们说上并下治，然后呢还要一个交叉对应啊。嗯。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腓骨头啊，你看，对吧？
3: 啊，对。
1: 然后我们这骨头下面，
3: 啊，
1: 我们拨一拨，啊，会有一种麻到脚的感觉。
2: 发生了什么？我就看没有什么区别，梓潼突然就弹起来了，
3: 瞬间就麻了，
2: 啊，真的，
3: 对对对，
2: 嗯，
1: 对吧？
3: 哎呀，
1: 它会到脚背啊，
3: 对，
1: 好了，
3: 还到脚趾，
1: 好了啊，可以了，来，
2: 就找到了，
3: 对，
2: 可以了，
3: 你应该体验一下，太好玩了，真的真能治肩膀吗？
1: 来，我们看看见证奇迹啊，
3: 哎，不疼，一点都不疼，
1: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确实不是在配合我们的节目，
3: 没有，
2: 真的是不疼
1: 了，
3: 对。
1: 活动幅度也变大了，
3: 对，因为刚一开始，
1: 哎，打到我的手了，
3: 对对对对，啊，主人在弄的时候，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又，啊，会有一个咯噔的一下，我感觉我的筋又崩一下，
2: 啊，
3: 但是现在完全自如，没有感觉，就是随意运动，跟我的左胳膊一样，
1: 对，
2: 可以飘起来了，
3: 可以随意招财，
2: 这感觉真的好厉害，啊，就只是按了一下而已吗，主任？
3: 三下吧，
1: 三下吧，
3: 啊，
1: 麻了三下是吧？
3: 嗯，啊，对。
2: 为什么这个穴位这么管用？它叫什么？
1: 阳陵泉，哎，这个穴位就在我们的小腿的外侧，找这个腓骨头，
3: 这是很明显的骨头，你能摸到，
2: 哎，嗯，
1: 然后骨包的下面就是这个阳陵泉的穴位，
2: 下面大概多少？
3: 哎，又麻了，
1: 下面大约一个拇指的，
2: 一个大拇指的那个距离，哦，
1: 距离，对，哦，横着拨啊，像一根琴弦一样，我们横着拨动它，如果你拨得准，手法好，那么它这个感觉会有点像串麻到脚背，
2: 哦，啊，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哎。
0: 有了，
1: 对对，
2: 找到了吗？
0: 是的，是的，
2: 啊，
3: 是吧？你会忍不住的 A 一下，对吗？
0: 啊啊，
3: 然后会瞬间，然后到脚趾尖都是麻掉的，啊啊，对。
2: 主任就是这样的一种按摩的话，看似当场就见效，
1: 对，
2: 是不是也会慢慢的又不通了？他不是按完之后就从此就完全好了，就根除了，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人肩膀疼，一疼一年两年都不好？嗯，实际上因为他就是不敢动，我们讲疼痛就是不敢动，
2: 嗯，
1: 疼痛就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那应该怎么办？怎么能战胜它？那实际上就要你叫不停地活动，
2: 嗯，
1: 千方百计的活动，哎，你越动它这个越通，会越来越松，
2: 嗯，
1: 筋越来越松之后呢，气血就越来越通，哎，通则不痛啊。
2: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我们按摩之后呢，有一个必要的步骤不能省，就是立刻要进行一些尝试性，做一些之前你以为不能做的动作，
4: 对，
2: 进行活动来

0: 巩固我们按摩的这个效果，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讲这个肩膀这个问题呢，它只是有一点炎症，它里面这个筋也没有断，骨头也没有坏，所以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所以呢，我们说肩膀的它的功能就是要干活，可以抬起来，所以说它跟我们这个腰跟髋跟膝不一样，这他们需要负重，
0: 是，
1: 但是肩膀不需要负重，所以说本身它只要能转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它这个是很容易好的。那么很多人疼，那个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都疼得不得了，有的时候这个疼啊，特别是半夜疼，你这时候来到我的诊室之后呢，坐下来这个情绪激动，先哭一会儿啊，
0: 可以理解，
1: 他们就是说
0: 是
1: 被这个病啊，被这个痛啊折磨得非常厉害。
0: 是的，
1: 但是我要跟病人讲呢，我说这个我们说疼痛是真的，对吧？但是疼痛不是伤害，不是说你疼得厉害你这个病就越厉害，他们俩是没有关系的
0: 啊。
1: 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大家认为一疼就慌了，就害怕了，一疼就不敢动了，一疼哟我这个病又厉害了，哎，他就不敢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越不动他就气血越不通，他就越痛。
0: 是，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扎针或者是按摩，让这个穴位我们给他打通之后，一瞬间就好了，马上缓解，缓解之后就跟着马上就要运动，这是这个治疗疼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说疼痛是一把锁的话，那么那把钥匙就是穴位
0: 啊，真的是找准了穴位一按，当场就立刻有效。问主任，我们说这个阳陵泉穴的话，我们自己的平时的按摩大概是什么样的频次频率比较好？
1: 这个穴位按摩非常的，我们说这个安全，因为它在我们的胳膊腿啊远端，哎，你按一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一天可以按个3-5次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要按到那个感觉出来，
0: 对，
1: 有点串有点麻啊，当你按过几次之后啊，很快你对疼痛的这种恐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啊，你自然而然你的肩膀就好多了。
0: 是，看我们梓潼此刻多么的陶醉啊，多么的喜笑颜开，
2: 开心开心，特别
0: 肩膀就不疼了，是不是？你再试一下。
2: 现在我的肩膀真的就往后的时候是不痛的，但我现在腿是麻的。
0: 那我们下去以后我们缓一缓，
2: 我一会儿蹦着回去。
0: 好，谢谢。
2: 很麻，还很明显。
0: 休息一下，谢谢。
3: 穴位按摩真是大有门道，针对肩部疼痛较轻的患者，要先找到肩颈穴，按压的时候脖子也不能闲着，得左右活动，气血流通了，疼痛也就缓解了。那对于疼痛比较严重的肩周炎患者，由于炎症期间疼痛比较明显，有些患者根本就不能触碰疼痛部位，这个时候治疗就要采用远端取穴来止痛。这个穴位叫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肩痛按腿，而且是右边肩痛按摩左边腿的穴位，这跟中医诊疗的整体观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是自我按摩的方案来止痛。如果您肩痛严重，通过自我按摩无法缓解，别着急，我们中医止痛组合拳还有第二招劈针疗法。
0: 主任，这个劈针治肩部疼痛也管用是吗？
1: 俗语讲，我们说铁柱警察各管一段儿啊。当你这个疼得没那么厉害的轻度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按揉揉，可能就缓解了，管事了，就好了。那如果这个自己按一按揉一揉还是那个有点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升级，就到了就要来到我的诊室了，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劈针治疗，这个效果就要翻倍了啊，因为我们是按的穴位跟你扎的穴位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到底该怎么找怎么去扎呢？我们要不然请何叔叔来现场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4: 非常荣幸。
1: 这个呢是我们的皮针，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针灸针实际上是亲兄弟，非常的细，所以呢它的痛苦是非常小的。它有一个独门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针尖是扁的，扁片儿，扎进之后呢是一条缝出来之后呢那个缝还依然存在，它对一些顽固的一些疼痛的一些粘连组织的粘连松解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0: 那么说用劈针去找穴位治肩膀疼痛该怎样去进行呢？主任，
1: 先要这个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到什么程度。
0: 好
1: 我们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比较就更好了，来。

0: 您放松下来，顺着我啊，
1: 嗯，
0: 哎，不要怕，不要怕，
1: 就到这了。
0: 就这样，好了，就这样，程度是吧？好，好嘞，好，你放下来，放松下来啊。
1: 好，
2: 太烫了，
3: 我说脸色都快变了。
0: 您扎过针吗？
2: 没扎过针。
0: 啊，没扎过针就更要放松啊，
1: 就更要放松。
2: 我那个一直是艾灸，艾灸。
0: 好嘞，
1: 好，要开始了。
0: 您看啊，您看，我们先找找穴位，是不是这里啊？
2: 对，
3: 啊，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在这里啊，好嘞，好了，
2: 很厉害，
0: 就已经进去了啊。
1: 嗯。何叔叔，您知道针已经进去了吗？现在，
2: 没什么感觉，就麻。这麻呀！
0: 好了，完事了。啊，
1: 这么快吗？
0: 啊，
1: 一句话还没说完。
0: 对，我们这个应该有个
2: 麻的很厉害，
0: 几秒钟。
1: 啊，
0: 您转过来。好，来，我们看看变化。
4: 哎，这样。
0: 哎，不一样了，是吧？
2: 好多了，好多了，好多。
1: 哇，真的好神奇啊！
2: 速度。
1: 啊，
0: 对，放松下来，哎，跟着我做，跟着
2: 说，
0: 放松下来，哎，
1: 何叔叔，我这胳膊几十年了，
2: 不，到后面还有，
1: 到后面还是有点，
0: 但是高了很多了，
1: 高了很多，
0: 啊，放松下来，越动越松啊，里面会有响声，很正常。
2: 你咯嘣咯嘣的，是我平时
0: 那个响声不是病啊，
2: 是
0: 那个不是，那个是说老化了，
2: 是吧？
0: 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啊，每个人都会老化，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好像我们说脸上长皱纹一样，
1: 是
0: 头发会白，我们这关节里面呢也会长皱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间袖损伤，
1: 嗯
0: 啊，间袖撕裂那种轻微的老化、撕裂、蜕变。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2: 嘎嘣嘎嘣的也基本上
0: 越来越松，
2: 对，
0: 越来越松
1: 了，越来越
0: 松，
1: 速度越来越大了。
0: 那为什么我们长皱纹不害怕呢？因为长皱纹的时候我们看在眼里，能看见，
1: 是
0: 我们不害怕，
1: 是
0: 这个里面的皱纹呢。我们看不见，我们这个人呢，对我们这个不是很了解、看不见的这个东西呢，总是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
1: 对，
0: 哎，他认为有点不舒服就是痛，就是病。
1: 嗯，
0: 那结果就不动，越不动越不痛。
1: 嗯，
0: 越不痛越痛，啊，就变成这个情况了。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关节的这种皱纹呢，都是可以适应的。
1: 嗯，
0: 那我们扎针目的让它更好的、更快的适应。你适应好了，可以动了，可以举起来了，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病了。但好多了。
2: 行，
0: 是吧？
1: 这感觉我们的，
0: 你看抬得很高了。
4: 哦，真的。
2: 这么多，
1: 也没那么紧张了，是不是？再问问。
2: 因为那个痛点已经过去了，要不然原来那个刚到这儿就已经疼了，就不
1: 是。
0: 对我们讲，就是这个。
2: 这现在你原来到这儿就开始疼。
0: 我们讲就是这个，还是这个乒乓球，它这个关节，它周围有好多的这种肌腱，就是我们肩袖，它把它这个牢牢的抓住这个球，让它一块儿来活动。但是你紧张的时候啊，它们就互相扯着，
1: 嗯，
0: 转不开。但是一针下去之后呢，你放松下来之后啊，这个筋都柔软了，柔软之后它们就不再互相牵拉了，那么它这个转动就很自如了，
1: 嗯，
0: 它自然就抬起来了。
1: 是，
0: 它这个就发生在一瞬间就可以，
1: 就发生在一瞬间，真的我看太快了，
2: 那个疼的感觉特别轻，
1: 嗯，
2: 关键后面是那麻，
1: 是麻，
2: 对，就是到那个点，嗡夹一下，不像你心炎似的，嗡的一下，
1: 像琴弦被触动一样，
0: 对，
1: 然后再之后你就发现我的胳膊能抬得很高了，
2: 对，我这起码刚才那准工动，要不然我就不敢动这块。
1: 对
0: 您自己抬，
2: 你看这嘎嘣嘎嘣的也没了，
1: 对，
2: 原来嘎嘣嘎嘣的都，
0: 啊，
2: 动一直不敢动，没到过这个位置。
1: 在我看，至少是大概角度的话，15度的变化，至少是有的，
2: 有，
1: 是不是？好的，谢谢何叔叔，我们再来回座位慢慢回味一下啊。我们这个非常神奇的劈针疗法，谁还想体会一下吗？
4: 我可以再来一次吗？
1: 期待的眼神是不是满足你？来，有请，
2: 要感受一下。
4: 我就住那台上了。
1: 因为梓潼还不是50斤，你属于那个就是肩颈那个肌肉的那个疼痛，
4: 嗯，应该是
1: 啊，
4: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主任，我们就不是找那个阳陵泉穴，
0: 对，
1: 是要找肩颈，
0: 就是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说白领一族的肩膀的僵硬和酸痛，
1: 是，
0: 哎，这个厉害之后啊，这会像好像一个像我经常形容像铁板一样，
1: 嗯，
0: 或者像一个大石头压住一样，这个非常的难受， 这个是女性更多见
4: 哦，特别难受。就是前段时间我比如说脱衣服啊，比如就是开衫这样往外脱的时候，到这儿我都会扯到脱不了，我都先脱这一半然后再把它卸下来。就是前段时间，后来我疯狂运动之后，现在好像还可以一点点，但是还是很痛。
0: 我们也先找一找这个位置哈，哎，
1: 就是找肩颈。
4: 我觉得我最疼的，哎，就是。

0: 好准啊、
1: 嗯！好，消消毒之后，
2: 好，哎，可以吗？
3: 扎了吗？
0: 还没，还没。
2: 哎，等会儿啊，嗯，好
3: 啊，扎了，这回感受到
0: 一下就进去了，
3: 但是不疼，我能感觉到扎，但是不疼。
2: 对，
3: 嗯，
2: 可以哈，
0: 好。
2: 哎，这种体会这种感觉啊，
0: 向上
3: 扎了吗？
0: 扎了呀，扎着呢。
3: 什么时候扎的呀？
0: 针还没出来呢。
2: 对，我们这个痛苦非常小
0: 啊，
2: 哎。
3: 不是很小，是没有感觉，还没有主任捏的疼呢。
2: 好了，
3: 好，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啊！
0: 你是完全不知道是不是？像做了梦一样。
3: 对，
0: 啊，
3: 我不知道。
2: 好了，我们可以
3: 好了是吗？我可以
0: 动，可以活动一下了，
3: 不痛了。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但是比刚才缓解了至少80%。
0: 嗯，
3: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扯在这里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2: 对对对对，
3: 但是基本上。至少80%吧，
0: 是，
3: 嗯，
0: 就是扎这个肩颈穴，没有那种感觉一根筋麻的状态，是不是？
2: 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辽宁拳，我们要目的是要隔山打牛，
0: 嗯，
2: 但是这个穴位呢，它只是说局部的给它这个紧张给它松开
0: 啊
2: 就可以了啊，
0: 而且真的是全程非常快。也就几秒钟，从我们进针到稍微的提拉，再到出针，
2: 对，
0: 梓潼是完全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0: 聊着天呢，是不是？
3: 对，然后就过去了，我问你什么时候扎的，我都不知道。但我迫不及待的想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是那个很好的学生啊。嗯、老师刚才说扎完了之后要立即运动嘛，
0: 嗯、
3: 我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一直在动，
0: 嗯，
3: 我觉得它的程度，你看现在又没有刚才那么痛，
2: 越来越松，
0: 越
3: 来
0: 越来越松
3: ，就是你一直动，它就会越来越松。
0: 是，
3: 刚才如果80%的话，现在90%了吧？我觉得。
0: 主任看病这么快的话，一天能看多少个患者呀、啊？这也太快了。
2: 对，我们一天这个满负荷就30个号，因为我看病呢，既要动嘴还要动手。
0: 哦，是我们说看这个扎这一下很快，但说我们从前期的了解，然后到慢慢的改变我们的观念，
2: 对
0: 这个时间也很重要，对不
2: 对？对对，没错。我们说疼痛呢，就是要扎针。
0: 嗯，
2: 扎完针之后要马上就要运动，哎，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我的病人我都一定要求扎完针之后回去一定要运动。
0: 嗯，
2: 哎，运动是什么？就是要趁热打铁，啊，让你越动越松，越动这个气血越通畅，筋骨力线它就逐渐往回调，越调越好。哎，通则不痛。
0: 嗯、
2: 但是如果你不动，回家不练，哎，好那一阵之后啊，它又会慢慢的又会堵住了。
0: 对，所以看梓潼就没停过，多好。
3: 一会儿录节目下半场，我就一直这样，你会看到我一直在动，
0: 动着，感觉真热闹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设计出来，我们的关节，我们的什么腰腿，天生就是为运动而生的。
0: 嗯，
2: 所以哎，你不运动，它就出了好多问题。反过来，通过这种运动活动之后呢，它这个关节我们叫关卡。
0: 嗯。
2: 我们讲为什么要关卡？因为气血就很难通过这个地方，
0: 对，
2: 就容易堵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你经常的活动活动，哎，它这样润滑一下，就可以很容易气血就通过了。
0: 嗯，
2: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0: 好，谢谢主任，谢谢梓潼，
3: 咱们我继续动着回去了。
0: 好嘞，
3: 谢谢主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2: 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可以这样飞剑，可以这样里面按揉放松下来，
4: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肩周损伤对于肩痛患者来说最麻烦，更疼更不好治，病情反反复复。组合拳第二招劈针疗法正好派上用场，那就是针刺远端的阳陵泉穴。相比普通的针灸针，劈针针头呈扁平，针刺后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气血，刺激的力度也更明显，同时肩部还要配合做一些抬手上举的动作，这样气血流通更加顺畅，驱痛的效果更明显。中医认为通则不痛，气血流通，肩痛得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不难发现运动锻炼在中医疗法中的重要性。而针对肩部的锻炼并不是简单的伸展活动，而是要通过拉伸肩背部的肌肉来恢复关节的灵活性，缓解疼痛。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中医止痛组合拳的第三招运动锻炼，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那这个环节呢，恐怕关关最合适来体验一下，是不是？
2: 对，太合适了。尤其刚才看他们都缓解了，我莫名其妙的酸疼了起来。
1: 地图让你酸疼是不是？
2: 对，
1: 来，有请。好，主任，该如何通过锻炼来缓解肩部的酸疼呢？
3: 我们还是先找看哪，评估一下哪里痛啊？哎，哪个地方痛？平常您自己觉得
2: 这个位置
3: 好，那就是左手啊。第一步呢有点特别，这个手掌呢要放在臀部下面压住它，
1: 哎，
3: 目的是固定住它，让这固定住这个胳膊。第二步，哎，方便我们拉伸。第二步呢，我们的头向右前下方，
1: 右前下方，
3: 哎，弯过来有个侧弯，
2: 哎，
3: 然后有个低头，哎。好，感觉到这根筋绷得很紧，对吧？
2: 这块
3: 对，
2: 这一条线撑的，
3: 对，会绷得很紧啊。可以自己就可以，哎，自己调这个角度，让这个筋绷到最紧的程度就可以了。然后绷住了，
2: 啊，
3: 然后30秒钟，
1: 30秒钟哦
3: 啊，实际上是一个拉伸，把这个肌肉给它拉开
1: 哦，
3: 哎，持续30秒钟，
1: 嗯，
3: 就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肌肉的紧张。
1: 嗯，
2: 哎，我自己总动脖子，但是没有像今天感觉绷得这么紧，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手放到了臀部下面，导致了这样紧绷的感觉？
3: 就是这个原因啊，
2: 哦，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固定住胳膊，啊，这样它就不会一块动了
1: 啊。
2: 哦，怪不得
1: 这样就完全抻拉开了，
3: 这样拉伸效果最好啊，最好。
2: 这跟平时自己瞎晃的脖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哎，所以我们是在拉伸哪一块肌肉呢？我们看一下图片，
3: 哎，
1: 就是上斜方肌是吗？
3: 对，哎，这个就是上斜方肌，它是我们说肩膀酸痛僵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说的肩颈穴，它就位于上斜方肌上
1: 啊，
3: 按揉穴位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是中医的妙招，那我们拉伸上斜方肌，这个是国外的一个方法，也是很简单，
1: 只要坐着不动，这样就可以。
3: 对，30秒，
1: 30秒钟，
3: 然后体会这个筋呢，它会逐渐的变软，逐渐的变软，就好像这个冰消雪融的一个感觉，
2: 稍微有一点发热，比刚才。
3: 对，因为它气血通了。
1: 现在应该已经到30秒了，来关关，我们来恢复，你体会一下，
2: 恢复不了了。
3: 哎。好，
2: 我感觉左半身的我跟右半身的我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感觉这块好像在负重，这块是正常的
1: 啊。感觉现在是在右边挑了一个担子一样，左边轻松了。
2: 对，就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刚才我没有跟主任说，我两边都有点痛，只不过这块更明显
1: 啊。
2: 刚才做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这块也急需。
1: 那你自己再试一下好不好？体会一下右边，自己再找一下。
2: 所以是手放在
1: 臀部下方
2: 下面，
3: 对。
2: 然后如果我是想动我的右侧肩膀，想治疗这块，就要把我的头向左下方去看，
3: 对，左前下方，哎，
1: 30秒钟，
3: 让这根筋绷紧绷住啊。
1: 可能从正面看来，感觉关关有点不太友好的样子，但其实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不但不太友好，也不太聪明。
1: 关关又体会了一下我们右侧上斜方肌的。放松，
2: 太简单了，所以现在才知道以前这么晃是多么愚蠢。
1: 好，
2: 现在终于知道原来不是点的问题，其实我们用线性的一种眼光去对待这个疼痛是最好的。
3: 对，就是我们这个疼痛啊，你开始我们讲一个点线面，开始都是一个点，对吧？但是因为你要是不管它，它慢慢发展，哎，它就会蔓延到一条线。
1: 好，
3: 最后我们身体会逐步的去代偿，身体很聪明的代偿。然后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戴上之后，这个事情就逐渐扩大，点线面啊，
1: 都开始，
3: 最后变成一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片肌肉都会紧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拉伸它，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好，这只是第一个动作哈，光这样还是没动哈，主任，怎么样可以动起来呢？
3: 哎，那么也有一个锻炼方法，
1: 哎，
3: 这个就需要借助一个我们说道具啊，弹力带，
1: 弹力带。
3: 哎，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肩膀的这个它有几条肌肉。来控制它，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叫做冈下肌，它在我们的后背肩胛骨，
1: 哎，
3: 啊，这个肌肉的力量薄弱之后呢，会引起我们这个肩膀的内扣，很多老人都是有内扣，有驼背，那实际上对你这个抬肩膀呢，有很大的影响，那怎么办呢？要锻炼这个冈下肌
1: 啊，
3: 增强它的力量，锻炼也很简单，我们用这个弹力带，哎，我们。端起来，哎，双肘夹在腋下，
1: 来，关关你也拿一个，我们现场就学一下，好不好？先把弹力带大概握。

0: 成自己舒服的
1: 对
0: 一个宽窄程 度，
1: 哎，比这个肩膀要宽一些啊，嗯。然后哎，双肘夹在腋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像开门一样，你看我的这个手啊，把这个撑开。
0: 刚刚还是果然放松一层，是不是？这个弹力带是叠的层数越多，它的拉力越强，越不
1: 量力而行啊，
0: 对吧？量力而行啊，不着急。
1: 看我们这样啊，这个曲肘九十度，然后双肘夹腋下，
0: 嗯，
1: 然后就不动了，然后把它向两侧打开，
0: 向两侧打开，
1: 哎，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后背的这个冈下肌在使劲儿
0: 啊，嗯，
1: 有感觉。
0: 打开什么时候再合回来？
1: 三秒钟，啊，
0: 三秒钟，
1: 一二三，
0: 保持三秒钟，
1: 回来，
0: 慢慢回来，
1: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哎反复的做，
0: 嗯，
1: 实际上干嘛呢？就是练这个力量
0: 啊，
1: 就是练这个冈下肌的这个肌肉力量。哎，当我们做几个之后，我们做五个啊，
0: 做五个为一
1: 小组，做五个之后，啊，哎，我们可以为了让这个动作标准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做，
0: 嗯，
1: 有很多这个我的病人啊，这毛病就是他是这样做。
0: 哦，
1: 哎，这个双肘离开了腋下了，
0: 嗯，
1: 离开身体了，这不对啊，这样不是啊，
0: 对，嗯，
1: 就是始终夹在腋下啊。
0: 好，我看我们梓潼呢也在做，他做的很努力，很使劲，好像有点这个双肩微微往上去抬，有点缩脖，这个也要避免，
1: 这个就是不要抬肩膀，
0: 对
1: 啊，
0: 不能抬肩膀的，
1: 对，
0: 这种夹住我们的双臂向外侧拉，
1: 对，
0: 对吧？
1: 是像开门一样，
0: 像开门一样，
1: 对，
0: 啊。
2: 我都出汗了，
0: 真的，
2: 好累啊！这个动作
0: 你拉了几次？
2: 四五次吧。
0: 四五次就有感觉，是不是？
2: 这会标准了吧？
1: 标准了，好了，好了，拉完之后，哎，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马上抬肩膀，会非常的轻松。
0: 试一下，
2: 啊，
0: 有变化吗？
2: 嗯，
0: 啊，
2: 就我可以向后很多。
0: 对，关关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就是感觉后背是通的，能感觉是通的，
0: 嗯，
3: 因为有微热的感觉。
1: 对，
0: 好，主任，我们说这样的做法的话，您说一组做大概五个左右，
1: 五个可以，
0: 一天一次做几组比较好？
1: 就是我们有空就做一组
0: 啊，
1: 嗯，这个很安全的，
0: 嗯，
1: 这个就是说你越做之后啊，这个越有感觉，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我们讲，这个筋骨力线的平衡，把这个后面的冈下肌的力量加强之后呢。那实际上你这个肩膀这个力线它就越来越平衡了，
0: 嗯，
1: 实际上对我们说这个改善疼痛，改善你这个活动障碍效果非常好，
0: 嗯，
1: 这也是我的病人就是要都要去做的啊一个动作。
0: 好，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招财猫啊，
0: 哎，
1: 它既是诊断也是一个我们说也是一个锻炼动作
0: 哦，
1: 哎，好在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乒乓球一样在里面来咕噜咕噜可以转动，
0: 对，
1: 能转动就好了，
0: 嗯
1: 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镜子前面做
0: 啊，
1: 镜子前面做，哎，
0: 好，
1: 你可以两侧这个比较一下看看，哎，好的这一侧跟这个有问题的这一侧，
0: 对
1: 啊，两边做到一样了，哎，就好了，
0: 哎，这个动作呢不光是方便好用，
1: 对，
0: 而且还可爱呢，是不是？看关关多帅的招财猫哈，
1: 嗯，
0: 好人喜欢啊。好，谢谢关关，我们休息一下，谢谢主任。好，我们的三联疗法真的是依然名不虚传哈，通过我们的穴位的按摩，我们的劈针的治疗，以及我们最后的动作锻炼，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是？
1: 嗯，
0: 都觉得
2: 轻松，
0: 嗯，很轻松，很自在，而且好像不那么怕肩膀疼痛了，是吧？
2: 嗯
0: 嗯，主任，我们说这个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是不是？
1: 对，我们讲这个为什么肩膀痛啊，它很长时间不好啊，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就是对这个疼痛的看法出了问题。
0: 嗯，
1: 因为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一疼就不敢动，一疼就害怕就慌啊，一疼就认为我这个里面这个毛病就厉害了。其实这个疼痛是一个症状，是一个感觉，跟你这个病厉不厉害其实没有大的关系。那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要尽可能的活动。那很多病人，那是啊，我等我好了我再活动，这个其实也是错的。哎，虽然有点痛，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活动。
0: 嗯，没错，我们说要直面疼痛啊，不光是一句励志的鼓励的话语，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所在。疼痛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呢，以我们的中医的智慧加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多管齐下，三位一体，我相信疼痛将不再是我们的困扰。谢谢主任，谢谢四位，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一纸辞赋道尽归隐初心，陶渊明为何决然弃官归田？一篇看似平淡的归乡辞赋又如何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归处？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五集《归去来兮辞》。

0: 一纸辞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辞》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他诞生之初默默无闻，历经数百年沉寂，直至后世文人不断推崇，才一跃成为近代文学的巅峰之作，引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提笔唱和，代代传颂。古往今来，无数为官之人困于俗世枷锁，在庙堂与山野之间左右徘徊，而陶渊明却早早做出了归于田园的选择。短短80余日的县令生涯，便让他毅然卸下官印，转身奔赴乡野，甘愿以躬耕度日，守一身清简。这篇辞赋字字温润，却藏着撼动人心的力量，跨越漫长岁月，依旧能打动无数读者。陶渊明笔下的归去，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心抉择？一篇田园辞赋为何能成为后世读书人永恒的精神寄托？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五集《归去来兮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要讲的名篇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篇文章今天选在了课本里，我们都知道它，但是要知道它被陶渊明写出来以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其实在陶渊明集里呢都不怎么显眼，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陶渊明生前和死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并不为世人所重。当时啊，沈约在编《宋书》的时候，他用一篇谢灵运专论来概述两汉魏晋的文学情况，里边呢就不提陶渊明的那些文学成就。后来是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他是重新整理了陶渊明集，陶渊明这时候才终于获得了比较高的推崇。那具体到《归去来兮辞》，他之所以成为了经典，那还得是多亏了宋代人。欧阳修他就说，近代没有值得称道的文章，只有这一篇而已。这个看似绝对的论调，一下子呢就把《归去来兮辞》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后来苏轼被贬的时候，他就做了贺陶《归去来兮辞》，苏门的文人们纷纷祭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简单的模仿，他们是在借陶渊明的文本表达自己困境中的情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贺陶的传统。那这些士大夫似乎呢都想跟陶渊明对话。到了明代以后，贺陶那就更是蔚为大观了。那为什么一代代文人都要贺这篇文章呢？是因为它对应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困境，出处进退的选择，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去从事还是退隐。这种困境几乎每个传统读书人啊，他们都面对过。那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也来叩问这个问题，好端端的陶渊明为什么要把官辞了？好端端的他为什么选择回去种地？明明是一个有同谱的士大夫阶级，他为什么要躬耕啊？他难道不怕穷吗？他穷了一辈子，为什么没有半路回头？陶渊明到底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更难的路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来体会陶渊明的每一个具体的选择，看他每一次的艰难权衡，去理解他最终选择的那个道理。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文中，看看这个名篇《归去来兮辞》讲了什么。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淫事，贫无处诉，深深所

资未见其数。这是序文开篇的第一句，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处境的坦率的交代。他太实诚了，余家贫，我家很穷，一个贫字一点都没有遮掩的。虽然他的曾祖父陶侃呢曾经呢是当过大司马，有军功，但是啊几代之后到了陶渊明这儿呢早就没落了。陶渊明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20来岁的时候家境很贫困啊。那余家贫这一段是他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也是对他当下处境的一种概括。多少年过去了，仿佛贫穷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幼稚吟诗，他写的就是家里面人丁很多，可房屋呢太小了，孩子们挤满了屋子，可是粮食呢却缺得很。这就是生计层面的危机感，也是人性中最朴素的责任感。仅仅依靠种地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人呢，那维持生活所得到的一切，陶渊明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呀。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在生存面前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托人有还求之迷途。陶渊明说啊，我的亲戚朋友们都劝我去做个小官，我心里也动了一下，但是没有门路。陶渊明的出身啊不高不低，他不像那些真正的寒门那样完全没有路可以走，也不像那些高门士族有现成的人脉网络。他想要找到一个出仕的机会呢，那是连门都摸不着。会有四方之士，诸侯以惠爱为德，家书以于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那这段话呢说的是他担任彭泽令之前的这番经历。那什么叫会有四方之士？东晋末年军阀混战，这个时候政治真的是动荡不安，而伴随着这些来的那是数不清的屠杀，数不清的不义战争啊。那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地方上需要有人去办事。陶渊明的叔父陶魁看到他实在是太穷了，就帮他牵线搭桥，就这样呢被启用到了一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啊就是彭泽县。但是这并不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他在这之前呢已经有过了4次出仕经历，每一次都不长久，每一次呢都是干一段时间又回了家乡。他仿佛呢没有找到可以安心待下去的地方。那这样的反反复复背后，其实啊是他的价值观让他在产生摇摆。他是在儒家的济世之志和道家的自然之性当中反复权衡，不断拉扯，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于是风波未尽，心淡远逸，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这之前呢他是做过桓玄刘裕的幕僚，曾经的那些经历啊想必并不是特别的愉快。在乱世当中离权力中心越近危险越大，彭泽那离他的家乡呢不过百里之遥，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百里不算远，可以随时回家，随时啊跑路啊。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怎么突然之间加入了一句关于酒的话呢？这一句坦率的让我们简直有点想笑啊。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一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公田它是官员的俸禄田，田地的收成呢归官员所有。陶渊明就说，公田上这些收成那足够让我酿酒喝了。这一句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轻佻的玩笑啊？可是别这么想，陶渊明在这里呢他是极度诚实的，他是在告诉我们，我接受彭泽令这个官啊不是为了建功立业，我对政治那是非常倦怠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抱负，我仅仅是因为他离家近又有酒喝。及少日倦然有归于之情，没过多少日子，陶渊明心中呢就开始想家了。陶渊明到彭泽上任之后在官才80余日就已经受不了了，心里面呢涌起了想回家的念头，倦然

0: 啊，是一一回头的样子，那不是决绝的转身，他是那种在心里边慢慢涌上来的挥之不去的念头。合则智性自然，非脚力所得，这是为什么呢？设问之后，陶渊明的回答是，我的本性是自然的，这不是勉强可以改变的。这是整篇序文当中最关键的一句。什么是智性自然？陶渊明说的自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大自然啊，它是来自于道家哲学的概念，讲的是老子道法自然这个意思。陶渊明认为，人的本性是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真实的。可是官场恰恰是人为的极致，虚以为宜，养人鼻息，这一切呢都是在违反自然的。陶渊明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努力了，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啊。做官需要的那些脚力，那太扭曲自己了，太压抑本性了，他做不到，他也不想做。常从人事，皆口腹自意。我曾经呢也出来做官，可是我仔细想了想，那都不过是为了我填饱肚子，自我奴役罢了。他不说自己做官是为了济世安民，也不说是为了光耀门楣，他直接说，我就是为了吃饭。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到底是什么呢？他的祖上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陶茂呢是做过太守，他自己啊从小就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本应该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吧，结果他发现自己在这乱世当中所谓的从政，不过就是为了吃饭出卖自己，这不是平生之志，这是对平生之志的背叛。那这里呢有儒家君子固穷的影子。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无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陶渊明的深愧平生之志，就是发现了自己是在为了食而暂时搁置了道，因为这是一个失道的时代，怎么样才能够求得道呢？陶渊明在内心是深感困惑，同时又深感羞愧的。犹望一人，当敛长萧逝，寻陈世美丧于武昌，情在郡奔，自勉屈之。本来我还想再等一等，等庄稼收获了一茬我再走，那个时候啊我一定赶紧收拾好衣裳连夜离开。这句话呢是有一种急迫感，萧逝啊我连夜就走，这里是不是特别像，哎，我把年终奖领完了我再辞职啊。所以陶渊明他特别实诚，但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发事件加速了他的决定。陶渊明有一个妹妹嫁到了武昌的陈家，他称呼她为陈世妹。这个妹妹突然去世了，让陶渊明很悲痛，他只想呢赶紧去到妹妹家去奔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广为流传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真是陶渊明辞官的真实缘由吗？
0: 从陶渊明自己讲的这个话来看，智性自然，这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陶渊明的辞职呢，有一个五斗米折腰的版本，我们都听过，说的是啊，督邮来视察，那县吏呢就告诉陶渊明，你得束带见之，把你的衣服穿好。结果陶渊明就不高兴了啊，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权是乡里小人也。然后就当场解印而去。这个故事呢，最早就是沈约把它记录下来的。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流传的可广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但是我们来看啊，凡是这种像爽剧剧本的故事，我们要给它打一个问号。我们来听听陶渊明自己怎么说。陶渊明自己说呢，那是原因很具体了，妹妹去世了，要去奔丧， 自己呢本来

0: 个工作就干得不痛快，于是干脆负面去职，连那田里的收成，也就是俸禄，他都不要了。他没有提督邮，他也没有提什么折腰。那从陶渊明自己讲的这个话来看，至性自然，这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妹妹的去世呢，是直接的原因。仲秋至冬，再观八十余日，应是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已4岁11月也。请注意啊，这一段时间不是乱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文章。从八月到冬天，自己只做了80多天的彭泽令，借着奔丧这件事情呢，辞了职，恰好就顺了自己的心。顺心这两个字真的是大有意味，没有费什么周折，仿佛呢，哎，上天在成全他。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篇《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应该算是辞赋。他和汉代的时候的那些归田赋啊，这种归隐的赋作，其实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我们来看这个时间，到底是写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是写在了义熙元年的11月，那写这篇辞赋的时候，陶渊明他还在彭泽县的官衙里坐着呢，还没有真正回家。那这篇文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些田园景象，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如果是写在了义熙二年春，那么文中的田园景象可能呢，就是他这之后的亲身所感了。袁心佩先生认为呢，这篇辞赋啊，应该就是陶渊明写在那将归未归之际，当时他已经下了决心要走，人还没有走，但是心里面非常的痛快，于是写下了这篇辞赋。我是同意这个说法的，陶渊明对归去的预述太迷人了，他用想象力提前回了家，就好像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比醒着的时候更自由。
1: 辞官的决定已经做了，妹妹的奔丧是最后的推手，那篇传世的名篇也就在这个当口落笔了。他笔下的归途是他用想象力铺就的路，他写下的欢喜是他用文字提前编织的抵达。一个人在还没有真正动身的时候，就把归家的路在心里走了千百遍，这大概是最深切的归心似箭。那么当陶渊明终于在想象中推开家门，他第一眼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那些被后世反复吟诵的归田画面又是如何从他心底生长出来的呢？
0: 我们来看在这归途之上他有怎样的心境。下面我们来读正文，看一下《归去来兮》词到底怎样唱出了千古文人的归去咏叹调。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正文的第一句，平地惊雷啊，归去来兮，回去吧，整句话劈空而来，像是从胸中发出的一声悠长的呐喊，田园都快荒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将芜还没有芜，但是马上要荒芜了。注意啊，这里的田园它不是只是指那些实实在在的田地菜园。在陶渊明的深层意识里面，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那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既自以心为形役，系惆怅而独悲。既然自己让心灵做了身体的奴役，那么为什么还要惆怅独自悲伤呢？当一个人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求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这就叫做心为形役。他说，既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那我为什么还要悲伤呢？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一下。我们平常呢，做了心为形役的决定之后呢，我们会很难受，我们会抱怨，但是陶渊明他决定要超越。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它不是自责，它是一种向内醒察之后的放下。他承认是自己的错，但是呢，要原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自我和解。也就是说，曾经做的那些决定，我不再去复什么盘，把过去的那些做

了就做了，我接受过去的命运，但是今天我要重新开启一个选择。他说，不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是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醒悟到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知道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我觉察到今天的选择是对的，昨天的做法是错的。这里一个悟，一个知，一个迷，一个觉，四个动词啊。陶渊明就是在这番心路历程当中获得了心神，这几句他是肯定了任何时候回头都不晚这个朴素至极的信念。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移。陶渊明想象着自己乘船而归，小舟在水面上轻盈地飘荡，江风徐徐吹来，吹动着自己的衣裳。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天还不够亮，看不见前方的路，我好着急啊。乃瞻横宇，在心在奔。他想象自己远远望见了家里面那简陋的屋脊，又是欢喜又是奔跑。41岁的诗人望见家门的那一刻，竟然高兴地跑了起来。这种在世俗眼光中显得失态的奔跑，恰恰呢，就是摆脱一切虚伪之后的率真。童仆欢迎稚子后门，一进门，仆人们欢喜地迎接他，孩子们守在门口，盼着父亲归来。这几句写得好浅好淡，但是呢，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孩子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回来了。这种不懂呢，是陶渊明需要的那种人间温暖，是家人的彼此依偎。三径旧荒，松菊犹存，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被杂草淹没了，可是松树和菊花还在。这是黑暗当中忽然点亮的一笔。虽然小路荒了，虽然世道变了，虽然自己曾经在官场中来去似乎偏离了最初的自己，但是那些松树，那些菊花，它们还在。松和菊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普通的花木，松岁寒而后凋，它代表的是坚贞，不易其志。菊是在秋霜当中独放的，它代表的是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那种孤情。他们是陶渊明用一生的品性做底色种下的精神记号。陶渊明在心中对自己说，不管经历了什么，我的本性还没有丢。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屋里，桌上酒已经倒满了。有酒盈樽，多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酒从来不是酒而已，酒是他返回自己内心的一把钥匙，因为酒中有生味。此刻他刚从官场回来，满身疲惫，杯酒满上，那意味着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可以做主的生活之中，而且家人之间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当他携幼入室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当中的那种温馨，相互信任，对于陶渊明这一选择的接纳。饮湖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自己拿起酒壶来倒酒喝，看一眼院子里面的树枝也觉得开心。免呢是斜视，不经意的瞥一眼。亭柯呢是亭中的树枝，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致，就是普通的树枝。可是在陶渊明的眼中，它比官场上所有的一切都要美。这就是陶渊明式的审美，他不需要奇山异水，他不需要名花异草，所有寻常的景象就已经足够让他心生喜悦。以南窗以寄傲，甚容息之一安。靠着南窗坐着，寄托我的傲气。这个傲呢，不是傲慢，不是傲视别人，而是一种独立于世俗评价之外的风骨。陶渊明在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坐着，觉得这个空间

0: 虽然只够放下自己的一双膝盖，但是足够让自己安心。容膝呢，就是说这个居室啊非常小，易安，容易安顿的意思。那不是因为屋子大才安心。那么人要安心啊，不需要花屋豪栋，而是需要心要定下来。心如果定下来，小屋也可以成为广阔的天地。元日设已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每天在院子里走一走，走着走着，趣味自然就来了。陶渊明有一种不刻意的审美方式，他不会费力去寻找什么乐趣，他在院子里面漫步，走着走着，安静之中自然进出了趣味。最妙的是这一句，门虽设而常关。门明明是安在那里的，但是它平时呢是关着的，这里也有很浓郁的象征意味。这扇门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隔绝了什么？它隔绝了官场，隔绝了世俗的应酬，隔绝了脚力的世界。侧扶老以流气，使脚手而遐观。侧扶老呢是拄着拐杖，流气呢是走走停停，这是老者的姿态，悠闲不慌不忙。使脚手而遐观呢，这是说时不时的抬起头望向远方。我们来看这个细节，陶渊明呢，他不是一直在埋头走路，他也不是一直都坐在他的屋子里发呆，他会一会儿散步一会儿眺望。人和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目的，这种无目的的自由感，那就是他从官场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的最好证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径翼翼翼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云从山袖里飘出来，完全是无心的，它不是为了给谁看，它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随其自然的发生。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不刻意，不造作，顺乎自然。鸟儿飞累了，就知道飞回巢里来，这是和云相对的另外一个意象。如果说呢，云它是无心而出，它代表的是自然的那一极，自由不受约束，天马行空，那么这个鸟它倦飞而知还，它代表的是自然的另一极，那就是回归，归宿，安顿，回到原点。其实人这一生啊，除了那些我们看到的进取之外，在道家哲学的解释当中，其实人所做的全部的人生努力，总是在不断的要回到那个本真的自己。自由与归巢，是陶渊明内心深处那最和谐的过程。
1: 归途的想象到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舟行过了，家门进了，松也抚了，云也忘了。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走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容膝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
0: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它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置信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

亲戚之情话，乐情书以笑友。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予以春吉，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

0: 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既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来看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他的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一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陶渊明最终寻得怎样的生命归宿？
0: 乐夫天命复西夷，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亦乎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亦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乡不可欺。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他不是孤独啊，他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西夷。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

0: 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少年王勃半生颠沛，身陷绝境，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藏着诗意文人怎样不屈的精神脊梁。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0: 这里我们再来聊一个有深度的问题，那陶渊明的精神底色究竟是什么呢？他的身上有儒家的因子，他熟读六经，心怀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终身恪守着君子固穷的道德律令，这些其实是没有变过的。但是身在乱世，陶渊明反复面临内心的交战，他反复要面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归去来兮辞里面，吾以往之不谏，之来者之可追，它是一种深度的自我省察精神，它也跟儒家的那种日新其德的内在修养道路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来看它的归隐是兼有儒道两种精神资源的人生选择，它用道家的思想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落地的方式。在官场里面做君子太难太危险，在田园中呢，做君子反而可以成为自然而然之事。躬耕田亩，善待童仆，教育子弟，这里面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儒家修齐治平当中最基础的修身齐家的功夫。陶渊明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原来人生呢，不是一定要去出仕立功，不是一定要在失意之后把一个退隐的样子，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去做选择而已。原来还有第三条路，自觉清醒，不卑不亢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被迫逃离一个地方，是主动赶赴另一个家园。正因为如此，后世那些在官场中碰壁的文人啊，总是能够在陶渊明身上找到慰藉，不是因为陶渊明教了他们如何逃避，而是呢，因为他教了他们怎么样在一个不允许他们善存的时代里，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善存下来。这一年回到家乡的陶渊明41岁，在这之后直到427年去世为止的这20多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踏进过官场一步。即使在最贫穷的时候，即使在他病重挨饿的时候，他仍然会拒绝将军谭道济优厚的劝世，因为至性自然这四个字已经内化成了他一生的精神戒律。这便是这篇文章最深沉的力量所在，他不是教人逃世教人逃避啊，他是教人怎样在认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勇气选择做一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陶渊明，他选择了躬耕的一生，为千年以来的读书人留下了一座永不荒芜的精神田园。归去来兮，是来自这个精神家园的永恒召唤。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理想的家庭什么样？我们应该如何养育子女？又该如何处理与伴侣的关系？围观野生动物的家庭生活，或许将带给我们全新的启示。读书与您分享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几年前三胎政策的放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大家反应不尽相同，有的家庭积极响应，有的人却表示养不起，不敢生。那么到底生几个才合适呢？是否存在最佳的一种家庭规模呢？在养娃的过程中，烦心事又该如何来应对呢？其实啊，不只是我们人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自然界的动物们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我们去看一看动物父母们是怎么做选择的。这本书的作者沃多林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常驻学者，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动物行为学，曾经在 BBC 的纪录片《恋爱中的动物》中担任特邀学者。那在这本书中，他呢就探讨了动物的养育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养几个孩子呢？先来看一张图片，图中的这种长得酷似小猫的动物名叫欧亚猞猁，是全球分布的最靠北的一种猫科动物。在书中就这样提到，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猞猁不追求一次越多越好，而是在保证最大存活率的前提下确定一个最佳数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就是二，也就是说一次养育两只幼崽。那么猞猁父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书中做了解释，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不能确保食物的充足供应；另一方面呢，猞猁妈妈在怀孕时不会增肥，产奶量啊就非常有限，只够他们哺育两只幼崽。所以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为了保证

0: 后代的生存质量，幼崽的数量便逐渐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生两只幼崽。不过并非所有的动物在生育的时候都像猞猁这样拥有一个标准答案，很多的物种都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自然界的变化来进行新的选择。书中说，比如通常情况下，鸟类父母在决定产下多少枚鸟蛋之前，必须预估食物的数量。如果条件特别不确定，最好的做法就是减少产蛋的数量。当遭遇到恶劣的年景时，一个地区的整个动物种群甚至都有可能停止下一代的繁育。在1993年，德国的中部就没有一只睡鼠生育。书中提到，1993年在德国中部没有一只睡鼠生育，因为这一年春天气候异常的干燥，睡鼠的食物都异常的匮乏，所以由于无法适度的增肥，没有一只成年睡鼠有能力生育宝宝。刚刚呢，我们看了动物在生育个数上的选择，由此不难发现，动物父母们深深懂得依照抚养能力来做生育决策的道理。除此之外，他们在养育方面的耐心也能够让我们做父母的得到更多的启发。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几种动物他们抚养孩子的具体做法。虎鲸妈妈在育儿方面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书中这样写道，在有些地方，成年虎鲸会采用一种搁浅法的捕猎方式，这意味着他们会故意将自己在海岸上搁浅。他们这样做呀，是因为那些美味的海豹幼崽们仅待在海岸附近。这种做法难度很大，而且风险很高，即便已经6岁大的虎鲸也仍然需要母亲的帮助。这项技能的教学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并且要付出食物减少的高昂代价。尽管如此，虎鲸妈妈依然会在懵懂的幼崽游上和游下海滩的时候进行协助。一旦小虎鲸遇到麻烦，虎鲸妈妈就会立刻伸出援手。但这还有一个风险，对虎鲸妈妈来说，在救援搁浅的青少年虎鲸的过程中，成年虎鲸可能会不小心让自己也搁浅在海滩上。和虎鲸采取同类做法的还有之前曾经出走过云南的象群，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视频，当小象不慎落入土坑时，队伍中的几头成年象立刻停下脚步，他们从多个方面引导小象爬出坑外，这也是非常有爱的画面。没错啊，教孩子很麻烦，要花时间，要动脑筋，但当孩子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渴望或者兴趣时，咱们做父母的也不妨放慢脚步，引导他们学习想要掌握或者应该掌握的技能，因为这最终会让孩子更早地实现自立。和人类一样，另一个让父母头疼的事情莫过于熊孩子的胡闹。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熟悉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是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幼崽经常捣蛋的一个时机是妈妈捕食白蚁的时候。白蚁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但要捉到这些小东西可不容易了。为了捕到白蚁，他们会把木棍或小树枝修整成特定的形状，然后把这些工具放进白蚁堆。一旦白蚁进攻入侵者而爬上工具，就轻轻地拿出小树枝，再快速吃掉美味的白蚁。而小黑猩猩常常会在这个时候来调皮捣蛋。这就好比你正在完成一项既要求使用合适的工具，
1: 又要求高度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
0: 哎，而2-3岁的宝宝紧挨着你，他可能会随时抢你的工具，或者更糟的是，他会抓你的头发，想要吃奶，求关注，求抱抱，以各种方式来干扰你。此时的你，作何感想呢？你会勃然大怒吗？哎，我们来看一看黑猩猩妈妈是怎么样的。书中说了，超过85%的黑猩猩妈妈，他们会选择

0: 忽视幼崽的干扰，即使他们有所回应，也不过是改变姿势，比如转过身去，或者温柔地把幼崽从白蚁堆旁边推开。这种宽容的主要用意是为后代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尽管黑猩猩的幼崽容易分心，但是他们观察妈妈捕食白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学习这项重要的生存技能。但是书中写了，随着黑猩猩的年龄渐渐增长，黑猩猩妈妈的宽容度在逐渐降低。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也许动物们能够区分孩子的发育阶段，判断他们的能力，从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反观我们人类自身，却往往忽略了年幼的孩子尚不具备的管理情绪的能力，有的时候会发火，或者是对着小宝宝讲那些抽象的道理，其实这些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当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和他们的成长发育阶段相匹配的时候，才能够在期望和现实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对动物们的家庭生活，动物爸爸妈妈是怎么养孩子的，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呢？你看，动物们尽管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同样富有感情，而且坚持原则。那些令人眼界大开的动物养育行为的背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演化的智慧。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动物们的解决方案或许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启示。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一个人用一句扎心的话解决了整个皇朝的核心问题，他的话直指内心，直达痛点，确实是扎心了，老铁。

扎心了，老铁。什么事情让你扎心呢？情形有很多，但是呢，最有力量的、最有营养的，一定是你的朋友啊，用一句话直接啊指出你困惑的这种本质。职场上这种啊快刀斩乱麻的这种直指本心的能力是很稀缺的，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人用一句扎心的话解决了整个皇朝的核心问题。武则天这个著名的女皇，她取代了李唐王朝，建立了五周政权。到了晚年，武则天呢开始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她是唐高宗的皇后，是李家的媳妇，她的儿子呢那当然都姓李。儿子如果继承皇位，那就会重新回到李唐王朝的系统当中。她呢是一代女政治家，有着开创新朝代，让五州啊代代延续的心思，所以就想着啊干脆啊让自己的侄儿来继承皇位。侄儿姓武，那一旦继位，那自然就可以保证啊五州政权啊延续。但这么做呢，又担心呢大臣们反对，毕竟啊侄儿们的威望和能力都不太够，自己呢内心深处啊有一些惆怅。为什么惆怅呢？说不上来。武则天呢就找狄仁杰，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和神仙下双陆棋。双陆棋呢是古代很流行的一种游戏，现在呢已经失传了，它有些呢像飞行棋，那大概就是呢双方啊轮流的这种掷骰子，谁呢先把对方的棋子从棋盘上移出去就算赢了。他就跟狄仁杰说啊，他呢就是连续的输啊，很郁闷。狄仁杰就是说呢，哎呀，这是仙人在暗示你呢，你之所以输，你输到最后是因为你棋盘上没子啊，您没子啊。

现在你有儿子，但是你这个储君没有人呐、啊，那不就相当于没子吗？那个年代，老太太啊，迷信是肯定的。这个事情这么一说，整个气氛就凝重起来了。丁杰呢，趁热打铁又说了一句话，直接就点在武则天的这种软肋上。他说啊，自古以来，哎，选继承人，其实能力啊什么的，威望什么的，这都是后话。上来你就得保证血统的纯正，为啥呢？新君继位，哎，你后来祭祀祖宗，都是祭祀自己家的祖父父亲，没听说回头还祭祀自己家姑姑的。您建立武周，啊、你选侄，姑且说吧，是武三思。那武周呢，倒是延续了。可是呢，您百年之后，谁来祭祀您呢？为谁辛苦，为谁又忙？选儿子，百年之后，他肯定是祭祀您的呀。武周实际上也还是在延续，哎，母子的亲情，这个呢，是任何关系都没法取代的。一句话呢，点醒梦中人。武则天听完狄仁杰的话，啊，决定呢就让李显来做储君。唐宗宗李显的复位，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可能是狄仁杰一句话就能决定的。但狄仁杰这种说话的方法却值得思考。简单说，他的话直指内心，直达痛点，确实是扎心了，老铁。对于古人来讲，最怕的就是百年之后啊，没有人祭祀。那谁是不可能不祭祀武则天的呢？他的儿子呀，李显不按照武周来祭祀，他也得按照李唐来祭祀。工作当中思考有一个第一性原理，在语言上直指内心，就是体现了这个第一性原理。这种力量虽然尖锐，但不可动摇。你要是都能说出来，我为你疯狂打 call。 如果一个问题说出几个南辕北辙的意见，你还打 call 吗？职场上啊，问题无所不在，面对一个 case， 内部经常出现不同的意见，这时候如何处理啊，就很考验领导水平喽。哎，处理不好啊，事情不光啊没办成，还会打击部下的这样一种信心和积极性。有没有好的办法呢？今天就说一个采纳意见的办法，看看人家呀、啊、是如何让不同的箭都射向同一个靶子。慎道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啊楚国国君啊秦商王的老师。当时怀王被秦国软禁，楚顷襄王在齐国做人质，楚国的大臣就去迎接啊他回来做国王。齐国一听，哎，这是我们的人质啊，当然不能你没条件的就接回去吧。所以齐国就对楚国说，哎，要人可以啊，但是你得给我500里土地。楚国呢就答应了。后来齐国就派人来楚国，就要这个当时答应的这个500里地。于是楚顷襄王就召集大臣就这个事情来进行讨论。大臣子良认为啊，做人呢要讲信用，尤其是国君，你当初既然答应了齐国，那就按照约定办，否则以后就没人啊相信我们了。大臣赵长就坚决反对，他说我们本来啊就受秦国欺负，齐国这个时候就是趁火打劫，国君刚刚继位，哎，你上来就割让土地，这也太丢面子了，我们坚决啊不答应这种过分的要求。如果齐国来抢的话，请国君给我兵马，我愿意率兵啊进行抵抗，保卫国土。大臣锦鲤啊，听这名字啊就觉得又是另外一种意见。他说什么呢？说齐国这个割地的要求呢我们是没法答应的，但是呢我们呢之前刚好跟秦国打了好几次仗，国力很衰弱，现在国君刚刚继位，国内的问题也很多，所以我们没必要直接啊跟齐国对抗，我们怎么样呢，可以去向秦国赵国这些强国去求救。三个大臣三种意见看起来都很有道理，楚顷襄王就犯难了，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啊就去问慎道。慎道说呢，他们不是已经拿出了办法了吗？就让他们三个人啊

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去办，分头去进行就可以了。楚青山王一听，还可以这种操作吗？这么神奇吗？于是就派啊子良到齐国去商量这个土地交割的这种事宜。那么派昭常呢，就率领军队去守卫边境，派锦鲤呢就到秦国求救。秦王一看子良过来，就十分高兴啊，谈妥了，就派人去接收土地。结果到了边境呢，就被昭常给赶了回来。秦王就很生气啊，认为呢楚国在耍滑头。子良就说呢，我是奉命前来进献土地的，昭常啊敢违抗王命，既然这样，就请齐国派兵啊去拿昭常就好了。齐王一听啊，就觉得楚国国内比较混乱，昭常啊不听楚王命令，于是啊就出兵啊去抢这个500里土地。就在齐王准备出兵的时候，锦鲤呢就从秦国请来了救兵啊，秦军啊就直接开到了齐国边境。秦国使臣啊就到了齐国啊，警告说呢，你齐国啊趁火打劫啊，这个做法呢太不仁义了，我们支持楚国啊，看谁敢要这个土地。齐王一看秦国帮着楚国出头，自问打不过秦楚联军，于是啊就选择退兵。这场因为啊楚青山王回国继位而产生的风波呢戛然而止。一个问题，不同的意见，冲突的点如何进行转换，是这个故事带来的关键启示。圣道抓住了意见对立转换的关键，把不同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举手投足间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玻璃幕墙作为建筑幕墙被广泛使用，这其中有些更是加入了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般的灵动与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看去犹如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由1738块精心打造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巧妙拼接而成。它们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1: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0: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是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眼前的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

0: 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1: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近些年啊，骑行运动成为了城市新风尚，但是在骑行过程中，道路环境瞬息万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必不可少。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戴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0: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它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1: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您看啊，我手上佩戴的这块国风元素的新手表是不是很时尚呢？不过它可不是一款只有颜值的装饰配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与纸十分相似，因此啊，大家一般称它为纸手表。
3: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提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2年续航。
1: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0: 般的脂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看啊，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0: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1: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0: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1: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2: 大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头巨兽，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一个经典的非洲画面。这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高雅的庞然大物，即将走完它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人说大象从来不会遗忘，它们拥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大脑。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头大象代表了它们全体，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在这头巨兽的复杂记忆，它周围的世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是一头公象，一出生就成为了妈妈的世界中心，也成为我们的大象。妈妈孕育它的时间长达22个月，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养育它。开始时，小家伙会被自己的鼻子绊倒，他还有许多关于自己、家人和周围环境的知识需要学习。妈妈只是宠爱他的族群成员之一，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被祖母和阿姨们包围着，大家都想要保护他安全的生活。这是家族的核心，母系象群的核心。母象往往会终生生活在一起，所有成员在养育、保护和教导幼象的过程中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大象的寿命与人类的

相差不多，和我们一样，他们有很长的幼年期，幼崽们在此期间学习一切他们将来要用到的知识。小家伙们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观察象群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以进行学习。象群由一头母象带领，它是家族中最年长、最有智慧的成员。象群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它的女儿和孙女。他会利用漫长一生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引导象群在非洲大草原上走过春夏秋冬。在这趟前往水源地的行程里，当象群尽情饮水时，这头小公象却力不从心。小象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学会熟练掌控自己的长鼻子，这并不奇怪，整个人体有600多块肌肉，而大象仅仅是长鼻子就拥有40000块肌肉。需要控制的肌肉太多了，所以现在就像所有的小象一样，想要喝上一小口水，它就必须跪下。小家伙的姐姐和哥哥们看上去很轻松，不久之后他也可以。目前享受妈妈营养丰富的乳汁对他来说更合适，他可以站着吸吮乳汁。在他出生的第一年里，他都可以站在妈妈的肚子下面，这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他会吃4年或更长时间的奶。

虽然他把南非的大草原和灌木丛林称为家园，但大象是四处游荡的。在5000多万年前，大象在非洲进化出来，然后从这里向世界各地扩散。地球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大陆是没有被大象征服的陆地，但大象的统治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过去的数万年间，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但在大象之后，另一个物种无疑加剧了大象种群的消亡。

多重的压力导致大象的大部分物种灭绝。非洲象得以留存下来，而它的表亲亚洲象也设法存活到了今天。水坑会吸引大批野生动物前来，在酷热的南亚大陆原始森林中，纤弱的斑鹿单独占据了这块地方。一只懒熊，一种极为好斗且坏脾气的熊，前往水坑解渴。这让斑鹿感到有些不安，他们只能在附近等着，水太珍贵了，不能放弃。直到他们听到植被中

传来越来越大的隆隆声。在水坑这里，大象占据支配地位，森林中的其他生物都要乖乖地靠边站。亚洲象比它们的非洲同类体型要小一些，但不是侏儒，它们的体重有时会超过5吨。亚洲象的耳朵更小一些，这里的母象很少会长长长的象牙，有的只是隐藏在嘴唇下的长一些的牙齿。两种大象都有象鼻，这是地球上最灵巧的工具之一。象鼻可以取水并送入嘴中，而一次吸取8升或更多的水，也很适合进行一场凉爽的淋浴。亚洲象没有非洲象那种组织性极强的母系象群结构，所有的母象仍然生活在一起，但它们会穿梭于不同的象群之间，不会始终跟随同一位首领。尽管如此，它们的社会仍然是由亲密关系组成的，没有比妈妈和幼崽之间更亲密的纽带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的毛发比他非洲表亲的毛发更浓密，它紧紧地粘在妈妈身边。在森林中有许多危险，小象很可能会成为别的动物的食物，但任何捕食者在对付象妈妈之前都会考虑再三。躲在象群的中心位置是抵御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在宠爱他的阿姨们的陪伴下，这头非洲象幼崽正享受着快乐的童年时光。几个月过去了，这头小象已经变得更加强壮，它的胆子越来越大，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年龄相仿的伙伴待在一起。更大一些的年轻大象承担起了照顾幼崽的大部分工作。大家都想成为好哥哥好姐姐，一些幼象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已经能够吃一点固体食物了。对于这个小家伙来说，他的鼻子仍然会给他带来困扰，

大象是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体型最大的大象肩高达4米，体重有10吨。当然，如此庞大的巨兽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成年大象的体重接近3吨，差不多是普通家用小汽车的3倍。大象拥有陆地动物最大的肚子，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16个小时的时间找吃的。每天进食150千克的食物，才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因此，象群会对当地的景观产生巨大的影响。

也是因为这个，象群才会四处游荡。象群是个永不满足的游牧队伍，他们从一个喜欢的觅食地向另一个移动，但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因为过度放牧而不受欢迎。

味着从一开始，小象就要习惯于不停地行走。而时间更长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面临一些令人生畏的障碍。这片草原上几条河流纵横交错，有时新鲜的牧草就在河对岸。大象喜欢水，这些巨兽可以简单地趟过大多数河流。但当你的身高只有象群伙伴的膝盖那么高时，涉水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事。小家伙儿发出了抗议，但象群必须继续前进。妈妈鼓励小象划水游过去。大象是优秀的游泳健将，事实上他们甚至可以在热带岛屿之间的海域游泳。但小家伙需要一点时间来掌握浮潜呼吸管的使用方法。水流很强劲，但小象挤在妈妈身旁，妈妈庞大的体型起到了很好的分流作用。还有另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让它跟在妈妈身边，非洲的河流中栖息着巨型鳄鱼，它们的个头确实很大，足以抓住一头小象。但只要小家伙们躲在妈妈柱子一样粗壮的腿墙之中，鳄鱼就无法对小象发动攻击。在这个季节，当这个家族来到喜欢的觅食地时，这里已经到处都是象群了。即使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也可以保持联络通畅。大象拥有发出次声波的独特能力，低沉的隆隆声里包含了许多我们人耳无法听到的信息。低频声音通过身体震动传入大地，其他大象不但可以用它们巨大而灵敏的耳朵听到，还可以通过柔软的脚垫接收到。他们可以通过地面站在那里，聆听到最远14千米之外大象的声音。我们的大象快1岁了。在他生命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恰逢大象黄金时代的结束。小公象妈妈小时候，大约有1000万头非洲象在非洲草原上游荡，而在小公象1岁时，这里只剩下不到500万头非洲象了。这绝非巧合，在同一时期，人类的数量增加到了30亿。但在此时，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仍然有大片的荒野，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大象在四处游荡。

小公象一周岁时，象群来到了大象的乐园。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

小象们并不太关心绿色植物，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场漫长的派对。这些推推搡搡的游戏非常重要。现在是结下终生友谊的时刻。

这些拥有强烈好奇心的小家伙也偶尔会尝尝那些让成年大象无比兴奋的绿色植物。大象的鼻子既拥有折断树木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挑选一根草茎的灵活。尝试掌握这些动作的练习令人沮丧。成年大象在炫耀他们的能力，如果够不到某一根树枝没有关系，只要折断它就行了。不管怎么努力，小家伙现在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受够了难以应付的练习，来一个更简单的选择吧。虽然越来越难以站在妈妈的腹部下方吸吮，但妈妈的乳汁是在未来几年都可以随时享用的美味。

0: 大象被誉为自然界的关键种之一，它的行为可以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也可以造福周边数百个物种，甚至大象的粪便都会遭到哄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象庞大的体型和力量意味着它们拥有在几个小时之内改变景观的能力。大象之所以被称为关键种和生态工程师，是因为它们对栖息地的影响可以造福数百个其他物种。摄入大量的食物，同样也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粪便被排泄出来。蝴蝶被这些新鲜的粪便吸引过来，吸收其中富含矿物质的水分。对于蜣螂来说，大象的粪便就是营养丰富的宝藏。它们不仅以大象粪便为食，还会将其团成球，运走埋起来。它们会把卵产在这些粪球中，为幼虫的成长提供可食用的育儿室。在做这些的同时，蜣螂也帮助散布了排泄物中富含的营养物质，肥沃了土壤。当然，他们最好还是先击退那些抢劫者吧。体型更大的动物也被这笔宝藏吸引了过来。狒狒会仔细筛查大象的粪便，挑拣出蜣螂和其他小虫子，同时也在寻找那些未被消化的植物种子和其他好吃的东西。穿山甲也会被大象粪便吸引过来，

你可能认为穿山甲是为了昆虫而来，因为昆虫构成了穿山甲的主食谱，但这一次它是为了气味而来。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奇特的生物喜爱大象粪便发出的气味，就像宠物狗一样在粪便中打滚。然后穿山甲带着自己的新香水快乐地离开了。大象总是在移动，因此他们会把植物的种子带到各处，这有助于新植被的生长。在大象经过的地方，它们会在树冠层留下鳞疮，这会让更多阳光照到地面，为其他植物提供生长机会。大象开拓出的空地会形成完美的新栖息地，地面更开阔，以及有更多的青草。羚羊、斑马、鸟类和其他小型生物因此而获益。大象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破坏性的进食行为，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

中非丛林中的大象带来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这里的大象通常被认为是第三种大象。非洲森林象的体型略小，耳朵更大，象牙更长，且向下生长。这块看起来很像森林空地的地方，完全是被大象工程师创造出来的。它们有时会被称为巨型园丁，不难看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这里有着丰富的食物，但雨林植物的营养含量偏低。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富含矿物质的泉眼可以成为大象的水源地。大象喜欢喝这种含盐的泉水，它们频繁地光顾此地，久而久之，它们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大象空地。这块空地得到的阳光比其他正常森林地面更多，这有助于植物茁壮生长。对大象来说，青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森林象在大部分森林中很难找到足够的青草。现在巧妙的步伐配合灵活象鼻，就能获得甜美的草根。

很多生物走出森林来到这里，享用新鲜的植物和矿物质泉水。从鹦鹉到非洲野水牛，甚至还有大猩猩。这块空地对于大象还具有文化意义，这里是他们的社交聚会中心。森林象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表亲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

小型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挖泥浆、吹泡泡，以便搅起盐分。而当数量众多的象群聚集到一起时，就会引起极大的兴奋。这是老

群寻找配偶的绝佳机会。和往常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大象狂欢节，整座森林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欢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象渐渐长大。在两三岁时，小小的象牙开始显露出来。小公象与玩伴之间的游戏也越来越粗鲁，开始练习一些以后生活中会用到的动作。如果将来发生公象之间竞争同一位配偶的情况时，这就是他们的交锋方式。虽然现在是玩耍式的摔跤，但随着这些年轻公象意识到彼此的优势和不足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帮助他们在将来避免一些冲突。母象可能会终生与象群生活在一起，与母象不同的是，公象终有一天会离开象群，现在他们还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小象都是如此。这头五六岁大的小象遭遇了一场不幸，象鼻断了。这个可怕的创伤可能是由猎人的陷阱造成的。在小象群体中，这样的伤害变得越来越平常，因为人类越来越靠近。陷阱是随意设置的，通常是为了捕捉小羚羊，但也会捕捉到从鸟类到其他任何可能的动物。这个小家伙做得很好，他的创伤已经痊愈，他依然能用象鼻饮水和进食，只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的痊愈证明了象群关怀的天性，在小家伙的伤口康复期间，他受到了象群的保护。这也证明了大象惊人的适应力和忍耐力。它们是如此强悍的生物，有些甚至已经适应了沙漠中的生活。

0: 象是忍耐力和适应性极强的生物，森林象的个头会变小，沙漠象的脚掌会变大。在特殊的环境里，大象庞大的身体往往会做出惊人的调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沙漠象的命名非常贴切，它们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象是同一个物种。但两个种群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生理上的差异。沙漠象看起来更高，腿更长，它们消瘦的体型可能是为了适应纳米布沙漠资源的匮乏。

脚掌可以把他们的体重分散到松软的沙土中。这样的改变很合适，因为沙漠象需要在最好的觅食地和饮水点之间跋涉数百千米。它们通常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地下深处的水汽让河床沿线的植被含有更多的水分。非洲草原象大多数时候都要喝水，它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在这方面，沙漠象有所不同。沙漠象最多可以五天不喝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对沙漠的深刻认知通过象群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意味着沙漠象总能知道可以去哪里解渴。他们能精准定位出某个确切的水源地，哪怕只是地面上一个无形的点，挖掘然后找出隐藏在地下的救命资源。两次造访之间可能相隔数年，但他们仍然记得这个地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大象从来不会遗忘这句老话。然后象群撤退到树林里，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金合欢树坚韧的树枝和树皮。真可惜，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沙漠象通常会在气温更凉爽的夜晚行进，并会寻找阴凉处，等待白天最热的时候过去。象群希望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能远离它们。从沙漠资源的角度来看，它们要确保可以掌控一切，在这里没有礼仪可讲。但礼仪又是大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公象都会经历一种成年仪式。一旦小公象长到14岁，就必须离开妈妈的象群。它已经到了情绪波动、易受荷尔蒙影响的阶段。在人工饲养地或野生动物保护区，年轻的公象会被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小公象在即将成年的这个时期，通常会变得十分危险。小公象经历的荷尔蒙激增被称为发情期狂暴，在此期间，它们会变得暴躁无度。他们会攻击任何东西，从犀牛到长颈鹿，从卡车到人类，看什么不顺眼就攻击什么。对待这样的公象，大象社会有自己的控制方式，那就是更大的公象。公象会组成自己的群体，单身汉俱乐部。大公象会把狂暴的年轻公象赶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帮助他们平息情绪。现在这头年轻公象漫长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与一路上遇到的公象之间的友谊还在继续，在群体中他又交到了新朋友。他们一起四处游荡，从保护与陪伴中获益，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学习长辈的经验。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在我们的大象14岁时，人类的数量突破了40亿大关。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荒野中扩散，寻找资源养活自己。大象过去不吃农作物，但营养丰富的农产品无疑很诱人。由于不了解人类，他们一直等到天黑后才开始他们的抢劫。

人类在荒野中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尤其是在资源受到威胁的地方。大象和其他动物通常会被射杀以消除竞争。我们的小公象一周岁时，在非洲大陆上还有500万头大象存活，而在它14岁时就只剩下150万头了。在短短十几年里，2/3的大象消失了。单身俱乐部的公象们很明智地避开了这座农场，调整了他们的行走路线，继续在大草原上孤独前行。公象的成长是缓慢的，它的象牙每年增加2厘米，它的头部会变得越来越扁，越来越宽。我们的年轻公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象和人类一样，在十几岁时进入青春期，但大多数公象直到30多岁在发育完成后才会开始交配繁殖。现在年轻公象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家伙，想把河马赶出家园，给它让出喝水的地方。这是两种都足以致命的动物，两只强大的厚皮动物之间暂时会相安无事。但当一群公象出现时，它们通常会占据优势。宽阔的河流可能是河马的领地，但毫无疑问，大象也喜欢这里。洗澡时间似乎让这些公象回到了他们童年时期的游戏中。偶尔游戏会升级，但男孩就是男孩，摔跤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评估未来竞争对手的机会，眼下还没有竞争配偶的真正压力。并不是所有的公象都玩得很开心，比如这头躺在泥浆里的年轻公象。另一头公象正在慢慢靠近它。公象的腿上有一个伤口，可能也是陷阱造成的，伤口已经感染，疼痛让这头年轻的公象再也无法站立。败血症正在慢慢侵蚀他的身体。走来的公象温柔地触摸着泥浆中的同伴，也许他们来自同一个象群，或许是刚结识不久的新朋友。他一直守在泥浆公象的身旁，直到对方年轻的生命逝去。在我们的大象30岁时，地球上大象的数量已经减少了90%。大象与人类糟糕的相遇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不只是偶尔的小范围冲突，而是两个种群之间的冲突。对于人类来说，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并不容易。不难想象，人类为什么宁愿赶走他们可怕的邻居。

0: 纵观这头公象的一生，对于大象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对象牙的需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这头公象的青年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寻找象牙，用以制作从台球到钢琴键，从信件印章到珠宝首饰等一切平凡的物件。可悲的是，一头大象的死亡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个小小的象牙饰品。在整个20世纪，象牙的需求十分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拥有长牙的公象。这意味着长牙基因被从大象种群中移除，大象不再生长尺寸巨大的象牙。我们的大象在30岁生日时迎来一场世界性变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问世，国际象牙贸易被禁止。现在象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已不再流行。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象牙贸易远不是这些厚皮动物面临的唯一压力。在30岁之后的几十年的生命里，这头公象和他的朋友以及亲人见证了无数次的变化。就和大象的家园一样，他们传统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食物和水资源都因为人类的发展而被瓜分。最后剩下的这些大象发现，他们被城镇、围栏、公路等重重包围。在这头公象的一生中，50%的大象栖息地遭到了破坏。即使到了今天，也只有30%的大象栖息地受到了保护。我们的大象现在快60岁了。从它出生以来，人类的人口数量已经从30亿暴涨到80亿。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90%的非洲象已经消失。也不是所有与人类的互动都是不好的。研究人员对野生大象展开了研究，帮助世界各地的公众了解大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他们揭示了大象在

0: 景观塑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大象在分享情感和表现忠诚上的非凡能力，以及大象间形成的令人惊讶的紧密联系。大象比我们认识到的更像人类，它们有着漫长的童年时期，可以被培养和教导。它们关爱群体，也很长寿。在此期间，它们积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重视大象，为了让后代还可以看到大象，热切期盼它们受到保护。现在人类与大象的相遇更多是这样的。志愿者们来到那些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留下来的土地上，通过探险之旅观察大象，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旅游业已经为大象赋予了超越象牙的新价值，这也为拯救他们的野外族群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仅靠自然保护区是不够的。保护区就像是海中孤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象需要进行长距离的漫游。把它们围在围栏中，意味着象群是静态的，这会造成区域性过度放牧。在无法自由迁移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导致象群近亲繁殖。在这头大公象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看到了新的变化，新的围栏正在建起，连接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巨型通道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建立起来，让象群重新获得游荡的自由。现在，我们的大象正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它能够像童年时代一样在大地上游荡，与老朋友相会并结识新朋友，还有机会与母象群相遇，传播它的种子，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留下一群小象，留下基因传承。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他的后代在生命旅途中能够见证人类齐心协力，为大象，为其他野生动物，也为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1: 勇于探索，他革新零部件加工工艺，争当制造尖兵。临危受命，他如何另辟蹊径，突破重在转接世界难题？
6: 寸心精工，孟维，下集。

0: 在自然界呢，有很多的昆虫大力士，您比方说蚂蚁、独角仙，它们的个头虽小，却能够搬动超过自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物体。而对于人类来说，要想拥有这样的超能力，就只能依靠工具了。起重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吊车，就是这些工具中的一种。不过这些钢铁大力士所拥有的吊重能力并非一日之功，他们经历了数十年的技术革新，有时一个零部件的创新改进都可能会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天的主人公孟维就是一位和起重机的各种零部件打了20多年交道的人。2020年，他参与了2600吨级起重机核心零部件的设计验证和优化工作，一旦成功，这台起重机将成为当时的全球第一吊。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孟维遇到了一个世界级难题。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难题？孟维又能否找到破解密码呢？
1: 在江苏省徐州市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零部件分厂内，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平稳有序地运行。这条生产线是我国轮式起重机行业内首条零部件智能产线，它不仅解决了以前固定体加工工序复杂的问题，大幅增加了产品的精细度，同时还节省了近一半的人工成本。这条智能产线的主要设计者就是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工首席技师、高级工程师孟维。
2: 我们这条生产线是一条工艺步骤过百的深孔零部件离散型智能加工线，可以实现多产品、多机型的混产、智能无缝排产等诸多工艺。
1: 从2002年参加工作，不过几年的时间，孟维就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并建立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此时，孟维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创新，优化和改进工件的生产工艺。
2: 最开始是2015年提出的一个课题，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对固定体实现自动化加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原先的七道工序压缩成三道。当然，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理论的构想，并没有经过验证。
1: 2016年秋天，零部件分厂的一条生产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新制作工艺迫在眉睫。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系统地将生产工艺优化。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孟维把整个生产线加工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一拆解。前期的工艺改进一直都很顺利，但是进入实施阶段时，按照流程试验出来的产品却不合格。这个问题给孟维带来了很大困扰。
2: 我们当时也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排查，最后把问题锁定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数控车床的尾座芯轴，另一个就是我们工件毛坯上的中心孔。如果说中心孔的精度不高，那么尾座芯轴就会产生径向跳动，然后再反映到这个工件上，影响成品质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确定不了是中心孔造成的影响，还是尾座芯轴造成的影响。
1: 孟维首先请维修师傅按照操作流程对尾座芯轴进行了检测，并没有发现问题。由此推断，问题只有可能出现在毛坯件的中心孔上。可孟维亲自进行打孔验证后，却得到了意外的结果。
2: 通过找证，我把那个中心孔打得非常正，最后再进行检测，发现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中心孔并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1: 这个结果让孟维十分困惑，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他反复思考工序流程，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疑点最终还是落回了尾座芯轴上。于是孟维提出要在设备工作的状态下进行检测。
2: 正常的检测条件

0: 件下，我是看不到这个检测仪表跳动的，所以说我只能采用了一个破坏性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表架在了一个我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启动机床，发现确实是尾座新轴出现了问题。
1: 尾座新轴是保证车床加工精度的重要零部件，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在这次试验中出现的阻碍，也暴露了尾座新轴检测的流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之后，孟维和团队完善了尾座新轴的检测流程，对尾座新轴的资质验证制定了新的标准，保证了产品的精度，也为生产线的后续改进提供了安全保障。完成了初步的工艺改进之后，孟维把生产方法进行了固化，明确了加工工序，严格控制毛坯标准以及工件清洁度的标准，确保了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精准定位。
0: 有一个最直观的改变，以前固定体工件干完了之后，切削造成的飞边和一些毛刺的产生，还是需要用锉刀把它的飞边给去除掉，但是通过这次程序的优化，大家用了十几年的锉刀就从手边消失了。
1: 工艺的优化和效率提升到了推广的时候，工友们却不愿接受新的方法，改变以前的工作习惯，孟维又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0: 那段时间，我每天来到厂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机床打开，换上新刀片，把程序设置好。第一个工件做完之后，我看到不太忙的工友，就喊他帮忙把后面的工件给上一下，一天安排不同的人帮我上活。他们在帮我上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我使用的方法。一般工人师傅他都有一个习惯，每次加工完成之后还需要检测。我说你用我的方法可以保证中间不需要检测，但是他还是会去怀疑，会下意识的去用量具去检测，测一遍发现结果很好，然后后续的每一个工件再测尺寸都是符合的，这样几次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方法的确省时省力，很快的就接受了这套加工方法。
1: 在工序完全固化下来之后，孟维开始着手提高固定体加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提高钻孔的效率。孟维和他的团队考虑把枪钻引用到固定体加工中来。
0: 当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枪钻的公司生产厂家，他们来了以后看到我们的机床直接愣了，他说深孔枪钻就没有向下钻削的，因为排泄的过程会非常的困难，而且钻孔还需要设备具有内冷的功能，内冷就是冷却液直接通过主轴孔和刀具作用在加工表面上，实现对刀具和工件的冷却，还可以实现排泄，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孔壁的质量。而当时内冷的压力也不够，各方面条件都不满足。
1: 经过了几周的寻找，研发工作甚至一度面临停滞的局面。就在这时，徐工集团旗下的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表示，可以给孟维提供试验场所和设备，这让整个团队兴奋不已。
0: 我们总共开展了三期的这个试验，包括单孔的试验、连续加工试验和综合加工试验，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验证。生产线建设期间，我吃住在安装现场，厂家的安装工都下班了，我还是不放心，围绕着线体反复查看，脑子里想着机器运转的场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天再跟技术人员沟通修改。那个时候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
1: 历经两年的波折，2018年，这条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宣告改造成功。生产线也按照孟维最初的构想，实现了原本的7道工序压缩成3道。班组人员从45人缩减到27人，加工周期缩短2天，效率提升300%。
0: 因为技术越来越成熟，我们曾经创下了直径8.9

0: 9毫米深度270毫米的深孔加工，一个钻头就打了20000多次都没坏。这个钻头的费用大概也就是1000来块钱，按照我们这个使用的效率，一年可能用不了2个钻头。
1: 如今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已成功在8至1600吨系列轮式起重机固定体自动化加工过程中常规运用。这条生产线的成功运行，更让孟维坚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
0: 只有坚持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提高咱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1: 此后的几年中，孟维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先后攻克了单缸插销缸头、侧长电缆卷筒等6种核心零部件难关，彻底摆脱了国外的技术掣肘。这些核心技术被应用到国产化大吨位起重机的制造中，孟维也逐渐成长为一名数控设备的金牌专家。2600吨极限试验，承重螺纹数次断裂，面对世界级难题，他如何突破技术关卡，让国产起重机完美运转？寸心精工，孟维，下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矿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咱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起重机比喻成一头大象，那吊臂就是大象的鼻子。象鼻子能将一些物体举起来，那肯定是和它的肌肉力量有关。那么对于起重机来说，它们能将成百上千吨的物体抓起，再平稳地抬升到几十层楼的高度，也主要取决于它们的象鼻子，也就是吊臂的拉力。不过这吊臂里呢，可没有肌肉。您可能无法想象，吊臂的力量竟然和一条螺纹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神奇的螺纹呢？
1: 2020年，徐工集团开始对2600吨级起重机进行设计研发。大家踌躇满志，因为一旦成功，这台起重机将成为当时的全球第一吊。可在研发过程中，吊臂上的一条螺纹让研发一度陷入了僵局。面对困境，孟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攻克这个世界级的难题呢？
0: 负责研发的同事跟我说，准备做2600吨起重机，需要20毫米螺距的梯形圆螺纹，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有点吃惊，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成型刀，这样的话我只能自己设计一把，先试着加工一下。
1: 当吊臂吊起2600吨级的物体时，产生的巨大拉力实际维系在起重机的超起转接结构上，承重部件上的异形螺纹重量就达到了200多公斤。没有适配的刀具来加工，孟维就打破常规，自己打造异形螺纹专用刀具。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项目研制过程中，没有人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在随后的极限试验中，根据设计图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便出现了问题。
0: 由于精度没有达到要求，首批试制的螺纹发生了断裂，我那个时候也看到了断裂的截面，然后我当时分析配合出的表面粗糙度。

0: 度不够，圆弧连接有错层，存在着应力集中的风险。
1: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半开口的一个位置，然后每次拉力试验的时候就从这个半开口的位置开始断，一批六件拉脱丝。
2: 庞然大物的研发制造卡在了一条螺纹上，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的办法。由他带领的攻坚小组十多天几乎没合眼，先后推翻了20多种方案。
0: 第一批刀具只成型了20片，整个成功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后来我们经过一点点的加工试验，再加上我们对刀具的角度持续优化，慢慢的使它在成功率上一点点的提升，最终研制出了梯形圆螺纹的专用刀具。
2: 经过不断的调整改进，孟维通过自制的刀具顺利完成了异形螺纹的加工。经测试，使用创新方法打造的异形螺纹完全符合2600吨级起重机的需求。2022年9月，新进的全球第一吊全新下线，中国制造再次惊艳世界。2022年11月14日，2600吨级起重机首次完成陆上最大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在当时，它可以覆盖全国90%以上的风机吊装，将超大型风机的吊装效率提高30%到50%。如今，很多徐工集团千吨级超大吨位起重机上都安装有孟维研发的超起转接结构，这也让这些庞然大物的完美运转有了关键性保障。2023年11月，全球第一吊升级款3000吨级轮式起重机正式下线。2024年3月，4000吨级轮式起重机顺利完成首吊任务。中国正在不断刷新轮式起重机的吊重记录。匠心筑梦，守护钢铁心脏，它如何在国产大型机组安装作业中突破精度挑战？寸心精工，越景春，近期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参加工作的20多年里，孟维带领团队先后创新了179项操作方法，解决了121项生产难题，设计了32种飞镖刀具。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起重机转向节数控车削加工等论文5篇，发明起重机单缸插销油缸缸头快速拼点装置等专利2项。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500余万元。如今，孟维将钻研多年的专利技术精髓无私奉献出来，并通过毫无保留的传道授业，培养了一支创新型工匠队伍。2017年7月，孟维技能大师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0: 整个工作室的功能主要还是服务生产一线，一方面是尽可能带更多的技能工人，帮他们尽快的适应目前的生产节奏，另一方面是不断的去提升他的技能水平，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方法的总结，不断的去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
1: 2022年，江苏省有29名高技能人才被评为全省首批特级技师，孟维是其中之一。他持有的特级技师证书编号是00001。这本证书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技能等级进入了新八级工时代。
0: 我的证书编号是一，希望不久能够看到100、1000、10000。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现阶段的小目标就是想带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员工成长成才，传承工匠精神，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0: 柳宗元拖着病体在柳州藻井兴学种柑，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蛮荒之地。韩愈则在潮州驱恶筑堤兴教，用大约8个月的时间奠定了一座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色。他们的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柳宗元被贬柳州时已疾病缠身，为何还要亲手种下200棵柑橘树？韩愈的嫉恶于文真的能驱走恶愚吗？这篇奇文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智慧？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马上回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柳州柳刺史，众流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这首朗朗上口的五言律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柳州刺史亲自参加种树劳动时的所思所感，也表达着柳刺史一心想惠及百姓、造福柳州的心愿。这位柳刺史就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公元815年农历六月，柳宗元在被贬谪永州十年后，又来到了更为偏远蛮荒的广西柳州。虽然此时他已经是疾病缠身、未老先衰，但仍然希望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兴利除弊，做一些有益州民的好事。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要将仁爱和仁义施之于人，爱惜民众，由此推及博爱万物。由此可见，人民爱物的儒家思想精髓已经深深根植于柳宗元的心中。为了探寻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故事，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开启一场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邀请到了研究唐宋文学的刘伟平教授，刘教授也是柳宗元的粉丝，他将和寻迹团一起走进柳侯公园。
1: 柳宗元他是第二次被贬，第一次贬是在永州，那他有什么不同呢？
2: 地方呢比永州

0: 更远更靠南更荒僻
1: 更穷，
0: 哎，可是他是地方的第一行政长官，
2: 嗯，
0: 他可以做事儿了，这是最大的不同。
3: 刚到柳州的柳宗元就曾给朋友写信说，士气不足为政也，难道在这里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关于如何施政，他在永州时期早已思考成熟，在写给同乡薛存义的《送薛存义之任序》中，他写道：凡利于土者，若知其直乎？盖民之义，非以益民而已也。那么这句话体现了柳宗元怎样的想法呢？
0: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地方上任职的这些官员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是来劳役老百姓的，你们是来为老百姓做仆役的，
1: 为人民服务。
0: 哎，所以柳宗元的这样一种观点，其实和我们先秦儒家孟子他们提出的人民爱物这个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3: 大家边走边看，不觉来到柳侯祠外。在柳侯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柳宗元留下的印记。
0: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为老百姓做的这个好事儿很多，其中一项就是凿井。在柳宗元到柳州之前，这个地方老百姓很迷信，他们不打井，他们认为这个打井啊会动了地脉，惊动了土地神
1: 啊，
0: 会招祸的。旁边是柳江，所以老百姓的饮水全部是取之于柳江。这地方这个迷信不仅是不敢动土打井，而且老百姓得了病呢就去求神。柳宗元到柳州以后呢，就推广更先进的这个医术，延请了很多这个医生来给老百姓治病，再加上重新修理了孔庙，然后兴办了一些学校，使得当地的孩子们能够上学。
3: 柳宗元六月到柳州，当年十月就把文庙整修一新，他又立即兴办学堂，把废弃多年的府学恢复起来。当时盗匪横行，每到夜里他就亲自带人在城中各处巡逻。事实上这一时期他个人的孤苦已经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堂弟柳宗直和柳宗一也相继离他而去。然而柳宗元擦干泪水，把对亲人的爱都放到了柳州百姓身上，放到了发展柳州经济上。巡祭团来到罗池，这里是当年柳宗元处理政务之余最喜欢流连的地方，当地百姓于是将柳宗元的衣冠墓建在了罗池附近。罗池的对面有一座甘香亭，也是因为纪念柳宗元而来。柳宗元曾经亲手种柑橘，并写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的诗：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新叶变成鱼。意思是说，柳宗元在柳州城的西北角亲自带领百姓种了200棵柑树。
1: 像柳宗元他已经是一个地方的刺史了，他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下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
0: 这跟他在柳江边种柳一样，这就是率先垂范，还寄托了他对于他的一个偶像的崇仰之情。这个偶像就是屈原。屈原说橘树有一种深固难袭的秉性，就是我生在哪里就扎根啊，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所以屈原的那种坚守理想、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强烈的共情了柳宗元。
3: 柳宗元因为仁爱百姓带领他们种植柑橘，也因为爱百姓同样爱柑橘，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一颗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连成了一个整体。那么柳州自柳宗元开始的

0: 柑橘种植至今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群集团驱车来到柳州城郊的鹿寨县，在果农的带领下，大家走进果园，穿过硕果累累的尚未成熟的蜜橙，来到一片金黄的柑橘园里。
1: 哇，
2: 一只橙子都
1: 这都是
2: 金黄
1: 了都。嗯，甜吗？
2: 好甜。柳东元他自己吃这个橘子的时候应该也很开心吧。
3: 非常遗憾，柳东元种了柑橘，但是自己没有能够吃得上。
1: 为啥呢？
3: 去世了，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的身体太状况太差了。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柳宗元这个时候得至少五种以上的病，都挺重的。一个是心血管病，有腿疾，走路越来越困难。
2: 他明明有那么严重的腿疾，然后他还带领着那么多人一起亲自种柑橘吗？
3: 是的，我们始终看到四年任期的柳宗元是带病工作，抱病劳累，也使得他身体啊不断的透支啊，最终病逝。
0: 相似的困境，不同的时空，另一位先贤韩愈也在遥远的潮州践行着自己的报国之志。韩愈世称昌黎先生，他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文以载道是其毕生的追求，他一生忠心为国，在被贬潮州的路上写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千古名句。这篇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表达出了他宁愿搭上自己老迈的身体，余生颠沛流离，也要为了国家做有益的事。巡记团不禁疑惑，韩愈屡遭贬谪，是什么力量让他初心不改，坚守着自己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呢？让我们跟随巡记团的脚步，一起去广东省潮州市探寻韩愈在潮州的故事。
4: 过了广济门，应该就是潮州古城了。
5: 这边建筑都很有特色呀。
4: 那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啊？
6: 潮州与韩愈有关的地点有哪些？
5: 有
6: 韩愈纪念馆、韩文公祠、纪鳄鱼文碑等。
4: 那要不我们就先去看看
6: 纪鳄鱼文碑开始。
4: 好，
6: 那我们走吧。
0: 韩愈被贬潮州时已经52岁了，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不幸染上恶疾，惨死在驿道旁，这让她在悲伤的同时也对未来的命运更加悲观。巡记团试图找寻韩愈的足迹，感受当时她在潮州的工作环境。唐代的潮州瘴气遍布，病死的人很多，韩愈甚至写下好收五谷丈江边，他已做好让人给自己收尸的准备。巡记团联系到了寒山师范学院的吴荣清教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从纪鳄台入手，来探寻韩愈的故事。
7: 纪鳄台呢是那个纪念韩愈写纪鳄文为老百姓驱除鳄鱼的故事，这个就是韩愈所写的鳄鱼文。
6: 韩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了这篇鳄鱼文呢？
7: 是韩愈来潮州之后呢，询问老百姓的疾苦，知道鳄鱼呢非常肆虐，吃掉那个老百姓养的牲畜，还有会伤害人命，是一个大的祸害，所以就写了这篇鳄鱼文。
6: 那这篇纪鳄鱼文主要讲了些什么呢？
7: 就是说呢，潮州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纳入我们的版图了，就是你不能够跟我来争斗，你鳄鱼应该避开我，让那个鳄鱼呢又迁徙到大海那里去。假如7天不能够迁徙呢，就鳄鱼的是冥顽不灵嘛，请那些壮士呢抄功。

0: 箭毒蛇呢，跟你那个做账必杀尽来者。
1: 他既然要除鳄鱼，为什么不直接去除鳄鱼，而是要和鳄鱼约定三天、五天、七天呢？
0: 韩愈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呢，来一个先礼后兵。其实呢，鳄鱼王呢好像是一个安民的告示，安抚了之后呢，才用武力来驱赶鳄鱼。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针对潮州当地的土豪跟。